0: 哎，我跟你说啊，这阿贝贝简单理解就是一种恋物情节。
1: 哦，
0: 一般呢，它其实是只体现在幼儿对于某一个特定的物品表现出强烈的依恋感。那么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这些小物件呢，开始为年轻人啊提供了一份心理上的支撑，也就成为了他们独特的阿贝贝。
2: 这个年轻人的阿贝贝啊，或许就是充满趣味的摆件或者挂件，比如说风格迥异的小玩偶，还有毛茸茸的小黑煤球，还有奥运冠军全红婵在收集的那个蠢萌蠢萌的水晶乌龟。
0: 哎，年轻人的阿贝贝也可以是精致治愈的手工，还可以是柔软精美的小捏捏，也可以是工艺精良的谷子，火爆的古早 IP 小马宝莉卡牌。
2: 那么此时此刻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属于自己的那个阿贝贝呢？你和自己的阿贝贝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吗？
0: 不得不说啊，现在大人们好像都在集体的重返童年。你看在国内，一只普普通通尺寸的毛绒玩偶平均售价大概都已经是卖到了50块钱了，但是 Jellycat 一款31厘米长的玩偶呢，即使定价399元，依旧是一上线就秒空。
2: 嗯，一上线就秒空，那得是什么概念？那得多受欢迎啊！到底为啥呢？打开社交平台，你会发现 Jellycat 就是这些成年人们戒不掉的玩具。他们在被工作和生活压垮之后，人家不再选择借酒消愁了，反倒是搂着喜欢的毛绒玩偶，哎呀，一顿狂吸之后恢复活力。不仅如此，人家还给 Jellycat 穿衣打扮，打造豪华小窝。
0: 这哪里是买了一个玩偶啊，这分明是给自己买了一个自己的阿贝贝呀。
2: 我觉得是真的养了一个比宠物还要更金贵的伙伴。这个阿贝贝呢，它是最近很流行的一个热词，原本指的是儿童在成长过程当中能让他们在面对陌生环境或者情绪波动的时候感到安抚和抚慰的物品。
0: 哎，但是对于成年人来说呢，能让我们感到安慰恢复活力的毛绒玩具为什么不能是阿贝贝呢？
2: 不过这个同样是毛绒玩具啊，你说的那个 Jellycat， 你说它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能够让年轻人们心甘情愿的为它掏空口袋，付出那么高的品牌溢价，就为了重返童年吗？
0: 哎，其实我觉得陪成年人过家家这件事儿真的是情绪价值直接拉满了。玩偶拟人化是 Jellycat 打出的核心差异牌，对吧？那标志性的像什么豆豆眼啊、微笑脸啊，放在熟悉的毛绒玩偶身上，让它变得更加的可爱，也很治愈，同时呢，就好像赋予了玩偶生命力一样。
2: 嗯，官方账号亲切的称呼玩偶叫做毛朋友们啊，不再生产的玩偶呢，称作它是退休员工，时不时发布玩偶视角的日常生活，还会评选每日之星的
0: 每款这个玩偶量身定制背景故事，甚至还有性格呢。你比如说有趣的翻红花，还有害羞的邦尼兔，还有淘气快乐的幼苗，部分玩偶啊还有自己的名字。你比如说有只虾叫什么呢？叫 Sheldon， 有只青蛙叫 Fabian， 最后呢还要附上一张领养卡片，上面写着请照顾好我哦。
2: 照顾好谁啊？照顾好你啊！你让我怎么照顾你？你让我花多少钱？你让我花多少重金白银？
0: 你看人家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哈，打造出了一个Jellycat 的宇宙啊、也能够把品牌呢将这个玩偶当朋友的态度带给了消费者。很多消费者呢也愿意相信啊，身边的 Jellycat 它的灵魂的确是存在的。
2: 哦，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故事。你看在线下店的服务上，品牌呢做得更加完善。纽约的 Jellycat 快餐店店员模拟服务生制作打包汉堡披萨过程，让消费者沉浸式的来体验，玩偶可以说是一售而空。相关视频也是在国内爆火，而北京的 Jellycat 和野兽派联名的活动为售卖的盆栽玩偶模拟松土喷水，消费者啊直接排2个小时的长队，你敢想吗？就为了体验这装模作样的一分钟。
0: 哎，你看最近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甘肃的博物馆也是模仿了 Jellycat 线下店的这种服务啊。消费者呢选择想要的麻辣烫的文创，然后店员呢帮忙制作，过程视频呢在小红书啊等等一些这个视频平台收获点赞量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2: 是的，就这种过家家的行为为什么能够吸引众多的消费者纷至沓来呢？
0: 哎，因为他在短短的时间里真的是拉满了消费者的情绪价值，给予了消费者潜意识里啊就希望品牌提供的附加的一些服务。
2: 对，我们拿上海的活动来说，服务员在

0: 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说明盆栽的喜好，最后还会称呼他讲你的郁金香朋友等等，就会让消费者相信了他不只是一个普通的玩偶，更是可以抚慰你的心灵的朋友，这钱花的倍儿值。
1: 哎，你看在这个消费盛行的今天哈， Jellycat 瞄准了情绪需求，线上线下并行，也为消费者呢提供了不仅是玩偶的可爱设计，还有柔软的手感，更是极其治愈的情绪价值和情感的一种陪伴。
0: 确实，如果说到这儿，我真的觉得 Jellycat 它为什么爆火，就是因为在这之后它抓准了现在年轻人很多的情感诉求，在情绪上需要有一定的出口。那这个出口，你说我们跑到楼道里大喊大叫也不合适，在公共场所唱歌也不合适，又或者去到一些规定的场合去消费又会觉得自己很孤单，那倒不如找一个如玩偶一般的可爱的朋友，他具有萌萌的灵魂，他还可以随时随地的陪伴在你的左右来倾听你的故事。
1: 嗯，你有属于自己的阿贝贝吗？你与自己的阿贝贝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呢？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天天。

0: 堂，有说有笑不无聊。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你有属于自己的阿贝贝吗？你与自己的阿贝贝有什么样有趣的故事呢？来看大家是怎么样来互动的啊。首先我们看到青花瓷，他说我女儿呢就有超多这类似的摆件挂件，以前呢还训斥孩子买这么多干啥，现在明白了，孩子也走远了，上大学，离我将近4000公里，但愿新的距离会缩短吧。
0: 但愿有一些小小的摆件，有一些他喜欢的东西可以代替你继续陪伴在他的身边，对不对？
1: 嗯，小小也说，他说我闺女最近也爱上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挂件摆件，听了你俩的聊天，决定准备赶紧给孩子安排上了。
0: 嗯，甜心说了，说不建议阿贝贝，但是昨天同事送给另外一个同事女儿的二手娃娃被我截胡了一个，
1: 后面是一个掩脸的表情包。
0: 高中大学上学的时候一直都要带着他去学校，毕业之后带到单位上，不在家就要有这个枕头，不然睡不着。
1: 哎，你看这其实就已经形成了一种依赖了，是吧？
0: 你知道我的关注点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那这个枕头它是什么质量的呀？你说你带了这么多年，枕了这么多年，它还好吗？
1: 这个不在于这个，就有可能已经是哪怕是一块布都已经破烂了，它依然还是攥在手心里，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那还是要及时的控制一下自己的这种内心的一种心理变化吧。
0: 还有咪奶奶，她说了，我女儿的阿贝贝啊，就是我盖的一张夏凉被，她有自己的小贝贝，但是她睡觉的时候就是要搓搓捏捏吸吸我的被子才能够睡得着。
1: 哎，这确实是阿贝贝了。再来看云南这位朋友，他说我的阿贝贝呢是一个三花毛绒玩偶，大学呢从河南带到了云南，2000多公里，4年了，搬校区搬宿舍都带着，每天晚上不抱着它根本睡不着觉。
0: 我一会儿要去查一查这三花毛绒玩偶是长什么样，让你如此的喜欢。还有宋锦，他说了啊，我的阿贝贝啊是椰蒂手串，每天盘一盘盘一盘，充满着安全感。
1: 哎，你要说到手串，我也觉得就是好像很多成年男人手里都要拿一个手串，不时的盘来盘去的，其实它就是一种心灵的安抚吧。
0: 哎呦，张小白，我怎么感觉某些人好像是在给自己买手串找理由呢？
1: 我现在已经开始心动了，就已经又想再入一个手串了。
0: 来看到饼干，他说了，我有一个肉夹馍玩偶，外加一个大大的笑脸。
1: 我猜你是在西安买的吧？
0: 关键是这肉夹馍玩偶说出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好像带着这个笑脸都能够感受到他打这段字的心情，
1: 特别开心哈。然后还有就是 Balen， 他说了，女儿的阿贝贝呢是一条狗狗的毛巾，每次睡觉一定要抓着才能够睡着，不然呢就很暴躁。阿贝贝这个词儿，我第一次是从他的老师那儿听来的，觉得还挺可爱的呢。
0: 大家千万不要好奇说张小白怎么读出来的抓这个字，抓这个字到底怎么写，因为咱们这位听友啊非常的贴心细致，他写的是
1: 拼音
0: 日乌啊Ra。
1: 再来看一下伊洛啊，这位朋友他说，我的阿贝贝呢是一个伴随了我17年的毛绒小可爱七仔，它其实不是正版的玩偶，但是在我心里任何人任何物都无法替代我的宝贝儿，给他取了名字叫小宝刚子，爱他陪我永远。
0: 这个时候他其实具体原本来的身份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和你在一起他有了新的角色。还有太子殿下，哎呦，感觉好像要行礼了。他说我喜欢的呀都是一些小物件，比如说我的书桌角落放着一只小花瓶，它很小，插一枝花都嫌小，但我就是特喜欢，放在书桌上当装饰看着也很高兴。我收集的其他小小的物件还有什么小酒杯呀、小陶碗啊、小茶壶呀、小葫芦等等，都是迷你版的，并不能够真正的有使用功能，只能放在装饰柜里供人赏玩的小物件。这些日常物品变得迷你了，好像就变得格外可爱了。我好像一直都喜欢这种小小的东西，觉得小小的东西都很可爱，就像是小猫小狗一般的可爱，狮子老虎小时候也很可爱，小狮子小老虎都是萌萌的，长大以后就失去了这份可爱，人也一样，都是小时候最可爱
1: 啊。
0: 这一大段话说完以后，我莫名觉得他是有一些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深度的一些体会的。
1: 他的体会核心就是小，喜欢所有的迷你版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物件。
0: 对，大了我就不喜欢了，长大了我也不喜欢了，我只喜欢小。
1: 我还看到了端生啊，给我们发来了1000多字的这样的一个留言。我在想你是不是用语音翻译器翻译下来的呢？特别感谢你跟我们的互动啊，但是因为节目的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原文背诵了。
0: 好，这个时候我知道你一定会以另外的一种方法来帮助他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呈现。
1: 其实这是一个特别感人的故事，是他和陪伴了自己6年的一个玩偶黑色的小熊之间。

0: 中间呢有种种的一些曲折，导致这只小熊最后离开了他，不在他身边了。后来呢给他的心里造成了很大的空缺，他也和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童话作家进行了沟通这件事情。最后他从这个国外的二手网站上找到了一只国外的一模一样的一只小熊。最后他反复告诉自己，只要他相信爱、回忆和自己的新的力量，他还是能够回到他身边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1: 也就是这只小熊陪伴了他很多年，长达六年的时间。后面可能是因为一些其他原因不慎丢失了，然后又几经辗转找到了类似的小熊。但其实这个时候小熊寄托着的是他的那一份特有的回忆，是他与小熊之间的陪伴的那些日日夜夜，是一种力量和美好。
0: 还有 Damon 他说了，我的阿贝贝呢就是大熊猫、福宝和萌兰的各种周边。
1: 你知道萌兰是谁吗？
0: 我知道福宝。
1: 来，萌兰让我给你介绍一下，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部电视剧里面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六姑娘，小可爱萌兰，每个人都非常喜欢她，不断的逆袭最终成为大女主的故事。
0: 她是个人物啊？
1: 当然了，
0: 我以为是熊猫的名字呢。
1: 她是一个集优雅智慧于一身的女性，而且她打马球还打得可好了，
0: 怪不得 Damon 这么喜欢她呢。再来看一下大嘴蛙，她说我的阿贝贝呢是吴磊的头像的抱枕，已经12年了。
1: 别说，我已经有那个画面感了啊，就是你抱着吴磊每天一起睡觉的那个画面。
0: 但是我在想啊，12年的抱枕，即使是印刷质量很好，它不掉色吗？
1: 关键是吴磊今年也没多大呀，12年。喜欢的够早的，
0: 他小时候的样子吧。
1: 他小时候的样子和小时候的你。
0: 还有这个六六啊，他说我的阿贝贝是台球，台球啊。
1: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阿贝贝可以是某一种爱好。
0: 不是，就是你说的台球是真的是一颗球吗？就是要天天装着这颗台球去到任何地方吗？ Everywhere。
1: 我觉得他应该说的是打台球这个动态的过程吧。
0: 我想象的就是他揣一颗台球在裤兜里的样子。
1: 还有小懒蛇他说了，我呢有一柄从小用到大的木梳子，我带着他去外地上学直到工作，用了那么多梳子，最后还是只有这一柄用起来是最舒适的。
0: 就是我们总是有一些恋旧的情怀，对吧？那可能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阿贝贝，那大家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来说说我们成年人自己的阿贝贝，还有就是和阿贝贝之间发生的那些有趣的故事。
1: 那各位，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0: 一会儿见。

0: 车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哎，特别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被那个自己的阿贝贝硬控过的那个时刻呢？
5: 我还记得是在巴黎奥运会决赛的前夜
4: 啊，
5: 凌晨一点，全红婵还在乌龟玩具直播间里面狂拆盲盒。颁奖仪式之后，观众们纷纷向他那个空投玩偶，大家应该都看到了那段视频，对不对？捡娃娃一下子就成了全妹的肌肉记忆，不仅是自己背包挂满玩偶，就连教练的背包也没有逃过帮全妹装玩偶的命运。
4: 这奥运会结束回到家以后，他又立刻向网友炫耀自己购买的328只乌龟大军。一时间呢，这乌龟玩偶啊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冠军同款。千里外的义乌小商家啊，与这个大洋彼岸的 LV 都想方设法的接住这波泼天的富贵。
5: 其实这种现象啊，并非说只是奥运冠军全红婵他的个人爱好，不论是在熙熙攘攘的地铁当中，还是在某一个宁静的校园角落，年轻人的背包上你会发现他总是挂着各式各样的小玩偶，随处可见的包搭子不仅成为时尚潮流，更是当代年轻人情感寄托和个性表达的一种方式。
4: 就没有荒谬的生意，只有深藏不露的需求啊。在年轻人的世界当中呢，这玩具啊早已经是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玩乐的范畴。你看，从这全红婵与乌龟玩偶的一路相伴，到有人别出心裁的将求婚的钻戒呀藏于这个玩具

0: 的瞬间。
1: 哇，这一刻我真的觉得这些玩具正在以它独有的方式渗透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小小的角落。
0: 你看，年轻人对于玩偶的这种追捧啊，更是催生了一系列的相关的产业的兴起。从天价玩偶 Jellycat 走红、
1: 又要提到刚刚这个名字了。
0: 对啊，再到这个泡泡玛特毛绒品类的惊人的增长，这都是预示着玩具市场其实是特别的庞大而且细分的，大家是有这个市场需求的。
1: 你就去观察吧，几乎每一个尤其是女孩子们啊，但凡背着包包的，一般这包包上都有各式各样的挂件，那每一个小小的包包挂件都是年轻人和这个世界非常独特的一种交互方式。
0: 你为什么要特别说是女孩子呢？我发现现在男孩子也特别喜欢挂，
1: 因为我现在脑海当中回想起来，在地铁见到的一些背书包的男孩子，大部分背的都是黑色的包、然后还特别大特别高，一看就是装了很多东西的样子，但是他们就是主打一个灰头土脸，确实没挂什么玩偶小件。
0: 哎，我跟你讲，那说明他还没有找到对象，找到一个女孩子陪伴他的话，那他的包包上也一定逃不过这样的宿命。
1: 哦，反正不妨碍有一些尤其是年轻一点的男孩子可能会有这样的兴趣，但是我觉得不论男女不论性别，就潮流玩具的世界，这个变化总是迅速而又很微妙的。年轻人的这个喜好和消费习惯，它就好像是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推着市场，在发生每一次每一次每一次的变革。
0: 哎，我身边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女孩子叫亚瑟啊，她是那种潮玩狂热爱好者，而且她是一位00后，她说自己是娃宝女。
1: 什么叫娃宝女？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玩偶小娃娃。
0: 就是她家不光是各整面墙专门是用来展示她的收藏的，她的办公室的桌子上也是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一些玩偶，从 Molly 到拉布布啊，每一个都是她的心头好。这个亚瑟的妈妈曾经对自己家里的这个娃墙啊锐评说是小偷来了也得玩好一阵才能走吧。
1: 那我想知道你这个朋友他有孩子了吗？
0: 当然没有了，一个00后他哪儿那么快啊，他的宝贝就是他那一墙的娃娃
1: 啊。那以后可能也不用有孩子了，这已经完全替代了小朋友的角色。
0: 哎，但是我说实话，我真心的跟他聊过，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些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小摆件啊？然后亚瑟就告诉我说，他说当班味儿啊成为一种常态的时候，这办公桌上的潮流玩具就是打工人的情感疗愈师，每一次触摸都能够抚平心中的褶皱。
1: 那还好我心中的褶皱不是很多，要不然你说这得花多少钱去买那些盲盒和各种娃娃呀？
0: 你想啊，你脸上要长褶的话，你买个仪器得多少钱呀？
1: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到处都可以长褶啊，生活都能有褶皱，更何况脸呢？
0: 不，你看你是心和脸上可能会有褶皱，但是你脑子上没有褶皱呀。
1: 张小白，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0: 你听出来我是在说你不聪明了？
1: 我这大脑袋这么聪明你都看不出来啊。
0: 你这临时的聪明不算数啊。你看这亚瑟对于自己的手办收纳墙啊，那是十分的满意。他常挂在嘴边的就说，我的娃终于有家了。然而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晒娃的方式也在慢慢的发生着变化
1: 啊。这晒娃还能怎么晒呀？
0: 我跟你讲，人家亚瑟已经开始准备带着娃去看世界了。
1: 那怎么带出去呢？
0: 哎，就是他们会把这个玩偶啊挂在背包上，然后用透明的胶囊包或者是打孔等一些方式，把这些玩偶呢爆改成一些小挂件。这样的变化呢，不仅让这个玩偶更加的便携，也会让他们成为年轻人外出时候的一个社交名片。
1: 哦，我知道我知道。其实我觉得呀，你看他有那一整很强的娃娃，光是看着自己心里就应该是很幸福很快乐的了。
0: 而且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喜欢潮流玩具的圈当中，他如果背出一个特别小众的娃娃出门的话，一定会引起共鸣的，很多朋友一定会跟他搭建起这样的一个交流的关系的。
1: 说不定还会因此而多认识几个好朋友呢。
0: 是啊，这亚瑟的故事啊只是潮流玩具市场变化的一个缩影啊。年轻人对于潮流玩具的观念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已经开始慢慢的从桌面走向背包了。
1: 我们带着他们一起去走遍世界，去逛遍生活，其实也是在表现着现如今很多年轻人特别去渴望表达自我的一种状态。那他们呢，就希望通过自己的一些消费的选择，然后向互联网的世界，向更多的朋友去展示自己的个性和品味。而你刚提到的这些潮流玩具，正是年轻人们去实现自己这个愿望的 载体。
0: 哎，没错，这些变化不仅仅是市场策略的调整啊，更是对于年轻消费者心理的一个深刻的洞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些潮流品牌也是更是年轻人生活方式的一个引领者了。他们通过不断的创新尝试，让玩具不仅仅是玩具，更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文化现象了。
1: 嗯，是的，就像每天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每天可能需要不同的途径来帮助自己去调整今天的状态和模式，开启自己去上班啊，去下班这样的过程当中的一个调剂品。可能我们的生活需要有那么一个个小小的开关，那我们的阿贝贝就可能是那某一个小小开关，一键开启它就会打开全新的不同模式。
0: 哎，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
2: 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聊到那些成年人的阿贝贝，大家有没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呢？我相信对于某一家这个连锁品牌门店名创优品，他应该从来都没有想过，就是自家的那个墩墩鸡，在当时那一部综艺《乘风2024》播出之后，
2: 呀，在节目里啊，像什么陈浩宇啊，还有这个小鸡。公走哪儿带哪儿，吃饭都得抱着，练舞都得看着，然后这个睡觉也得枕着，真是过上了真正的有机生活。
1: 而且大家去网上看他们PO出来的照片啊，就连和别的姐姐一起合影合照的时候，他都得要把小鸡抱着，小鸡放在那儿，就好像小鸡已经成为了几个人当中的一份子。
2: 嗯，这只小鸡呢叫墩墩啊。这些年来呢，其实像什么在大侦探呀、密室大逃脱呀、生生不息呀等这些综艺节目当中都是有所亮相的。其实他也是被这个像什么何炅啊、杨蓉啊、毛不易啊等人抓来抓去的
1: 我十分怀疑，你说他该不会是上了一些广告费吧？
2: 很有可能啊，这是他们可能跟这些品牌方联名产出的这样的一些毛绒玩具。
1: 不过像陈浩宇这种看起来确实像是墩墩鸡原地推广大使，他算是头一个了，就是不管走到哪儿都要带到哪儿。我觉得如果真是广告费的话，倒不至于这么突出的去表现它。
2: 所以这只小鸡儿它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呢？为什么陈浩宇去哪儿都得带着它呢？
1: 万物皆可阿贝贝嘛，这走哪儿带哪儿，离开它一切都不好了，一切都不舒服了。可以说这只墩墩鸡已经是成为了陈浩宇的阿贝贝。
2: 阿贝贝这个词儿，其实我们今天一直在提到啊。之前我在某音的这个博主A 猫他的那个视频当中就看过他介绍这个名为阿贝贝的小被子。这条被子呢称是他儿子的这个睡觉神器，在儿童创造力的加持之下呢，被子陆续演变成了什么头套、围巾、手套等等各种角色。
1: 对，那个视频特别的可爱。在那之后呢，很多的网友纷纷在评论区就开始晒出陪伴自己多年的毛毯、玩偶，甚至是一些牛仔外套啊。伴随着这视频的爆火，这阿贝贝就逐渐成为了陪伴人们比较长时间的老朋友们的代称。
2: 现在所说的这个阿贝贝就是指陪伴了人们较长时间，而且可以带来满足感或者是安全感的事物，它们往往其实也代表着主人的情感的一份寄托。
1: 是的，留心去观察，你就会发现阿贝贝现象简直不要太常见哦。
2: 在这个动画片《小猪佩奇》里面，小娇治啊，就最爱的这个玩偶恐龙先生，就是一款典型的阿贝贝。
1: 对，你知道他爱到了什么程度？就是不管是吃饭、洗澡还是睡觉，恐龙先生那都会和乔治同频出现。
2: 是啊，类似的还有不老男神汤姆克鲁斯啊，他的爱女叫苏瑞啊。那这个苏瑞呢，他特别喜欢那个邦尼兔啊。在小姑娘幼年的时候，你看他们街拍，你总可以看到这只兔子，它出镜率特别的高。无论是春天在纽约街头，还是夏天的洛杉矶机场啊，只要有苏瑞，那这个地方大概率都会出现邦尼兔。哎呀，
1: 挺可爱的。当然啊，并不是说只有毛绒公仔玩偶才能够成为阿贝贝，就他们的种类从来

0: 我说这件衣服被他从大一搓到了毕业。
1: 哎，凭借一傅园慧啊，则是习惯性的斜挎一条红色的绳子。
0: 哦，
1: 这条名叫摸摸的红绳啊，曾经陪伴他度过了漫长枯燥的训练时光，也是他安全感的秘密武器。
0: 我一直都以为这条红绳是他专门用来就是
1: 做搭配的，是吗？
0: 对对对，让自己的穿搭显得更时尚，
1: 没想到
0: 更有层次感的一个物件呢。
1: 是你没想到他还有这样的功能是吧？
0: 原来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傅园慧的啊。阿贝贝，
1: 哎，不过上面我们说到的这些都还算比较正常的。要是论起最神奇的阿贝贝，莫过于戚薇家的美妆蛋。
0: 哈哈哈，我知道戚薇，她曾经在节目里就亲自爆料说了，说她女儿不是叫 Lucky 吗？
1: 嗯，
0: 说睡觉的时候手里必须要抓着美妆蛋。说在亲子综艺有一个叫做《想想办法吧，爸爸》当中，爸爸李承铉。就因为这个美妆蛋不慎丢失，在机场那急的真叫一个团团转啊。
1: 哎，一句话总结啊，就是这阿贝贝就是寄托了你的情感，是你安全感来源的物品，万物真的是皆可阿贝贝啊。
0: 我都在想，你说这个对于戚薇家孩子 Lucky 来讲，这个手里一直要拿着的美妆蛋会不会也有点像现在陪伴孩子们的那个捏捏呢？
1: 哎，豆瓣曾经就有一个名叫做毛绒玩具也有生命的小组，那组规当中就写着说，每一个毛绒玩具都有闪闪发亮的灵魂。那如今呢，这个组内啊已经是汇集了40000多这个饲养员，日常呢就是分享自家的这个小宝贝们可爱的一些瞬间，交流什么洗完澡怎么让毛毛变蓬松啊，这一些这个护理的心得。你就可以看到啊，就是其实这个阿贝贝早已经不是孩子们的一个专利了。
0: 嗯，我明白。我之前在那个网上有看过一位英国人类学家，他在著作当中提到的，说婴幼儿时期和母亲的柔软接触，其实会给我们留下终身的印记。那么当我们面对生活当中所带来的焦虑还有不安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渴望能够拥有一个温暖柔软的避风港。既然回到妈妈肚子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就会在毛绒玩具的抱抱里去寻找平替。这样想的话就会觉得，哎呀，很多人喜欢毛绒玩具那是情有可原的。
1: 是，无论是墩墩鸡还是备受年轻人特别喜欢的 Jellycat， 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众所周知的情感代糖，就是因为和受众心底的精神需求达成了完美的一份契合，对吧？
0: 哎呀，但是你看啊，也有不少人其实会有这样的担忧，会担心阿贝贝会妨碍身体发育，对心理造成一个不良的影响。许多家长甚至是千方百计的想让孩子远离阿贝贝。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对于这些网络热词，又或者是一阵风刮来的一些很多的被很多人所追崇的网络习惯，大家一定要客观的来看待。
1: 是，你看近几年啊，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压力啊，我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困扰，那精神层面的需求呢也就慢慢的开始随之上涨了，对吧？那人们呢总是在生活充满不
0: 时刻刻都在我们的身边，包括我们一直都在不断的长大在变模样，但是阿贝贝他可以一直不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过程，他也会成为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生活搭子。
1: 是，你看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需要毛绒玩具陪伴入睡，而成年了呢可能这种习惯也没有变，好像这种依赖更大了。我们在那个一些社交平台上看到很多人也是上课呀吃饭呀逛街呀旅游啊都会带着自己的阿贝贝。在这样的一个孤独的城市，你可能通过阿贝贝让你脱离了这种孤独感，也成为了你很好的一个生活的搭子。
0: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阿贝贝提供给了我们精神价值，也帮助我们去消解内耗。其实现代社会网上有一句话说的有点孤单，他说其实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生活的压力并不好去诉之于口，那很多时候大部分情况都是在自我消化，那自我消化的过程当中有阿贝贝的陪伴就会变得更加的丰满和充实。
1: 是的，每个成年人心里好像都住着一位孩子，最重要的或许是在这个大家都成熟稳重的世界当中，阿贝贝啊让我们心里的那个小孩子跳出了大人的身体框架，也找到了情绪栖息的港湾。
0: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太太糖。
1: 我是张小白，
0: 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让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来帮您解闷。
1: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乐亭演义第52回，书接前文。单说呀，大和尚法净那可是一个什么都不在乎的人，一头大野驴呀，来在这边大肚子一舔，我管你是什么总管，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法净在此。这总管高峰剑眉一挑，虎目圆睁，这脸儿就沉起来。我说大和尚，你刚才出口不逊，说出这样的话，我习惯了。我告诉你，你们阴阳教一个好饼都没有，在我眼里都不是人，都是王八蛋。呀哈，你敢骂人呢？哎，骂你怎么的？我不管你是姓高还是姓矬，你给我滚过来，洒家今天要会你一会。总管高峰没听过这词儿，闻听此言，脸蛋子一沉，面沉似水。他这么高的身份能随便伸手？正在此时，他的身后有人呢。那么身后有谁呢？身后还真就来了一人。这个人呢，咱要详细的说一说，在前文书咱一再也讲过，此人就是一个和尚。这和尚还把周三卫给背走了。再看这人转过身来，我说总管大人，把他交给我了。哟，此时总管一看，来的正是飞龙堂的堂主古坤禅师。古坤禅师，这么说你要会会他。总管大人，小僧不才，我要结果他的狗命。高峰一看点了点头，咱们在前文书说过，他把周三卫给背跑了，就这样他来至近前呢。哼哼，虽然说他把周三卫背跑了，现在他心中也不服。哎呀，这一不服，扛着大铲过来就伸手，这大铁铲也是三愣一个尖儿，奔着法镜就来，就拍下来。法镜使的同样是大铁铲，两个大和尚相貌都凶恶，长得都差不多少，故此身手能耐也都发狠，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斗在了一处。两个人是真凶，打到了30几个回合未分胜负。这时候法镜突然一闪身，躲过对方的进攻，大和尚往后一退，法镜豁出去了。今天无论如何，百步如何，必然要取胜。阿弥陀佛，秃驴啊，我要你命。再看这位把大铁铲放在这腰间，又取出一种特殊的兵刃，叫拔楞螺丝点穴诀。呀，法镜乐了，妖僧啊，秃驴呀、啊，古坤呐、啊，飞龙堂的堂主啊，贫僧要你命。再看这时候，大和尚把大铲也交给老道， 从怀内也拿出一种特殊的兵刃，叫日月五行轮，晃动日月五行轮，今天就玩了命了，停烫停烫。两个人这一交手又打了40多个回合，此时法镜大轮往上劈，对方正好没注意，这一轮正好劈到古坤禅师的脑袋上，把古坤禅师是打死在眼前。古坤这一死，大和尚乐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们哪个还来？这小月亭啊背着个伤号，也不知道这杨红能不能活，现在是什么情况，道爷提宝剑，再看此时这个手拿着大铲保护着月亭，这几个人面对阴阳教好几百人，各拉刀枪棍棒，一个个舔胸叠肚，真是难呐。这个时候这位大总管旗剑飞仙高峰，二总管幻影长歌周代，这脸上乐呵呵的，洋洋得意。月亭一看人家手下人多，我二哥不能上，现在我得保护杨红，这么多人，人家人越聚越多，越聚越多，我们就啊，对我们是极其的不利。他正在琢磨怎么说，就听战场上他大哥嗷一嗓子，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古坤啥都不是，是个废物蛋，已经死在眼前了，一身的臭血。高峰，呵呵，你把个饭桶打发到我眼前了，挑个好样的，撒家斗的是英雄好汉，哪个还来？此时哎呀，这位大总管呢，心中也是勃然大怒啊。那么这位飞龙堂的堂主古坤死得挺惨，命人把他尸体抬下去，找个地方一埋，自不必说。单表高峰此时往左右看了看，你们谁过去啊？谁过去打这第二阵会斗这个凶僧？看来这凶

0: 唐僧非等闲可比，你们要多加的谨慎。谁去打这第二针呢？
1: 我去。
0: 说着话，嗖蹦出个不高的小老头。这小老头也不高，但比一般人脑袋能大着六号，大奔了头，翘下巴，抠我脸，斗鸡眉，黄眼珠，小鹰钩鼻子，菱角嘴，山羊胡，大脑袋一晃，赤手空拳来自两军阵。法镜，哼哼，老朽不才，陪你个凶僧走几趟。法镜一看，嘿，我到什么玩意儿呢？我说没下雨怎么蘑菇都长出来了？你是狗尿苔呀、啊、还是蘑菇？那位说，什么叫狗尿苔呀、啊、狗尿苔的学名叫毛头鬼散，是长在臭墙角或干大便上的一种有毒的蘑菇。这种蘑菇生长的地方是狗经常抬起后腿尿尿的地方，因此而得名，所以这叫狗尿苔。法镜也分不清它是蘑菇还是狗尿苔，故此这么说的。呸，法镜，你是个出家人，七八十岁的年纪了啊，信口雌黄，胡说八道，竟敢骂人。老朽今天要会你一会，你是个什么东西，报名再战。我乃阴阳教玄武堂的堂主，我姓陈呐、啊，我叫陈化龙，你家陈大侠是也。哈哈哈哈，我当有什么了不起的，一个小小的堂主，也不是个官儿，跟我比划比划，你也配？然，你是拿家伙呀，还是？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9点整，
0: 赤手空拳呢，法镜。跟你伸手也不是我瞧不起你，我用什么家伙，用我的双掌足以赢你。一伸手，月亭眼尖在后头一看，大哥注意啊，他是手心发狠，当中也发黑，他练的是黑沙掌，据我所知这种掌法掌上有毒，打上就得完，留神注意。哦，是吗？老三，你看出来了？对呀，哥哥。这法镜也看着，闹了半天，此人的掌心确实是发黑，这要打到身上，毒气攻心，准死无疑。怪不得不使家伙，用这对黑沙掌就行了。好，我呀，这回就把你赢了。再看法镜把手中的兵刃给带好了，然后准备就绪，之后晃动双掌大战这玄武堂的堂主，一高一矬，两个人打到25个回合，啪啪啪啪，噔噔噔噔噔噔，啪啪啪啪啪。突然众人一看，这位堂主让法镜拍了一掌，这一掌打得个实实乎乎，打出去3丈多远，摔倒在地，正好摔倒。这堂主实在受不了，俩手一捂这胸口，一口鲜血喷出了口外，哇，800cc，当时就昏迷不醒了。劲连胜了2阵，洋洋得意，往后退了2步，完了吧，完了吧。我说我不跟你打，你非要打，你这属于狗尿苔，跟洒家伸上手，你不是对手。高峰，我说你怎么回事，你怎么把这些零碎打发上来了，瞧不起我呀？这些杂干零碎都没有能耐，你们阴阳教里不是还有什么三大护法成了名的剑侠客吗？还有什么教主，还有什么舵主，让这些人都出来。实不相瞒，贫僧今天要把你阴阳

要给铲平，全都让他们死在我的手中。这法镜现在也够狂的，他这一咋呼一叫唤，激怒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就站在高峰的身后，说话也没牙不兜风，这人说话还挺难听。我说总管大人呐，这个秃驴口吐狂言，实在有点儿让我生气，老身不才，跟他比划比划，把这个秃驴交给我了。高峰一看，老人家，你这么高的身份还用得着你吗？这么些人，再这一说了，远来者为客，你就在旁边关闭料阵就行了。不行不行，我瞅着这样的秃驴实在我心中难受，他也太狂点，我给他梳梳皮子。总管，让老身过去吧。老人家，如果您真有兴趣的话，也不妨一试，这个凶僧实在太野蛮，你可得多加谨慎。没说的没说的，我就当哄孩子。闪开闪开闪开，闪来了来了来了。再看颤颤巍巍过来，大和尚法镜一看就一皱眉，这个老太太老的腰都直不起来，那头发刷白刷白的，用红头绳系着个小辫，身上穿着葛布袍，腰里系着丝绦，又肥又大。再看那手干巴巴的，一点血色都没有，那筋呢都一根一根的，看得清清楚楚，脸上是皱纹堆垒，也没牙，这小眼睛再看大山峰耳，身后背着那个大竹筒子，也不知道这竹筒子里装的什么东西，来至法镜的近前。我说秃驴狂僧，凶僧啊，你认识老身吗？阿弥陀佛，老家伙，老奇葩，我不认识你，报个名吧。你也是阴阳教的吗？错了错了，阴阳教哪有我这样的人呢？我是长江北边来串门的，但是阴阳教里也有一个人跟我关系不错呀，他同样也是我的一个干孙女儿。哦，那你跟他什么关系？他又是谁？我这干孙女儿就是飞天蜈蚣赵秀娘，我江湖人称飞天毒蛇，我姓盖，我叫盖七娘啊。哟，月亭一听倒吸口冷气啊，这个人跟飞天蜈蚣赵秀娘有关系。我听过赵秀娘，可没提杨红，提到他没听杨红也提到他，所以这个人看来这能耐在飞天蜈蚣赵秀娘。再看此老太太乐乐呵呵的，哈哈哈哈哈！既然这样，我陪你走两趟。大哥留神呐，飞天蜈蚣赵秀娘跟他有关系，此人的能耐一定在赵秀娘之上。嗯，三弟放心，你放心，他没有啥了不起的，今天撒家是收庄包圆，老乞婆你还想跟撒家比划比划啊？撒家跟你拼了。嘿嘿嘿，法镜啊，你也别嘚瑟，我看你有点狂，非得老身今天给你梳梳皮子才好。既然是这样，我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大和尚一晃招跟他打在一块儿，等一伸手，大和尚法镜这么高的身份都吃了一惊。阿弥陀佛呀，什么原因？这个盖七娘就是个幽灵，她不是个人呢，眼看一掌要拍上她就

0: 没了。等你转身回来，突然又到了你的面前，掌中这条龙头拐杖，忽上就下，忽左就右，忽前就北，雨打梨花，风雨不透，往往让人提心吊胆，防不胜防，就得吃亏。法镜心说话，也就是我，换个别人早就趴下，早就没命了。法镜是个急性子，打到那15个回合之后，这汗呢顺着个秃脑门就躺下了。心里说话，月婷还背着个伤号，他不过来帮忙也行。二弟呀，你怎么也在那儿看着？你看我累成这德行，你不助我一臂之力，哪怕你替我打一阵，我下去喘喘气儿也行啊。哎呀，到了现在可怎么办呢？那位说，侯道爷侯殿臣怎么回事？他保护月婷啊，不是不想过来，是不敢过来，恐怕对老三和杨红不利，他也有他的苦衷，尽在不言中。但说法镜打着打着，这盖七娘就没影了。阿弥陀佛，老妖婆子，你哪儿去了？哼哼哼哼，就听头顶有人这么一笑，秃驴，你往上看看，我在上边。一抬头看到盖七娘是身轻如燕，在自己的头顶身形在空中来回的翻个，大和尚够也够不着人家，打也打不着人家，正在仰脸的时候，就见这个秃驴呀，你呀太凶了，不过没什么能耐，废物点心一个，跟你这么伸手我也累，太费劲儿了，也不值个，这样吧，咱们见面了，我送你点见面的礼物。说着一扣这竹筒子这底下，把嘴儿对准下边，咔哇印崩黄，可坏了。再看在里头出来黑乎乎那么一团，竟然是一条大蟒蛇。这蟒蛇吐着信子奔着法镜就来。法镜一抬头，什么玩意儿？可要了命了。此时这蟒蛇张着这嘴奔着法镜就来。法镜一看不好，心说话，我命休矣，赶紧要走，想走也根本走不了。就在这时，月婷可着了急了，大哥，月婷在后边赶紧此时把杨红放下，过来晃手中铁伞，逗这一条大蟒蛇，跟这蟒蛇就厮打在一块儿。后来打着打着想起来了，对，我有那暗器，把飞刀在铁伞这儿，整个36把飞刀打出最后6把，啪啪啪啪啪，把这蟒蛇终于给打死了，这才好不容易把大哥法镜和尚给救下来。此时法镜啊，吓得魂飞天外，老三，要不是你，我必死无疑。侯道爷到现在缓过神来，跳过来跟飞天蜈蚣盖七娘见面，老乞婆，无量天尊，你手段极其残忍，如果是真打实砍也行，你用蟒蛇伤人，老乞婆呀，今天我必然要要你的命，跟你拼了。嘿嘿嘿嘿嘿，盖七娘双脚点地，腾身纵起，哎呀，来回直飞呀，道爷虽然有两下子，怎么扎也扎不到人家。盖七娘还想用老办法扣竹筒子，就在这时，道爷赶紧撩道袍一挡，回身这么一跳，跳出去3丈多远。此时没等他打呢，月婷来至近前，哼，老乞婆，你实在太残忍了，月婷跟你拼了。再看月婷晃动铁伞来至近前， 这盖七娘也不打了，你就是岳飞之子岳亭。
1: 正是。
0: 老乞婆子老妖婆子，你实在歹毒，刚才差一点害死了我的大哥法镜，今天我跟你玩不了。哈哈哈哈，好好好，打别人没什么意思，既然是这样，那我会会你个岳亭。岳亭，你这么了不起，那么了不起，我也你们的传人。实话跟你讲吧，我盖七娘是有人把我请来的，我也不怕告诉你。哎呀，我和盖九霄我们两个人有关系啊，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所以呢，论这辈分，那孩子赵秀娘飞天蜈蚣还得叫我一声好听的。你是个毛孩子，最好不要伸手，要不然老奶奶我可不客气了。盖七娘休得猖狂，卖药撒野，岳亭今天就会你一会。岳亭晃铁伞要大战盖七娘，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55部，每部10元。
3: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嗨，大家好，我是雨飞，欢迎收听丽人榜样。对丽人们来说，减肥可谓是一生都在追求的事业。节目一开始的魅力达人这个小板块，我们就来聊一下科学饮食、健康减肥的一些原则和小。说到减肥，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节食，而其实健康减肥首要原则之一就是不要用饥饿来减肥。只要吃对了食物，减肥不仅可以吃得饱，而且不需要挨饿。首先选择有饱腹感的食物和体积大的食物，因为体积越大越能够产生饱腹感。例如高纤维蔬菜体积大比较容易有饱腹感，而精致的食物不容易让人产生饱腹感，自然就会摄取过量。另外，食物烹调的时候啊，多加些水，或者是煮一锅什锦菜，热量低而且容易有饱腹感。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多种类的食物，不要绝食或禁食某一类的食物，每天以三餐为主，平均分配，不可偏重任何一餐，而且尽量不吃点心，多吃蔬菜或者是五谷。如果实在是饥饿难耐怎么办呢？营养师建议我们可以吃一些低热量的水果，比如说番茄、柚子、梨、葡萄柚等，或者是蔬菜沙拉当中的小黄瓜、生菜、竹笋以及叶类菜等等。可以吃一点点低热量的饼干，比如说高纤维苏打饼干，有很多小包装，并且标示着卡路里。肚子饿的时候，可以选择每小包热量约为70卡的来当做点心吃。健康减肥原则之二，减重不可太快速。以现有的需要量，每天减500到1000大卡，减重需要循序渐进，对身体才不会造成伤害。建议改变进餐的程序，先喝汤，喝完汤之后呢，再吃蔬菜，最后小口小口慢慢地吃肉类和饭。烹调方法尽量多用清炖、清蒸、水煮、凉拌等不必加油的烹调方式，避免油煎油炸。原则三，禁食任何高热量又浓缩的食物，尤其是甜腻、油炸、油煎、油酥之类的食物，比如说糖果、蛋卷、中西甜咸点心，以及鸡皮、鸭皮、猪皮、鱼皮。

等。建议尽量少吃一些含脂肪极高的坚果类，比如像花生、瓜子、腰果、松子、核桃等。那么减肥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更快、更有效、更科学呢？下面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一，慢慢享受每一口食物。细嚼慢咽不只是淑女的象征，它确实是一条小小的秘诀。每咽一口咀嚼20下，可以更好地体会到吃的乐趣。如果你所点的菜当中还剩几块鸡、几根薯条和一点蔬菜的话，挑一样吃下去就好了，剩下的还可以打包给家里的咪咪。二，不要边看电视边吃晚饭。虽然感觉上悠闲轻松了很多，但你会在不知不觉中越吃越多，越吃越久。整天叫着节食是毫无作用的，饥饿只会使你更加暴躁。你可以少吃多餐，下午3点多吃2-3块苏打饼干或者是水果，这样呢就会防止你到了晚上像狼一样的扑向餐桌。三，早晨喝一杯温开水，吃丰富的早餐。早晨记住喝一杯温开水，可以疏通肠道，还可以稀释血液粘度，降低血压。同时呢，记住白开水是最好的饮料，每天喝8杯可以加速新陈代谢。最重要的是你的皮肤会一整天富有弹性和光泽。以为不吃早餐可以减肥，这可是愚蠢的观念。一顿丰富的早餐会让你一整天精力百倍，半天不吃饭只会消耗你的肌肉而不是脂肪，而不稳定的饮食习惯只会产生能转化成脂肪的卡路里，还会使你终日昏昏沉沉。四，逛超市前吃点小零食。最易破坏你减肥计划的就是说不想随心所欲，就在购物之前吃点东西，特别是在下午3点到7点之间，是你血糖最低的时候。面对诱人的食物会让你欲望大增。在购买一些食物和糖果的时候啊，选购小包装或者买散装的吧。买小包装的食品感觉自己也小巧玲珑了起来，但是只买一包，绝不多买。五，饭前喝汤和吃水果。这是大家一贯的习惯，喝汤和吃水果总是在已经吃饱的情况下又塞进嘴里的，这样呢只会让你的胃不断的撑大，接下来的情况是又胖了。如果说将喝汤和吃水果放在饭前进行，你在用餐的时候就不会吃得太多了。减肥里的人们要注意啊，将喝鲜奶改为喝脱脂奶。虽然说一杯全脂牛奶大约250毫升，它的热量呢是165卡路里，不会成为致肥的原因，但如果是天天喝的话，不妨改为喝脱脂奶，因为它的热量只是全脂奶的一半，但是钙质与蛋白质却完全相同。六，坚持运动。买一双漂亮的运动鞋和可爱的运动短袜吧，作为你开始或坚持计划的奖赏。运动呢，也应该打扮得清爽才会有好心情，并且在日历上列出你的锻炼时间和具体的内容。欺骗自己又有什么意义呢？有条件的话，每天洗个热水澡，松弛紧张的神经。热水浴后30分钟是最佳瘦身时机，然后在你需要减肥的身体部位以打圈的方式涂按摩霜按摩，每次20分钟，不但有润肤的作用，还可以有效地去除多余的脂肪。七，捡火柴棒。每天将一盒火柴撒在地上，然后弯腰捡起，腿不能弯曲，这招可以有效地锻炼大腿和腹部，同时呢可以增进血液循环，提高大脑供氧量。怎么样，抓紧时间操练起来吧。虽说运动是消耗体内多余脂肪的最佳途径，但饮食和生活上的一些不经意的习惯同样是导致你增肥的原因。八，将乘电梯改为爬楼梯。每天爬楼至少15分钟可以消除150大卡的热量，坚持爬楼梯可以增进肺活量，锻炼你的下肢肌肉群。不信，你若只乘电梯，一个月后再爬4层楼梯，保管让你气喘如牛。九，买几件紧身毛衣，照一张全身照。如果在冬天不可避免的得穿宽大的衣服，但是呢，也不要忘记买几件紧身大衣，或者多找一些机会露露胳膊、
穿穿裙子，

0: 展现体型，会让你时时的提醒自己注意保持。另外不要忘记，在你制定一项新的锻炼规定之前，照一张英姿飒爽的全身照收存好，坚持运动下去。如果泄气时看一下这张照片，会令你重新鼓起干劲儿。总之，所有的方法都需要你的不断努力和坚持，希望这点小小的建议对你会有所帮助，让你在不久的将来减肥成功，达到理想中的身材，迎接最好的自己。好了，轻松一下，一首孙婉的《甩掉游泳圈》送给你，恋人榜样，我们待会儿再见。
1: 喂，懒猪，太阳都晒屁股了，快起床跑步去，说好的减肥呢？
2: 啊，你说什么？
3: 啊，亲爱的，你怎么不早点叫我呢？闹钟没有响啊。
4: 这太不科学了吧。
3: 哎呀，我太不科学了吧，肯定是我打开闹钟方式不对啊，我怎么破？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来到了节目的下半段呢，雨飞带你步入

心灵花园，继续我们今天的减肥主题，一篇你能瘦下来就是一种才华的文章送给大家，鼓励正在减肥的你，也鼓励我自己。最爱我连夜趴在电脑前买买买的新衣已经快递到家，露肩的红色紧身小衫，开满桃花的高腰半裙，这样的搭配没有锁骨和美人筋，没有细腿和小蛮腰，是穿不出桃花依旧笑春风的感觉的。前年我的体重在不知不觉中飙升到65公斤，拍照有了双下巴，穿衣大了一个尺码，坐下去的时候腰围有了赘肉，站起来的时候大腿粗壮了不少，麒麟臂也让我夏天无法再穿吊带背心。忽然发现40岁是以发胖的方式到来的时候，我简直无地自容。去年冬天我开始了自己的减肥计划，方式是节食加运动，一天只在早上吃一点黑麦面包，下午吃一盘少油的蔬菜，或者是用橄榄油醋汁凉拌，晚上的动感单车是要骑上20公里的。然后呢，然后就只吃一点低热量的水果。我一度为此养成了早睡的习惯，因为这样就可以快点熬到早上吃东西了。减肥不是人干的事儿，因为这简直就是在和人的本能做斗争。我饿到要死要活又痛不欲生，可想到女人身上那些美丽的象征，美人筋、锁骨、马甲线、脊柱线、比基尼桥会因为减肥再一次回到我身上的时候，我也就拼了命忍着。上一个春天来临，我成功减重20斤，回到了少女时的体重。有人下来的这一年里，我每天早到了56，我就一定要饿回55。有位朋友最近开始坚持跑步，朋友圈经常看到他跑上10公里后再发一张吃饭的照片，都是街边小店的麻辣烫、米粉、烤串加啤酒之类的。又过了一段时间再见他，肚子更大，肥胖依旧。还有一些朋友减肥开始呢，就先办了健身卡，或许也会去跑步机上跑上几次，但此类的运动方式不能坚持的话，忽然停止，体重反而会上升。而那种大量的运动之后，如果再敞开肚皮一通猛吃，更是减不了体重。对于那种看到别人瘦就天天嚷嚷着要减肥的人，是肯定减不下来的。或许人家也是一种生活姿态，号称不错过任何享受生活的机会，其实就是胡吃海塞，不放弃任何生活的无情趣。在这个到处都打着鸡血说努力的年代，不能从自身做起的所有努力都是焦虑并发症。你连自己的嘴都管不住，什么努力都不值得信任。在这个时时都需要强调内在的年代，不能保持良好的身材都是自卑强迫症。你的外在胖到了失去理智，什么样的内在都会少了支撑。你能瘦下来并且长期保持健康，才是才华中的才华，别人一眼就能看得见，根本不需要你卖力表现。一胖毁所有，多出来的赘肉时时刻刻都在暴露自己的懒惰和放纵。或许我们都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让自己如此糟糕的外在毁掉了原本还不错的内在，那才是最大的遗憾。减肥不是人干的事儿，干了你就成了更好的人。你的身材反映你的修养，越是优秀的内在就越是此处无肉胜有生。突然想起一句很火的网络流行语，连自己的体重都控制不了，还能控制什么？好吧，就让我们一起共勉吧。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告诉雨飞。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喽。

0: 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我们总是对孩子有各种各样的期待和要求，其实呢，孩子又何尝不是对父母抱有期望呢？好父母啊，既是孩子的保护者，又是孩子的知心朋友，既尊重孩子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又施以必要的教育和引导。想要培养出一个好孩子，家长首先应该想一想，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孩子眼中的好父母。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好父母究竟是怎么练成的。
6: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5: 在孩子纯真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应该是平等的。家长如果在孩子面前呢，只是一位高高在上的长辈，把孩子作为成人的附属品，孩子容易变得保守、胆小、被动和听话。父母这种家长式作风，让孩子只能乖乖听从命令，不敢违背反抗，让孩子难以和父母建立亲密感。家长呢，要适时地放下架子，像一个朋友一样对待孩子。和孩子说话的时候蹲下来，让他看着你的眼睛。父母还应该拿出时间跟孩子疯玩，和孩子有着更多的言语交流。像尊重成年人一样尊重你的孩子，通过你的关爱、聆听、赞赏、支持以及真诚对待，帮助孩子喜欢自我、欣赏自我，建立积极的自我形象。在做一些决定时啊，例如今天想去哪里玩，或者是否更换他的床单时，都倾听一下孩子的意见，让他觉得自己也是有选择权，也是被尊重看待的。家庭的气氛、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孩子性格的形成。一些研究表明，孩子在幼儿时期就能够感受到周围的情绪和氛围，尽管当时呢，他还不能用语言来表达。家长应该努力创设民主、平等的家庭氛围，和感受到温暖、关心，更重要的是感到被尊重和被欣赏。对于孩子来说，父母给予的安全感很重要。孩子的依赖感建立在和父母的亲密关系上，这份情感的建立关键是父母。闲适在家时，对孩子的一些随意搭讪，或者鼓励孩子和自己一起玩象棋、跳棋，就能很好地拉近亲子关系。另外呢，爸妈都应该控制自己的情绪，在发生争吵的时候尽量避开孩子，有不愉快的事情尽量不带回家中，也不要随意呵责怒骂孩子。父母以身作则，用行动去引导和教育孩子。一些家长抱怨孩子藏有小

次和你交谈时摆出一副家长的威严，对孩子尝试的回应和教育。像这样不主动和沉重的对话，都会使得孩子减少了和父母交流的欲望。因此呢，家长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避免。好宝宝、乖孩子不是一味的听话、懂事、成绩好。家庭教育的目的不是要一个全方位优秀的人才，而应该是培养孩子健全的人格，使孩子学会做人，积极面对自己的人生。如果人做不好，学问也很难做好，事业成功就学情绪严重，自主意识淡薄，抗挫耐力脆弱，道德品质低下，罪错比例上升等等，就是家长不注重人格教育的结果。培养孩子健康的情绪情感，要让他学会爱家长、爱他人、爱社会。家长的一言一行都是孩子模仿学习的榜样。你的责任心、事业心、勤奋、勇敢、自信，都能深深地影响孩子人格的形成。家长多关注孩子的情感交流，倾听他们的要求和愿望，多给孩子创造交往的机会，让小朋友一起做游戏，开展各种有益的活动，让孩子加入到自己的社交圈，参与接待客人，给客人让座、倒茶等等，让孩子参加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让他们学会一些劳动技能，在劳动中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意识和协作精神。石晓认为，想要成为一个好父母，最主要的还是用心去爱。好，接下来听首歌曲，稍后回来。

0: 说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啊，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小波妈妈最近问石晓，要送宝宝去幼儿园了，但是走到幼儿园门口，宝宝就开始哭闹，不愿意和我分离，这可怎么办呢？今天呢，石晓就来教大家如何缓解宝宝入园分离焦虑。首先呢，我们要弄清宝宝入园分离焦虑的原因。人格发展是和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解决遇到的冲突或危机的能力相一致的。而人格发展的第一阶段是信任和不信任。人需要发展对周围环境的可预测感，这样就能需要完成的第一步。在亲人离开之后，很亲切地对待他，使他受到良好的照顾，感受到安全，他就会对照看者产生信任感，从而减少害怕和怀疑。人的情绪和个体对客观事物的评估是联系的，其中强调的是来自外界环境的影响，需要经过人的评价和评估才会产生情绪。对于幼儿来说，幼儿园是一个陌生的环境，对这一环境如果做出了不良的评估，那么幼儿呢就会对这个陌生的环境感到不安全和害怕，这是幼儿产生分离焦虑的动因。那么这种动因是否会表现出来，就要看母亲是否离去。那么要如何做才能有效缓解孩子入园分离焦虑呢？其实呢，缓解宝宝入园分离焦虑的方法也很简单。在宝宝入园之前，爸爸妈妈可以先带宝宝到幼儿园去玩，提前让宝宝熟悉环境，先不要提上幼儿园的事儿，让宝宝尽情地玩，同时呢，引导宝宝观察幼儿园的小朋友如何快乐地生活。宝宝们都很爱听故事，因此爸爸妈妈可以把幼儿园编成故事讲给宝宝听，让宝宝感觉到啊，幼儿园是一个有好多小伙伴在一起快乐成长的地方。在家里，宝宝得到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呵护，这种关系是不平等的，宝宝比较容易以自我为中心，

0: 因此多提供宝宝和其他小朋友玩的机会，既可以请其他小朋友来家里玩，也要经常带宝宝去其他小朋友家里玩，让小朋友们自己在一起玩，即使发生像抢玩具这样的争执，也尽量让孩子学会自己解决。家长可以进行引导，让宝宝学会与人分享，并且逐渐体会和同龄小伙伴在一起玩的乐趣。进入幼儿园，宝宝呢就要开始过集体生活。对于一些顽皮的宝宝来说，提前熟悉幼儿园的规则也是很重要的。爸爸妈妈可以先和老师沟通，了解幼儿园的一些规则，然后呢对宝宝进行引导，告诉宝宝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的。通过以上四种方法，可以帮助孩子有效缓解入园分离焦虑。今天小波妈妈的这个问题呢，相信是很多听众都想问的。聊了这么多，相信您现在一定有答案了。那接下来呢，就进入本期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板块，温馨提示。
1: 卫冕之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接板块，宝宝生病之后啊，家长首先想到的就是给宝宝吃药，有时候为了方便就直接到药店买些药给宝宝吃。那这些药可以直接给宝宝吃吗？怎样吃才最安全呢？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有哪些药是可以在药店直接买的。可以在药店直接买的药是非处方药，买这些药呢不需要医生的处方。非处方药有很多不同的剂型，如片剂、水剂、外用霜剂，或者是滴眼用眼药水。非处方药通常可以治疗发热、咳嗽和感冒、过敏、腹泻或便秘等一些简单症状。家长在给宝宝用非处方药之前，一定要看一下药物说明书，药物说明书会告诉您如何用药以及用药的剂量。用药的剂量通常是根据宝宝的体重来计算的，当然呢，有的药物剂量也是按宝宝年龄给药的。许多宝宝用的药物呢，都配有量杯或者是滴管，最好用量杯和滴管按剂量给药。如有的药物没有配量杯或滴管，也可以直接买些量杯或注射器充当药物的计量器。一定要按照说明书给宝宝合适的剂量，不要因为要效果好而给宝宝过量用药，因为多数药物加量之后不会使效果更好，并且呢会有些副作用。奶爸奶妈一定会问了，那么哪些非处方药有副作用呢？非处方药也是会有副作用的，不同的药物有不同的副作用，宝宝对药物的副作用更为敏感。如果宝宝出现药物的副作用，用了非处方药后症状没有好转甚至加重，这种情况下爸爸妈妈就需要带宝宝看医生了。最后呢，石晓想说，如何给宝宝吃药才最安全呢？做保健门诊的时候可以问下医生家中需要备用哪些非处方药，并且问一下医生什么时候需要用这些药，具体如何用，这样当宝宝生病的时候，家长就可以合理用药了。如果您不确定这个药具体如何用，那就尽量不要给宝宝用。选择药物的时候，尽量选择单一成分并刚好能控制宝宝症状的药物，尽量不要给宝宝吃成人的药物，除非呢已经和医生沟通过。尽量不要给6岁以下的宝宝吃感冒药或镇咳药，因为这些药的作用有限，并且呢会有些副作用。定期整理自家的药箱，过期的药物要丢掉，要告诉大点的宝宝药物不能乱吃，以免引起中毒，把药物放置好，以免宝宝误吃。感谢您收听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我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冬天的火光，黑色的浓烟，每天在高楼大厦生活工作的你我他，也在面临着潜在风险的威胁。面对突如其来的火灾，身处其中的我们该怎么办？在火灾研究中，曾有一项实验显示，一栋30层、高100米的建筑，在没有任何阻挡的情况，烟气从1楼到顶楼只需要短短30秒。也就是说，在布满排风口、楼梯间、竖井等各种通道的高楼里，一旦发生火灾，这些地方就会变成烟囱，让有毒的烟气上下蔓延，形成烟囱效应。高层建筑发生火灾后，烟气的流通速度在垂直方向上会达到1至5米每秒，水平方向上可以达到0.5到0.8米每秒，可以使整个建筑物迅速被烟气充满。而这些烟雾是导致火灾致死的首要元凶。面对如此棘手的难题，就没有应对策略了吗？有，防火门。作为一种采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安全门，它可以有效防止烟气蔓延，同时满足了耐火稳定性和良好的隔热性。并且防火门通常采用向外推开的方式进行安装，打开后可以自动关闭，极大地提高了逃生效率的同时，降低了火灾的蔓延速度。由此可见，火灾发生后逃生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随手关门。除此以外，还应注意：一、日常生活应保证消防通道畅通，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防患于未然；二、应该定期检查楼梯间的防火门，不锁死，不缺损，保证防火门的释放器、顺序器开关正常；三、一旦楼内发生火灾，初期可以采用配备的灭火器尝试灭火，如果无法扑灭，让家中的老人、孩子等行动不便的人群先行撤离。四、撤离前如果分不清火灾发生在楼上还是楼下，可以拨打119电话咨询，不要因为慌乱反而冲入火场。五、逃生时关好家中的门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0: 下，可以敲敲邻居家的门，通知邻居迅速撤离。六，逃生时不要乘坐电梯，以免被困其中。七，不要大喊大叫，现代装修材料复杂多样，燃烧时温度可以达到500摄氏度，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因此要避免吸入毒烟和因高温灼伤气管。八，不围观，不聚众，不乱停车，远离着火楼宇，为消防救援车的到来让开生命之路。
1: 健康无小事，专业有温度，这里有科学养生的实用指南，有慢病防治的权威解答，更有运动达人的健身秘籍。健康伴你行，健康路上我们陪你一起前行。
2: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播出的生活服务类专题节目《健康伴你行》，我是木子。现在只要一提到学习，我们很多家长就开始发愁，咱孩子脑子也不笨呢，可上课就是很难安安静静地坐得住，写作业效率低，半个小时的学习任务常常要磨蹭上两三个小时。老师呢也经常反馈孩子课堂小动作多，注意力容易涣散。那我们家长也试过提醒批评，甚至还有家长会出手，但是呢效果好像都不理想。那孩子出现这些情况，单纯就是学习态度不端正吗？背后会不会藏着我们容易忽略的发育方面的问题？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怀柔区妇幼保健院注意力促进门诊主治医师孙香梅孙大夫做客直播间，和家长朋友们好好聊一聊儿童学习困难、注意力相关的话题。孙医生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孙医生，在您日常的门诊当中，是不是经常会接诊到因为孩子学习跟不上、注意力差前来咨询求助的家长呢？
3: 是的，非常多的。可以说学习问题是目前儿童发育行为的问题中最常见的咨询问题之一。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第一句话就是，孙医生，我家孩子挺聪明的，就是不好好学。或者老师总说，我家孩子上课总走神儿，小动作多，我们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就是没用啊。实际上，对于这些孩子来说，绝大多数并不是他们不想学好，而是多种原因导致了学习上的困难。
2: 那您提到造成孩子学习困难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那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主要包含哪些原因呢？
3: 学习困难的原因比较复杂，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从专业角度来说，主要包括生物学因素、心理因素、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等多个方面。具体来说，比较常见的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感觉统合失调、情绪和行为问题，还有家庭教育方式不当等等。今天我们重点聊一聊家长们最关心的几个方面。
2: 那我们先从大家听的比较多的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说起。很多家长应该听过这个名词，但是并不太清楚它到底会怎么样影响到孩子在校学习。孙医生，您给大家讲讲它和孩子学习之间到底有着怎么样的关联呢？
3: 好的，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英文简称叫 ADHD， 是一种常见的儿童神经发育障碍。这类孩子的智力通常是正，但在学习、行为及情绪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核心表现就是三个方面：注意力不集中、活动过多、情绪容易冲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孩子明明很聪明，但上课的时候脑子里像有台电视机在不停换台，坐不住，听不进去，学习成绩自然就很难上去。据相关统计，在学习困难门诊就诊的孩子中，有60%以上是因为注意力问题前来就诊的。
2: 那存在注意力不集中问题的孩子，日常都会有哪些典型表现？我们不少家长其实容易把这类情况简单的当成孩子调皮好动。
3: 对，这正是问题所在。很多家长对儿童多动症的早期症状并不认识或不重视，往往等到症状十分明显了才来就医，这时候已经耽误了孩子学习文化知识的宝贵时间了。我给大家举几个具体的例子：上课时经常走神、发呆、 老师讲的课根本听不进去，写作业的时候呢也拖拉磨蹭，一会儿摸摸这个，一会儿玩玩那个，做事呢总是丢三落四，刚说过的话呢转头就忘，还有容易分心，窗户外边飞过一只鸟就能把他的注意力带跑偏了。如果孩子长期有这些表现超过半年，而且明显比同龄孩子严重，那就需要引起重视了。
2: 那有这些表现的孩子是主观上故意不听话，不想好好学习吗？其实遇到这样的孩子，家长们就会忍不住去批评孩子，觉得是孩子自制力太差。
3: 绝对不是故意的，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有明确的神经生物学基础，这些孩子大脑前额叶皮层、基底神经节等调控注意力和抑制行为的区域发育不够完善，这不是孩子不听话或者不努力，而是他们大脑在调控注意力方面确实存在困难的。所以家长们千万不要一味的打骂和批评，那样只会让孩子更加自卑和焦虑。
2: 孙医生，那除了我们刚才聊到的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还有哪些容易被我们家长忽略的因素会制约孩子们学习能力的发展呢？
3: 另一个非常常见但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就是感觉统合失调。
2: 感觉统合失调这个词儿听起来还真是比较陌生，我想家长们也和我一样不太理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孙医生，麻烦您通俗地给我们讲解一下。
3: 好的，感觉统合呢，是我们大脑把身体各种感官，比如视觉、听觉、触觉、前听觉、本体觉等传来的信息呢进行整合和处理，然后让我们做出恰当的反应。简单来说，就是大脑对我们接收到的各种信号进行翻译和指挥的过程。如果这个过程出现了问题，大脑不能有效地组织和分析这些信息，就叫感觉统合失调。研究指出呢，大多数学习困难儿童存在感觉统合失调的问题，学习障碍可能就是由于大脑对感觉信息的整合不佳导致的。
2: 那对于感统失调的孩子来说，他们会有哪些特点？咱们普通家长在家里怎么样可以初步观察或者说识别孩子是否存在这方面的倾向呢？
3: 感统失调的表现呢是五花八门的，我给大家说几个常见的。第一呢是前听觉失调的孩子，他们呢会容易出现晕车、晕船、注意力不集中、上课呢坐不住、喜欢旋转，但转完呢又容易摔倒，不敢玩滑梯、秋千等摇晃类游戏。第二呢是本体觉失调的孩子，他们的动作呢比较笨拙，容易摔跤。穿脱衣服、系鞋带比较困难，不会跳绳、拍球，写字呢也是歪歪扭扭，握笔呢也是非常使劲儿。第三是触觉失调的孩子，会特别怕别人碰他，衣服标签稍微不舒服，他们就受不了了，或者反过来对疼痛呢不敏感。还有的孩子看书容易走神，读书跳行漏字儿，不会整理自己的书包。做事特别拖拉磨蹭。
2: 那听您这么一列举呢，不少家长可能会觉着，哎，我们自个儿家孩子好像也有类似的这样一些小状况，那是不是只要有一两个表现就代表孩子是感统失调了呢？
3: 是的，所以我们要提醒家长，感觉统合失调的诊断不能仅凭一两个表现就下定论，需要专业评估。但如果孩子多项表现都符合，而且持续存在，建议带孩子到专业机构做一个系统的评估。
2: 那刚才我们聊的都是孩子自身发育层面的因素，那对于家庭环境包括家长平时的教养方式，会不会对孩子的学习状态、注意力水平产生影响呢？
3: 这个问题非常好，家庭环境对儿童的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不稳定的家庭关系还有不良的教养方式都能成为孩子学习困难的诱因。儿童学习困难与家庭环境不良往往会形成恶性循环，不良的家庭环境促成孩子学习困难，而孩子学习困难又给家庭带来更大的压力和挫折感。 那请您来给我们具体说说哪些家庭场景，或者说哪些教养方式最容易干扰孩子造成学习上的困难呢？比如说父母经常争吵，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很难集中精力去学习，教养方式不一致，一个严格一个宽松，孩子会无所适从。 有的家长也对孩子的要求过高或过低，缺乏有效的指导和陪伴，过度使用电子设备，还有缺乏亲子互动。还有，如果孩子反复受挫，导致自信心低，安全感不足，情绪压抑，亲子关系紧张，这都会严重影响学习能力。
4: 那如果说家长通过观察发现了自己孩子持续存在着注意力差、学习吃力等情况，我们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做？正确的处理思路是什么呢？首先，家长要保持冷静和理解，不要一味的责骂孩子，要认识到这些问题背后可能有医学和发育方面的原因，而不是孩子不努力或不听话。
3: 其次，要及时寻求专业帮助，不要等到问题严重了才来就医。那说到专业的诊疗资源，咱们门诊服务，孙医生也请您给咱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相关情况。是的，我们怀柔区妇幼保健院儿童早期综合发展服务中心呢，一直专注于儿童保健和发育行为相关问题的诊疗。我们南苑区正式 开设了五健门诊，聚焦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健康维度，推出了挂号一次多科联诊，全程管理的一站式服务模式。五健门诊这个概念很新颖，那它和咱们今天重点聊的孩子的注意力学习能力提升之间有着哪些关联呢？
4: 关系是健康，其中就包括注意力和学习能力相关、心理行为等多方面的异常，我们会即刻组织各专科医生现场联合会诊，制定综合干预方案。如果遇到疑难杂症，我们也会协助家长转诊到对应的专科或上级医院，开展后续的诊治。我们能提供专业的注意力训练等服务。 再加上五健门诊、多学科协作的优势，能够为有学习困难的孩子提供更全面的帮助。
3: 那对于有需要的五健门诊呢，它的就诊地点、出诊时间，孙医生也请您一并告知大家。好的，家长可以通过健康怀柔小程序预约，地址是在我们妇幼保健院南苑区后横街一号。五健门诊有专业的团队， 包括儿童保健、心理行为等方面的专业人员，会对孩子进行系统的评估。出诊时间是周一至周五正常工作日，法定节假日遵照医院工作安排。后续我们还会依托妇幼保健院的专业优势，协同区教委建立联动机制，推动家庭、学校、医院协同共育， 将健康筛查、干预指导与学校健康科普教育深度融合。
2: 那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好了，五健门诊就在怀柔区妇幼保健院的南苑区，出诊时间是周一至周五的正常工作日，法定假日呢遵照医院的工作安排。
3: 那除了医院提供的专业干预、家庭配合呢，也非常关键。孙医生，那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回到家里面以后，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可行的办法能够帮助改善孩子的注意力呢？家庭配合是综合干预中非常重要，给大家几个实用的建议。第一呢，营造安静的学习环境，减少干扰，书桌上不要放玩具，写作业时关掉电视和手机。 第二呢，建立规律的生活作息，保证孩子充足的睡眠，定时吃饭、学习、运动，还要有清晰固定的作息时间表，有助于孩子更好的管理时间和注意力。第三呢，进行家庭感统训练，其实很多感统训练是在家里就能做的，不需要特别复杂的设备。
4: 比如让孩子沿着地板的缝隙笔直地走，做平衡动作，玩小飞机游戏，让孩子趴在家长腿上轻轻地摇晃，用被子搭成山洞，让孩子爬过去。
3: 拍皮球、跳绳也是一个很好的感统训练，每天15到20分钟。

0: 第四呢，用正向激励替代批评指责，理解和接纳孩子的困难，通过奖励机制鼓励孩子的良好行为，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千万不要总说你怎么这么笨，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这样的话呢只会让孩子更加自卑。第五呢，
1: 保持和学校的沟通，让老师了解孩子的情况，争取学校的理解和支持。孙医生，您刚才提到改善孩子学习困难需要综合干预，那您说到的这套综合干预体系具体包含哪几个层面的工作呢？您给我们讲讲。综合干预强调的是家庭、学校、医院多方协作。
0: 在家庭层面，我们通过家长课堂和家庭指导，让家长了解如何科学地帮助孩子。在学校层面，我们建议家长和老师多沟通，争取个性。这三方面结合起来。
1: 孙医生，那这样多方配合干预之后，他的实际效果怎么样呢？您能不能分享几个门诊的真实案例，让我们家长能够更直观地了解干预带来的变化？好的，门诊有一个二年级的孩子，他上课的时候呢总是坐不住，作业呢也是拖拖拉拉，经常漏题，伴有执行功能弱的情况。我们给他制定了行为管理和注意力训练的方案，同时指导家长在家配合训练。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孩子的课堂专注力和作业质量都有了明显的改善。还有一个上幼儿园大班的孩子，他平时比较胆小，动作慢，敏感，容易分心。感统评估发现孩子有感觉统和失调，我们给他做了感统和注意力的训练，同时教家长在家做一些简单的感统游戏。现在这个孩子运动协调性好了很多， 环境适应性和专注力也明显增强了。这些例子说明，早发现、早评估、早干预，很多孩子的问题是可以得到改善的。那听完您讲述这两个案例呢，我相信我们很多家长的心里就更有底气了。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节目呢很快就要结束了。那么在节目最后呢，我们想请孙医生给家长朋友们做一个总结，把今天的核心要点再为大家梳理一下。
0: 好的，我想对家长朋友们说几点。第一，孩子的学习问题很多情况下不是态度不好，而是能力跟不上，所以当孩子出现学习困难的时候，家长们不要急于责备，要多给孩子理解和耐心。第二，学习困难的原因挺复杂的，可能是注意力不集中，感统失调，情绪波动， 也可能是家庭环境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原因，得靠专业的评估才来判断。第三，早发现、早评估、早干预，这三点是非常关键的，不要等问题拖延重了才来就医，越早行动效果就越好。第四，干预呢需要医院、家庭、学校三方一起配合，缺一不可的。最后，为了帮助更多 有学习困难的孩子，我们注意力促进门诊每个月会邀请海淀区妇幼保健院的知名专家李荣平主任来出诊，给孩子们更专业的评估和干预指导。有需要的家长可以通过健康怀柔小程序预约挂号，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在专业评估和科学干预的帮助下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好的，那非常感谢孙医生今天做客健康伴你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我们家长拆解了儿童学习困难和注意力相关知识，还带来了本地就医渠道和居家的实操办法。孩子学习吃力不一定是贪玩偷懒，及时科学评估，家庭、学校、医院三方携手，才能够更好地守护孩子们成长。 如果您家孩子也存在着注意力差、学习拖拉等困扰，可以前往怀柔区妇幼保健院南院区到注意力促进门诊或者午间门诊咨询就诊。好的，那再次感谢孙医生。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伴你行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听，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呢，能够真正的帮助到正在为此烦恼的家庭，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对于电影来说，1994年是可以彪炳史册的，因为在这一年诞生了很多的中外经典作品。1994年也是影史的奇迹之年，全世界的影迷膜拜的这一年。在之前的节目之中呢，我们分享了很多在这一年诞生的中外经典作品，但是有一部呢不得不说，那就是在1995年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获得了6项大奖的《阿甘正传》。Miracle happen every day， 奇迹每一天都在发生，这句话就出自影片《阿甘正传》。今天我们就来分享《阿甘正传》的故事。这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美国电影，作者是温斯顿·格鲁姆。这部影片拿到了1995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男主、最佳导演等等6项大奖。他通过对一个存在智力障碍者生活的描述，反映了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对美国几十年来社会政治生活之中的重要事件做出了一个呈现。阿甘在影片之中被塑造成为了美德的化身，诚实、守信、认真、勇敢、重情，那么他也是美国当年最卖座的电影。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3: 天空中一根羽毛随风飘舞，飘过树梢，飞向青天，最后他落在了汤姆汉克斯扮演的 Fritz Gann 的脚下。阿甘把他夹进自己最喜欢的书中，他正坐在萨凡纳州的一个长椅上等待去珍妮家的公交，他要和自己多年没见的爱慕了一生的珍妮见面。他思绪万千，为了消磨时间，也是为了抚平浮动的情绪，向同样坐着等公车的路人滔滔不绝地诉说自己的故事。
4: 你好，我叫弗瑞斯，弗瑞斯冈。
3: 这时阿甘拿出自己的巧克力。
4: 想吃巧克力吗？我一口气能吃80块没问题。我妈常说，人生就像一盒夹心巧克力糖，你说不准会碰上什么味儿的。你这双鞋肯定很舒服，穿这种鞋就是走上一天路，再长也不会觉得累。我要是能有一双就好了。
5: 我的脚疼着呢。
4: 我妈常说，从一个人脚上穿的鞋能看出很多东西，他要去哪儿，他去过哪儿。我穿坏过很多鞋子，我要是使劲想的话，还能想起我穿过的第一双鞋。穿着那双鞋我哪儿都能去，我妈说那是我的宝鞋。

0: 我小的时候，我妈给我起名字，用的是南北战争中一个将军的
1: 姓。阿班回想起自己小时候腿带钩的经历，带着他才能把腿矫正。
0: 他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创建了信奉白人至上的3K 党，他们都披着白色的长袍、白色的床单，小衣服上的床单，就是这么来的。妈妈说给我起这么个名字，是想让我记着，人有时候也会做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1: 比如阿甘带着腿箍的脚不小心卡在了铁栅栏上。面对别人异样的眼光，妈妈告诉阿甘一些影响他一生的道理。
2: 再比大足，哎，这样才行。不对了，好，好了，行了。千万不要让别人觉得他们比你强，弗瑞斯。如果上帝想让人人平等的话，他会给所有的人都戴上腿箍。
0: 事情只要经妈妈一解释，我总能听得明白。我们家离马路只有400米，离阿拉巴马州的格林堡镇还有不到2里地，那属于格林堡县。自打我妈妈的爷爷的爷爷1000多年前漂洋过海来到这里，我们家就一直住在那儿，好像是这样。家里只有我和妈妈，所以好多屋子都是空的。妈妈决定把屋子租出去，来租的大多是过路人，有从摩尔比来的，也有从蒙哥马利来的。我和妈妈就是靠租金过日子。说真的，妈妈确实很精明。
2: 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弗瑞斯，你跟别人没什么两样。听见我说的话了吗，弗瑞斯？你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你跟大家都一样。
1: 阿甘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出生在美国南方亚拉巴马州一个闭塞的小镇，他先天弱智，智商只有75。然而他的妈妈却是一个性格坚强的女性，她要让儿子和其他正常人一样生活。她常常鼓励阿甘，她和别人是一样的，要他自强不息。而上帝也并没有遗弃阿甘，他不仅赐予阿甘一双疾步如飞的飞毛腿，还赐给了他一个一点邪念的头脑。在上学的校车里，阿甘和金发小女孩珍妮相遇，而珍妮是一个受父亲虐待的女孩。从此在妈妈和珍妮的爱护下，阿甘开始了他一生不停的奔跑。有一次被同学们欺负的时候，阿甘为了躲避同学的追打而跑进了一所学校的橄榄球场。看到他健步如飞的奔跑，阿甘被大学破格录取，并且成为了一名橄榄球明星。
0: 大学过得真快，而我一直在打橄榄球，他们甚至还把我列入了全美明星队，受到了美国总统的接见。
3: 肯尼迪总统今天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接见了全美大学生橄榄球全明星队。
0: 其实见到总统的最大好处就是吃得好穿得好，他们请你到这个小屋子里，里面吃的喝的什么都有。太饿，但特别渴。第二，不喝白不喝，所以15瓶汽水。
1: 大学毕业后，阿甘去参军了。去军营的第一天，阿甘认识了一个黑人朋友巴布。
0: 一开始我有种感觉，好像我不该参军，怎么报到的头一天就被人呵斥来呵斥去的。
4: 你要愿意就坐这儿吧。
0: 我不知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又会问我什么问题。
4: 你坐过真的虾船吗？
0: 不，可是我坐过大船。
4: 我说的是捕虾的船。我从小就在捕虾船上干活，一开始是在我舅舅的船上干活，那年我大概才9岁。我正打算买条船自己干，就被征兵了。哦，我的名字叫本杰明·布夫的波罗，别人都叫我巴布，意思是在田里干活的白人，你能相信吗？
0: 我叫弗瑞斯·冈，别人叫我弗瑞斯·冈。巴布是从阿拉巴马州的拉巴特湖来的，他妈妈会做虾，他妈妈的妈妈也会做虾，他妈妈的妈妈的妈妈也会做虾。巴布一家对捕虾这一行没有不知道的。
4: 我对捕虾这一行没有不知道的。

0: 所以退伍以后我肯定不会干别的，还会去干捕虾这一行。
1: 当然了，不知为什么我在部队里觉得很自由很自在，一点都不苦。你只要把床叠整齐，把腰挺直就行了。还有回答任何问题的时候都说是教官先生。
2: 是教官先生。
1: 军营里可以说没有夜生活，想接你。
3: 阿甘，摸摸这小妞的大胸脯。
4: 军营的战友扔给了阿甘一本色情杂志，在杂志里阿甘看到了他心爱的珍妮。
1: 原来是杰尼，他因为穿校服拍了几张照片惹了麻烦，他被学校开除了，不过还算好。 My baby does a hanky panky。 田纳西州孟菲斯一家剧院的老板看见了那些照片，就让他去他那儿唱歌。我一放假就坐上了去孟菲斯的汽车去看他演出。
4: 主持人走上舞台向观众介绍下一位出场者。
5: 下面为了满足感官需要，我们特别从加利福尼亚请来了性感美人为各位演唱，请各位掌声欢迎 Bobby Dylan。
4: 大幕拉开，美丽的珍妮抱着一把吉他坐在高脚凳上。

0: 他的梦想实现了，他成了乡村歌手。
1: 台下的几个无赖不停地拽着珍妮的腿，珍妮只能坐在原地喊人反抗。
2: Billy，
3: 把琴拿开！
2: 对，
4: 快过来！
5: 快点把琴拿开！
6: 快让我看看！
1: 阿甘看到这一切，连忙走上舞台，他直接把珍妮抱起来，走向舞台。
4: 放开我！放开！你干嘛？
1: 珍妮并没有感谢阿甘，而是气哄哄地跑下舞台。换完妆后，珍妮和阿甘走到了一座桥上。
4: 你别老想，
7: 他们刚才想抓你。
4: 很多人都想抓我，可是你不能老是这样做呀。
7: 我忍不住，我爱你，
4: 弗瑞斯。你不知道什么是爱，你还记得我们的祈祷吗，弗瑞斯？我们祈祷上帝把我变成一只鸟，让我飞得远远的。
7: 是的，我记得。
4: 你认为我能飞下这座桥吗？
7: 你说什么，杰尼？
4: 没什么。我要离开这里。
7: 等等，杰尼。
4: 弗瑞斯，离开我好吗？请你离开我。嗨，我要搭车。
8: 你去哪里？
4: 我无所谓。
8: 啊，上车吧。
7: 那么再见，杰尼。他们要送我去国家。
4: 请再等一会儿，听着，答应我一件事好吗？只要跑好吗？跑得远远的
7: 好吗？杰尼，我会常写信给你。就这样，他走了。
1: 珍妮离开了阿甘，而阿甘在不久之后就去了越南战场。在战场上，阿甘是一个听话的好士兵，他和好朋友巴布都在单中尉的队伍当中服役。在一次战斗中，他所在的部队中了埋伏，一声撤退令下，阿甘记起了珍妮的嘱咐，撒腿就跑，直到跑到了一条河边。这时他才猛然想起自己的好朋友巴布还没跑出来，于是他又奋不顾身地跑

0: 跑回去救巴布。但是每一次他跑回去找巴布时，总有人喊着让他帮忙，这是丹中尉的呼喊。在救出丹中尉时，他还被一个子弹打中了屁股。之后他终于找到了重伤的巴布，但是巴布由于伤势太重，在救援来到前就牺牲了。阿甘失去了他最好的朋友，这个伤痛是越战带给他的唯一的东西，而丹中尉却成为了失去双腿的残疾人。阿甘也因为屁股中弹住进了医院。有一次，阿甘在医院的活动室里看电视，旁边是打乒乓球的队友，一个乒乓球飞到了阿甘的手里，拿着乒乓球拍的队友来到阿甘的身旁。
1: 接得好，阿甘，你知道怎么打吗？来，我教你。打乒乓球的关键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永远不要把目光离开球。来吧，
2: 不知为什么我天生是打乒乓球的料，
1: 看见了，连傻瓜也会打。
2: 于是我开始经常打，我打乒乓球甚至没有人陪着也能打。医院里的人说我就像下了水的鸭子，不管那是什么意思，连丹中尉也来看我打球。我打了这么多乒乓球，连睡觉时也在打。
0: 一天晚上，丹中尉爬到阿甘的床上，他把阿甘拽到地上，用仇恨的眼睛看着阿甘。
3: 现在你听我说，我们都有自己的命运，没有什么事情是完全偶然的，他总有缘故，我应该和我的士兵一起死在那儿，但现在我只是个没腿的怪物。你看看我，看看我，你看见没有？你知不知道一个人没有腿是什么感觉？
2: 是，长官，我知道。
3: 你听清楚我的话没有？你害了我，我有自己的命运，我本该死在战场上，带着荣誉，那才是我的命运，而你是我得不到的。你听明白我的话了吗，阿甘？本来不应该是这样，我不应该这样，我有自己的命运。我曾经是中尉军官丹泰勒。
2: 你仍然是丹中尉。

0: 在我能做什么？我还能做什么？
1: 第二铁球，一位长官走到他的身边。

总统的接见。在一次反战集会上，阿甘，珍妮还是原来的样子吗？回国后的阿甘又做了一些什么呢？影片《阿甘正传》的故事还没结束，让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讲述吧。今天永恒记忆单元当中，我们一起来重温的美国影片是《阿甘正传》。美国经典影片《阿甘正传》最有趣的地方就是阿甘和众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擦身而过。他见过猫王，遇到过华莱士州长，还有约翰列侬，并且见过三位总统。特别是他受到过肯尼迪前总统的接见时，是因为他是全美大学生橄榄球队员。但是真实历史并不是这样的，那么这种镜头又是怎么拍摄的呢？想要用真实的肯尼迪影像拍一场戏，导演和团队工作人员要翻看好几个小时的旧片，他们需要看一看有没有合适的剧本的片段。结果找到肯尼迪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接见橄榄球队员的片段。拍摄时，汤姆汉克斯背后是蓝幕背景，这样可以把它分离出来。现场有很多小白点是参照记号，让演员们知道手往哪里放，眼睛往哪看。导演看着监视器，指导汤姆，让他做出相应的表演。汤姆很快适应，但是这可非常难演。不管怎么样，汤姆的手的位置总是不对，他们需要调整汤姆手的位置到完全吻合，二人才能接触。他们还把画面修得模糊斑驳，看起来像是年久的旧胶片，效果很好。于是汤姆和肯尼迪不但站在一起，而且握手有所交流，两个人还谈起话来，是不是很有趣呢？《阿甘正传》是一部关于时光的电影，串起故事的核心部分是音乐，伴随阿甘成长的也是音乐。这些音乐能使人们不断地想起老朋友、老地方、老事情。《阿甘正传》的音乐如同影片当中的人物角色一样，是至关重要的，也可以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角色。复杂的情感、欢欣的心情、幽默的语言、心碎的故事，这就像是人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生活，也是影片当中的音乐所要讲述的故事。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阿甘正传》的插曲，由美国男声双重唱组合西蒙和加芬克尔演唱的《罗宾森太太》。下期节目再会。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契诃夫的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这是一本历久弥新的文学经典，值得每一个人读一读。晴天带雨伞，耳朵塞棉花，把脸缩进领子，坐车躲入车棚，俄国作家契诃夫的《装在套子里的人》堪称响当当的文学经典。这个叫别里科夫的小教员生动地展现出一个人的胆小怯懦、古怪猥琐、迂腐可笑。他像一只受惊的老鼠，惶惶不可终日，在别人看来却是个十足的小丑。不止严于律己，别里科夫还试图把套子套在别人身上，看见同事迟到、学生胡闹，或者女训导员深夜和军官私会，他就会心急如焚，怕校长知道，怕传到督学耳朵里。而教师、校长无不对别里科夫怀有几分怕惧，也是在别里科夫不断的唉声叹气中，被他指名道姓、品行不端的两名学生才受到处分，最后开除了事。别里科夫凭一己之力把全校乃至全城控制在鼓掌之中，以致城里人不敢有非分之想。女性不敢周六组织家庭演出，神职人员不敢当着她的面食荤腥，读书、交友、识字也一并淡入人们的视野，唯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死气沉沉，了无生趣。装在套子里的人是契诃夫为我们画的一则讽刺漫画，别里科夫如同一面镜子，一面照着他自己，一面照着你我。我们嘲笑他、厌烦他、怜悯他，却也生活在套子里，慢慢成为了他。同是红尘悲伤客，如今我们读懂了契诃夫，也理解了套中人，那是因为我们已经慢慢懂得了生活，而这是我们的幸运，也是我们的不幸。愿每个被套住的中年人都能在和生活的交手之中占据上风，互得一家周全。
2: 每日书单，书香。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
5: 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人生叔叔和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新来的明军将领高帝撤走了关外除了袁崇焕军以外的所有明军，努尔哈赤觉得这是个好机会，便率领人马进攻宁远。这场战役是谁赢了呢？
4: 那时候守在宁远周围的几个据点的明军都已经撤走了，宁远城只剩下10000多人马，处境十分孤立。但是袁崇焕并不气馁，他咬破了手指头，写了一份誓死抗金的血书给将士们传看，并且说了一番激励大家的话。将士们听了都感动得热血沸腾，纷纷表示一定跟着袁将军一起死守宁远，
5: 起码军心没有出问题，希望他们可以守住城池。
4: 为了叫后金军队来了之后没有粮食和掩体，袁崇焕就命令城外百姓全部带了粮食用具撤进城里，然后把城外的民房一律烧掉。随后袁崇焕向城里的官员分派了任务， 有的管军粮供应，有的清查内奸。他还发信给山海关的明军守将，告诉他们如果发现宁远逃回关内的官兵，便就地处斩。这几道命令一下，宁远的人心都安定了下来，大家除了一心一意守城杀敌之外，没有别的念头。
5: 就是不知道袁崇焕的这些做法是否足以抵抗外敌呢？
4: 20多天之后，努尔哈赤带领后金军气势汹汹地到了宁远城下，大批后金兵头顶盾牌，冒着明军的箭矢炮火猛烈攻城。明军虽然英勇抵抗，但是后金兵倒下一批又来一批。在这紧急的关头，袁崇焕下令动用早就准备好的大炮，炮声响处，只见一团火焰，后金兵被轰得血肉横飞，留下的也被迫后撤。
5: 在那个时代，大炮这种东西实在是太可怕了。
4: 第二天，努尔哈赤亲自督战，他集中了大股兵力攻城。袁崇焕登上城楼瞭望台，沉着地观察后金军的行动。只等到后金军冲到逼近城墙的地方，他才命密集的地方发炮。这一炮让后金军伤亡惨重，正在后边督战的努尔哈赤也受了重伤，他不得不下令撤退了。袁崇焕看到敌人退兵了，就乘胜杀出城去。明军一直追赶了敌人30里，才得胜回城。

0: 袁崇焕真厉害啊。
1: 努尔哈赤受了重伤回到沈阳，他跟部下说，我从25岁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没想到如今一个小小的宁远城竟然攻不下来。他是又生气又伤心，加上伤势越来越重，拖了几天就咽了气，接替他做了后金大汗。
0: 后金军换了新大汗，还有精力和明朝打仗吗？
1: 努尔哈赤受重伤死去以后，袁崇焕为了探听后金的动静，特地派使者到沈阳去吊丧。皇太极对袁崇焕窝了一肚子的怨恨呢，但是因为后金刚打了败仗，需要休整，再说也想试探一下明朝的态度，所以他不但接待了袁崇焕的使者，还派使者到宁远去表示答谢。双方表面上缓和下来，背地里却都在加紧准备下一步的战斗。
0: 这种暗地里的较量更让人紧张。
1: 第二年，皇太极亲自率领大军攻打明军，后金军分兵三路南下，先把锦州城包围了起来。袁崇焕料定皇太极的目标是宁远，就决定自己留在宁远，派部将带领4000骑兵援救锦州。果然援兵还没出发，皇太极已经分兵攻打宁远了。袁崇焕亲自到城头上督率将士守城，用大炮猛轰后金军。城外的明军援军也和城里内外夹击，终于把后金军给赶跑了。
0: 袁崇焕又胜了一仗，看来后金军也不是那么可怕嘛。
1: 皇太极又把人马撤到锦州，但是锦州的明军守得严严实实，再加上天气转暖，后金军士士气低落，皇太极只好退了兵。这次袁崇焕又打了一个大胜仗，可是魏忠贤阉党却把功劳记在了自己的名下，反而责怪袁崇焕没有亲自援救锦州是失职。袁崇焕知道魏忠贤有心跟他为难，只好自行辞职了。公元1627年，昏庸的明熹宗死了，他的弟弟朱由检即位，就是明思宗，也就是崇祯皇帝。
0: 崇祯帝上任之后做了什么大事呢？他能打退后金军吗？
1: 崇祯皇帝没有打退后金军，但是他扳倒了大宦官魏忠贤，这也是一件大事吧？
0: 当然是一件大事了，魏忠贤这个坏家伙祸乱朝政这么多年了，早该有人收拾他。
1: 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的时候只有17岁，魏忠贤觉得他不明事理，所以用美人来迷惑他，用财宝来吞噬他，让他成为像朱由校一样的傀儡皇帝。同时他还安排人手在皇帝面前时刻关注着朱由检的一举一动。
0: 皇帝身边全是魏忠贤安插的眼线，真是好危险。
1: 朱由检知道魏忠贤把持着前朝后宫，就不和他硬碰硬了。他一方面不断地嘉奖优待魏忠贤，即使魏忠贤派到他身边的卧底全部都被他识破了，但朱由检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满。魏忠贤送来的美女他也全部如数收下，给足了魏忠贤面子。另一方面，纵然弹劾魏忠贤的折子层出不穷，朱由检也全部都将他们驳回。
0: 表面上看起来朱由检对魏忠贤还是不错的，
1: 这就让魏忠贤搞不懂了。为了弄清楚朱由检的意图，他以养老回乡的借口去试探崇祯皇帝。崇祯皇帝拒绝了魏忠贤的请求，并告知朝臣说，天启皇帝在临死之前交代自己要相信魏忠贤，朕不可以违背。这句话打破了魏忠贤对崇祯皇帝的戒心。
0: 现在魏忠贤已经吃了定心丸，接下来崇祯皇帝有什么办法呢？
1: 嘿嘿嘿，崇祯皇帝啊，什么办法也没有，他能做的仅仅是装傻，让对方啊不至于对自己不利，同时呢观察形势，等待时机。 因为魏忠贤的爪牙实在是太多了。

0: 泄气的，崇祯这个皇帝当得实在窝囊。
1: 好在崇祯并没有等待太久，正当他一筹莫展之时，魏忠贤集团内部发生了矛盾，这正好给了朱由检机会。崔成秀是阉党五虎之首，加之杨所修、杨维环，这三个人都是魏忠贤的心腹和最得力的干将，而杨所修、杨维环二人却上书弹劾崔成秀。他们的内部争斗让其他的大臣看到了机会，大臣们早就恨透了魏忠贤，但是他们得罪不起魏忠贤呢，于是就把崔成秀当成了发泄的靶子。
0: 看来崔成秀要倒霉喽！
1: 一时间各路官员纷纷上书弹劾崔成秀，崔成秀的诸多罪状就被罗列在了
2: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奏折上什么贪污受贿、残害忠良、横行霸道等等等等。于是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崇祯下诏罢免了崔成秀的全部职权，并捉拿其下狱，而崔成秀则在狱中畏罪自杀了。通过处置魏忠贤的左膀右臂崔成秀，大臣们看出了崇祯皇帝的意图，他们明白了朱由检有意清算魏忠贤，所以那些痛恨魏忠贤的大臣渐渐的都和皇帝站在了一边。
0: 哇，风向变了，看来要有大事发生了。
1: 云朵组合
0: 下集再见。

0: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2: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群臣利用魏忠贤集团的内部矛盾，除掉了魏忠贤的一个心腹大臣。这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1: 在处置魏忠贤这件事上，东林党人的态度是最积极的。他们联合朝臣，不断地上书揭露魏忠贤的很多罪行，尤其是崔成秀这个案子，东林党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继而许多官员攻击的矛头又开始直指魏忠贤，
2: 还在坚持不懈地和阉党做斗争。多亏了这些执着的人啊。
1: 之后钱嘉征上书弹劾魏忠贤，他的奏折中罗列了魏忠贤的十大罪状，比如

0: 和皇帝平起平坐，诬陷皇后统揽兵权，违背祖训，无视皇室，残害书生，妨碍边境守卫，滥封党羽，滥冒武功，建生祠，结党营私，等等等等。这无疑是给了魏忠贤当头一击呀、啊、
1: 现在大臣们都站出来反对魏忠贤了，魏忠贤打算怎么应对呢？
0: 听到这个消息的魏忠贤在崇祯皇帝面前痛哭流涕地表明他是忠于皇上的呀。但朱由检可不是天启皇帝，他终究是失算了。崇祯了解他的套路，根本就不相信他的眼泪，反而让人当场宣读奏书，还要魏忠贤洗耳恭听。魏忠贤在宫里专权横行，对于这种羞辱实在是忍受不了，便立即向朱由检称病辞职。魏忠贤打算以退为进，想躲过此次风头，等日后再回来也不迟。他想以病为托辞的伎俩被崇祯给看穿了，于是啊，就给他来了个将计就计，真的让他辞职了。
1: 魏忠贤还以为皇帝会挽留他呢，结果真让他退休了。
0: 魏忠贤也明白自己大势已去了，崇祯帝是下定了决心要他的性命啊。想到自己一生落魄过，富贵过，如今此等下场甚是悲凉，于是在发配凤阳的途中畏罪自杀了。
1: 大奸贼魏忠贤死了，袁崇焕在前方打仗也不用害怕奸党抢他的功劳了。
0: 崇祯帝惩办了阉党，又给杨涟、左光斗等人平反了冤狱，他很想振作一番。当时许多大臣请求把袁崇焕召回朝廷，崇祯皇帝接受了这个意见。他提拔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让袁崇焕负责指挥整个河北、辽东的军务。崇祯皇帝还亲自召见了袁崇焕，问他有什么计划呀？袁崇焕说，只要给我指挥权，朝廷各部一致配合，不出五年就可以恢复辽东。崇祯皇帝听了十分兴奋，他给了袁崇焕一口尚方宝剑，准许他全权行事。
1: 这下没有人制约袁崇焕，他可以放心地去前线打仗了。
0: 袁崇焕重新回到宁远之后，选拔将才，整顿队伍，一时间明军军纪严明，士气振奋。东江总兵毛文龙作战不利，虚报军功，而且不服从袁崇焕的指挥，袁崇焕就用尚方宝剑杀了他。皇太极这边呢，他打了败仗，当然不肯罢休了，知道宁远锦州防守严密，决定改变进兵路线。公元1629年10月，皇太极率领几十万后金军从龙井关大安口绕到河北，直扑明朝的京城北京。
1: 怎么直接偷袭北京啊？这下明朝可危险了。
0: 这一招可出乎了袁崇焕的意料啊，袁崇焕赶快出兵，想在半路上把后金军拦住，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后金军乘虚而入，到了北京的郊外。袁崇焕得到情报之后，心急火燎地带着明军赶了两天两夜的路，终于到了北京。他都没顾上休息，就和后金军展开了激战，其他各路明军也陆续赶到，投入了战斗。
1: 有了兵马保护，京城应该安全了。
0: 后金军突然进攻北京，引起了全城的震动，崇祯皇帝更是急得心慌意乱，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后来他听说袁崇焕带兵赶到，心才定了一些。崇祯帝亲自召见袁崇焕，慰劳了他一番，但是一些魏忠贤的余党却散布谣言，说这次后金兵绕道进兵京城，完全是袁崇焕引进来的，说不定里面还有什么阴谋呢。
1: 能有什么阴谋呢？
0: 崇祯皇帝从小就缺乏安全感，是个猜疑心非常重的人，他听了这些谣言也有些怀疑了。 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被金兵俘虏去的太监从金营逃了回来，他向崇祯皇帝告密，说袁崇焕和皇太极已经定下了密约，要出卖北京。这个消息简直像晴天霹雳，把崇祯皇帝雷了个外焦里嫩呐！
1: 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袁崇焕真的叛变了吗？
0: 原来明朝有两个太监被后金军抓了俘虏，关在金营里。有一天晚上，一个姓杨的太监半夜醒了过来，他听见看守他们的两个金兵在外边轻声的谈话。一个金兵说，今天咱们临阵退兵完全是皇上的意思，你可知道啊？另一个说，哎，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呢？那人又说，刚才我就看到皇上一个人骑着马朝着明营走，明营里也有两个人骑马过来，跟皇上说了好半天的话才回去。听说那两个人就是袁将军派来的，他已经跟皇上有密约，眼看咱们的大事就要成功了。
1: 袁崇焕真的和皇太极勾结了吗？
0: 姓杨的太监偷听了这番对话，趁看守他的金兵不注意，偷偷地逃了出来。他赶快跑回皇宫，向崇祯皇帝报告这件事儿。崇祯皇帝听了也信以为真，他哪知道这个情报完全是假的，两个金兵的谈话是皇太极预先布置的。
1: 原来是这样，崇祯帝可千万不要中计啊！
0: 崇祯皇帝命令袁崇焕马上进宫。袁崇焕接到命令之后，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啊，就匆忙地赶来拜见皇帝。崇祯拉长了脸责问他说，袁崇焕，你为什么要擅自杀死大将毛文龙？为什么金兵到了北京，你的援兵还迟迟不来呀？袁崇焕一听立刻就懵了，这些话都是从哪儿说起呢？他正想解释，崇祯皇帝已经喝令锦衣卫把袁崇焕捆绑了起来，随后袁崇焕就被押进了大牢。
1: 皇帝和大臣之间这点信任都没有。
0: 有个大臣知道袁崇焕平日忠心为国，觉得事情蹊跷，劝崇祯慎重考虑呀。什么慎重不慎重的，慎重只会误事。崇祯皇帝拒绝大臣的劝告，而一些魏忠贤的余党又趁机诬陷袁崇焕。第二年，崇祯皇帝终于下令凌迟处死了袁崇焕。皇太极用反间计除了对手，然后退兵回到了盛京。打那以后，后金越来越强大。到了公元1635年，皇太极把女真改称满洲。又过了一年，皇太极在盛京称帝，改国号叫清，他就是清太宗。
1: 可惜了袁崇焕，堂堂一个大英雄，居然死得这么憋屈。
0: 更可悲的是，当时的京城百姓也都恨透了袁崇焕。袁崇焕被处死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来围观，有的咬牙切齿，有的拍手称快，总之都认定袁崇焕是奸贼，死有余辜啊。
1: 不要听了，不要听了，实在是太伤心了。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果，周一到周五。
3: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题目叫如何在全职工作中坚持学习。全职工作后真正拉开差距的，不是谁偶尔拼命学习，而是谁在疲惫的工作日里依然没有彻底停止，少一点慢一点，但一直学下去。 全职工作以后最难的往往不是没有时间学习，而是下班之后你已经没有多少完整的精力了。白天处理工作、会议、沟通和突发任务，晚上回到家大脑只想关机，于是

学习计划一次次推迟，最后变成一句等我没那么忙了再开始。可成年后的生活很少真的会突然空下来，工作结束以后还有通勤、家务、社交和各种琐事。如果你一直等待一段完全没有干扰的时间，学习很可能永远排不到前面。真正可持续的方式不是寻找大块空闲，而是重新设计自己的日常。在全职工作中坚持学习，拼的也不是每天多自律，而是能不能降低开始的门槛，把学习变成固定节奏。一天学30分钟看起来并不起眼，但一年以后它和偶尔学5个小时会拉开非常明显的距离。成年人最需要建立的不是一套看起来很厉害的计划，而是一种不会轻易中断的学习系统。你可以累，可以偶尔停一天，也可以进度很慢，但不要让学习永远依赖心情。真正改变你的从来不是某几个极度努力的晚上，而是那些普通工作日里你依然愿意继续一点点。不要等下班后有状态再学习。很多上班族学习失败的第一步就是把学习安排在等我状态好一点的时候，可下班后的状态往往并不会自动变好，你已经用掉了大部分注意力，再要求自己立刻进入高强度学习很容易产生抗拒。所以比起要求自己今晚必须学2个小时，更有效的方法是把任务缩小，告诉自己只看10页，只听20分钟，只做1道题。开始以后，如果状态不错，可以继续；如果真的很累，完成最低任务也算没有中断。成年人学习最大的敌人不是进度慢，而是每次都把开始想得太重。任务越大，大脑越容易拖延；任务足够小，反而更容易进入状态。你需要的不是每天都很有动力，而是让学习变得足够容易开始。长期来看，一个低门槛但持续发生的习惯比任何靠意志力硬撑的计划都更可靠。别只管理时间，更要管理精力。很多人看自己的日程表会发现晚上明明还有2-3个小时，于是觉得我应该有时间学习。可时间存在不代表精力也存在。坐在书桌前2个小时，如果一直走神、刷手机、反复看同一页，本质上并没有真正学习。真正有效的安排是把最难的内容放在精力相对好的时间。如果你早上更清醒，可以提前半小时起床；如果午休最安静，可以用20分钟学习。如果晚上只能做低强度任务，就把背单词、整理笔记、听课程放在那里。不要要求所有学习任务都在同一种状态下完成。深度阅读、写作、做题需要高质量注意力，而复习、记忆、听课可以放在相对疲惫的时候。把任务和精力匹配起来，学习效率会高很多。成年人真正稀缺的并不是时间本身，而是高质量注意力。保护注意力比单纯挤出更多小时重要。少刷半小时手机，不只是得到30分钟，而是保住了一部分原本会被切碎的精神状态。不要什么都学，先确定一个主线。工作以后，人最容易掉进另一个陷阱，什么都觉得自己应该学。英语、写作、AI、理财、专业技能、证书、健身知识，收藏夹越来越满，真正掌握的东西却越来越少。问题不是你不努力，而是注意力被分得太散。成年人能用来学习的时间本来就有限，如果同时推进5-6个目标，每一个目标分到的时间都不足以形成真正积累。更好的方式是给自己确定一个阶段性主线。接下来3个月，我最需要提升什么？哪一项能力会对工作、收入或者未来选择产生最大影响？先集中资源把这一项推进，再考虑下一项。真正的成长不是什么都碰过，而是有一些东西真的沉淀了下来。
你不需要成为一个永远在上课的人，而是要让学习最终转化

0: 成可以使用的能力。不要追求完美的学习计划，要追求不断线。很多学习计划失败，不是因为设计的不够好，恰恰是因为设计的太完美。每天两小时，每周一本书，一个月完成一门课程，看起来很有激情，但只要遇到加班、出差、生病，计划一断，人就很容易彻底放弃。真正适合成年人的系统，一定允许生活发生意外。忙的时候学少一点，累的时候只做最简单的任务，状态不好时就复习旧内容。重点不是每天达到满分，而是不要轻易新的习惯。你甚至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最低标准，正常日学习40分钟，忙碌日20分钟，极度疲惫时只学习5分钟。这个标准看起来很低，却能保护最重要的一件事，身份感。我仍然是一个持续学习的人。长期主义最怕的不是偶尔停顿，而是一次中断之后，觉得前面的努力全部作废。真正成熟的学习方式是允许波动，却不断回来。真正厉害的人把学习变成了长期资产。在全职工作中坚持学习，真正的意义从来不只是比别人卷，它更像是在给未来的自己持续增加选择。今天学会的一个技能也许短期看不到回报，但几年以后它可能变成转岗、升职、跳槽，甚至重新开始的底气。工作会变化，公司会变化，行业也会变化。真正能够跟着你走很久的是你理解问题、学习新东西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一个人越能持续学习，就越不容易把安全感完全寄托在某一个岗位上。而且真正有效的学习不需要让生活只剩下学习，你仍然可以休息、娱乐、见朋友、过自己的日子。所谓长期坚持，恰恰不是每天逼到极限，而是找到一种你愿意重复很多年的节奏。所以不要再问自己，我工作这么忙，怎么还能学很多？换一个问题，在现在的生活里，我怎样才能一直学下去？少一点，但持续；慢一点，但不断线。几年以后，你会感谢那些看起来普通，却从来没有完全停止学习的工作日。
1: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让自己快乐，泰戈尔。这个世界上没有谁会永远活着，长生不老，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一直存在。明白了这一点，就让我们的生命不应该成为我们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沉重包袱，我们的人生道路也不该成为一个漫长曲折、充满荆棘的艰难旅程。即使是一位孤独的诗人，也不必老是反复吟唱那首过时的歌谣。用鲜花编成的花环，终有一天会枯萎凋谢，会失去往日的色泽与芬芳，会走到生命的终点。可是编花环的人不应该为此而久久不能释怀。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那就让自己尽量的快乐吧。那和谐完美的乐曲，正是因为末了的戛然而止，才会产生绵绵不尽的意境。要想永远沉浸在里，那就只有追随着夕阳，跟它一同沉落到地平线以下。难道非要把爱情从两个欢愉的嬉闹中拽回来，让它尝尽苦涩的滋味，让它的眼里充满烦恼苦涩的泪水吗？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那就尽量让自己快乐吧。不要在收获的季节里等待了，我们赶快去采摘田野上的花朵吧，否则那些盛开的花朵会被大风吹得四散零落，淹没。

落在尘埃里。不要再在恋爱的季节里徘徊了，赶快去向我们心爱的姑娘表露心迹吧。爱情的滋润使我们的双眼炯炯有神，使我们的身上迸发出朝气和活力。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那就尽量让自己快乐吧。时间就这样一路飞驰而过，它不会等我。我一个人呆呆地站着，拼命挥舞双手，却什么也没有抓住。我多想完完全全地把握一样东西，或者把它永久地珍藏在心底，或者干脆把它抛开。一分一秒，我的梦想藏在裙子的每一个口袋。时间就这样流逝，那些梦想还在那些口袋里。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因为它只给我几个快乐的日子，我把它们同我的爱人一起分享。如果让一个人的生命里只充满辛苦的工作和劳动的话，那生命倒是变得无穷的冗长了。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那么就让自己尽量的快乐吧。如果我们的生命里充满了美好的事物，那我相信生活就一定会是幸福的。因为美的东西同生命一样，它们踏着相同的节拍一起翩翩起舞。假如头脑里充满智慧，生命一定是宝贵的，因为总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丰富我们的知识一点，那让自己尽量的快乐起来吧。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1: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4: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科创赋能，志向开放，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怀柔专场活动在德勤书院举办；科普资源下沉，2026年怀柔区全国科普月全河街道分会场活动四大主题展区解锁沉浸式科普新体验；北京华友会成立18周年活动在怀柔科学城举办。京津冀首场燕云16声 Only 主题漫展走进中国影都，吸引京津冀及周边城市300余名玩家、国风爱好者奔赴打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9月13日，科创赋能，志向开放，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怀柔专场活动在德勤书院举办。依托服贸会国家级对外开放合作平台，集中展示怀柔开放发展环境、产业机遇与投资合作空间，搭建国际资源对接桥梁，推动对外交流合作走深走实。
7: 今年8月，怀柔正式纳入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联动发展区，区域对外开放迈入全新发展阶段。聚焦制度创新，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怀柔联动发展区建设实施方案发布。怀柔联动发展区实施范围11.07平方公里，由怀柔科学城核心区和产业转化示范区组成，功能定位为颠覆性创新策源与科技成果转化，学成大科学装置集群和国家级战略科技力量，聚焦医药健康、集成电路两大产业，围绕医药健康、集成电路、科技创新资源、要素保障四大板块，部署17项重点任务。

0: 市平台等首批产业项目。
1: 区商务局局长云静：
2: 我们将复制推广北京自贸试验区成熟改革成果，组织开展产业创新压力测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推动北京自贸试验区政策下放，畅通大科学装置与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渠道，打通从实验室到小市中市到产业化的完整创新链条。
0: 为破解企业出海现实难题，打通跨境贸易最后一公里，怀柔区打造出海驿站，搭建出海服务矩阵。活动现场，怀柔出海驿站咨询服务站、怀柔出海驿站法律服务站、怀柔出海驿站金融服务站正式授牌，分别由德勤书院、义和律师事务所、中国银行北京怀柔支行承接。依托服务站全球网络与专业能力，出海驿站将围绕出海战略规划、国际市场准入、涉外法律保障、国际资源对接等领域，为辖区企业提供专业化赋能服务，补齐企业跨境发展服务短板，构建一站式企业出海服务保障体系。
1: 德勤中国政府及公共服务行业合伙人季芳：
3: 德勤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我们的服务机构，同时呢，我们在超过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部署了会说中文的我们的全球服务组的同事，所以呢，我们想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全球化的服务网络，为我们怀柔区你出海的这些企业提供全方位的这种咨询服务，包括呢，就是出海的一个战略的规划、人力资源结构的搭建、出海信息系统的结构的搭建，还有企业特别关心的财税问题、数据出境的合规问题。
0: 专场活动发布怀柔外资外贸亮眼成绩单，截至目前全年全区实际使用外资3.55亿美元，同比增长472%，创历史新高，预计全年可达6亿美元。一至七月进出口总额增长态势强劲，稳居全市生态海洋区首位，进口出口保持双增长，其中出口同比增长超30%。为持续拓宽国际合作朋友圈，怀柔区携手50余家重点外资外贸企业，成立怀柔区出海国际合作联盟，进一步巩固当前良好出海态势，搭建政企联动、资源共享、抱团拓市的国际化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抢抓海外市场机遇，持续放大外资外贸增长动能。活动现场为一批重
1: 北京健奶喜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小琼：
4: 我们企业的产品都用于出口，一些出口的政策帮助我们去跟朋友圈之间的交流，帮我们拓宽未来企业的朋友圈，然后让我们能够在出海方面能够寻找到更多的合作伙伴，让我们那个企业能够有更宽广的路去寻求更好的发展。
0: 活动现场一批含金量高、带动性强的重点项目完成签约，合作主体涵盖区科委、区文促中心、怀柔科学城公司等政府职能部门，区属国企与多家优质市场企业。合作版图涵盖科技创新、仪器传感、绿色低碳等多元赛道，为区域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力。开放发展不止于产业领域，也延伸至文商旅体融合创新。举行文商旅体国际化融合消费新场景亮相仪式，长城国际动漫谷、北京国际攀岩交流中心、北京维克特匹克球运动中心、北京如愿文化艺术空间四大新项目

0: 演秀迅速带动现场气氛，精彩的液氮科技走进生活，科普点亮城市主题，联动科研院所、高校等多方力量，设置“物探新境，洞见未来，生命微光，守护安康，智趣回响，玩转科创，自然生息，田园之心”四大特色板块。 来自科研院所、高校、教委的科技工作者与科普讲师现场驻点，让市民一站式体验展品讲解、动手实操、科普小课堂。现场还有机器狗巡游互动，集章打卡同步开展，为市民打造可看、可玩、可学的沉浸式科普场景。全和街道居民说：“今天我参加了科普月的活动。” 开场就十分震撼，它的烟雾弹开始的时候，感觉人就在七彩祥云里面。集市上，我看到了机器狗和机器人，以前只能在春晚上看见的东西，现在一出家门就看到了。活动现场。
1: 同步发布全和街道促进科学与城市融合行动计划，深化院街科普协作，让科学赋能城市生活。全和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霍云梅说：“
2: 我们将通过实施走进科学城研学交流、科学走进社区赋能提质，青少年手拉手联学联谊，助力科技创新暖心服务，创新成果应用场景开放。” 全和湾OPC社区青年友好
0: 等6项行动，推动环柔科学城和老城联动发展，实现科学走进社区街巷，创新赋能城市发展，科普提升全民素养。本次活动是全和街道作为2026年环柔区全国科普月分会场举办的系列活动中重要一环。 科普月期间，街道还将围绕航空航天、基础科学等领域陆续推出科普知识讲座、科普影片展播、社区科普共读等活动，把科学知识送到居民身边，打通科普惠民最后一公里。区领导王建刚、韩进参加。
3: 本台消息， 9月13日， 北京环友会成立18周年活动在环柔科学城举办。 来自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硬科技产业、投资机构等领域的企业家、专业人才，围绕产业创新、成果转化、资本对接、人才培育开展多层次交流，助力优质产业资源向环柔集聚。活动现场，我区围绕区域创新生态、产业发展环境和相关政策进行推介，让与会人员进一步了解环柔的发展机遇和产业空间。 北京环友会、北京环柔科技产业创新生态伙伴计划启动，科学仪器传感器、人工智能、半导体、光产业促进专班会同区内创新主体与北京环友会测试主体分会、大模型分会、海思分会、 ICT 分会，将来合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北京环友会发起人陈国龙。
4: 通过这次伙伴计划发布，让更多的环友企业了解环友，认识到环友。第二个点就是给大家创造一个平台、一个机会，就是让大家能深度的跟这些环友的专班、环友的这些当地的企业能结成对子，大家深度合作，去逐步逐步推动一些更大的成果出来。
3: 产业生态联动之外，政企合作也迎来新突破。 刘林庙镇与北京市环柔区环友信息技术人才交流协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进一步发挥各自资源优势，在信息技术人才交流、企业资源导入、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协同等方面深化合作，探索人才资源与区域发展需求有效衔接的新路径。围绕科创企业落地发展现实诉求，德胜人才科创赋能环柔产业生态聚力。 刘林庙镇政企产区对接三场分会场活动同步开展。据了解，北京环友会发起于2008年，以信息技术领域从业者、企业管理者和创新创业人才为主体，通过交流分享、产业对接、创新合作等形式，逐步形成了具有较强凝聚力的人才交流网络。2024年，北京环友会年会首次走进环柔。 今年北京环友会实体单位
1: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信息技术人才交流协会正式在怀注册，双方合作从活动交流逐步走向常态化机制化。北京怀柔会发起人陈国龙，
2: 协会要承担这个政府和怀柔的一个沟通桥梁， 把这个很多的好的这个怀柔的产品、怀柔的技术、怀柔的人才、怀柔的企业往政府这边去疏导、去引流，然后同时呢把政府好的政策、好的产业发展想法跟企业去做贯通。与会人员还参观怀柔科学城产业转化示范区创新中心、
3: 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创新馆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区领导刘敏华、韦小平参加。本台消息，
0: 9月12号 邵东家的一天2.0江南篇京津冀首场燕云16声翁磊主题漫展在中影北京电影制片厂举办， 活动依托7000平方米超大江南水乡外景地，推出日场、夜场双时段沉浸式游玩模式，吸引京津冀及周边城市300余名玩家、国风爱好者奔赴打卡，持续擦亮怀柔来影都过周末文旅特色品牌。活动现场氛围感十足， 众多玩家身着燕云16声经典门派江湖人物造型服饰，穿梭在拱桥、街巷、亭台、回廊之间，飒爽利落的侠客装束、清雅温婉的古风造型错落交织，仿佛从游戏世界走入现实江南，沉浸式氛围感拉满。 和常规室内漫展的呈现形式不同，本次活动利用专业影视拍摄搭建的外景江南水乡空间，将游戏中的建筑元素与现实场景深度融合，复刻游戏江湖意境，为玩家游客打造可游可拍可玩可沉浸的现实武侠世界。游客：
4: 这个是比较仿真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会比那种室内的场馆要好玩很多。为全方位还原游戏体验，活动现场打造沉浸式江湖奇遇体系，布设大量游戏原版角色
0: NPC， 同步解锁支线任务、集章打卡、趣味解谜等多元互动玩法。 玩家可与 NPC 互动闯关，触发专属奇遇，完成挑战即可兑换限定周边奖励。同时，活动复刻多款游戏内闲趣小游戏，演绎游戏中经典场景，高度还原游戏轻松治愈的江湖日常，亲身闯荡专属武侠世界，沉浸式体验邵东家的一天。 此次燕云16声翁磊漫展精准契合当下青年潮流文化需求， 以影视外景加游戏 IP 加国潮文旅的创新模式，实现青年文化、影视产业、文旅引流的深度融合。区体育局消息，
3: 近日2026年体育指导员培训 在区体育公园综合训练馆圆满落幕， 来自全区各镇乡街道、区直机关30家单位的100余名基层健身骨干参与培训。本次培训聚焦基层全民健身人才培育，特邀全国广场舞健身操舞推广套路创编导师张家图现场授课，为学员提供系统化专业化的健身操舞教学指导，切实提升基层指导员专业能力。培训采用理论讲授与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 内容贴合基层健身服务实际，同时培训设置严格的综合技能考核，围绕动作规范标准、现场教学组织、科学健身知识掌握等多个维度，对学员进行全方位测评，以考促学，以考提质。据了解，本次考核表现优异的学员将获得二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证书，持证上岗开展群众健身服务工作。此次培训有效充实了怀柔基层健身骨干队伍， 为辖区群众体育活动开展筑牢人才基础。燕栖镇消息，近日燕栖镇组织开展农村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全面排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筑牢农村安全防线。本次检查聚焦经营性自建房高频风险隐患点，工作人员重点核查 经营与住宿区域防火风格情况，严厉整治彩钢板违规

0: 助燃等突出问题。同时细致排查电气线路铺设不规范、线路老化、撕拉乱接等用电安全隐患，逐一查验灭火器、应急照明灯、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设施是否完好合规。针对楼道堵塞、高危违规行为，工作人员及时清理出入口，疏散通道堆放的杂物，保障逃生通道畅通，严查电动自行车入户停放、室内飞线充电、违规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等危险行为。检查坚持，即查即改，闭环管理，对轻微隐患现场督促整改，对问题较多的场所明确整改时限，压实经营主体责任，建立台账消耗管理，实现隐患动态清零。同时，工作人员同步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向经营户普及用火用电、出火处置、逃生自救等安全知识，引导商户常态化自查自纠。下一步，雁栖镇将持续加大巡查排工作，织密农村消防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辖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1: 渤海镇消息，渤海镇洞台村近日开展非遗手工艺技能培训，吸引辖区260名村民积极参与，以非遗技艺赋能乡村发展，带动群众增收。本次培训特邀传统河乡非遗传承人现场授课，聚焦特色河乡技艺教学，课程内容丰富实用，涵盖香牌制作、河乡珠手串制作、安神香枕制作等多项内容，指导村民揉泥压磨，大家沉浸式学习实操，现场学习氛围浓厚。培训结合本地特色创新研发，定制专属荔花荷香配方，将怀柔特产荔花研磨入香，搭配桂花、檀香、沉香等天然原料调和，制作出兼具实用性与养生功效的特色香品。同时增设荷香珠盲盒体验环节，让村民在趣味实操中感受传统非遗的独特魅力。此次培训以艺赋能、以业赋民，有效推动非遗指尖技艺转化为乡村指尖经济，为村民开辟增收新渠道。下一步，渤海镇将持续深挖本土非遗资源，搭建技艺培训与创业平台，推动非遗文化传承与人才赋能，助力乡村振兴。
0: 泉河接到消息，为丰富青少年课余文化生活，让科普走出课本，走进社区，近日泉河街道航天工程大学社区联合怀柔科学城开展看不见的压力趣味力学科普活动，带领辖区青少年近距离探索科学奥秘。本次活动特邀中科院力学所老师现场授课，将抽象的力学知识转化为通俗讲解和趣味实验。课堂上，通过倒扣水杯、悬浮乒乓球、吹纸条、静水压体验等一系列趣味实操，孩子们直观感受大气压、空气流动、水压等力学原理。老师结合生活案例，深入浅出解读压力差、飞行器升空等科学原理，变得通俗易懂。孩子们全程积极动手实践，欢乐体验中学习科学知识，开拓视野，沉浸式的体验式教学有效激发了青少年的科学探索热情，切实提升了孩子们的观察、思考和实操能力。据了解，社区将持续依托星航少年成长计划，常态化开展各类科普实践活动，整合优质科普资源，助力青少年科学素养提升，让科学梦想在社区落地生根。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怀柔气象局发布的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0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

0: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2: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脾，字典上示意为长期形成的不易改变的特殊喜好与性情。脾好、脾性、洁癖、雅癖、怪癖皆由此来。林逋是梅成癖，终身不仕不娶，以梅为妻，以鹤为子。刘墉有世家之癖，认为窗家的味道堪比鲍鱼，其癖好之奇特令人费解。可见人之癖好千差万别。今天的节目中啊，欢迎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与我们共同品读吴祖湘先生的散文《谈癖》，探寻那些匪夷所思的各类癖好。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4: 何为癖？严格的定义倒似乎不容易下，通常大约是指某些不正常、没道理的习性而言。其形成想多起于积习，慢慢发展而成心理甚至生理的病态。世上绝对无癖的人恐怕不见得多，不过普通人的癖或因司空见惯，人遂不觉，比如喜抠鼻孔、喜抠脚丫之类，或因相习成风、积非成事，比如旧时代的人喜爱妇女小卒之类。有一些癖来得显著而又奇特，使别人惊诧不能理解，他本人亦莫知其然，并且无可如何，这就应当归入怪癖一类。幼时家中有一常来的客人，此人有数怪癖。当他举碗喝茶时，他必先以左手食指入茶中，立时吓了一跳，连忙缩回手指，而后才若无其事地喝茶。当他睡觉时，解衣后于床沿坐定，忽然举起一足，把鞋子摔出很远，于是独脚跳着过去，套上那鞋子，重复回床坐定，再把另一只脚上鞋子照样摔出，又照样跳着过去把它穿上，如此表演毕，才若无其事地上床安寝。当他大解时，他搂起衣摆，走到侧上向坐处探头一看，而后吃一惊似的走回，再走去一看，重又走回，如此来往二三次，才若无其事地解开裤子。

坐了上去。幼时顽皮好奇，因为素知他这些有趣的怪癖，当他睡觉或上厕所时，必从门缝中窥看。我看见当他这般表演时，他的脸色极是严肃认真，绝无一点开玩笑的样子。他喝茶时视之以手指，而又吓了一跳，表情亦是如此，而且每次必如此做一套。查其情似亦有不得已者，他的怪癖不止这三种。据传说，他的太太就知道另有一种，可惜未闻其详。不过上述三种都是我们大家所熟知亲见的。以上所说，狗非亲眼看，若说是因心理或生理的病态，毕竟是合病态。若说由于积习，又是怎么样养成的呢？其间必有一些复杂而微妙的原因，人莫能知。癖之怪而至于此，真是太没道理了。一个人的生活过于狭窄、单调与呆滞，最易使其习性做畸形之发展。一个人受压迫太甚或生活太悲苦，最易发生心理甚至生理的病态。旧时代妇女之有怪癖者特多，实非偶然。曾见一婢女有偷食癖，做婢女的吃不着少爷小姐吃的好东西，因而偷了解馋。这本是有道理之至的事，但此婢女情形有不同者，她的老主人性格宽厚，少主人则力讲自由平等之道，他们待她实在很好，每逢吃东西必有她的一份，但是递给她时她总不肯接受，她说我不喜欢吃这个，但背后她必想方设法，甚至冒甚大危险偷食此拒而不要的东西。后来发现的次数多了，人人以为奇怪。一次同伴于闲谈时问他何必如此，他说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总觉得偷的好吃些。说此话时愁眉苦脸，若不胜重忧者。又见一婢女有放火癖，她荷包里老藏着一盒火柴，当她到柴房取柴时，她即将柴草点燃，看着火烧大了，他又吓得大声呼救。早晨他在房中扫地，往往暗将帐子点燃，但随即以手乱扑，并且急得呼嚎。在避人耳目之时，他总要放火，而且总把自己吓得面无人色，以致哭叫。起初人家不知道此即他自己干出来的事，于是疑神疑鬼，当是狐仙作祟，轰传远近。但日子一久，马脚见鹿，终于把他拿住了，问他何以如此，他说不出的六七岁，聪明伶俐，主人素来爱重，说他出于顽皮无知，说他心里藏着什么怨恨，似都说不过去。有一妇人吃饭必须捧着碗靠在门方上站着才吃得下去，否则不能下咽，若参加宴席，他只能陪着坐坐，连筷子也不举。必待席散，他才到厨房里盛一碗饭，前点菜堆在上面，慢慢地吃，显得香甜无比。若出外复习，亦必回家再吃。他发觉人家有意地看他吃饭，必羞得狼狈而逃。因此，他躲到偏僻处的门上去吃的时候多，人家拿他取笑。他即说各有各的脾气，少见多怪的。此人婢女出身，后做主人的偏房，后又扶正，又一老仆妇经常以坐着打蝌蚪为正当的睡觉，除非重病不得已，从未上床躺着睡过。座椅打盹的地方最好是门阶上，就是床的脚踏上，否则短脚凳上亦可，坐高凳难以加眠，平躺着则不能合眼。又此欲喜食温猪肉及腐臭霉烂之菜，简直视之如命。若闻何处何家弃有死猪及腐烂败味不堪入口之菜，
必跑。

跑去设法弄来，虽有钥匙在手，亦丢开不顾。在太太们，洁癖怕是最普通的癖。我的一位寡婶，除以贴身婢女外，不许任何人进她的卧房，即此婢女，亦须确有必要之事，时许脱去鞋子进去，立刻就须出来。嫌常轻易不许入房，不脱鞋不许入房。人至其家，除递来的茶碗外，任何物件，即如桌子、凳子、门扇、墙壁之类，也最好不要随便用手去摸或动。还有一位太太嫌恶许多东西，虽对并非不洁之物亦然，后来最使她嫌恶的是落下的毛发之类。若见地上或桌上有一根落下的头发，她即蹙额瞪眼，以手紧握其嘴，失声惊呼：“哎呦，不得了，一根头发！”其紧张之状时已超过嫌恶，而类恐怖，这显然快成病狂了。积习成癖，积癖而成病狂，习、癖、狂，原来只是量的差别，其实似并无本质之不同。

0: 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和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一些看似古怪难解的癖好，往往都是从细微的习惯慢慢沉淀，日积月累而成。而孩童亦有癖好，有的天真烂漫惹人欢喜，有的古怪离奇让人不解，甚至有的带着不谙世事的残忍与荒诞。接下来有请向东老师继续为我们分享吴祖湘先生的文字，看一看那些藏在孩童世界里不为人知的特殊癖好。
2: 按理说，小孩子年纪小，入世不深，不应该养成什么古怪的习性。可是据我的

观察，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脾，他们缺乏理性，往往有些莫名其妙的喜好。有一女孩，喜吃干鸡屎，见则如得糖果，若有人拦阻她抓食，必嚎哭滚跌，与之拼命。还有一位亲戚家之女孩，年已七八岁，喜食指挥，平常吃的是吸水烟用的纸捻上的烬灰，这不算奇。有一次邻家有了丧事，俗立于笔墨亡魂，此时大量的烧纸，有大量的纸灰，他即成天守着那钵子，大把大把的抓了吃，吃到咳嗽流血，吓得哭起来，哭了一会儿，想想还是不能忍禁，抓吃如故，其何以有此呢？想是生理上缺乏什么质素，怕也未必。今大人之嗜好烟草，已成一全世界普遍的风习。吸烟与吃灰，严格的、客观的说，有什么不同呢？人本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事儿。小孩子恶作剧，喜破坏，好杀生，这是人所共知的。但平常不过喜弄坏玩意儿或用物，喜弄死蚂蚁蜻蜓而已，却有远甚于此者。有一男孩，与其所配之童养媳，都是十岁上下的年纪，每在大人外出时，将家中一个提着翅膀，一个以一通旱烟袋用的铁签，自鸡之粪门通入，自嘴中穿出，如此弄死的鸡不知有多少。他们何以喜干这残忍的事呢？不过解释说，因为小孩子好奇、顽皮、无知等等，其实亦不尽然。日本占领我们首都后，以杀人多寡赌胜负，其亦出于顽皮无知吗？人这个东西很复杂，有的本没什么理性可言。我的一个小孩，今年算是六岁，此君颇有些有趣的脾，他常坐着出神，一个人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每天早晨在马桶上时，他独自坐着，眼睛看定一个地方，做着手势说，这边来了一只老鹰，哦，没有了。这边来了一只狐狸，哦，没有了。我拿石头打你，你不怕石头。搬飞机来摔炸弹，看你怕不怕。云云，不知他是对谁说话。总而言之，孩子们的脾似都无关乎积习，与大人们的脾究竟不相同。脾是畸形的发展，做文人据说需有天才，天才亦是畸形的发展。故若将此题目拿到文人身上，亦有不少可谈的。王羲之脾鹅，陶渊明脾菊，此不过有所喜爱而已，纵然也算是脾，无足奇者。十载温庭筠每吟咏，必八叉其首。陈后山作诗，先关门酣卧，这就有点意思。德国哲学家康德士，于其搁笔凝思时，横注目窗外远处的一棵树梢，一日此树被伐，遂至文思枯索。英国文豪约翰生，每于深夜执烛接头，欲电杆则以拳击之，若身已走过，发现一翼电杆未击，必回身补击之，这也有趣得很。当代的中国文人之中，不宁止于几位新文艺作家有些所见所闻。诗人朱湘喜蓄长发及肩，状如古板书上所见披发行吟之屈大夫，后先生竟亦是投江而死，此亦大奇。又白彩先生喜于案头，致一极精巧之朱漆小棺。白蟒先生喜以骷髅脑袋做书案小摆设，但此只得知传闻，未知详实。而今这几位也都亡故了。于平伯先生酷喜昆曲，执教清华时居南苑，家中聘以笛师，
每课必

0: 及星期假日则谐一兰，中至笛子曲谱与水瓶茶杯之属，写夫人公子记笛诗，到孝后圆明园废墟中大吹大唱，往往流连终日。夜间及风雨天则于狱中行之。星期六之日虽至深夜，歌声笛声不止。又闻一多先生自民二十前后一任清华教授，喜穿双凉鞋，扎脚裤。此时新士大夫阶层无论中装西装皆穿皮鞋西服裤，文先生独保持民初服饰，故显得古香古色，极为惹眼。我已快十年没见余文二先生，现在如何不敢妄测，但若许我妄测的话，我敢说他们十分之九不会改变。我结识老舍先生即何荣先生亦已多年，何荣先生睡觉习以被蒙头，如小孩子听了鬼故事之后睡觉者然，又酒后话多，说来说去反复无已，只是那一句，但此一句必是参透世情至景至僻之语。老舍先生除美臣必打一套太极拳外，于写稿停笔时必以骨牌打通关，以养精神，以助文思。其骨牌置于床上，写了一会儿遇着了问题，即离开桌子坐到床沿上打一会儿通关，问题有了办法，立刻丢开骨牌继续伏案去写，不管通关有没有打通。又试试苦瓜，他到碧玉串门自己买了苦瓜带来，托为炒菜佐餐，问是否需放水中漂一漂，漂去他一点苦味。先生乃大惊诧，就是要吃那个苦味。我试了一筷子，其苦赛过奎宁，不禁连刮舌头。或说这里所谈的有些无非是小小的习事而已，多还算不得匹，至少不奇不怪，这是可以说的，但也要看发展下去不。比如何荣先生，若将来在炎天暑热的时候也要弄床棉被蒙着头使能睡觉。比如老舍先生，将来若从苦瓜中提炼出精或粉，一瓶装着随身带着，吃饭时必须于菜及汤中搁他一勺，如平常之放盐放油或放味精味素者然，这时请问以为何如呢？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由习成癖，由癖成性，有些人是因为喜爱沉浸其中无法自拔，有些人是为了缓解压力成为疲惫时的精神慰藉，有些则令人难以理解。这些不同模样的癖好真切展现了人性的本真与复杂，也勾勒出了一个人鲜活的模样。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52。

二回，书接前文。单说呀，大和尚法净，那可是一个什么都不在乎的人。一头大野驴呀，来在这边大肚子一舔，我管你是什么总管呢？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法净在此。这总管高峰见没一条虎目圆睁，这脸儿就沉起来。我说大和尚，你刚才出口不逊，说出这样的话，我习惯了。我告诉你，你们阴阳教一个好饼都没有，在我眼里都不是人，都是王八蛋。呀哈，你敢骂人呢？哎，骂你怎么的？我不管你是姓高还是姓矬，你给我滚过来！洒家今天要会你一会。总管高峰没听过这词儿，闻听此言，脸蛋子一沉，面沉似水。他这么高的身份，能随便伸手？正在此时，他的身后有人呢。那么身后有谁呢？身后还真就来了一人。这个人呢，咱要详细的说一说。在前文书咱一再也讲过，此人就是一个和尚。这和尚还把周三卫给背走了。再看这人转过身来，我说总管大人，把他交给我了。哟，此时总管一看，来的正是飞龙堂的堂主古坤禅师。古坤禅师，这么说你要会会他。总管大人，小僧不才，我要结果他的狗命。高峰一看点了点头，咱们在前文书说过，他把周三卫给背跑了，就这样他来至近前呢。哼哼，虽然说他把周三卫背跑了，现在他心中也不服。哎呀，这一不服，扛着大铲过来就伸手，这大铁铲也是三愣一个尖儿，奔着法净就来，呜就拍下来。法净使的同样是大铁铲，两个大和尚相貌都凶恶，长得都差不多少，故此身手能耐也都发狠，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斗在了一处。两个人是真凶啊，打到了三十几个回合未分胜负。这时候法净突然一闪身，躲过对方的进攻，大和尚往后一退，法净豁出去了。今天无论如何，百步如何，必然要取胜。阿弥陀佛，秃驴啊，我要你命。再看这位把大铁铲放下，在这腰间又取出一种特殊的兵刃，叫拔楞螺丝点穴诀。呀，法净乐了，妖僧啊，秃驴呀、啊，古坤呐、啊，飞龙堂的堂主啊，贫僧要你命。再看这时候，大和尚把大铲也交给老道，从怀内也拿出一种特殊的兵刃，叫日月五行轮。晃动日月五行轮，今天就玩了命了。停烫停烫，两个人这一交手又打了四十多个回合。此时法净大轮往上劈，对方正好没注意，这一轮正好劈到古坤禅师的脑袋上，把古坤禅师是打死在眼前。古坤这一死，大和尚乐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们哪个还来？这小月亭啊，背着个商号，也不知道这杨红矿，倒也提宝剑。再看此时这个手拿着大铲，
保护着岳灵，这几个人。

面对阴阳教好几百人，各拉刀枪棍棒，一个个舔胸叠肚，真是难呐。这个时候，这位大总管旗舰飞仙高峰，二总管幻影长歌周代，这脸上乐呵得意。乐亭一看，人家手下人多，我二哥不能上，现在我得保护杨红，这么多人，人家人越聚越多，越聚越多，我们就凶多吉少啊，对我们是极其的不利。他正在琢磨怎么说，就听战场上他大哥嗷一嗓子，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古坤啥都不是，是个废物蛋，已经死在眼前了，一身的臭血。高峰，你把个饭桶打发到我眼前了，挑个好样的，仨家斗的是英雄好汉，哪个还来？此时，哎呀，这位大总管呢，心中也是勃然大怒啊。那么这位飞龙堂的堂主古坤死得挺惨，命人把他尸体抬下去，找个地方一埋，自不必说。单表高峰此时往左右看了看，你们谁过去啊？谁过去打这第二阵会斗这个凶僧？看来这凶僧非等闲可比，你们要多加的谨慎。谁去打这第二阵呢？我去。说着话，嗖蹦出个不高的小老头，这小老头也不高，但比一般人脑袋能大着六号，大奔了头，翘下巴，抠歪脸，斗鸡眉，黄眼珠，小鹰钩鼻子，菱角嘴，山羊胡，大脑袋一晃，赤手空拳来自两军阵。法镜，哼哼，老朽不才，陪你个凶僧走几趟。法镜一看，嘿，我到什么玩意儿呢？我说没下雨怎么蘑菇都长出来了？你是狗尿苔呀、啊、还是蘑菇？那位说，什么叫狗尿苔呀、啊？狗尿苔的学名叫毛头鬼伞，是长在臭墙角或干大便上的一种有毒的蘑菇。这种蘑菇生长的地方是狗经常抬起后腿尿尿的地方，因此而得名，所以这叫狗尿苔。法镜也分不清它是蘑菇还是狗尿苔，故此这么说的。呸，法镜，你是个出家人，七八十岁的年纪了啊，信口雌黄，胡说八道，竟敢骂人。老朽今天要会你一会，你是个什么东西，报名再战。我乃阴阳教玄武堂的堂主，我姓陈呐、啊，我叫陈化龙，你家陈大侠是也。哈哈哈哈，我当有什么了不起的，一个小小的堂主，也不是个官儿，跟我比划比划，你也配？然，你是拿家伙呀，还是赤手空拳呢？法镜，跟你伸手也不是我瞧不起你，我用什么家伙？用我的双掌足以赢你。一伸手，月平眼尖，在后头一看，大哥注意啊，他是手心发狠，而且手心当中也发黑，他练的是黑沙掌。据我所知，这种掌法掌上有毒，打上就得完。留神注意。哦，是吗？老三，你看出来了？对呀，哥哥。这法镜也看着，闹了半天，此人的掌心确实是发黑，这要打到身上，毒气攻心，准死无疑。怪不得不使家伙，用这对黑沙掌就行了。好，你使掌，我也使掌，我呀这回就把你赢了。再看法镜把手中的兵刃给带好了，然后
准备就绪之后晃动

0: 双掌大战这玄武堂的堂主，一高一矬，两个人打到的25个回合，啪啪啪啪，噔噔噔噔噔噔，啪啪啪啪啪。突然，众人一看，这位堂主让法镜拍了一掌，这一掌打这个实实乎乎，啪，打出去3丈，正好摔倒。这堂主实在受不了，俩手一捂这胸口，一口鲜血喷出了口外，哇，把法镜连胜了2阵，洋洋得意。完了吧，完了吧，我说我不跟你打，你非要打，你这属于狗尿台，跟洒家伸上手，你不是对手。高方，我说你怎么回事，你怎么把这些零碎打发上来了，瞧不起我呀？这些杂干零碎都没有能耐，你们阴阳教里不是还有什么三大护法成了名的剑侠客吗？还有什么教主，还有什么舵主，让这些人都出来。实不相瞒，贫僧今天要把你阴阳教给铲平，全都让他们死在我的手中。这法镜现在也够狂的，他这一咋呼一叫唤，激怒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就站在高峰的身后，说话也没牙不兜风，这人说话还挺难听。我说总管大人呐，这个秃驴口吐狂言，实在有点让我生气，老身不才，跟他比划比划，把这个秃驴交给我了。高峰一看，老人家，你这么高的身份还用得着你吗？这么些人，再这一说了，远来者为客，你就在旁边关闭料阵就行。不行不行，我瞅着这样的秃驴实在我心中难受，他也太狂点，我给他梳梳鼻子。总管，让老身过去吧。老人家，如果您真有兴趣的话，也不妨一试，这个凶僧实在太野蛮，你可得多加谨慎。没说的没说的，我就当哄孩子。闪开闪开闪开，来了来了来了。再看颤颤巍巍过来，大和尚法镜一看就一皱眉，这个老太太老的那腰都直不起来，那头发刷白刷白的，用红头绳系着个小辫，身上穿着葛布袍，腰里系着丝绦，又肥又大。再看那手干巴巴的，一点血色都没有，那筋呢都一根一根的，看得清清楚楚，脸上是皱纹堆垒，也没牙，这小眼睛再看大山峰耳，身后背着那么粗那么长的两个大竹筒子，也不知道这竹筒子里装的什么东西，来至法镜的近前。我说秃驴狂僧，凶僧啊，你认识老身吗？
1: 阿弥陀佛，老家伙，老奇葩，我不认识你，报个名吧。你也是阴阳教的吗？
0: 错了错了，阴阳教哪有我这样的人呢？我是长江北边来串门的，但是阴阳教里也有一个人跟我关系不错呀，他同样也是我的一个干孙。
1: 哦，那你跟他什么关系？他又是谁？
0: 我这干孙女儿就是飞天蜈蚣赵秀娘，我江湖人称飞天毒蛇，我姓盖，我叫盖七娘啊。哟，月亭一听倒吸口冷气
1: 啊，这个人跟飞天蜈蚣赵秀娘有关系，我听过赵秀娘可没听。

一杨红提到他，没听杨红也提到他，所以这个人看来这能耐在飞天蜈蚣赵秀娘之上，可要了命。再看此老太太乐乐呵呵的，哈哈哈哈哈哈，既然这样，我陪你走两趟。大哥留神呐，飞天蜈蚣赵秀娘跟他有关系，此人的能耐一定在赵秀娘之上。嗯，三弟放心，你放心，他没有啥了不起的，今天撒家是收庄包圆，老乞婆你还想跟撒家比划比划啊？撒家跟你拼了。嘿嘿嘿，法静啊，你也别嘚瑟，我看你有点狂，非得老身今天给你梳梳皮子才好。既然是这样，我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大和尚一晃招，跟他打在一块儿。等一伸手，大和尚法镜这么高的身份都吃了一惊。阿弥陀佛呀，什么原因？这个盖七娘就是个幽灵，她不是个人呐。眼看一掌要拍上他就没了，等你转身回来，突然又到了你的面前，掌中这条龙头拐杖，忽上就下，忽左就右，忽前就北，雨打梨花，风雨不透，往往让人提心吊胆，防不胜防，就得吃亏。法镜心说话，也就是我，换个别人早就趴下，早就没命了。法镜是个急性子，打到到15个回合之后，这汗呢顺着个秃脑门就躺下了。心里说话，月婷还背着个伤号，他不过来帮忙也行。二弟呀，你怎么也在那儿看着？你看我累成这德行，你不助我一臂之力，哪怕你替我打一阵，我下去喘喘气儿也行啊。哎呀，到了现在可怎么办呢？那位说，侯道爷侯殿臣怎么回事？他保护月婷啊，不是不想过来，是不敢过来，恐怕对老三和杨红不利，他也有他的苦衷，尽在不言中。但说法镜打着打着，这盖七娘就没影了。阿弥陀佛，老妖婆子你哪儿去了？哼哼哼哼，就听头顶有人这么一笑，秃驴你往上看看，我在上边一抬头，看到盖七娘是身轻如燕，在自己的头顶身形在空中来回的翻个，大和尚够也够不着人家，打也打不着人家，正在仰脸的时候，就见这盖七娘说话了。我说秃驴呀，你呀太凶了，不过没什么能耐，废物点心一个，跟你这么伸手我也累，太费劲儿了，也不值个。这样吧，咱们见面了，我送你点见面的礼物。说着一扣这竹筒子这底下，把嘴儿对准下了，咔哇咽崩黄，可坏了。再看再竟然是一条大蟒蛇，这蟒蛇吐着信子奔着法镜就来。法镜一抬头，什么玩意儿？可要了命了。此时这蟒蛇张着这嘴奔着法镜就来。法镜一看不好，心说话，我命休矣，赶紧

0: 把这蟒蛇终于给打死了，这才好不容易把大哥法镜和尚给救下来。此时法镜啊，吓得魂飞天外，老三，要不是你，我必死无疑啊。侯道爷到现在缓过神来，跳过来跟飞天蜈蚣盖七娘见面。老乞婆，无量天尊，你手段极其残忍，如果是真打实砍也行，你用蟒蛇伤人，老乞婆呀，今天我必然要要你的命，跟你拼了。嘿嘿嘿嘿，盖七娘双脚点地，腾身纵起，哎呀，来老爷虽然有两下子，怎么扎也扎不到人家。盖七娘还想用老办法扣住筒子，就在这时，道爷赶紧撩道袍一挡，回身这么一跳，跳出去三丈多远。此时没等他打呢，月亭来至近前，哼，老乞婆，你实在太残忍了，月亭跟你拼了。再看月亭晃动铁伞来至近前，这盖七娘也不打了，你就是岳飞之子月亭。正是，老乞婆子，老妖婆子，你实在歹毒，刚才差一点害死了我的大哥法镜，今天我跟你完不了。哈哈哈哈，好好好，打别人没什么意思，既然是这样，那我会会你个月亭。月亭，你这么了不起，那么了不起，我也听说过，你是铁伞门的传人。实话跟你讲吧，我盖七娘是有人把我请来的，我也不怕告诉你。哎呀，我和盖九霄，我们两个人有关系啊，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所以呢，论这辈分，那孩子赵秀娘、飞天蜈蚣还得叫我一声好听的。你是个毛孩子，最好不要伸手，要不然老奶奶我可不客气了。盖七娘休得猖狂，卖药撒野，月亭今天就会你一会。月亭晃铁伞要大战盖七娘，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相信没有人不知道黄果树瀑布，这如同仙境一般的风光早已经萦绕在了国人的心头。然而似乎正是因为黄果树瀑布太有名，其所在地安顺似乎都被盖过了名头。而这里除了黄果树瀑布之外，其实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旖旎风光。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大家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 我是雨飞。

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素有中国铺乡之称的安顺，也希望通过安顺这个城市的名字带给大家一份美好的祝愿。在哪里见过你？见到黄果树瀑布的那一刻，是一种熟悉而又陌生的奇妙感觉。对于黄果树瀑布，我们从来都不陌生，课本上、挂历上见得太多太多，以至于会有一种错觉，我早已经来过这里了。在大瀑布之前，闭眼享受飘零的小小水滴，聆听着流淌的水声，终于醒悟了，原来在梦里见过你。奔向大瀑布，从景区门口到瀑布前还有一段距离。大瀑布，不过建议大家最好还是步行，这样你可以体会到一点激动之情。初见，远远的已经听到了大瀑布的水流声，在郁郁葱葱当中似乎瞥见了大瀑布的身影。渐渐的，水流声越来越大，林木的遮蔽也慢慢褪去，熟悉的景象开始逐渐地显现出来。远远望去，可以依稀地看到大瀑布的全景，隐藏在翠绿的山林之间，瀑布声不绝于耳，脚步也不由得加快起来，目标就在前方。尽管在心里预演了很多次，看到大瀑布的那一刻，还不远处就是脑海中出现过无数次的仙境。在黄果树瀑布上游1公里处，便是陡坡塘瀑布。陡坡塘瀑布的瀑顶宽105米，高21米，是黄果树瀑布群当中最宽的瀑布。平水的时候，水流清澈，陡坡塘瀑布显得十分清秀妩媚。瀑布水层沿着和缓的瀑面均匀地洒开，在一粼粼的钙化滩面上轻盈地舞动着，如一层薄薄的半透明的面纱，又如一面面张开的素绢扇面，在阳光下泛着银光，故有人戏称为新娘面纱。钙化是地热流体上升至地表沉淀出矿物的一种现象。钙化体形态多变，常见钙化有锥、丘、扇、钟乳石等。但当洪季来临，河水由于携带了大量由洪水冲下来的上游泥沙而成黄色的浊流时，陡坡塘瀑布便消失了往日平水时的秀色，而变得异常凶猛雄壮。黄浊的河水翻坝跌落，像一匹脱缰的野马。而瀑布左侧的钙化堆积而成的洞穴，在巨量洪水经过时会产生奇特的汽笛效应，发出低沉浑厚的吼叫声，陡坡塘瀑布因此又称为吼瀑。在陡坡塘瀑布的东侧山崖上，有一条小瀑布从芦苇丛中飞泻而下，还不等水流至地面，瀑布已经散成层层水雾。从小瀑旁边经过，只见晴空绵雨横飘乱飞，并在阳光下折射成了美丽的彩虹。修长清秀的小瀑与宽阔雄壮的陡坡塘主瀑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比，但似乎又和谐地组合在一起。这种瀑布组合也是不常见的。陡坡塘瀑布的另一特色就是在瀑布下有很多宽阔平坦的滩面，滩面上遍布着树有数十厘米，深者可达数米，碧潭中还藏有鱼虾，所以当地布依族人常手执网兜去捕捞潭中的鱼虾。不过在雨季的时候，水流量是非常大的，而且陡坡塘瀑布还有83版《西游记》的拍摄地，有师徒四人牵着白龙马的场景，还有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的造型，深受当地人的喜欢。与大瀑布的大气磅礴相比，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天星桥景区就显得格外精致了。山石嶙峋，点缀在西湖之间，而我们踏着石块前行，像是走在仙人心

手造就的盆景当中。如果说在大瀑布是寻找梦中的熟悉仙境，在这里就会体会到意想不到的小惊喜，可以在石桥上奔走跳跃，享受奇石山水。天心桥景区位于黄果树大瀑布下游7公里处，石、树、水巧妙结合，是水上石林变化而成的天然盆景区。石笋密集，植被茂盛，被誉为风刀水剑刻就的万顷盆景，根比藤墨绘薄的千古绝画。天心洞景区在天心桥景区的中段，在五光十色、变幻无穷的奇峰异石当中，四根大石柱直顶洞顶，每根石柱都在20米高以上，柱上石花丛生，如雕龙刻凤，色泽艳丽。在水上石林区，我们看到河水从石林的上面分开，环流两侧，又在下面交汇，把一座石林围在水中，水流蜿蜒曲折，石林星罗棋布。石上流水，水上有石，石上长树，是水上石林的真实写照。天心盆位于三岔河的浮流表面和河道的两侧，这是一片水上石林景观，面积 0.19 平方公里，这里有大大小小的天然山石、山石盆景，景区内郁郁葱葱，空气清新，行走在一片翠绿当中。除了奇特的石林，湖与树林也是一大亮点，绿得姹紫嫣红。接下来我们要去的龙宫景区位于安顺市南郊，毗邻黄果树瀑布，景区以暗河溶洞为主，即汉溶洞、峡谷、瀑布、峰林、绝壁、溪河、石林等多种喀斯特地质地貌景观为一体，堪称黔中一绝。听当地人说啊，龙宫总体面积达60平方公里，分为三部分。西侧的龙宫中心景区是溶洞的精华部分，东侧的玄堂则是以田园风光为主，两者之间的群芳谷是一片小丘陵和山谷。这里有全国最长最美丽的水溶洞，还有着多种类型的喀斯特景观，被游客誉为大自然的奇迹。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雨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安顺之行。没有到龙宫景区之前，我们先被一块硕大的龙字田给镇住了。整个龙宫景区或许就像这块龙字田一般，是人工和自然的结合。这里有洞中瀑布，可以潜入溶洞一探洞内秘境，可以泛舟湖间享受山水风光。听闻夏天还能够欣赏到成片的萤火，最大的洞穴佛堂委实壮观，水溶洞五光十色，绵延不绝。此行虽未能看到玄堂的奇景，但也体会到了泛舟湖上小桥流水人家的惬意风景。龙门飞瀑为洞中瀑布，是天池水倾泻而成，气势宏伟，雨水季节常常声势浩大，犹如万马奔腾。潜入龙宫水溶洞内，绵延不绝，一路上奇石嶙峋，风光旖旎。葱郁的树林也是龙宫景物。在玄堂之上，周围山林是喀斯特地貌，泛舟期间常见小桥流水人家。泛舟玄堂，据闻通玄河的水流到这里便沉入地下，塘水以顺时针的方向携带着水上绿色浮萍旋。走进紫云阁突河穿洞风景名胜区，这里气候温和宜人，海拔高度适中，地处乡郊野外，水质清洁，空气清新，土壤植被没有受到污染，自然生态环境质量优良。阁突河在苗语当中意为跳花圣地之河，在千万年地质演变当中，阁突河有12公里长的一段陷入地下浮流，上面留下了它当年

穿山凿洞、夺路奔流制造的奇妙景观。燕王宫数万莺燕早晚尽享，天星洞百具苗族祖先玄关洞葬，洞外峡谷景观壮丽，田园风光旖旎，苗寨风情淳朴。玄关洞葬是当地人按照家族姓氏分摊在山林里或者山洞，将之作为亡灵安息的洞穴。老人去世之后，族人将棺木做成井字形，夜幕降临后，几十个后生抬起棺木，全村人打着火把将亡灵送出村寨。按照古老的规矩，亡灵进了山洞便去了天堂。虽然早已经被开发成景区，但是它没有经过太多的人工装饰，大部分还保持着原始状态。我们在格凸河穿行溶洞，攀登芒谷，流连苗厅、泛舟峡谷，乘兴漂流，探入深潭，浅滩溪漫步，闲庭休憩，返璞归真，情趣盎然，心旷神怡。来到夜郎洞，它是世界上喀斯特地貌当中最集中的溶洞群景区，相传夜郎王曾经居住以此而得名。夜郎洞洞口是一个巨大的天桥，浮流从洞中涌出。溶洞高百米，分三层，第一层为水洞，二三层为旱洞。第一层水洞蜿蜒曲折，船行其上，但见两岸岩溶形态各异，石柱、石钟乳、石笋密布，蔚为壮观。第二层旱洞由五个大亭组成，依次布满了人形石钟乳和石花、石柱，灯光下交相辉映，五彩斑斓。最神奇的是一丛丛怒放的石灵芝，枝繁叶茂，从颈部到夜间闪闪发光，颇为奇特。第三层撼洞高大开阔，洞中石笋密密匝匝，仿佛进入了原始森林，舒适惬意。大量岩溶发育似树，树冠伸展，荫棘面广，灯光下五彩斑斓，有置身于天外天的感觉。除了仙境般的自然风光让人赞叹不绝，安顺的民族风情也是颇有韵味的。别以为民族风情只有少数民族，屯普人的建筑、服饰、饮食、习俗、娱乐方式则保留着大明遗风，独具魅力。走进屯普，清新的自然风光不说，更如同走进遥远的年代，让人流连忘返。当然，这里的古寨感觉也很是小清新，刚到屯普本寨村口，就会看到一大片的稻田，一条小河蜿蜒而过，水车小桥若隐若现，村寨里面无处不透着古文化的遗风，垂花门楼、双狮院落、古碉堡等等，配合着悠闲的自然环境，寨子里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秀丽温婉的感觉。村口稻田一片，一条小河蜿蜒而过，小桥跨越其间，美好的感觉油然而生。从碉楼往下望去，村寨的全景风光尽收眼底。其中一间四合院内悬挂着一大片纸伞，透着阳光，五彩斑斓，煞是好看。走进云峰屯圃最具代表性的村寨之一本寨，一座座有着600年历史的石头民居依然保存完好，整个村寨就是一座石头城堡，石头的瓦盖、石头的房、石头的街道、石头的墙、石头的碾子、石头的磨，在石墙包裹下是浓浓的江淮余韵。由于屯淮一带迁徙而来的书香门第，因此他们的房屋既有江南四合院的特点，又有华东四合院的布局，整个村落小道蜿蜒曲折，碉楼林立其间，路过一户人家，无论是房间内的摆设还是小孩子的天真笑脸，都能够感受到浓浓的淳朴。其实安顺还有很多美景风光等待着你去发掘。这里是梦想旅行日

志，我是雨飞。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我们分享旅途当中的点点滴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借助安顺之行，也祝福亲爱的朋友们一生平安顺利。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雨飞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这两天，这个视频在朋友圈里纷纷被转发。
2: 8岁的小女孩被异物卡喉。
1: 是的，这个视频啊，在朋友圈还有其他的视频网站都是被纷纷转发。
2: 视频中啊，一名8岁的小女孩正在写作业，结果写着写着呢，就开始咳嗽起来了。这父亲赶紧说：“怎么了呢？”原来女儿是被异物给卡喉了。
1: 哎，不过啊，大伙儿刚才在视频当中听到，孩子呢当时还能说话，说还能说，
2: 对，
1: 而且呢还能大声的哭。
2: 所以这就说明呢，当时还没有说完全堵塞。
1: 哎，情况啊还不是特别严重。
2: 但是这位父亲不得不说啊，掌握了很好的急救方法。那就是海姆立克法。
1: 只见啊，这个父亲呢，一把抱住这个孩子，用一只手箍紧了孩子的腹部，然后另外一只手啊，使劲拍打孩子的背部。
2: 仔细听咱们云课堂的朋友应该听到过啊，咱们这样往里拍打呢，腹部就会有气流往外顶，这样卡在你喉咙的异物就会喷射出来。
1: 哎，所以啊，这孩子的气道呢还没有完全被阻塞，这父亲啊就果断的上了海姆立克法。如果呢气道完全被阻塞，那这个方法就更管用了。
2: 父亲用10秒钟就成功救援了女儿。
1: 是的，特别是遇到呼吸道完全被阻塞，那别说呼吸了，那连哭都不能哭，话都说不出来了呢。所以呢，父亲呢在女儿初期气道被阻塞的时候，果断的又拍又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可以说这是非常有效果的。
2: 刚才正如姚博所说，气道如果没有完全堵塞的时候，海姆立克急救法其实是只能发挥一半功力。
1: 哎，对，
2: 因为当时气体的这个冲击异物的压力还不够。
1: 对，那有人可能会说了，那拍拍背就行了，那万一拍不出来呢？
2: 但对，您看这小女孩，您刚才也听见了，都咳成什么样了，您还拍背？
1: 是的，是的，所以啊，有什么办法就用什么办法。
0: 应急时刻，
1: 刚才这一幕是发生在家里的。在一个学校里也发生了类似的惊险一幕。
2: 在山东泰安一所中学内就发生了非常惊险的一幕。
1: 这学生小雨啊，上课的时候这就忽然，哎呦，老师，我
2: 又卡住了，
1: 呼吸困难啊。这当时正在上课的老师孙磊其实是个特别年轻的小伙儿，这就发现这孩子不对，赶紧上前查看。咱们一块来听当地媒体事后的相关报道。
3: 就有点窒息了，他就双手掐着脖子，然后就说不出话来。哎，我就意识到可能是有东西呛到气管里了，这个我就这个立刻用这个海姆立克这个急救法给他进行了一个急救。
4: 孙老师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从背后环抱住小雨腰部，快速向腹部内上方用力冲击。

0: 第四下时，小雨吐出了雾吸入气管的异物，
1: 一个圆珠笔的一个零件，然后这个孩子呢就好多了，就感觉能正常呼吸了。
0: 这就是差点让小雨窒息的中性笔零件。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像很多学生一样，小雨平时有摇笔帽的习惯，尤其是上课时会不由自主地拿起东西含在嘴里。
2: 我正在想着一个笑话，然后嘴里只含出去，然后结果一吸吸拿下去了。
0: 据了解，泰安市各中小学每年都会组织突发事件培训演练，海姆立克急救法就是所有老师必须掌握的急救方法之一。正是因为孙老师熟练的运用，才及时的挽救了小雨的生命。
3: 所以你看啊，掌握一点应急安全知识，不仅给自己，更给别人带来更多的安全和保障。那要是人人都掌握一点应急安全知识，那我们的生活环境不就是
4: 说的平凡英雄。
5: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3: 这在公共场所啊，这学校也是典型的公共场所呀，什么人都有，什么事儿都能遇到。
4: 没错，作为老师来讲呢，平常有这种应急的培训，可以说在关键时刻真的是化险为夷。
3: 哎呀，这也是职业素养之一啊，职业技能之一啊。
4: 那么说完了刚才在学校这种公共场合，那接下来就给您说一个急救场合。
3: 这也是一个公共场所呀，青岛西海岸新区发生了揪心的一幕。
4: 这是一名3岁的小女孩不慎被糖果卡住了喉咙，母亲啊急的是带着她在路旁就求救。
3: 这事儿发生在那天晚上的6:40左右，虽然是一个晚高峰，但是这条路上啊，它是一个特别偏僻的马路，路上没什么人。
4: 就在这个时候呢，青岛真情巴士803路驾驶员韩伟正好驾驶公交车即将驶入这个新区中国柴站的时候，远远就看到了一辆私家车停在了路边。
3: 哎，这辆私家车啊停在路边，这一看就有异样啊，因为啊他开着双闪，而且这车上的人还出来了，是一个年轻的妈妈抱着一个小孩，不断的焦急的向后方的车辆招手。
4: 这韩伟就想啊，母女俩应该是遇到了什么困难，所以他将车停稳之后马上打开车门去询问情况。
3: 妈妈呀一看有人停下来了，这就赶紧跑过来说，师傅师傅，我们家孩子被糖给卡住了，您能不能帮帮我呀。
4: 哎，这车门刚打开，韩伟就听到了年轻的妈妈带着哭腔说，这韩伟担心孩子有危险呀，所以就先让母女俩上车，然后上前去查看孩子的情况。
3: 还好他当时啊开的这个公交车上还有几位乘客，这其中呢也赶紧下车到路边的这个私家车里给韩伟师傅帮忙。
4: 据韩伟回忆到，孩子刚开始的时候还在大声哭，但是明显已经感觉呼吸困难，为什么呢？因为脸色已经很难看了，
3: 说明卡住了。韩伟立刻想到，哎，单位培训过海姆立克急救法，有一次自己的孩子呢也是吃东西的时候遇到过这种情况，当时呢他孩子的情况没这个孩子严重，哎，拍了拍头朝下，这吃的东西也就出来了。可是现在他决定试一下这个海姆立克急救法。
4: 那么说了就得做，韩伟便立刻开始实施。他从背后啊抱起这名女孩，双臂是用力收紧，持续按压孩子的胸部。接着呢，另一名热心乘客也赶紧接过孩子，继续对孩子进行海姆立克急救法。
3: 经过大伙儿的努力，卡在孩子嗓子眼的这个糖果噗的一下被吐出来了。这孩子呀一下痛快的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
4: 韩伟说呀，听到孩子哭声顺畅，那一下子就放心了。
3: 还是啊，韩师傅和周围的两位热心的乘客这手法正确呀。
4: 是，但是呢之后还是因为担心孩子万一有其他不适啊，还是建议母女呢送到医院再检查一下自己的孩子。
3: 第二天一大早，真情巴士客服热线就接到了孩子妈妈张女士的表扬和致谢的电话。这张女士说啊，那天晚上自己下班开着私家车一个人去接孩子，这孩子啊坐在后座这就吃糖呢，吃着吃着孩子就哭喊说自己被糖给卡住了。
4: 张女士一看这孩子被憋得都喘不上气儿了，那直接就吓懵了啊。这个她转眼就看到韩伟驾驶的公交车来，所以想都没想就拦车。

0: 求助。
1: 您看啊，这韩师傅平时学的这些应急知识，关键的时候他就能够临危不乱，
0: 还真是
1: 找到最有效的方法。
0: 张女士也说呢，多亏了韩伟这位司机的临危不乱和热心帮助，这样呢才能让他女儿化险为夷。
2: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1: 说到这个急性的呼吸道被异物堵住，生活当中还真是不少见的，特别是老人和孩子。
0: 由于你这个气道堵塞之后啊，患者主要是无法进行呼吸，所以呢可能会因为缺氧而意外导致人死亡。
1: 是我们今天呢给您说的这个就叫海姆立克腹部冲击法，这是它的大名啊，海姆立克腹部冲击法也被称为是海姆立克法。不过啊，我想给您说的是，应用的时候啊，大多数都是这些人他实际上已经步入老年了，在七八十岁的时候，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也就是这个喉部的肌肉啊老了嘛，不太听使唤了，是的，发生了这个噎食。当时呢因为有了他这样的一个方法，这些人呢都化险为夷。
2: 应急时刻，
0: 其实这个气道异物梗阻啊，我觉得发生几率还是挺高的，因为咱每天都得吃饭啊。
1: 那怎么吃的东西或者说什么异物就能进人的气道呢？这是什么原理？咱们一块来听医院管理中心的主任李志新的介绍。
3: 我们呢有喉管的这个部位，因为我们从口腔啊吃东西呢会经过咽部到这个喉部啊，然后进入这个食管。我们在这喉部呢有一个我们叫会咽软骨，它呢就是在说话的时候呢它就会向后盖住这个食道，因为气管在前面，食管在后边，说话的时候或者说呼吸的时候呢它就会向后盖住这个食管，吃饭的时候呢它就会向前盖住这个气管。如果同时又说话又吃饭，这个小软骨呢可能就无所适从，有些时候呢就会盖错了方向，因此就会产生食物向前进入了气管。
1: 那您听，气道异物梗阻，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呢气管被卡着了。要是呢吃东西呢噎到这个食道啊，这个叫噎着了，
0: 对，
1: 就是想吐噎着了啊，但是呢气管被卡着了，那不得了啊。
0: 您想吧，气道异物梗阻啊，就是比那个喉咙啊它再往下。
1: 那怎么辨别是咽喉炎犯了还是吃的噎着了，
0: 食管噎着了，
1: 把这个呼吸的气道给梗阻了呢？
0: 那怎么判断呢？那我们一块来听啊，李志新主任来给我们讲讲这如何判断到底是不是属于气道异物梗阻。
3: 实际上气道梗阻啊识别起来呢有几个特点。我们气道梗阻呢实际上分成两个大的类型，一个类型呢叫做完全性的梗阻，一个呢叫做不完全性的气道梗阻。这个完全性气道梗阻呢我们一定要记住呢有一个三不的一个特点，这个三不呢就是不能说话，不能咳嗽，不能呼吸，还有一些伴随的症状，就是这个患者啊马上这个脸色就变了，发灰啊，甚至呢整个的憋的就是面容青紫啊，这都有可能。更严重的呢就是很快他就昏迷倒地了，呼吸停止了。所以呢这个完全性的气道梗阻呢识别起来呢应该说呢我们第一掌握三不，第二呢就是看他的表情和面部的颜色，以及呢他的这个呼吸的就是或者说他的意识情况。这个不完全梗阻呢就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第一能够呼吸，但是呢呼吸困难，而且呢大家可能多数情况下能听到呢这种很尖锐的呼吸声音，气道变窄了嘛，这个时候呢会发生像公鸡的啼鸣声啊，尖锐的吹哨声啊，这种刺激声音。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也是不能说话，还有呢就是张口呼吸，因为鼻子已经不够使了，同时呢他自己是能咳嗽的，这个时候可能他正在咳嗽过程中，就是您发现的时候，但是呢他的喘气咳嗽呢力气都不大，时间长了也会这个脸上憋得很厉害，但是和这个完全性的这个梗阻程度上会有很大差异。所以呢我们辨别起来呢首先要辨别气道梗阻的类型才好，接下来呢如何进行正确的处理。
2: 应急时刻，
1: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准确地判断出来噎着了还是卡着了还是咽喉炎犯了。
0: 这气道异物梗阻发生只要数分钟啊，你马上就有可能心脏和
1: 温着腰我咔咔咳一咳呀。咱们一块来听李志新的介绍。
4: 那这个怎么急救呢？
3: 很快的判断它是不是这个完全的或不完全的，因为我们用三不原则呢就可以判断是否呢属于这个完全或不完全。如果是不完全梗阻，就是他还能喘气儿、咳嗽，一定要鼓励他大声咳嗽，这个是最根本的，让他自己产生这个肺部的这个压力，把这个

0: 醛梗阻的这个东西给咳出来，来缓解这个症状。这是第一个，我们要鼓励他咳嗽。第二个呢，在咳嗽之后发觉呢他咳嗽无力，或者说呢真的是咳不出来，我们要协助他用这个单掌来让他弯腰，然后用力的叩击他的这个背部，向上向外用力叩击，这个力道不能太轻，太轻不管事儿。这个时候呢，如果说这个叩击过程中再加上他自己的咳嗽，很多的这个异物情况就会被排出来。如果还是不行，我们一定要马上启动，我们有一个方法叫海姆立克啊，海姆立克的一个冲击法，就是用我们的这个两个拳啊，一个拳呢虚握，一个手呢握于拳的这个外侧，然后让这个患者呢两条腿岔开。这个时候呢，首先我们这种情况下，这个人是意识是清楚的，说明呢他是一个不完全梗阻。然后跟他说我哎要急救你。这个时候呢不要征得他的同意了，因为他说不了话。
1: 嗯，
0: 让他点头就可以了，阿修可以可以，让他点头的示意就可以了，让他把两条腿岔开，弯下腰，我们一条腿呢在他的两条腿之间形成一个工字步，我们啊两个手臂环抱他的腰部，一个手呢呈空拳，一个手掌呢握于空拳外，我们学术上叫剑突这个部位，但实际上呢，老百姓呢就掌握一个什么呢？掌握一个胸部的正中线，然后呢，这块好像我们平时说感觉到，哎呀，胃有点不舒服啊，或者说这个肚子有点不舒服啊，这个正中的这个软性部位，让这个患者还是弯腰啊，弯腰，尽量的弯腰，然后用拳的这个空心部位用力的向上斜上方去冲击他这个腹部，用这个腹部往上的力量，然后呢，增加这个肺部的压力，帮他排除异物。这个方法呢真的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尤其是这个完全气道梗阻，这个时候呢没有人能发现，这个很可怕。但是我们有一个自救的方式，如果这个我们意识还清晰的话，就是用这个一个比较硬的物体桌角啊，我们自主的去用我们的上腹部去冲击，然后呢造成同样的一个肺部的压力提升。
2: 应急时刻，
3: 您听李志新大夫啊给我们介绍的是成人气道异物梗阻的现场的救护。
4: 嗯，
3: 哎，我和许可啊给大伙儿啊再描述描述。哎，许可你听，第一个是什么？你可以自救啊。
4: 对，
3: 你自救的时候你握一个空心拳，这拳头啊你就抵着这个腹部的剑突下，就是胃那儿呗哈，齐上哎腹部的中位线，另一只手呢紧握这个拳头，然后用力的快速的往上顶，然后呢往内冲5次，1、2、3、4、5，就是为了让你这个腹部啊它有一个线自救，这个效果应该一般，
4: 因为你本身就被卡住了，是吧？
3: 我还得拿出力气来干这事儿。
4: 但是我们说啊，这个海姆立克急救法可能很多人说，哎，那你们这个冲击力和力道这个够吗？我跟您说啊，真要您实施的时候啊，那非常力道要非常大，
3: 是所以呢如果这个能够求助别人，那您真是有福分的哈。
4: 对对对，
3: 哎，如果呢您身边呢有人，您看到哎呀这个情况确实像气道异物梗阻，那您也可以积极施救啊。
4: 对啊，您可以对他采取这个胸部冲击法。
3: 哎，你比如说他站在这儿，然后呢你把腿放在他两腿中间，给他一个后坐力，
4: 对
3: 吧？然后你把手放在呢他的这个腹部剑突下和脐上腹部的中线位置，然后呢进行这个按压，向上向内按压。
4: 对，这样呢也是向上有节奏啊，冲击5次。啊，就为了就是解除这个气道异物梗阻了。
3: 嗯，我觉得您使的力气一定比他自己自救的时候啊使的那个力气要更有力。
4: 但是到这儿也提醒一下啊，如果已经解除了，您就别再往上按压，
3: 是已经解除就算了，
4: 对，
3: 也挺疼的。
4: 对，不必坐满5次。
3: 不过呢，说到这儿啊，这种事儿救得再好，都不如这种事儿啊，
4: 哎，
3: 不发生。
4: 对，咱们吃饭的时候，包括说话的时候，小心一点，
3: 哎，
4: 最好少发生气道异物梗阻。
3: 年轻人我觉得还好，你这么一说年轻人就知道了，别一边吃一边喝，一边在旁边说说笑笑，
4: 别吃太快啊。
3: 老年人呢，那旁边的人你就多留意他，多观察。那小婴儿怎么办呢？咱们呀还是来听李志新主任他的介绍。
0: 成人呢，我们可能对他进行这个讲解呀，或者说呢他会有一些个自我防御机制更完善，而婴幼儿呢这块呢，由于他这个个体的发育啊还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的神经系统呢还没有发育的完善完全，发生这个气道梗阻的机会更大，因为他本身就是这个会厌软骨的这个神经指挥啊完善到成人这个状态。第二呢，就是小朋友呢在这个进食过程中啊，或者在玩耍过程中啊，精神不集中，或者说呢这个有哭闹的情况，就会更加重了这种可能的出现。所以婴幼儿呢，我们想呢，第一呢就是要这个时刻观察，因为他在尤其在进食或者说拿一个什么东西往嘴里放的时候，一定要时刻观察他的状态，比如说得有人看着他。第二呢，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小孩哎马上要咳嗽了，或者说马上一看就憋青了，婴幼儿对缺氧的这个表现呀、啊、 更敏感，他迅速的这个脸就会变色。你一看到他脸变色了，就不要等他咳嗽不咳嗽了，马上呢把他

0: 进行叩击。他如果能咳嗽，他就咳嗽了，已经开始咳嗽了。因为这个食物刺激这个气管之后，他本能的就会咳嗽。但是婴幼儿在刺激的过程中呢，他反应不敏感，咳嗽呢就很微弱，或者说就不咳嗽。这个时候一看他的脸色有变化，马上哎不动了，不玩了，或者说不吃了。就停滞了，这个时候是一个信号，我们呢赶紧观察他一下他的面色以及他的呼吸情况，这个时候迅速的叩击他的后背。我们在危急的时候，因为他孩子小嘛，我们甚至可以把他迅速的变换一个体位，头朝下低了起来，赶紧拍后背，这个时候他很快呢就会这个吐出来。
1: 应急时刻，
2: 小婴儿不会说话呀，他不会表达自己，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保姆虐待婴儿就特别的气愤啊，你欺负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但是呢，我们反过来想，孩子就是因为不会说话，那作为家长，作为监护人，才应该主动的学习更多的和孩子有关的应急安全知识啊，替这个不会说话的小婴儿发现问题。那如果万一小婴儿被卡了哈，那怎么样才能够成儿？到底怎么操作？那咱们一块来听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核心教学组的讲师侯策老师的介绍。
3: 你看我们孩子吃东西卡在气道，这是比较常见的意外情况，特别是这个婴幼儿，如果异物误入到气管并完全阻塞气道，就会引起呼吸道的窒息。一旦发生，不能在黄金四分钟内将异物排出，那么婴儿很快就会因为窒息发生心波骤停，甚至死亡。比如说干吃奶片等阻的，如果婴儿表现为严重的气道异物梗阻，但意识还清楚，除了我们要立即快速拨打急救电话，接下来就要立即采取背部叩击法施救。背部叩击法的方法呢，操作是这样的：第一，我们施救者一定是选择坐位或蹲位，将婴儿抱起，用一只手保护婴儿的头颈部，将其头低脚高位放于我们的前臂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小婴儿的头一定是高于我们的躯干的。第二步呢，要用另一只手呢固定小婴儿的下颌部，使其头部轻轻后仰，这是为了开放气道。将婴儿翻转为俯卧位，俯卧在我们施救者的手臂上，同样还是头低于身体，这样利于异物的排出。施救者用一只手的掌根部在婴儿两肩胛骨之间进行叩击，这个叩击要有节奏的，一秒一次，叩击五次，每次叩击后要检查气道梗阻是否解除，如果解除，不必做满五次。
4: 那么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3: 可以用这种方法快速的解除婴儿气道异物梗阻的情况，孩子就得救了。
5: 所以我们就说啊，这气道异物梗阻啊，绝对不是说随便咳两下。很多网友就说了，哎，这不就呛着了吗？喝点水或者什么？没有啊，刚才我们也听到了，黄金救援时间就是那4到6分钟啊，您去医院肯定是来不及呀。
2: 那刚才呢咱们说的是这个小婴儿气道异物梗阻了，他可以呢你把它放在这个手臂上，让他面朝下，然后拍他的背。那还有什么办法吗？
5: 让我们一起继续来听侯策老师的介绍。
3: 那么我们除了背部叩击，还有胸部冲击法。胸部冲击法也是适用于意识清楚伴有严重呼吸道梗阻症状的。那么五次背部叩击不能解除气道梗阻的婴儿，我们就要采取胸部冲击。胸部冲击方法是这样的，施救者还是坐位或蹲位，用两只手及前臂固定婴儿，将其翻转成仰卧位，保持婴儿沿着施救者手臂的方向放在我们的大腿上，
4: 就是面朝上哈。
3: 哎，对了，同样还是头低于身体，这样方便我们这个异物排出。在小婴儿两乳头连线下方水平啊，就胸部正中这个地方冲击按压，施救者可以用一只手的中指、食指或者是中指和无名指并拢，垂直向下冲击，每次都重复五次，深度呢是咱们小婴儿胸廓前后。
1: 传奇人物，
6: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尘封秘档，
7: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8: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9: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0: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2014年的6月6号，英国警方表示，

一名年近九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老兵，前一天从美国南部一座养老院出逃，前往法国参加纪念诺曼底登陆70周年的活动。这位叫做伯纳德·乔丹的老人，2014年这一年89岁，是英国海军退役军官。6月5号这一天，他佩戴奖章，并用雨衣遮挡，从位于英格兰地区萨塞克斯郡霍夫镇的松树养老院溜走，随后和一些老兵一同搭乘长途汽车前往法国诺曼底。乔丹在诺曼底告诉英国独立电视台记者：“我去年曾来到这里，今年显然我也在这里。如果明年这个时候我还能动弹，我还是会试着来这里。”那么，诺曼底登陆对于二战和参战的人们又意味着什么呢？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二战历史上极具战略意义的诺曼底登陆。诺曼底登陆战役是20世纪最大的登陆战役，也是战争史上最有影响的登陆战役之一。盟军先后调集了36个师，总兵力达288万人，其中陆军有153万，相当于20世纪末美国的全部军队。从1944年6月6号至7月初，美国、英国、加拿大的100万军队、17万辆车辆、60万吨各类补给品，成功地渡过英吉利海峡。诺曼底登陆成功，美英军队重返欧洲大陆，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态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多少年来，当年勇士们的故事四处流传，引发了世人无限的追思与怀念。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导演的《拯救大兵瑞恩》就是一个集中的体现。当年前盟军在奥哈马海滩的冲锋场面，已经成为了好莱坞表现战场英雄主义和残酷本质的经典题材。伦敦一名新的研究学者，美国史学家萨穆尔·纽兰德称，从日军偷袭珍珠港到巴黎陷落，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到攻克柏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任何一次战斗的意义能够与诺曼底登陆相提并论。此战的胜利扭转了整个二战的战局，开辟了欧洲的第二战场，也使得英国人从敦刻尔克大撤退的阴影当中走了出来。盟军士兵们的英勇表现造就了辉煌的战果，最长的一天也因此被载入史册。英国在诺曼底登陆前的电子战中的出色表现，也增加了战争胜利的砝码。他们成功地制造了迷惑希特勒的假象，而真正的渡海作战计划则是随后才制定的。史学家们称，英国在诺曼底登陆作战中功不可没，甚至对战后的冷战世界格局也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就在1944年的春天，当布谷鸟的第一声啼叫唤醒英伦三岛的时候，伦敦市民发现今年的春天比往年来的要早一些。积雪刚刚融化，人们还没有来得及脱去棉衣，阳光就已经有几分暖意了。伴随着融融的春意，卖面包的商店早早地开了门，《泰晤士报》一摆出来就销售一空。这不奇怪，读报毕竟是人们了解战争的主要途径，除去报纸，电台广播也是他们了解世界的另一扇窗口。电台里时常播出丘吉尔首相的演说，通过这些演讲，伦敦市民总是觉得自己和这个国家一同呼吸。不少市民迷恋丘吉尔的演讲，有的还患上了丘吉尔恐惧症，只要一天没有首相的声音，他们就觉得国家处于危机之中。丘吉尔的演讲越来越少，但是国家的情况却越来越好。这个春天，丘吉尔首相不像以往那样呼吁他们翻出压在箱子底下的零用钱交给政府，以购买军需品，满足蒙哥马利元帅源源不断的战场需求。相反，丘吉尔开始更多地谈论和平，谈论英国的战后重建。
作为对和平论点的支持，丘吉尔告诉英国民众说，盟军最高统帅部在伦敦的办公室整天灯火通明，忙忙碌碌的参谋军官们可不是在加班加点的给妻子写信，他们在忙于制定作战规划，决战的日子就要到来了。按照丘吉尔首相的说法，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就在伦敦市民的身边和他们一起战斗，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自从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决定盟军要从法国北部登陆以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以来，艾森豪威尔就很少出现在伦敦了。只有极少的人知道，艾森豪威尔待在伦敦西南103公里处的普茨茅斯。普茨茅斯濒临英吉利海峡，面积只有40平方公里，是一个典型的英格兰小镇，积而成的砂岩土，肥沃的砂岩土加之空旷的透气性，是榛树生长的天然之地。在一大片的榛树丛中，掩映着一个富丽堂皇的宅地，这个名叫索斯维克公馆的小楼群才是真正的盟军司令部。在这个公馆的二楼有一间堆满了地图的办公室，那就是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不过艾森豪威尔本人并不经常待在那里，他真正的办公室在一辆老式的拖车上，拖车则被隐藏在苍翠的榛树林深处，离这座公馆差不多有一英里远。在这辆其貌不扬的拖车里，装备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通信设备，其中包括一架红色的电话机，是专供艾森豪威尔与华盛顿直接通话的变频保密电话。另外一架绿色的电话则直通唐宁街10号的丘吉尔办公室。根据北非登陆和西西里岛登陆作战的经验，结合盟军欧洲战略的总体部署，盟军在欧洲本土登陆的地点应该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要在从英国机场起飞的战斗机作战半径之内，二是航渡的距离要尽可能的短，三是附近要有大的港口。以此条件衡量，自荷兰弗里辛根到法国色堡长达480公里的海岸线上，有三处地区较为合适，它们分别是康坦丁半岛、加莱和诺曼底。康坦丁半岛地势狭窄，不便于登陆后的大部队展开，最先被否决。加莱和诺曼底则各有利弊。加莱的优点是距离英国最近，仅33公里，而且靠近德国本土，但德军在加莱防御的力量最强，守军都是精锐部队，而且工事完备坚固。诺曼底虽然距离英国较远，一方面德国的防御相对较弱，另一方面诺曼底地形开阔，可同时展开30个师，符合盟军大规模登陆的需要。最重要的是，诺曼底距离法国北部最大的港口色堡仅80公里，一旦登陆成功，就可以轻易地在法国本土建立桥头堡。于是把登陆地点选择在诺曼底，就成为了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共识。不过在具体战役上，各军兵种却有不同的要求。陆军要求在涨潮的时候上路，以减少部队暴露在海滩上的时间，海军要求在退潮的

盟军统帅部决定在涨潮与退潮间同时在相同，所以每个滩头登陆的时刻又不尽相同，而空降的时间必须确定在凌晨一时的满月时进行。符合上述全部条件的登陆日期，在1944年6月中只有两组日子，也就是6月5号到7号和6月18号到20号。艾森豪威尔反复掂量后，决定选择在第一组日子的第一天，也就是6月5号。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盟军选定在诺曼底登陆，德军并非被蒙在鼓里。说来也怪，早在盟军还没有确定登陆计划的时候，希特勒就已经意识到盟军登陆的地点应该就在诺曼底。他三番五次地在大本营的会议上宣称，毫无疑问，英美军队一定会在西线登陆，在我们漫长的战线上，除了靠近暗礁的部分地区外，其他任何地方都可以登陆，但有两个地点最具可能，因此所受的威胁最大，这就是诺曼底海岸和布列塔尼半岛，而战略目标是夺取色堡。基于希特勒的这样的判断，早在1942年的年初，当德军在东线的苏联战场上受挫的时候，希特勒就开始构筑他的大西洋防线，以防止盟军从西线登陆。到了1943年的11月，当隆美尔被盟军从非洲赶回到突尼斯的时候，希特勒就派隆美尔到西线检查和强化大西洋防线。隆美尔首先巡视了丹麦的一段海岸，接着视察了法国的一段防线，结果令他大为震惊。因为所谓的大西洋防线，不过是在少数几个海滩袖击敌人登陆的碉堡，也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支撑点，更谈不上固若金汤。但戈培尔那帮人却把这些零零星星的碉堡群称为不可逾越的大西洋壁垒。戈培尔的吹嘘固然让希特勒难看，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制裁戈培尔，他命令隆美尔立即把大西洋壁垒建成名副其实的大西洋壁垒。在隆美尔的亲自督促之下，在南起荷兰富利辛根港、北到法国色堡港之间长达480公里的海岸线上，德军布置了3道沟壑相连的钢铁防线。第一道防线在海岸的纵深处，防御手段是在海底斜着设置木桩和铁桩。这样的好处是，涨潮时这些桩子是被淹没在海里的，而敌人一定会在涨潮时进攻，这些暗桩就会成为敌人登陆舰艇的暗箭。第二道防线在滩头，德军部署了连成一片的地雷带，就算敌人突破了第一道防线，刚上岸的敌人也会被地雷炸飞。第三道防线则在地雷带的后面设置堡垒和坦克陷阱，将越过地雷带的敌人阻击在滩头阵地上。这三道防线连成了一片，互相支撑，像芦笋一样斜插入海的防登陆隔离桩，因为平时被海水淹没，对敌人来讲可谓是看不到的独门暗器。戈培尔那帮人虽然不喜欢隆美尔，但对隆美尔的防线却是以他们毫不吝啬地把斜插入海防止敌。仅从这些方面看，隆美尔的防守可谓是无懈可击。但问题是，隆美尔的这些防守计划需要足够的时间去部署。之前戈培尔那帮吹鼓手已经耽搁了差不多有2年的时间，等隆美尔意识到了问题需要部署的时候，时间已经不等人了。所以在1944年的这个登陆季节，隆美尔的计划只完成了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已经完成的这一部分防线绝对是固若金汤的，可谓是名不虚传。但是希特勒仍然不放心。5月1号，希特勒打电话到隆美尔的司令部，要他汇报诺曼底的防守情况。当时隆美尔不在

司令部，隆美尔的参谋长在接到元首电话之后如履薄冰，赶紧让负责诺曼底守备的84军指挥官去向希特勒当面的汇报。第二天，还没等隆美尔提出增兵的要求，希特勒就已经把一个军空降到了诺曼底的阵地上，这让隆美尔感到不解。他打电话向最高统帅部询问原因，德军总参谋长约德尔上将告诉隆美尔，元首有确切情报，色保是第一个战略目标。见元首如此的重视诺曼底防线，隆美尔元帅不敢怠慢，马上亲临海滩，再次对前线进行检查。希特勒坚信盟军将在诺曼底登陆，盟军必须打破希特勒的判断，否则登陆就会遭到敌人顽强的抵抗，甚至是功亏一篑。和北非登陆、西西里岛登陆一样，盟军这次如法炮制，对敌军实施了战略和战术的迷惑，不同的方式散播各种袭扰德军的言论，这些都拿不上桌面，因为连巴顿和蒙哥马利这样的高级将领也都赤膊上阵，扮演欺骗敌人的种种角色。在登陆开始的前一周，巴顿还煞有介事地跑到伦敦去访问，发表了一个毫无新意的广播讲话。蒙哥马利的欺骗则有一点搞笑，他在非洲作战的时候无意中碰到一个跟自己长得很像的人，他当时本来想枪毙了这家伙的，这下呢也算能派上用场了。蒙哥马利让他在非洲是四处的活动，还指挥一些军队到处的袭扰，给德军造成了蒙哥马利仍然在非洲的假象。但是这些所谓的欺骗与伪装，在这场世纪战役的面前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如此之大的战役，欺骗措施本身其实就是一场更大规模的、更为周全的战役。整个战役由丘吉尔首相和艾森豪威尔亲自过问，一位英国将军和几位出色的电子科学家都被秘密地引进到了战场上。这个被命名为刚毅的欺骗行动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电子战的试验场，为了完成这个战役而产生的新的发明层出不穷，战后成为科学的财富。刚毅计划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使德国人相信盟军主攻的地点不在诺曼底，而在加莱地区。作为这个目标的延续，在真正的登陆行动开始之后，必须让敌人相信对诺曼底的进攻是个佯攻。盟军的真正目标还是加莱，从而将德军最精锐的第15集团军滞留在加莱地区，削弱德军在诺曼底的防御力量。为了达成这个目标，盟军组成的美国第一集团军群，这个并不存在的第一集团军群司令部就设在与加莱隔海相望的多佛尔附近。第一集团军群的司令官则由深受德国人关注的巴顿将军担任。为了让这个所谓的第一集团军群更具有欺骗性，盟军还有意让德国的飞机能够侦察到在第一集团军群的集结地域内有大量的飞机、坦克以及各种的保障设施，在附近海域有大量的登陆舰船在集结装载的假象，使德军相信确有一个集团军群在英格兰的东南部集结。既然庞大的第一集团军群就在多佛尔，那么他与盟军司令部之间必然会有频繁的通信往来。电子战科学家就煞有介事地发布了许多这样的电报，并且设置密码，让德军的通信部队艰苦地破译这些并不存在的情报。根据这些情报，德军情报部门获悉大量的美军已经秘密地调往英国南部，其作战对象就是德军部署在加莱地区的第15集团军。行动队员们前往德军阵地附近活动，结果被严阵以待的德军抓获，其中两名英军的军官被押到了隆美尔的司令部接受审讯。审讯之中，这两名英军军官证实盟军登陆的地点在加莱港。刚毅计划的第二个目标

是减弱正面登陆海滩的压力。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盟军巧妙地在德军后方空投了200个与真人一般大小的数千支假步枪和机枪。假伞兵离机开伞之后，所带的假手榴弹落地爆炸，假步枪和假机枪坠地之后发出爆炸声，造成了很大的声势。空投假伞兵的范围很广，从勒阿弗尔到康坦丁半岛西海岸的莱瑟一带，许多地区都投下了假伞兵，致使德军是仓皇报告，盟军的伞兵在多个地方出现。德军高级指挥机关的作战地图上布满了伞兵的标记，很长一段时间难辨真伪，不知所措。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下期节目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二战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诺曼底登陆。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怀柔气象局发布的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0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0度。

0: 调频101.3兆赫。哎，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契诃夫的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这是一本历久弥新的文学经典，值得每一个人读一读。

0: 晴天带雨伞，耳朵塞棉花，把脸缩进领子，坐车躲入车棚。俄国作家契诃夫的《装在套子里的人》堪称响当当的文学经典。这个叫别里科夫的小教员生动地展现出一个人的胆小怯懦、古怪猥琐、迂腐可笑。他像一只受惊的老鼠，惶惶不可终日，在别人看来却是个十足的小丑。不止严于律己，别里科夫还试图把套子套在别人身上。看见同事迟到、学生胡闹，或者女训导员深夜和军官私会，他就会心急如焚，怕校长知道，怕传到督学耳朵里。而教师、校长无不对别里科夫怀有几分怕惧，也是在别里科夫不断的唉声叹气中，被他指名道姓、品行不端的两名学生才受到处分，最后开除了事。别里科夫凭一己之力把全校乃至全城控制在鼓掌之中，以致城里人不敢有非分之想。女性不敢周六组织家庭演出，神职人员不敢当着她的面食荤腥，读书、交友、识字也一并淡入人们的视野，唯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死气沉沉，了无生趣。装在套子里的人则讽刺漫画，别里科夫如同一面镜子，一面照着他自己，一面照着你我。我们嘲笑他、厌烦他、怜悯他，却也生活在套子里，慢慢成为了他。同是红尘悲伤客，莫笑谁是可怜人。如今我们读懂了契诃夫，也理解了套中人，那是因为我们已经慢慢懂得了生活，而这是我们
1: 家风。
2: 奶奶，旅游好玩吗？
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2: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 家风是传递，
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4: 进门前怎么样啊？
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4: 请先说请，
2: 应该先说请。
4: 真棒。
2: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4: 我们都要做
2: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5: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科创赋能，志向开放，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怀柔专场活动在德勤书院举办；科普资源下沉，2026年怀柔区全国科普月全河街道分会场活动四大主题展区解锁沉浸式科普新体验；北京华友会成立18周年活动在怀柔科学城举办；京津冀首场燕云16声 Only 主题漫展走进中国影都，吸引京津冀及周边城市300余名玩家、国风爱好者奔赴打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9月13日，科创赋能，志向开放，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怀柔专场活动在德勤书院举办。依托服贸怀柔开放发展环境、产业机遇与投资合作空间，搭建国际资源对接桥梁，推动对外交流合作走深走实。
8: 今年8月，怀柔正式纳入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联动发展区，区域对外开放迈入全新发展阶段。聚焦制度创新，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怀柔联动发展区建设实施方案发布。

0: 怀柔联动发展区实施范围 11.07 平方公里，由怀柔科学城核心区和产业转化示范区组成，功能定位为颠覆性创新策源与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区，依托怀柔科学城大科学装置集群和国家级战略科技力量，聚焦医药健康、集成电路两大产业，围绕医药健康、集成电路、科技创新资源、要素保障四大板块，部署17项重点任务，并将推进高通量小分子药物筛选平台、6-8英寸 MEMS 公共中试平台等首批产业项目。
1: 区商务局局长云静：
2: 我们将复制推广北京自贸试验区成熟改革成果，组织开展产业创新压力测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推动北京自贸试验区政策下放，畅通大科学装置与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渠道，打通从实验室到小试中试到产业化的完整创新链条。
0: 为破解企业出海现实难题，打通跨境贸易最后一公里，怀柔区打造出海驿站，搭建出海服务矩阵。活动现场，怀柔出海驿站咨询服务站、怀柔出海驿站法律服务站、怀柔出海驿站金融服务站正式授牌，分别由德勤书院、义和律师事务所、中国银行北京怀柔支行承接。依托服务站全球网络与专业能力，出海驿站将围绕出海战略规划、国际市场准入、涉外法律保障、国际资源对接等领域，为辖区企业提供专业化赋能服务，补齐企业跨境发展服务短板，构建一站式企业出海服务保障体系。
1: 德勤中国政府及公共服务行业合伙人季芳：
3: 德勤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我们的服务机构，同时呢，我们在超过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部署了会说中文的我们的全球服务组的同事，所以呢，我们想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全球化的服务网络，为我们怀柔区你出海的这些企业提供全方位的这种咨询服务，包括呢就是出海的一个战略的规划、人力资源结构的搭建、出海信息系统的结构的搭建，还有企业特别关心的财税问题、数据出境的合规问题。
0: 专场活动发布怀柔外资外贸亮眼成绩单，截至目前全年全区实际使用外资3.55亿美元，同比增长472%，创历史新高，预计全年可达6亿美元。1至7月进出口总额增长态势强劲，稳居全市生态海洋区首位，进口出口保持双增长，其中出口同比增长超30%。为持续拓宽国际合作朋友圈，怀柔区携手50余家重点外资外贸企业，成立怀柔区出海国际合作联盟，进一步巩固当前良好出海态势，搭建政企联动、资源共享、抱团拓市的国际化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抢抓海外市场机遇，拓展全球业务布局，持续放大外资外贸增长动能。活动现场为一批重点外资外贸企业代表授牌。
1: 北京健乃喜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小琼：
4: 我们企业呢是主要是90%的产品都用于出口，一些出口的政策帮助我们去跟朋友圈之间的交流，帮我们拓宽未来企业的朋友圈，然后让我们能够在出海方面能够寻找到更多的合作伙伴，让我们那个企业能够有更宽广的路去寻求更好的发展。
0: 活动现场，一批含金量高、带动性强的重点项目完成签约，合作主体涵盖区科委、区文促中心、怀柔科学城公司等政府职能部门，区属国企与多家优质市场企业，合作版图涵盖科技创新、仪器传感、绿色低碳等多元赛道，为区域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力。开放发展不止于产业领域，也延伸至文商旅体融合创新。举行文商旅体国际化融合消费新场景亮相仪式，长城国际动漫谷、北京国际攀岩交流中心、北京维克特匹克球运动中心、北京如愿文化艺术空间四大新项目在此次服贸会期间集中亮相。依托怀柔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文化禀赋，这批新场景将持续丰富区域消费业态，提升国际化服务供给水平，以文化为纽带搭建对外交流窗口，向海内外展现怀柔开放多元的城市魅力，为自贸联动发展区建设注入文化活力。
5: 本台消息，9月13号，2026年怀柔区全国科普月全河街道分会场活动在滨湖万米公园举办， 活动把怀柔科学城优质科普资源下沉到老城区，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前沿科技的魅力。区政协主席刘九刚、区委副书记、区委政法委书记莫建斌出席。活动开场的科普表演秀迅速带动现场气氛，精彩的液氮科学实验吸引众多市民围观。活动紧扣科技走进生活、科普点亮城市主题，联动科研院所、高校等多方力量，设置物探新境、洞见未来、生命微光、守护安康、志趣回响、玩转科创、自然生息、田园之心四大特色板块。来自科研院所、高校、教委的科技工作者与科普讲师现场驻点，让市民一站式体验展品讲解、动手实操、科普小课堂。现场还有机器狗巡游互动、集章打卡同步开展，为市民打造可看、可玩、可学的沉浸式科普场景。泉河街道居民说，
6: 今天我参加了科普月的活动，开场的开场秀十分震撼，它的烟雾弹开始的时候，我感觉人就在七彩祥云里面。集市上我看到了机器狗和机器人，以前只能在春晚上看见的东西，现在一出家门就看到了。
5: 活动现场同步发布泉河街道促进科学与城市融合行动计划，深化院街科普协作，让科学赋能城市生活。泉河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霍云梅说，
7: 我们将通过实施走进科学城研学交流、科学走进社区赋能提质、青少年手拉手联学联谊，助力科技创新暖心服务、创新成果应用场景开放、泉河湾 OPC 社区青年友好等六项行动，推动怀柔科学城和老城联动发展，实现科学走进社区街巷、创新赋能城市发展、科普提升全民素养。
5: 本次活动是泉河街道作为2026年怀柔区全国科普月分会场举办的系列活动中重要一环。科普月期间，街道还将围绕航空航天、基础科学等领域陆续推出科普知识讲座、科普影片展播、社区科普共读等活动，把科学知识送到居民身边，打通科普惠民最后一公里。区领导王建刚函件参加。
1: 本台消息，9月13日，北京环友会成立18周年活动在怀柔科学城举办，来自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硬科技产业、投资机构等领域的企业家、专业人才，围绕产业创新、成果转化、资本对接、人才培育开展多层次交流，助力优质产业资源向怀柔集聚。活动现场，我区围绕区域创新生态、产业发展环境和相关政策进行推介，让与会人员进一步了解怀柔的发展机遇和产业空间。北京怀友会、北京怀柔科技产业创新生态伙伴计划启动，科学仪器传感器、人工智能、半导体、光产业促进专班会同区内创新主体与北京怀友会测试主体分会、大模型分会、海思分会、 ICT 分会建立生态伙伴关系，未来将合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北京怀友会发起人陈国龙，
8: 通过这次伙伴计划发布，让更多的怀柔企业了解怀柔啊，认识到怀柔。第二个点就是给大家创造一个平台、一个机会，就是让大家能深度的跟这些怀柔的专班、怀柔的这些当地的企业能结成对子，大家深度合作，去逐步逐步推动一些更大的成果出来。
1: 产业生态联动之外，政企合作也迎来新突破。刘林庙镇与北京市怀柔区怀友信息技术人才交流协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进一步发挥各自资源优势，在信息技术人才交流、企业资源导入、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协同等方面深化合作，探索人才资源与区域发展需求有效衔接的新路径。围绕科创企业落地发展现实诉求，德胜人才科创赋能怀柔产业生态聚力，刘林庙镇政企产需对接三场分会场活动同步开展， 据了解，北京华友会发起于2008年， 以信息技术领域从业者、企业管理者和创新创业人才为主体，通过交流分享、产业对接、创新

0: 以及合作等形式逐步形成了具有较强凝聚力的人才交流网络。 2024年 北京华友会年会首次走进怀柔，今年北京华友会实体单位北京市怀柔区怀柔信息技术人才交流协会正式在怀注册，双方合作从活动交流逐步走向常态化机制化。北京华友会发起人陈国龙：
1: 协会做未来重点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政府和很多的好的这个华友的产品、华友的技术、华友的人才、华友的企业往政府这边去疏导、去引流，然后同时呢把政府好的政策、好的产业发展想法跟企业去做贯通。
0: 与会人员还参观怀柔科学城产业转化示范区创新中心、 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创新馆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区领导刘敏华、韦小平参加。本台消息：
2: 9月12号 邵东家的一天2.0江南篇京津冀首场燕云16升翁磊主题漫展在中影北京电影制片厂举办， 活动依托7000平方米超大江南水乡外景地，推出日场、夜场双时段沉浸式游玩模式，吸引京津冀及周边城市300余名玩家、国风爱好者奔赴打卡，持续擦亮怀柔来影都过周末文旅特色品牌。活动现场氛围感十足， 众多玩家身着燕云16升经典门派江湖人物造型服饰穿梭在拱桥、街巷、亭台、回廊之间，飒爽利落的侠客装束、清雅温婉的古风造型错落交织，仿佛从游戏世界走入现实江南，沉浸式氛围感拉满。 和常规室内漫展的呈现形式不同，本次活动利用专业影视拍摄搭建的外景江南水乡空间，将游戏中的建筑元素与现实场景深度融合，复刻游戏江湖意境，为玩家游客打造可游可拍可玩可沉浸的现实武侠世界。游客：
3: 这个是比较仿真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会比那种室内的场馆要好玩很多。为全方位还原游戏体验，活动现场打造沉浸式江湖奇遇体系，布设大量游戏原版角色
2: NPC， 同步解锁支线任务、集章打卡、趣味解谜等多元互动玩法。 玩家可与 NPC 互动闯关，触发专属奇遇，完成挑战即可兑换限定周边奖励。同时，活动复刻多款游戏内闲趣小游戏，演绎游戏中经典场景，高度还原游戏轻松治愈的江湖日常，让玩家跳出屏幕，亲身闯荡专属武侠世界，沉浸式体验邵东家的一天。 此次燕云16升翁磊漫展精准契合当下青年潮流文化需求， 以影视外景加游戏 IP 加国潮文旅的创新模式，实现青年文化、影视产业、文旅引流的深度融合。
0: 区体育局消息： 近日2026年怀柔区健身操舞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在区体育公园综合训练馆圆满落幕， 来自全区各镇乡街道、区直机关30家单位的100余名基层健身骨干参与培训。本次培训聚焦基层全民健身人才培育，特邀全国广场舞健身操舞推广套路创编导师张家图现场授课，为学员提供系统化专业化的健身操舞教学指导，切实提升基层指导员专业能力。培训采用理论讲授与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 内容贴合基层健身服务实际，同时培训设置严格的综合技能考核，围绕动作规范标准、现场教学组织、科学健身知识掌握等多个维度，对学员进行全方位测评，以考促学，以考提质。据了解，本次考核表现优异的学员将获得二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证书，持证上岗开展群众健身服务工作。此次培训有效充实了怀柔基层健身骨干队伍， 为辖区群众体育活动开展筑牢人才基础。
2: 燕七镇消息：近日燕七镇组织开展农村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全面排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筑牢农村安全防线。

0: 本次检查聚焦经营性自建房高频风险隐患点，工作人员重点核查经营与住宿区域防火风格情况，严厉整治彩钢板违规住人等突出问题，同时细致排查电气线路铺设不规范、线路老化、撕拉乱接等用电安全隐患，逐一查验灭火器、应急照明灯、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设施是否完好合规。针对楼道堵塞、高危违规行为，工作人员及时清理出入口，疏散通道堆放的杂物，保障逃生通道畅通，严查电动自行车入户停放、室内飞线充电、违规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等危险行为。检查坚持即查即改闭环管理，对轻微隐患切换动态清零。同时工作人员同步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向经营户普及用火用电、出火处置、逃生自救等安全知识，引导商户常态化自查自纠。下一步，雁栖镇将持续加大巡查排查力度，常态化推进隐患整治与安全宣传工作，织密农村消防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辖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1: 渤海镇消息，渤海镇洞台村近日开展非遗手工艺技能培训，吸引辖区260名村民积极参与，以非遗技艺赋能乡村发展，带动群众增收。本次培训特邀传统河乡非遗传承人现场授课，聚焦特色河乡技艺教学，课程内容丰富实用，涵盖香牌制作、河乡猪手串制作、安神香枕制作等多项内容。课堂上，老师手把手指导村民揉泥、压磨、穿珠、缝制香枕，大家沉浸式学习实操，现场学习氛围浓厚。培训结合本地特色创新研发，定制专属荔花荷香配方，将怀柔特产荔花研磨入香，搭配桂花、檀香、沉香等天然原料调和，制作出兼具实用性与养生功效的特色香品。同时增设荷香猪盲盒体验环节，让村民在趣味实操中感受传统非遗的独特魅力。此次培训以艺赋能、以业赋民，有效推动非遗指尖技艺转化为乡村指尖经济，为村民开辟增收新渠道。下一步，渤海镇将持续深挖本土非遗资源，搭建技艺培训与创业平台，推动非遗文化传承与乡村产业深度融合，以人才赋能助力乡村振兴。
0: 泉河接到消息，为丰富青少年课余文化生活，让科普走出课本，走进社区，近日泉河街道航天工程大学社区联合怀柔科学城开展看不见的压力趣味力学科普活动，带领辖区青少年近距离探索科学奥秘。本次活动特邀中科院力学所老师现场授课，将抽象的力学知识转化为通俗讲解和趣味实验。课堂上，通过倒扣水杯、悬浮乒乓球、吹纸条、静水压体验等一系列趣味实操，孩子们直观感受大气压、空气流动、水压等力学原理。老师结合生活案例，深入浅出解读压力差、飞行器升空等科学知识，让晦涩的科学原理变得通俗易懂。孩子们全程积极参与互动提问，在动手实践欢乐体验中学习科学知识，开拓视野，沉浸式的体验式教学有效激发了青少年的科学探索热情，切实提升了孩子们的观察思考和实操能力。据了解，社区将持续依托星航少年成长计划，常态化开展各类科普实践活动，整合优质科普资源，助力青少年科学素养提升，让科学梦想在社区落地生根。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

0: 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3: 你是我宇宙不落的星，让人眼眶发烫，仿佛看见无数个孤独的深夜，思念在电波里凝结成永恒的信标。原来爱可以成为穿透迷雾的指南针，是暴雨中仍倔强亮着的灯，是藏在心底永不褪色的约定。纵使世界崩塌成碎片，那些共同数过的星辰，听过的潮汐，依然会在记忆长河里闪烁如初，证明有些羁绊早已超越了物理的连结，成为灵魂深处生生不息的回响。

回响的沉默比争吵更锋利，连呼吸都成了锋利的玻璃碎片。原来最痛的不是告别，而是回忆突然在午夜掀起风暴，把早已结痂的伤口重新撕扯成血肉模糊的形状。那些被岁月晒干的泪痕，是身体替灵魂写下的悼亡诗，每一滴都坠成银河里破碎的星辰，时间徒劳地缝合着裂缝。可有些爱早已化为掌纹里的刺青，连遗忘都带着隐痛的余温。

0: 看清，可从第一次看见你时，我就看见了我的衰老。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3: 双人单车碾过柏油路的声响里，载着少年人特有的笨拙与赤诚，躲在围巾里交换的呼吸，打湿汤匙的排骨莲藕香，都是岁月写给永恒的明信片。原来最动人的情话，不过是黄昏路灯下被拉长的两道影子。和那句裹着心跳声的，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来自梁静茹

光的窗旧，湖下的声线将往事泛黄的情书，每个音符都在拆解记忆的蜡封。梧桐树下错过的拥抱，信纸上应开的省略号。原来年少的倔强里藏着那么多未说出口的再见。月里走成了平行线，当年赌气摔碎的水晶镇纸，此刻折射出无数个擦肩的黄昏。有些故事适合封存在夏夜的蝉鸣里，待梅子酿成酒，才懂得遗憾本就是青春最动人的韵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

0: 记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未说出口的牵挂，像黄昏里摇曳的秋千，在记忆的缝隙中轻轻回响。我们总在喧嚣中错过太多静默的深情，直到某个深夜被旋律刺破伪装，才惊觉有些爱早已扎根在呼吸的纹路里。歌词里飘落的星辰与褪色的信纸，都在诉说最珍贵的依恋往往生长于平淡。是晾衣绳上并排轻舞的白衬衫，是晨光中自然相扣的食指，是岁月长河里永不沉默的岛屿。

0: 们总以为爱要足够轰烈才值得铭记，后来才懂，最深的痕迹藏在琐碎皱褶里。他衬衫的洗衣粉味，他发梢残留的薄雪，共享耳机时偶然同步的心跳。原来世间最汹涌的海，不过是从眼睛到眼睛的方寸距离。当岁月滤去灼热，剩下的是揉进生活的眼里，在某个黄昏突然刺痛鼻腔，提醒我们曾怎样笨拙而真诚的年轻过。
1: 从沉默到沉默，直到男孩鼓起勇气把话说破。他们在一起了，每天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但总感觉只要牵着手就能把一切问题解决。朝九晚五，男孩努力加班，下班就飞奔着回家吃女孩为他煮的饭。女孩精于计算，为了买菜便宜点，每天把闹钟定到六点半。总可惜时间不给人机会，他办公房间剩一半衣柜，冰箱的变迁，男孩的崩溃，你自信一点都是我崩溃。

头像，看看他的心情，他的生活，他的一切，他结婚后有没有长胖，几年前聊天的记录，到了现在他没事还是会翻看当年买不起的礼物，遗憾习惯。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00。

0: 我们没有在一起，像一杯冷掉的茶，苦涩里沉淀着往日的温度。歌词里的遗憾是未拆封的信，藏着所有预言。
1: 哦，通道里的顾客怎么办？他分拣一单要多久？比我快还是比我慢？超市发员工张娜的参照系，不是机器人的技术参数，而是自己那双每天都要走3万多步的腿。
2: 在实际的使用当中，应该也会有一些现实的问题，比如说每个店的布局不一样，他可。
0: 但正是那些未完成的章节，让时光皱褶里永远闪烁着温柔的碎金。
3: 你一直说的那

0: 那么伤感，而是谁和谁一起被写进排班表。你说单纯
1: 很难，考虑一个就是说他投入的成本以及他拣货的时间。咱平时买东西顾客要求是30分钟达，要考虑进行的网络故障，还有就是说设备的原因。
0: 郝亚慧从收银员一步步做到值班经理，拿过2届北京市商业服务业技能大赛超市分拣员项目冠军。
2: 我觉得不会，人工也会有人工的优势，比如说包装商品可能是 AI 剪的比较准确快速，但是涉及到蔬菜水果需要包装的肯定是离不开人工的，可能就是相辅相成，然后就是为了更好。

似乎的茧，却在听到某个相似声线时骤然失神。秋叶落尽的街道，残留咖啡渍的马克杯，永远停在23:59的聊天记录，每个细节都像未拆线的伤口，结痂下藏着化脓的思念。原来最痛的告别不是声嘶力竭，而是月光漫过双人床时，突然发现风铃早已不再作响。那些欲言又止的其实，终究成了岁月里干涸的河床，裂缝中依稀可见曾经汹涌的潮汐。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我们常说中华文

化源远流长。据史学家考证，我国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从商朝开始，而《诗经》则是一部记录商朝之后周王朝社会面貌的诗歌总集。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难怪孔夫子也曾说，不读诗无以言。那么《诗经》究竟会给一个人带来怎样的影响？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就去认识一位熟读《诗经》而当上了太子的人。西汉刘向编了一本《说苑》，在其中的《奉使》篇中有一个关于魏文侯的故事。魏文侯的长子姬按照礼法应该被立为太子，但显然魏文侯不太喜欢姬，在姬还未成年时就把他封到中山去，让他离开国都宫城。姬到中山三年都没有回过国都，也没有和父亲见过面。姬有一个幕客叫赵苍棠，他对姬说，做人子的三年间都不探问儿子，这是不慈。你为什么要让这种不对的情况一直继续下去呢？你要不要派一位使者去见你的父亲呢？中山君姬说，我早就想这样做了，但能派谁去呢？赵苍棠就自告奋勇担任使者。问姬，那你知不知道你父亲喜欢什么？姬回答，父亲喜欢北狗和陈福。于是赵苍棠就带着北狗和陈福前去见魏文侯。到了魏国国都，赵苍棠谨慎地请人传话使者来，因为大夫们在上朝不敢擅闯，能否请魏文侯得空时接见。他又将陈福送进厨房里，把北狗交给了负责管宠物的人。听了通报，魏文侯很高兴，原来儿子知道并记得他喜欢什么，于是就召见了赵苍棠。魏文侯问，姬好吗？赵苍棠回答道，喂喂，意思就是嗯嗯。魏文侯又问，姬没有什么问题吧？赵苍棠仍然回答喂喂。魏文侯觉得不对了，说，你对我的问题怎么如此敷衍呢？赵苍棠这才认真地说，您已经将我的主人封为中山君了，却在我面前直呼他的名字，因此于理我不能回答您的问题。魏文侯吓了一跳，就换了称呼问，中山君如何呢？这时赵苍棠才正式回答，我要来时，中山君送我到郊外，身体很好。魏文侯再问，中山君现在长得比我高了吗？可见三年前姬被封到中山时个头还不高。赵苍棠的回答是，不敢和君侯相比，但如果将您的衣服赐给中山君，他穿起来应该很合身。赵苍棠用这种委婉的方式表示姬已经长得跟魏文侯一般高大了。魏文侯问，中山君平常读什么书？赵苍棠回答，他读诗经。魏文侯又问，那他喜欢诗经中的哪几首诗呢？赵苍棠显然是有备而来，回答，他喜欢陈风和疏离。听了这个答案，魏文侯就念起陈风的诗句，彼陈风欲比北陵，未见君子忧心亲亲，如何如何忘我时多。意思是在陈风中看到苍郁的森林，那景色虽美，却抚慰不了见不到你而给我带来的烦忧。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怎么会把我都忘了？念了这几句诗，魏文侯感慨地说，中山君以为我忘了他吗？赵苍棠说，不敢，但他常常想念您。魏文侯接着又念出疏离的诗句，彼疏离离，彼鸡之苗，行迈飞飞，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此时因为心中有牵挂挣扎，我连走路都走不稳。了解我的人知道是烦忧让我们还以为我有什么强烈的欲望。老天啊，竟然还有人这样误解我。念出诗来，魏文侯体会了诗的意思，就问赵苍棠：中山君在怨我吗？赵苍棠用完全相同的话应答：不敢，但他常常想念你。于是魏文侯将自己的一套衣服装好，让赵苍棠带回去演送道。赵苍棠照做了，中山君受赐拜领，打开一看，发现下身的长放在上面，上身的衣反而放在底下。中山君立时说：为我备车，我要进国去见我的父亲，我的父君召见我。赵苍棠吓了一跳，连忙提醒：君侯没说你要去啊，我离开时他只是给了我这套赏赐的衣服而已。中山君解释：父亲给我衣服不是为了给我御寒，这是他用委婉间接的方式要我进城见他，把衣裳颠倒放，要你鸡鸣前拿来给我，用的是诗经里的句子：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道之，自公招之。中山君来到国都，魏文侯非常高兴，摆了宴席，接着就将姬立为太子了。从这个故事里可以看到，接受过诗经教育的王公贵族常会使用其中的诗句来编码和解码，由此交流沟通，这样既能矜持含蓄地传递话语，也会使信息交换的过程具有一定的保密性。当然，这一定是在熟读并且深刻理解《诗经》所蕴含的真正意义之上了。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台湾当代作家散文家齐君的一篇文章《粽子里的乡愁》。异乡客地，越是没有年节的气氛，越是怀念旧时代的年节情景。端午是个大节，也是母亲大忙特忙、大显身手的好时光。想起她灵活的双手裹着四角玲珑的粽子，就好像马上闻到那股子粽香了。母亲包的粽子种类很多，莲子红枣粽只包少许几个，是专为供佛的素粽。荤的豆沙粽、猪肉粽、火腿粽可以先供祖先，供过以后称之为子孙粽，吃了会保佑后代儿孙绵延。包的最多的是红豆粽、白米粽、灰汤粽，一家人享受以外还要布施乞丐。母亲总是为乞丐大量的准备一批，美其名曰富贵粽。我最最喜欢吃的是灰汤粽，那是用早稻草烧成灰铺在白布上，拿开水一冲，滴下的热汤呈灰褐色，内含大量碱。把包好的白米粽浸泡在灰汤中一段时间，大约一个晚上吧，提出来煮熟，就是浅咖啡色带碱味的灰汤粽。那股特别的清香是其他粽子所不及的，我一口气可以吃两个，因为灰汤粽不但不伤胃，反而有帮助消化的功能。过节时如果吃得过饱，母亲就用灰汤粽焙成灰，叫我用开水送服，胃就舒服了，完全是自然食物的自然疗法。母亲常说我是从灰汤粽里长大的。几十年以来，一想起灰汤粽的香味，就神往童年与故乡的快乐时光。但在今天，到哪里去找早稻草烧出灰来冲灰汤呢？端午节那天，乞丐一早就来讨粽子，真是门庭若市。我帮着长工阿荣提着富贵粽一个个的分，忙得不亦乐乎。乞丐常高声地喊太太高声点儿，意思就是多给点儿。明里去了暗里来，积福积德保佑你大富大贵呀。母亲总是从厨房里出来，连声说大家有福，大家有福。乞丐去后，我问母亲他们讨饭吃有什么福呢？母亲正色道，不要这样讲，谁能保证一生一世享福呢？谁又能保证下一世有福还是没福？福是要靠自己修的，时时刻刻要存好心，要惜福最要紧。他们做乞丐的并不是一个个都好吃懒做的，有的一时做错了事败了家业，有的是上一代没积福害了他们。你看那些孩子跟着爹娘日晒夜露的讨饭，他们做错了什么，又有什么罪过呢？母亲的话在我的心头重重地敲了一下。因而每回看到乞丐们背在背上的婴儿，小脑袋晃来晃去，在太阳里晒着，雨里淋着，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难过。当我把粽子递给小乞丐时，他们伸出黑漆漆的双手接过去，嘴里说着谢谢你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我一身新衣服。他们有许多和我差不多年纪，差不多高矮，我就会想他们为什么当乞丐，我为什么住这样的大房子，有好东西吃，有书读。想想妈妈说的，谁能保证一生一世享福， 心里就害怕起来。有一回，一个小女孩悄声对我说，再给我一个粽子吧，我阿婆有病走不动，我带回去给她吃。我连忙给她一个大大的灰汤粽，她又说，灰汤粽是咬食的，我们没有什么肉吃啊。我听了很难过，就去厨房里拿一个肉粽给她。她没有等我，已经走得很远了。我没有阿婆了。她看了我半晌说，我也没有阿婆，是我后娘叫我这样说的。我吃惊地问，你后娘？她说，是啊，她经常打我，用手指甲掐我，你看我手上脚上都有紫印儿。听了她的话，我眼泪马上流出来了。我再也不嫌她脏，拉着她的手说，你不要讨饭了，我求妈妈收留你，你帮我们做事，我们一同玩，我教你认字。他静静地看着我，摇摇头说，我没有这个福分。他甩开我的手，很快地跑了。我回来呆呆地想了好久，告诉母亲。母亲也是呆呆地想了好久，叹口气说，哎，我也不知道要怎样做才周全，世上苦命的人太多了。日月飞逝，那个讨粽子的小女孩，她一脸悲苦的深情，她一双吃惊的眼睛，和她坚决的快跑而逝的背影，是真的认命，还是更喜欢过乞讨的流浪生活？如果她仍在人世间的话，也已是年逾七旬的老妪了。人世茫茫，她究竟活得怎样？活在哪里呢？每年的端午节来临时，我很少吃粽子，更无从吃到清香的灰汤粽。
2: 母亲细致的手艺和琐琐屑屑的事，
1: 都只能在不尽的怀念中追寻了。

慈爱的母亲绵绵不尽的爱，对家乡、对童年的怀念，一幕幕往事都在关于粽子的记忆中显得温馨悲悯又苍凉肃静。到这里，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跟您说再见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下期节目中，一凡继续陪你读书。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开。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酷爱舞蹈的姜老师因为意外受伤不得不离开了舞台，但他不知道的是命运又在前面打了他个伏击。节目的下半时段，董董和你继续聆听姜铁红老师的故事。

没过两年，我又遇着一次打击。那段时间反复发高烧，在医院吃抗生素打抗生素，整个免疫系统坏了，人就彻底崩溃了。汗，就觉得完蛋了，这身体弄成这样还能活不？没法再想能不能跳舞的事儿了，只要能活着就行了。躺在病床，人生观整个就变了，我再也不想争什么，不想去拿奖去出头，只想要我活着，我只想要陪陪父母，其他的对我都不重要了。有一天早上，我就站在医院的露台上晒太阳，突然觉得浑身有了力量。我穿好练功服运动衣，穿着一双蓝拖鞋，到露台上做了一些舞蹈组合动作，把当年上课时候马跃老师教的舞蹈从头到尾过了一遍，突然就发现自己又能跳舞了。医生也说，你这是回光返照了。那个时候我获得了一种真正的释放，我也理解了舞蹈的纯粹一面，就是没有功利性，没有目的和杂念。我想跳舞就只是因为活下来。

来的喜悦和平静。很快我就出院了，新的人生重启了。之后是一段平稳期，我要上课，要编舞剧，要带学生，中间很少上舞台，但我也从来没有停下跳舞，或者说跳舞是我的日常。我在小区楼下倒垃圾，突然就跳起来。我可以跟空气交流，我可以跟草和喜鹊交流。有一次在学校，我遇到了一只小松鼠，我给它个松子儿，它就跑到我胳膊上，我一动松鼠就跟着动，我就跳了起来，好像是我们共舞。我在年轻的时候跳奔腾，气盛火力旺，整个人热情四射，动作幅度更大更舒展。30年后，现在每次上台之前，我的准备活动都要做足，毕竟年龄大了，有些动作做不到了，但是我会通过别的动作来弥补。比如说有的大幅度胳膊伸展很吃力，我可能会加上身体的弯曲和扭动来一起打配合，但我的力度和情感幅度是绝对不会打折扣的。经历过这些，对我来说跳舞有了多一层的含义，更多的是在跳一种味道，跳自己的人生，跳自己所经历的坎坷，跳自己的委屈，跳自己的满足，跳的其实就是一种回忆。慢慢的，整个心里委屈的劲儿就过去了，人也总会忘掉过去的�伤疤或者疼痛。2015年，我的学生有一次在新疆参演，工作结束后，我在舞台上试着跳完了完整的奔腾，那个时候是很惊喜的，也树立起来自信，我知道我还能跳，但没有那么多机会留给我了。到了第二年，有一次晚会是我领舞，站在台上，音乐一响，我很自然的就把自己投入进去了。那一刻我知道，我要做的已经不是完成一支舞蹈本身，我跳的是一种释放，要把这么多年的委屈、苦痛、悲喜全释放出去。我尽情地伸展舞动，尽我最大可能去展现，沉醉其中，那是一种幸福。跳着跳着，眼泪打转。那天的现场有很多老同学、老同事，他们20多年没看到我跳舞了，看完就哭了，给我打电话说，好多年没有看到你这么绽放，看到你就想起我们曾经一起工作、一起演出的经历，看到你就获得了激励。我妹妹也是个舞蹈家，坐在底下她也激动，但她说，哥，你要注意身体，你这么大岁数了，你以为你还年轻啊？我说我29岁。这个夜晚让我觉得，人的一生可能就是为这一点点满足和充盈，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那种释放的浓度和强度，让我把一切的不愉快或者委屈全放下了。现在在遇着天大的事儿，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过不去的。我想的是，天空飘来5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来吧，喝一杯酒，继续干自己的工作。年龄上来以后，跳舞的时候还是会很快进入情感状态，但是等下了台，晚上洗完澡准备睡觉的时候，那个劲儿才上来。哎呦，这腰也疼，颈椎也疼，赶紧把腿抬高控一控，血压也不稳定。但是每当跳起舞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很幸福，而那种幸福和满足感只有自己理解啊。几代奔腾领舞传承下来，我最大的观察是，演员们身上的劲儿越来越不一样了，他们现在

0: 出这么猛，这么粗犷，又那么柔韧，不容易。尖花插在枪枝头，钢铁也温柔。他说我的舞蹈也是这样，可能我会给人们留下一种印象，就是男性跳舞的一种魅力，男性之美就透着这种野劲儿。现在的孩子们缺少野性，因为他们没有体会过饿肚子，没赶上计划着生活的时候。选择多了，他们的惰性也会更多一些，遇到困难时候都会躲闪，都比较温顺。他不用着急嘛，饿了拿个手机叫个外卖，等着就行了，也不用考虑今天有没有钱吃饭，没钱了去上几节教辅课，几千块钱就挣到了。没有生存的紧迫感，他们的顾虑自然就会少一些，对于这种要搏一把拼一下的精气神儿，很难体会到。现在是信息时代，在手机上我们可以解决所有事情，对老师来说这是一种考验，学生们用手机一查就知道你教授的内容含金量有多少。那为什么我会觉得孩子们理解不到表演中的感情呢？其实就是情感淡薄。大家凑在一起，你看你的手机，我看我的手机，你跟他说话，我就看手机，你们说的跟我没关系，聊到自己的时候再把手机一放，另一个马上又抓起来了，没有了，没有办法去理解一个人，说话就是为了工作谈事儿。我经常觉得在这种电子设备的影响下，孩子们得到的是毁灭性的头脑，毁灭性的思维，毁灭性的友情。这是时代的不同，没有可比性，也没有好坏之分。我刚来民大的时候，整个学校才还全都是村庄和菜地，但那时候的氛围可活泼了。到周末了，我们不同专业的学生坐在操场上又唱又跳为一群，一坐就是一天。那个年代也是枯燥的，娱乐最多就是听个崔健的演唱会，去工体去首体，一群同学互相凑钱买票，进去以后又唱又挥手，喊得嗓子疼。一年到头就疯狂那么一会儿，剩下的时间就是天天练功，在排练室一天一天地待下去。在这种日复一日的过心烦都有，有很多次练得浑身难受，哪儿都不对，把鞋扔了，气得坐在排练室的地上。我们那一代的舞蹈人就在枯燥当中找到了快乐，在疼痛中找到了喜悦。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身为舞蹈学院院长的姜老师，难免会把现在的学生和当年的自己进行比较，他又有哪些比较深刻的感受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姜老师的讲述。

现在的孩子们都很现实。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前两天这条视频火了，马上就有学生问姜老师，你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这样？他也想学学。我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我56岁了，积累到今天就爆发一下吧。等你56岁，你也可能会爆发，那时候你可能比我猛。就像你说的那样，在学校里他们为了考公考研，很难回到一种很鲜活的校园生活，他们也不享受这些。也真是没有别的办法，从幼儿园开始他们就补课，你不这样就跟不上，这是整个大环境的氛围。不管是舞蹈也好，其他的学科也好，他们现在所有学习的专业，到最后是不是真的

我对这一点是存疑的。孩子们想一夜之间成为明星，让全世界都知道他，哇，那种风光。或者涨点粉丝，卖货挣点钱，一个月挣五六千一万也行，这可能是当下这个时代改变生活获取成功最快最有效的方式。但我也会提醒他，那叫昙花一现。我说姜老师也一样，等热度没了，也没有电视台和媒体来找我了。人就是这样，当你翻过这个山顶的时候，大家看到你了，他来找你，问你你是怎么爬上去的。他不会看到你爬的过程，任何一夜暴富都是假的，一夜成名也是假的，需要积累，需要沉淀，需要接受。网上也有人评论说，这个视频让他们看到一个院长的业务水平也可以是在线的。我在舞蹈学院做了30多年教师，2018年学校任命我做副院长，去年换届的时候就做了院长。现在我一周头3天都是有课的，每一节课我要亲自把舞蹈跳给学生们看。你不能胡乱跳，必须100%去投入。舞蹈是个纯粹的艺术，老师永远是学生的示范榜样。我会站在镜子前教动作，教形体，教语言，让他们听，让他们感受。我对他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日常练功，这是我们最基础的。做院长之后，行政事务肯定比从前多，但我会找时间跳舞。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可能就在校园里跳一段。每个人都得找个窗口释放自己，透透气。有的学生一碰到我，会跟我比划两下，马上我们一起面对面跳一段，跳完他们就很高兴走了，我也很乐于看到这一幕。现在敢 battle 了，说明训练的胸有成竹了，否则他不敢。对我来说，跳舞里有一种传承。我小时候喜欢踢球，但父亲就只想让我学跳舞。考大学之前，我在内蒙古歌舞团成为了一名舞蹈演员，我一直比赛拿奖。我也想明白了，我父亲为什么一直让我学舞蹈，其实就是他年轻时候没得到的，我给他全得到了。他获得奖和名次没那么多，现在我全给他获得了。有一次我跟父亲坐着聊天喝酒，我说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让我学这个了，是你没得到的东西，我也获了奖了，名次也不错。我以为他会夸我，但是他问，那你满足吗？我说我真的很满足。他说，那你还得继续。我和我儿子一起演出过，但我觉得我不需要他去给我挣脸面，父辈的荣光不需要和他的成长联系在一起，他有自己的路，有选择的自由。我也想过，如果没有成为舞蹈演员的话，我想过当兵，也想过做一个捡石头的人。我非常喜欢石头，不管什么形状，看到好看的顺眼的我就会捡。办公室就摆了好多，放桌上都很好看，经常我就背个双肩包，穿个大裤衩，穿个高筒大皮鞋，穿全是兜的坎肩，拿个锤头满山敲石头，这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生活。石头放在我面前，我可以坐着跟他们聊一整天。朋友们都说你神经，弄堆石头放着饭也不吃。看着石头你会有很多想象，你看这个不规则的是不是越看越像个马，再看那个像一朵云，你把他俩放在一起，哎呦，又成了一个新的形象。人在面对石头的时候会获得很多精神上的慰藉，我从石头身上学舞蹈，学那种坚硬和力量。大家喜欢我跳的奔腾，其实是一个时代情感的体现，人们非常需要一种力量来振奋。经过过去几年，人们压抑太久了，其实是需要释放的。一看有这么一个老头跳得这么高兴，这么快乐，那一定有他的道理。我在学校外面走，还看到有人刷这个视频，两人说起这个就很兴奋，很惊讶，手里边还比划着。我想大家通过这个舞蹈也许能稍微释放一下，获得一种积极向上的力。
过去一些年，每年我自己要到草原待10天半个月，

朋友们帮忙搭个蒙古包，离其上有个200多公里，在毫无人烟的地方，靠着河流小溪，脚底下就是牛粪。我再弄个小冰箱，攒一只山羊，架两口锅，去河边打点水，一个煮奶茶，一个煮肉。晚上自己拉发电机，取电照明，有一点微弱的灯光就够了。天热了，就往水里一躺，黄瓜、西瓜、啤酒都在里头扎着呢。想吃了，随手一捞，这就是完全自然的生活，特别舒服，让自己静下来。我可以随时跳舞，在草地上滚来滚去，跳入水里，忘却一切烦恼。这种生活总是特别短暂，等再回到这些钢筋水泥搭建的地方，又对那种生活很向往。再过4年，我60岁就该退休了，到时候我就到不同大学待上半年，转一转，再教一段时间舞蹈。等再老一点，到了跳不动的时候，我就流浪草原去了，搭个蒙古包，和几个朋友一起做做饭，让大学生们来我这采风。我喜欢草原的四季分明，冷就让你冷到彻骨，热的时候太阳把你晒得黑黑的。在草原没有树能让你乘凉，你和小草一样，在烈日下平等地晒着，就看谁能生存下去，奔腾下去。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姜铁红老师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我是这路上没

0: 要拼尽所有换得不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不同的剧本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成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前段时间，一段短视频流传网络，在一间舞蹈练功房里，一个穿着黑色西裤、黑色衫的中年男人站在几位年轻学生前，领舞舞蹈《奔腾》选段。视频里，这位中年人伸展腾挪，眉头紧皱，目视前方，就像带着千军万马横跨草原。最吸睛的是他的肚子，网友调侃，第一次觉得男性的肚腩有了生命和性格。很快网友们就认出领舞者是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姜铁红。作为奔腾第五代领舞，朝鲜族出身的姜铁红已经表演了近30年。在短视频不曾出现的年代，他曾因此在全国各大舞蹈比赛中夺得多次冠军。在舞蹈生涯最盛的时候，他因伤离开舞台，转向教学，而在漫长的等待和练习中，他又重新找到了舞蹈的信心。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人物杂志记者一起走进姜铁红老师。

江铁红走红后，人物杂志的记者在民族大学舞蹈学院的一间会被前来采访的记者堵在这里一整天没出屋。他和视频里的穿搭肚腩小了一点，过去半个多月他每天都要把演出的片段表演三四遍，练久了人自然就瘦了。他的生活短暂地被搅动了，我们见面的那一天他刚刚开完会，教研室的老师见到他开玩笑地叫他 star。 他说自己已经十多天没有吃过早饭了，因为每天晚上有采访，排练完要将近12点才到家，躺下就睡着，一睁眼已经到了上班的时间，到了办公室喝两口奶茶，抓一把炒米，又是忙碌的一天。之后的那一周他会更加忙碌，研究生要做开题报告，学生们要去演出，他还要出差去外地录节目。正好到了毕业季，学校里时常有几个年轻学生提着毕业礼服行走。30年前，江铁红从内蒙古考到这里，而后留校，做了30多年老师。他喜欢大学校园的纯粹，喜欢做老师和孩子们一起表演，在背后紧紧拖住他们。30年后，他感受到野性正在变得稀缺，变得珍贵。学生们换了一茬又一茬，他希望还能够再看到一种奔腾起来的精气神。他思考过为什么这段视频会突然走红，他觉得在自己呈现出来的野性背后是时代需要奔腾，是人们从中看到了一些高兴的振奋的力量，这些足够支撑他们在平凡琐碎的生活里再往前探个身走一阵。一夕之间，短视频将他推到了更多人面前。对于突然而至的流量，江铁红平静又警惕，他不相信一夜爆红的神话，热度总有下去的那一天，到时候自然就不会有人再来寻访。但对他来说，舞蹈是已经持续一辈子并将继续持续下去的事，他还在跳，跳的是自己的人生。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倾听江铁红老师讲述自己的故事。

网上盛传的视频是2024年5月13日下午6点多拍的。我回到学院，穿的就是身上这个 T 恤，还有西裤和皮鞋。5月25日有个活动，晚上会有奔腾的演出，赶上节目审查，一般我们不会穿成这样进课堂的，当时来不及换，就坐着审查了。这个舞蹈安排就是我和孩子们一起跳，到了最浪漫那一段的时候，大家就让我上。我说我这没换衣服，大家就说不行，审查节目，你也算是演员，今天你必须得上。我们学院的赵松老师拍了一个视频，发在他的微博和抖音上，没想到一下火了，有千万的播放量。第二天是5月14号，就感觉生活一下子有了点波动。我去上班，进了学校就有学生找我合影，有人开始叫我网红院长，说我是网红大叔，还有什么网红大肚男。哎呦我的天哪，还有人说你可不能瘦，你瘦了就不行，粉丝们不干。那一天记者们就堵在这个小会议室的门口，我一整天没出去嘛。有一个电视台的记者当天坐火车来堵我，跟我说你必须答应去拍个节目，否则他工作就没了。天天除了采访还要跳舞，记者来了，同事来了，都要求我跳一下，一个桥段跳了30多次。大家说我是网红，其实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老师，做了一个老师该做的事情。我不排斥网红这个说法，这个时代没有别的可说了，原来叫舞蹈家、艺术家或者是舞者，但网络信息时代了，只要你有点大动静，大家都认为你是网红。有同事开玩笑说你这个名字好啊，姜铁红，看来我这人现在还有药用价值了。

0: 胖的，每天跑步哪有这个大肚子。当时因为学院申请舞蹈专博，我天天就在这个会议室里坐着，每天和他们一起看文本。大年三十下午回家吃了个饭，初一就又开始干活，直到专博的工作结束。每天都吃盒饭，时间长了肚子就出来了。视频火了之后，大家讨论的最多的就是这胖大叔顶着个大肚腩还能跳这么灵活。大家会觉得这是审美的一个小小变化，不再一味追求瘦了，不会因为胖而不能跳舞。我也觉得跳舞跟专业没关系，不管是胖瘦都可以跳，只要你喜欢，跳舞就是你自己的一种表达。这个视频为什么会抓人眼球呢？因为我的每一个动作都做得到位。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动作轨迹要到位，跟随着音乐的节奏要到位，力度要到位，韧度要到位，幅度要到位。对我来说，速度、方向、神态等等已经成了身体记忆，你不用说，幅度自然就到了。我的动作幅度甚至比学生还大。到了25号表演那天晚上，一票难求。那天演出完了之后，我感受到了一阵热烈，后台那么多学生在呐喊，底下观众也在呐喊，看着大家格外强烈的振奋和满足，我也乐得看见这么多人重新认识了奔腾。当时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大姐拿身份证在剧场找我，想让我给她张票，她想看现场的演出，堵了两三天。后来我就把一个学生的票给她了。一个70岁的老大姐能对舞蹈有这样的热爱，不是因为姜铁红这三个字，而是因为她是爱艺术爱舞蹈的人。她想实实在在面对面的去感受舞台表演的那种真情流露，这是舞蹈的魅力，真与我无关。几代已经毕业的学生说，老师你给我看看，我现在是有进步还是退步。也有学生说，我们现在也发抖音跟你一起奔腾。奔腾是民大舞蹈学院的保留剧目，40多年前马跃老师在改革开放初期排了这么一部作品，到今天仍然是我们的必学曲目。前年校庆的时候，很多人回来点名要看奔腾，这是他们记忆当中90年代大学生活的样子。那时候校园生活除了看电影，一说看演出就是奔腾，所有人都会哼那首曲子，还会做几个动作。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奔腾这支舞蹈到底有着怎样的创作背景和独特魅力呢？我们继续聆听江铁红老师的讲述。奔腾讲的是一匹骏马在旭日的映衬下闪动腾跃，骤然间马蹄声碎，大地震颤，一群矫健的蒙古族青年策马迎面而来。他们在草原疾驰，在蓝天下遨游，潇洒与豪迈，天地人马合一，打动人的是那种勇往直前的时代气氛，展现的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焕然一新的草原景象。第一次看到我的老师们跳奔腾是1989年，我刚上大学不久，当时我只觉得震惊，他们的动作，他们的呼喊，他们的力量感是压倒性的，他们把自己的身体状态发挥到了极致，每一个动作都做到超出标准，才呈现出了这种状态。

0: 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仗。该怎么形容呢？从排练厅外边经过，都能听到里边排练的轰隆声，就是有股劲儿，那种精气神儿透着骨头里的骨气，一瞬间就会让你满血复活。奔腾创作的年代是改革开放伊始，人们为了美好的生活在拼搏着。那个时代的氛围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自己经历了一个 物资匮乏的年代，脸上舞台化妆都只能用最便宜的。我们之前在舞台上化妆，只用油彩，那个洗起来非常痛，有的还洗不掉。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专业的卸妆产品，我们就会用家里炒菜的猪油蹭一点，用油融化油彩才能洗掉。没有猪油就用汽油抹在脸上，火辣辣的感觉，我到现在都忘不掉。
1: 印象深刻的是，到月底发工资，想吃点好的，不舍得去外边餐馆，就和同事在宿舍涮羊肉，一斤羊肉片8块钱，买上10斤，哥儿几个吃完了肉，再买点菜，电饭锅打开煮，香啊！80年代最流行的词就是万元户，一说谁家是万元户，完全就天文数字。我中专毕业，工资是27.5块一个月。 10块5毛钱一个月，1万块钱做梦也不敢想。这位有朋友的哥们儿有下海经验，一年回来挣了好几千块钱，那时候最大面值10块钱，就想那得是多大一沓子钱。这就是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的生活转变，改变家庭生活，改变人的意识，改变人的价值体现。你去努力了，你拼搏了，有了付出，你不好好工作，工资就涨不上去啊。 后来从4级演员到3级，工资涨一点，从3级变2级，工资又涨了，你就只能搏。所以说到奔腾人的精气神，那种想要努力、想要去搏一把的冲劲儿。我现在还记得马跃老师跟我说，奔腾表现的不只是马的精神，更多的是马背上人的精神，其实就是奔腾的心。 一种顽强的生存下去的信念，它也是历史的一个产物。我是奔腾的第5代领舞，我做领舞的一个优势是模仿能力强，模仿动作也模仿情感，那里边都是有戏的。马跃老师是奔腾的编导，我们排练的时候，他给我最大的帮助就是给我留下很大的空间，让我自己去琢磨动作和表演。表演的过程中， 老师会放大我们的优点，不会浪费时间抠缺陷。我的优点就是很奔放，会琢磨戏。马跃老师就会让我的心理动态通过身体语言无限放大。比如其中有一段情景，骑手在黑蒙蒙的夜色里骑行。你想，这种时候你一个人不恐惧吗？伸出5指什么都看不见，你不知道前面会出现什么，又或者说一会儿狼来了怎么办？ 这时候人的内心可能是慌的，在表演的时候他不敢眨眼睛，神色很紧张，但依旧没有什么能阻挡他，还是继续勇往直前。你甭想让我退缩，黑暗也不能吓到我，这是从心里透出的精神和骨气。最后，这个人勇猛地战胜了一切，迎来了日出，人的身体也会舒展起来。 这种对于戏的揣摩可能是很小时候扎的根。我是黑龙江人，4岁以后我们一家到了呼和浩特，父亲也是舞蹈家，我们就住在内蒙古自治区歌舞团的大院里头。小时候我们是在一种演戏的氛围下长大的，院里的家长们都是搞艺术的，经常凑在一起跳舞、演奏、演戏，40多个孩子跟着又听又看，凑在一起就玩过家家。 你演坏蛋，他是解放军，拿着枪互相打，喊着举起手来投降。大人们看到我们在玩，也会指点几句：“你怎么去表现解放军的威严？怎么用一个眼神、一个躯体动作表现坏蛋的狡黠？”坏蛋听到解放军的一声口令，下意识可能会一抖，身子一缩，这一缩就是戏。天天这么玩这么演，时间长了，我对于演戏就不陌生。到了之后学跳舞的时候， 也会这样去揣摩人物的心理。

1991年，我就上台开始跳奔腾了，也因此拿了几个比较重要的奖。一直以来，我都很看重马云老师的评价。演出完下来，我就看老师的神色，他表情很严肃，我就会觉得说，完了，今天肯定是哪儿没有表现到位，没让他满意。有时候他会笑笑，哎呀，我就满足，都能飞了。这个评价为什么非常重要呢？因为这说明我在训练的时候，我思考的东西有效了，我的努力是准确的，思路是对的。

视频火了以后，我最真实的想法是，它就是个热搜而已，哪天热度没了，也没人来找我了。这种谨慎或者说观察，也是我经历过的。青春的时候我很拼，那时候舞蹈圈子小，我们去跑演出，大家看到江体红，其实就跟这两天差不多，马上就要跟你照相，要签名。1999年，我大学毕业后不久，在一次京西宾馆的汇演中，意外摔伤了，半月板受伤，后十字韧带断裂。这对我来说是相当大的打击。那时候我31岁，我的舞蹈人生行进到了最好的时候，身体机能好，对舞台有掌控，也熟悉表演，有一定的人生阅历，对情感和戏有理解。对舞蹈演员来说，这就是最好的状态。改变就是瞬间发生的，啪一下你就必须要离开舞台了。你的筋都断了，成残疾人了，还跳什么跳啊？受伤之后那几个月内心煎熬啊，没人再找你上台，没人再找你跳舞，没人再找你演出了，连收入也少了。最重要的是腿坏了，医生跟我说可能不能再像之前那样用充分的力度和姿态去跳舞了。之后几年上不了台了，我就只能看别人领舞奔腾，这个差距是巨大的。坐在舞台底下看着别人跳舞就委屈，自己不能跳，哎呦，那种心情真的很复杂。我会想，如果我站在舞台上听到这段节奏，我会怎么怎么处理？到了这段情节，我又要投入什么样的情绪？手脚止不住，想动起来。演出结束之后，演员们下来一起聊天，他们说自己特别紧张，想跳出我的样子。我说紧张有敬畏，但你不要像我一样，你不要成为我的附属品、复制品，你要跳出自己的风格、胆识。跳舞跳的是你的韧性，这种韧性透着你的青春靓丽，透着你的不服输。后来我想了想，这句话我也是对自己说的。

0: 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老朋友，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蒋老师。蒋老师您好。
2: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说的这本书呢，也是一本大书，
2: 殷商六百年。
1: 殷商六百年，
2: 这个之前其实我们给大家介绍过这个简商哈，
1: 对，
2: 所以这次呢，我们又把殷商六百年拿出来。殷商六百年相对来说更聚焦这一段时间。
1: 哎，真的是，就是这段历史您究竟了解不了解？其实你要说像明清的历史，甚至唐宋的历史，很多人呢都还比较了解。
2: 没错
1: 啊，
2: 对，因为它毕竟离得近，
1: 离得近。但是殷商呢，总是带着一股神秘的色彩。
2: 毕竟啊，从各个国家的他们的这个考古的角度来说呀，有的这种研究者会否定我们啊国家的五千年文明史。
1: 哎，
2: 但是呢，其实我们要通过殷商啊的这些研究，包括他之前的一些研究，我们是可以肯定说中国五千年文明史这是没有问题的。
1: 对，这些出土的文物就是最好的一个证明。
2: 三千多年前，您可以想想那个时候的人能做出那样的东西啊。而且其实殷商的这些大的故事，或者说耳熟能详的故事啊，我们都熟悉啊，包括像这个我们看《封神演义》啊，是吧？啊，包括刚才红酒兄说的这个哪吒呀，包括这两年的这个叫《封神榜》吧，
1: 《封神榜》，
2: 《封神榜》，朝歌现在出来了哈，
1: 对，出了两集了都，
2: 出两集了，对对，这些其实都是对那一段的一个展现，
1: 对，
2: 但是你不管说是电影也好，还是其他的这个像《封神演义》这种书也好，它毕竟不是历史，历史呢，很多时候还是要由文献把它真正的留下来，那和文献互相来对照着，能够把最终的这个历史确定下来的就是什么，就是考古的这些文物。
1: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本书中的内容吧，殷商六百年。
2: 好，这个我先从这个目录啊来跟大家伙说说啊，殷商六百年里头它都有什么。殷商六百年这本书呢，一上来啊，它有一个引子，这引子是什么呢？一会儿跟大家伙啊介绍一下啊。其实它应该说我们比较熟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这个甲骨文发现的过程。
1: 对，
2: 哎，然后之后呢，他就会讲啊，这个殷商的始祖是怎么来的。
1: 哎
2: 哎，殷商的始祖，你从目前来看啊，包括其实文献是所见是有，但是不多啊。文物上所见的，那就是什么？说他是玄鸟的传人，从鸟。

0: 鸟来的，说这人的始祖是从鸟来的。说现在的鸟很多是从孔也是啊。然后呢会讲什么呀，夏商，夏和商是开始并立啊，在这个世界上并立，然后再往下，夏的这个二里头啊，它是怎么回事，然后夏桀是如何的，成汤的革命是怎么样的啊，然后到中商又是怎么回事，然后盘庚迁都，迁到了安阳这个殷这个地方，就现在殷墟这个地方。
1: 嗯，
0: 我们说殷商，殷商为什么叫殷商啊，
1: 嗯，
0: 其实它原来就是商，
1: 对，
0: 他是迁到了殷这个地方，哎，这才出来殷商这一个说法，
1: 是，
0: 哎，对，之后呢，那就是武丁开始出来了。武丁出来，我们要说的是谁呢？就是刚才洪友兄说的这个妇好，
1: 哎，
0: 这是妇好，是武丁的这个夫人之一，对对，妇好墓里出的东西那可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啊，我们会给大家要讲讲考古的时候发现为什么他能出来那么多呢？哎，这个考古。通过考古您就知道了为什么他的东西能够没有被盗能够保留下来。那之后呢就开始是商纣了，哎，武丁纣商纣，商纣之后那肯定就是这块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啊，就封神榜里边说的这个伯邑考啊，
1: 嗯，
0: 啊这个姬昌啊，啊然后往下这个姬发呀等等，最后我们会落到牧野之战啊，也就是说这个谁，这个周武王把商纣给灭掉，
1: 灭掉，
0: 哎，正经的这个商殷商这一块就算是接过去了，
1: 嗯，
0: 啊，从他最开始，刚才我们说他的始祖玄鸟的始祖，到后来武王灭商，等于就把殷商这个600年就算给他说
1: 完了，就是，结束了。
0: 对，
1: 嗯，
0: 那还是啊，先请这个洪九兄啊，给我们说一说这本书的引子，也就是说，嗯，你要提殷商，必须要提甲骨文嘛，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哎，那这甲骨文它是整个殷商历史的一个引子。
1: 哎，好。光绪25年，也就是公元1899年，摇摇欲清的大清帝国在萧索秋风中抖擞着，义和团运动犹如燎原烈火，燃遍了整个华北大地，西方强敌们摩拳擦掌，准备将这个拥有数千年灿烂文明的古国瓜分掉，而后呢就像恶汉那样一口气将它吞下肚子。话说在皇城根王府井大街的一座宅屋中，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对已经烂到根底的清王朝，哎呀，忧心如焚呐，啊！这时候他患上了疟疾，求医多时未果，这个国家的命运跟他久治不愈的病啊，应该是让他寝食难安。一天啊，有一位深懂医道的友人告诉这个王懿荣，唯有北京菜市口西鹤年堂的龙骨方能治愈他的顽疾，药买回来之后对这个龙骨仔细检视了一番，究竟是何等神药如此灵验呢？哎，你别说，就这么一看呀，石破天惊，
0: 嗯，
1: 开启了学术史上的一个新时代。这刚才我一开始人说你怎么开始说清朝的事了，主要是说一说这个考古发现的事。
0: 没错，
1: 这个王老师啊，他发现龙骨上刻画着各种扭扭曲曲的符号，因为他本身是满腹经纶呐，精通金石考据，立刻意识到这是一种类似于先秦啊
0: 纣传是吧？
1: 哎，对，
0: 纣传，嗯，
1: 那时候。这字还真挺难读的，
0: 真挺难
1: 的，这本书真挺难读的，失传的文字。然后他就买下了鹤年堂药店中所有的龙骨，
0: 嗯，
1: 而且是重金求购，把这个6文钱一斤的龙骨啊，他就抬价到一个字符价值2两5钱。
0: 瞧瞧，
1: 嚯，这个卖家也趁火打劫，我觉得，嗯，山东古董商范维钦携带大量刻有字符的龙骨前往王府求赏。哎，你不是买这个吗？我这儿有啊。然后他就对这大量的龙骨啊进行了研究，估计可能都是从墓地里挖出来的，是吧？我觉着应该是啊。
0: 嗯，
1: 他就振奋地宣布，他找到了一种消逝了3000多年的古文字——殷商甲骨文。哎呀，这真的是破天荒的发现啊！这就震撼了整个学术界。正当王懿荣为此废寝忘食的时候，准备刨根问底的时候，庚子国难发生了。
0: 哎，
1: 就是这个八国联军啊大举侵犯北京。
0: 没错，
1: 这个慈禧呢，我们知道他仓皇西遁，

0: 逃跑了。
1: 嗯，
0: 这个逃走前呢，就指定啊
1: 王玉荣，
0: 王玉荣为京师团练大臣，让他去。你说他哪有时间呢？这就国难当头，临危受命，这马上打仗了。
1: 就是，
0: 他就含泪啊，抛下了手中的甲骨文，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此天与我已死所也。”这什么意思啊？就是，哎呀，就是我只能死后再研究了，我只能这么研究他的内心的活动哈。就是在保卫东便门的战斗中啊，他是率领部队殊死拼杀，终究不敌西洋的长枪巨炮，所以呢，他决定以身殉城，书写下“主忧臣辱，主辱臣死”的绝命词之后，毅然吞金二钱，吞金了，
1: 但是没死，
0: 没死，后又服毒，
1: 嗯，
0: 仍不死。哎呀，这时候敌军呢已经冲进城门，大肆屠掠了。哎呀，他看到已无回天之术，凤儿协同妻子谢云鹤、儿媳张允书投井自杀，悲壮殉国。
1: 嗯，
0: 哎呀，在那个苦难深重的乱世年代，即便是皇亲啊贵族都已经命不保夕了。啊，更别说学术研究了。所以呢，王懿荣就给历史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王懿荣开启了甲骨文巍峨殿堂的大门，从而呢唤醒了一个沉睡三千多年的古老王朝，也就是殷商王朝。其后呢，像刘鄂呀等等都继续追踪王懿荣的足迹，以至甲骨四堂。这四堂是谁呢？董作宾、罗振玉、王国维，还有一个咱们都知道了，郭沫若。哈，就这个研究著作呀蓬勃而出，终于形成了甲骨学。所以谁能叫做甲骨文之父的称号呢？王懿荣。
1: 嗯，
0: 对吧，他是无愧于这样一个称号。由于他对甲骨文研究先驱的努力，世人不再单纯依靠着文史，这个就是书本上的那些
1: 文献的这个什么东西，
0: 残篇断句啊，而是可以利用殷王朝的第一手史料啊，就说那个龙骨，对这个王朝进行不断的剖析，殷商王朝的历史脉络日渐清晰，昔日的辉煌得以鲜活的重现出来。哎，这是这段历史，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咱们后边其实都很难去研究了。
1: 没错，这就像之前我们介绍简商那本书的时候哈，
0: 对，
1: 说这个周文王这个大宅被发现了
0: 啊，
1: 然后这个大宅发现的时候，在他这个宅子里头有两个小地下室，相当于是吧，
0: 对对，
1: 有一个有两个工作室啊，他在那里边他也是自己会去刻这个龙骨啊，或者说这个龟甲，然后去占卜等等啊。那说如果要是说之前没有王懿荣这种发现的话，就是之前就如果你即便发现了这个大宅，你即便发现了那些骨头，可能因为他那个字儿比这个王懿荣发现那字儿还要小嘛，他刻的那些符号，所以那可能真的就认为就会是一些龟裂什么的就过去了，
0: 就扔了，
1: 对，就扔了，
0: 你就看病了，他不是说
1: 错，当药了，
0: 给碾碎了之后当药了，
1: 没错。洪九兄把这本书《殷商六百年》的引子啊讲完，那我们就引出来这个殷商始祖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是产自鸟的。这是怎么回事呢？刚才说了，其实这之前呢，这个发现甲骨文之前其实是有一些文字的文献的，那是在哪儿呢？那比如说像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在他的史记殷本纪里记载啊，殷商始祖啊，这个人叫契，就是契约的那个契啊，契大致生活在唐尧、禹舜和大禹，也就是说我们说尧舜禹啊，这个的时候他是这个时代的风云人物。这个契的降生呢很传奇，有一层神秘的面纱。契的生母啊叫简狄，是有松氏之女，是这个帝喾的次妃。据说呀，有一天这个简狄和两个同宗的女子三人行浴，什么意思呢？就是三个女人去洗澡去了，结果在这个野外啊看见玄鸟在那儿产卵啊，玄鸟就是一种叫飞燕的啊一种这种禽。那简狄呢可能有点饿了啊，他就捡了这个飞燕所生的这个卵啊，这个你想这个反正鸟要生的卵，我觉得那就是蛋呗，鸟蛋之类的啊，吞食下肚，结果哎就怀了孕了，呵呵，吃完蛋就怀了孕了，然后就生下了契。后来呢这个契啊他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就被册封于商，然后契的部落

0: 就以地为名，就号叫商族。我们老说殷商，殷商为什么说他是殷商的始祖呢？
1: 嗯，
0: 就是因为给册封在商这个地方叫商族。哎，
1: 嗯，
0: 那这个简狄，哎呀，就是气的这个母亲啊，他吞这个鸟卵而生商的这个神话，在先秦的典籍中啊屡见不鲜，像这个《诗经》里头啊就有，《诗经》有商颂中什么天命玄鸟，见而生商啊。
1: 嗯，
0: 宅阴土茫茫，包括屈原的《楚辞·天问》里也有，简狄在台酷何意啊，简狄至意女何喜等等。可见在春秋战国的时候，这个商族啊就被视为叫玄鸟传人，然后载入了《诗经》和《楚辞》里头。当然令人称奇的是啊，在这个殷墟花园庄东地出土的有一版卜甲中，竟然出现了一个上边是这个玄鸟的玄，下边是这个鸟，等于这个玄鸟两个叫合文，相对来说就是等于这两个字合成了一个。哎，这是卜辞中的一个孤立。这个年代在什么时候呢？在商王武丁时期啊，这个刻留卜辞十七条。啊，意思是什么呢？是向玄鸟来祭祀，祈求玄鸟神灵的这个护佑啊，保佑病患不死。这个事儿，所以就特别有意思。在今天这个节目之前啊，我和红柳兄在聊天的时候还说一个在历史上闪耀的一个民族啊，这个商族，竟然是由一颗寻常的鸟蛋、鸟卵给孵化出来的。哎呀，这肯定不是后世某个人啊在这个醉迷时候的这种臆造啊，应该是这个上古社会反映人类起源的一种所谓叫感生神话。
2: 对，
0: 感生神话是什么呢？比如说正史中记载，上古帝王或者圣人降世的时候，往往会伴着奇异的征兆啊，通常这种征兆就被称为叫感生神话。那感生神话所感的物大部分是什么呀？动植物，还有雷电星辰日月等自然现象啊。比如这个皇帝之母叫傅宝，他在郊野看见闪电啊环绕着北斗七星，受惊了，一看就哎呀吓坏了，结果吓坏了之后就怀孕了。然后颛顼啊这个之母叫女书啊，看见北斗瑶光之星啊贯月如长虹，然后飞到他这个腹中，然后也是怀孕了。尧啊，唐尧的母亲庆都在这个河边游玩，和一条赤龙交感怀孕。大禹的母亲修也是见到这个流星穿越这个昂宿，那在梦中和流星交感，然后也是但是他生这个大禹生的比较不同凡响，他是拆开了前胸啊，把前胸给扒开，生下大禹，怎么听怎么像外星人。但是啊，这个感生神话我们刚才听完了啊，基本都是母亲一个人的事儿，
1: 嗯
0: 啊，因为感生嘛，没有父亲啥事儿，所以他是远古母系氏族社会的产物，就是反映出蒙昧时代的这个原始先民，他们对于生育现象没有办法做出科学合理的解释，所以他们就对人类起源啊有一种美妙的朦胧的假设。这个商族啊和玄鸟的这个不解之缘啊，还不止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在《山海经》啊，我们大家伙现在看《山海经》的不少，很多人看《山海经》，其实更多他是喜欢看什么呢？看这个里边明清两代，尤其明清两代《山海经》画着不同的啊神奇的这些异兽啊，包括人啊。那在《山海经》的《大荒东经》里记载，有一个叫王亥的人，王就三横一竖的王，亥呢虚构，抓住一只鸟在吃这个鸟的头。哎，这个行为怪诞的吃鸟的王亥是谁呢？他就是卜辞中的这个高祖王。

0: 雁之类的一种短尾鸟，哎，跟它会祖，说明什么？就说明了殷商民族的先祖王亥和鸟之间也有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啊。那这个在商王康丁时期的啊一版甲骨卜辞里边，这个王亥的亥头顶上站着一只鸟，手上啊还有一只鸟，而且做捕捉状。哎，就准确无误地诠释了《山海经》里的这种描述。那这种两者之间的不谋而合，它绝非是简单的巧合，这就不但说明了早期的商族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食鸟，也就是吃鸟，包括捕食鸟的这个部落，它以捕食鸟为生，而且和这个简狄吞吃鸟卵的传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哎，简狄吞鸟卵，王亥食鸟头，都是这个商族啊渴求获取自然神力的一种表象。
1: 表象，
0: 哎，表象很明显，就是说早期的这个商族中曾经盛行着鸟图腾的这种崇拜。那商族和鸟和玄鸟结下这种不解之缘啊，所以他们对鸟类有极其深厚的感情。那殷墟出土的器物，这个盛行就是鸟形的这种纹饰啊，比如像这个为数众多的鸟形的酒樽啊，鸟形的玉制品啊等等啊，就像刚才这个红九松最开始介绍的那个叫什么来了，那个字我不太认识。
1: 哦，枭，
0: 枭，对，
1: 枭尊，
0: 对，枭尊，就这个东西它是也是一个鸟嘛，对吧？
1: 对对对。
0: 哎，您看我刚才跟您说这个商族来源，殷商来源于鸟，然后包括王亥和鸟的种种关系在山海经里的记述，您听完之后，您现在再去博物馆里头，您再看到妇好枭尊的时候，您大概其实就知道了。
1: 哎，
0: 这联系您就能联系上。
1: 哎，对，
0: 对，
1: 你就能看懂了。
0: 没错。
2: 今天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读书，再会。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医经常讲究体质，其特异性决定着对于疾病因素和其致病原因的易感性，但是很多人啊都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体质。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就来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体质方面的问题。首先我们要告诉大家，在中医当中啊，九大体质包括平和、气虚、阴虚、阳虚、痰湿、湿热、血瘀、气瘀和特禀。那么我们只有分清了不同的体质，才能知道如何进行调理。平和体质是最健康的，它主要是形体匀称适中，头发稠密，肠胃功能好，大小便正常，睡眠质量也高，精力充沛，肌肤的肤色润泽，唇齿红润，还有就是舌苔薄，舌色白。性格方面比较开朗，适应社会及自然环境的能力强，又耐寒又耐热。调理方面主要在饮食方面啊，平和体质的人健康状况比较好，不容易得病，维持良好的生活方式，均衡饮食，就餐的时候吃个七分饱，适当的多吃点五谷杂粮、水果、蔬菜、瓜果，少吃一些油腻辛辣的食物就可以了。而运动方面呢，要坚持科学锻炼，规律作息，保持充足的睡眠时间。年轻人可以选择跑步、球类运动，而中老年朋友呢，主要适宜散步、太极拳这些温和性的运动。如果体质方面是常出虚汗的话呢，就是气虚体质。一般啊，体型比较偏瘦或者是偏胖，肌肉不健壮，气短、懒言、乏力、无力，还有就是常出虚汗，食欲不振，口淡，毛发不茂盛。脸色方面是偏黄或者是苍白，舌体肥大，有齿痕，舌苔淡红或者是偏白，唇色少滑，容易感冒，抗病能力弱，容易患有内脏下垂等疾病。一般性格比较内向，情绪不是特别的稳定，胆子也比较小。饮食方面适宜多吃一些益气补脾的食物，比如说黄豆、豆腐、鸡肉、泥鳅、香菇、大枣、桂圆、蜂蜜。运动方面呢，适宜选择运动量小而且缓和的运动，比如说自行车、瑜伽、散步。日常呢，还可以按摩足三里穴位。阴虚体质的人呢，表现的是手脚心热，一般呢是体型偏瘦，怕热不怕冷，手脚心热，口干舌燥，喜欢吃冷饮，大便干结，小便短黄，头晕耳鸣，容易失眠和多梦，面颊潮红或者是偏红，皮肤干燥，唇红微干，舌红少津少苔。多数人性格比较的外向好动，性情呢较为急躁，容易怒，容易躁。饮食方面适当的多吃一些干凉滋润的食物，比如说鸭子肉、绿豆、冬瓜、银耳、百合和雪梨，但是一定要少吃羊肉、韭菜和芥末、辣椒这些性温辛辣的食物。运动方面不适宜熬夜剧烈运动，中午的时候呢，保持一定的午休时间，可以多按摩一下三阴交穴。阳虚体质的朋友表现是手脚冰凉，一般呢是体型白胖，肌肉松弛，手脚冰凉，喜欢温热的食物，精神不振，容易疲劳，但是睡眠偏多，头发容易脱落，面色柔白，舌苔颜色淡，有齿痕。性格呢是偏内向多沉静的。这种体质的朋友适当多吃一些甘温益气的食物，比如说鸡蛋、鳝鱼、羊肉、核桃、姜，但少吃生冷寒凉的食物，比如说黄瓜、苦瓜、绿豆。其他方面啊，日常一定要注意保暖，尤其是夏天不宜直接吹空调和电扇，可以适当的泡泡温泉，洗洗桑拿，还可以按摩一下涌泉穴，或者是上午适当的饮用一些干姜茶。

痰湿体质呢是心宽体盘易出油，一般都是体型肥胖，腹部较大而且松软，皮肤容易出油，汗多且黏，晨起有痰，眼睛浮肿，容易困倦，身体比较沉。

0: 或者是有胸闷的感觉，面色暗淡，舌苔白腻，舌体肥大或者是有齿痕。女性呢，可以见少量的且多的色白。调理方面，饮食应该是以低盐、低糖、低脂、低热量、高纤维来为主的，注重祛痰利湿，可以适当多吃一点冬瓜、洋葱、海带、萝卜、芥末等等，但是一定要少吃冰冷和冷冻的食物。要定期的检查三高的指标，坚持适量的运动，比如说慢跑或游泳。如果说是湿热体质的朋友呢，就是怕热还爱长痘，体型偏胖或者是苍瘦，容易生粉刺或者是疥疮，口苦口干或有口臭，大便不畅，小便短黄，还有眼屎多，身体沉重，容易困倦，面部以及鼻尖的油光发亮，舌苔偏红和黄腻，性格呢多是急躁易怒的。饮食方面，适宜多吃一些清热祛湿、性味甘平或者是甘寒的食物，比如说空心菜、芹菜、黄瓜、冬瓜、藕、西瓜等，也不太适宜大热大补的饮食。运动方面啊，要适量的减少一些户外运动，但是呢，可以适当的多做一些强度比较大的运动，比如说中长跑、打球、爬山，同时要戒烟戒酒，不要熬夜，也不适宜过度的劳累。第七种体质啊，是血瘀体质，容易瘦人居多，唇色以及指甲是发紫的，眼眶是暗黑，牙龈容易出血，眼睛常有红丝，容易脱落头发。女性呢，经常表现为痛经、经血紫黑或者是多块血，皮肤晦暗、干燥，容易有瘀斑、黄褐斑，还有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得痣暗紫或者是青紫，一般呢性子比较急躁，容易烦躁和健忘。饮食方面啊，适当的多吃一些活血散结、行气和疏肝解瘀的功效的食物，比如说像木耳、黑豆、玫瑰花茶、三七粉、海藻、山楂等等，但是少吃油腻、高盐、高脂的食物，以避免增加血液的粘稠度。运动方面呢，要多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步行、舞蹈、瑜伽和太极拳。

血瘀体质的朋友啊，特别注意，在合理运动的时候，如果出现了胸闷、呼吸困难，或者是脉搏显著加快的不适症状，要马上去医院检查。第八种体质呢，是气瘀体质啊，是以体型偏瘦者居多，对于精神刺激的适应能力比较差，情感脆弱以及两肋是有胀痛感的，容易嗳气、打嗝，咽部呢有异物感，大便干燥，食欲较差，容易失眠和多梦，胎薄，多愁善感，经常闷闷不乐，喜欢叹气。饮食方面啊，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行气解山楂、葱、蒜、海带、萝卜等等，睡前呢避免饮茶或者是咖啡这种提神醒脑的饮料。情绪方面，多注重自我的情绪调节，有意识的多参加一些集体性的活动，或者是向别人倾诉一下自己的不良情绪。在运动方面呢，适合增加一些户外或者是强度比较大的运动，比如说爬山、跑步、武术。最后一种啊，就是特禀体质了。特禀体质呢，主要是一些易过敏的人群，可能受到食物、花粉、药物、季节等因素的影响，会出现一些过敏，皮肤容易起疹子，容易打喷嚏、流鼻涕，容易患哮喘等等，是有一定的遗传性的。饮食方面，我们肯定是避免食用过敏食物的同时，还要注重清淡均衡饮食，常吃新鲜的蔬菜水果，比如说像胡萝卜、番茄、猕猴桃，能够保护皮肤以及鼻咽喉等处的黏膜，也可以吃一些平和偏温补和润肺的食物，比如说杏仁、银耳、苹果、小米等等，尽量的不去接触过敏源，保持室内的清洁，减少尘螨。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人生当中有很多个第一次，我们对待第一次接触的东西接纳起来呢，都有一个过程。有些人在公交车上受到了让座的照顾，心里头反而不痛快了，心想我看着很老吗？我们一直提倡要保持一颗有活力的心，但这与坦然接受年龄上的老的自然规律并不矛盾，能够很好意的。这时段东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篇文章，我也是第一次老，请您多多包涵。

曾经有人讲过这样一个有意思的故事，说自己啊今年60多岁了，她是位女性，但是她对自己的年龄的增长从来没有感觉，即使退休的时候也没觉得年龄是个事儿，依然去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直到上个月啊，她去参加了一个基本都是年轻人的活动，年轻人做什么她也跟着做什么。在做游戏环节的时候，现场一个4、5岁的小男孩走到这位女士的面前，瞪着圆溜溜的眼睛说，呀，我才看到这还有一位老人呢。这位女士觉得小朋友很可爱，就对小男孩说，你应该叫我奶奶啦。结果呢，小男孩一句话让这位女士哭笑不得。小男孩说，我还是觉得应该叫你老奶奶，都说童言无忌啊，不服老是真不行。心理套上自己觉得没老，但是生理上还是呈现出了老年的特征了。既然我们的每一个人老都是第一次，都没什么经验，无论任何年龄段都会难免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所以之前就有坏人变老和老人变坏的讨论。那么对于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当下的自己，也别老是回顾过去的辉煌，更不能够倚老卖老，踏实下来继续更加德高望重的老人学习如何变老，您说是不是也挺重要的？还有这样一个故事，72岁的黄老师讲了自己的故事，说啊，当年他退休之后啊，失落感空前的膨胀，觉得自己没有了社会价值，那段时间情绪很不好，与周围人的关系也有点紧张。后来他之所以能够渐渐地摆脱掉失落感，主要是他逐渐地开始参加社会上各种的志愿服务活动。他看到当时啊，有很多比自己年龄大的老年朋友都在志愿者的岗位上发挥着余热，他突然间觉得自己老了也不是一无是处啊，还能够继续帮助别人，也算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了。面对第一次老，我们也是一直努力地让自己变成一个好老人。可是正如南宋的画家李唐说过的一句古诗，云里烟村云里滩，看之容易坐之难。要当一个好老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并不容易。客观年龄越来越大，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身体会产生更多的不适应，家庭成员会增加更多的关系需要处理，每次经历都是对我们老年朋友的一种新考验。时光优雅地在岁月里行走，何不微笑着去迎接世界的万千变化？没有谁愿意老，可又不得不老。咱们老年朋友也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自律，不仅当老人，还要当好老人。每位老人都是第一次老，任何第一次的经历都会有准备不充分的可能，那我们也请包容孩子一样去包容老年朋友吧。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华灯初上，踏上下班路。这条路又短又长，短的是距离，长的是心情。我愿意伴您在下班路上，用新心情、新眼光去发现、去欣赏隐藏在平凡普通里的美。这里是恋上怀柔，华灯初上，相约

恋上怀柔，爱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3 兆赫，陪您在下班路上度过快乐时光的生活服务类节目《恋上怀柔》，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您准时守候。

根据北京市统一部署，日前我区全面启动2026至2027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工作。为方便居民就近接种，我区共设置18家预防接种单位，采取门诊常规接种、入校集中接种等多种模式，提供免费自费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全力构筑人群免疫屏障。今年除了1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免费自费流感疫苗接种外，北京怀柔医院、怀柔区中医医院同步增设医防融合预防接种门诊，可提供自费流感疫苗接种。免费接种人群除60周岁及以上本市户籍老年人，各类在校中小学校学生、中小学校、养老机构、医疗机构、疾控机构等重点行业一线工作人员外，今年起非本市户籍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可以在除龙山泉河街道以外的14家镇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接种门诊享受免费接种政策。近日，记者走进怀柔区实验小学，看见图书室已规范布置成临时接种点。来自泉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务人员正有序为学生接种流感疫苗。现场。

严格遵循健康状况询问、知情同意、疫苗接种、30分钟留观的标准化流程开展服务，确保无异常后方可让学生离开。接种工作全程规范、安全、有序。据了解，本年度流感病毒预计在10月到11月之间开始流行，12月到明年1月达到高峰。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接种后，人体可产生特异性保护抗体，有效降低发病风险，大幅减少重症、住院及死亡发生。流感疫苗通过接种后2至4周可产生保护性抗体，建议市民合理安排时间，错峰预约接种。疾控中心区卫生健康监督所传递科副科长刘洋介绍，近一周怀柔区流感报告病例和毒株检出率均处于较低水平，但目前已检测出甲型 H2N2 亚型、乙型两种流感毒株。从既往监测情况看，这两种毒株都是造成学校等集体单位发生流感聚集性疫情风险较高的型别。建议大家在流感季到来之前，无急症情况下尽早接种流感疫苗。接种疫苗是流感防控的第一道防线，配合科学的日常防护措施，才能形成全方位健康保障。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日常要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勤洗手、常通风，进入人员密集场所应规范佩戴口罩，流感高发期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聚集活动，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做好自我健康管理。如出现发热、咳嗽等流感样症状，及时就医，不带病上班、上学，避免交叉感染。

0: 我说，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1: 河波浪宽。
0: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2: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3: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一段音乐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3 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恋上怀柔。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生活点滴。今年因为东南亚的榴莲海啸，榴莲价格大跳水，不少爱好者获得了榴莲自由。然而可能是太过自由了，导致乐极生悲。最近一种榴莲网红吃法翻车了，榴莲舅舅越吃越有，变成了榴莲舅舅说走就走。近日，江苏省南京市第二医院肝病科接诊了一名30多岁的年轻女性，她在食用约2房榴莲一个多小时后，又饮下约4两40度白酒，次日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随后症状迅速加重，转氨酶飙升至正常值的近100倍，达到肝衰竭的程度。医务人员指出，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配酒类似，相关研究提示可能引起类似双硫仑样反应的毒性作用。双硫仑样反应又称借酒硫样反应，是指服用特定药物前后接触酒精，导致体内乙醇代谢受阻，蓄积中毒而引发的一系列临床综合征。也不能说所有人吃完榴莲喝酒都会出问题，但建议尽量避免两者同时。医生解释，榴莲中的含硫化物可抑制酒精代谢的关键酶乙醛脱氢酶，导致乙醛在体内大量堆积，从而引发类似双硫仑样反应症状，可导致面色潮红、心律失常、呼吸道痉挛，严重时可直接引发呼吸循环衰竭、肝脏严重损伤，甚至危及生命。医生提醒，食用榴莲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物质，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制品，尤其是过敏体质或肝功能较差的人群，食用榴莲与饮酒之间的间隔时间应至少延长至3天。医务人员还提示，除了榴莲不能配酒，与酒同时摄入可能会引起口感改变、代谢吸收变化等问题，存在诱发身体不适的风险。首先就是海鲜不能与啤酒同食，海鲜中含有大量的嘌呤，食用后人体代谢会形成尿酸，而尿酸过多会引起痛风，如果在大量食用海鲜的同时再喝啤酒，会加速尿酸在体内生成和沉积。烧烤食物，食物在经过烧烤后容易产生致癌物，喝酒的同时吃烧烤，酒精会使消化道血管扩张，并破坏消化道黏膜，使致癌物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浓茶，浓茶中的茶碱可使血管收缩，血压上升，从生理机制上看，不但起不到解酒作用，反而会加重心肾负担。功能性饮料，功能性饮料的主要成分是咖啡因、电解质。

盐、氨基酸、维生素等，掺兑在酒中饮用，电解质中的钠离子和咖啡因负担使人感到心慌、胸闷。碳酸饮料，碳酸饮料在胃里释放大量二氧化碳，会加速酒精进入小肠的速度，促进酒精吸收。那么榴莲不宜和哪些食物大量同食呢？服用哪些药物需要谨慎？有没有最佳的食用时间呢？首先就是抗凝药，如华法林，会增加出血风险。正在服用华法林者，如近期明显增加榴莲的食用量，应关注有无牙龈出血、鼻出血、皮下瘀斑等表现，并按医嘱监测 INR。降糖药、降压药，榴莲含糖量和能量较高，可能导致餐后血糖升高。糖尿病患者或正使用降糖药者应控制摄入量，并纳入每日总碳水和总能量管理。接下来咱们来说说榴莲不宜与哪些食物一起吃。高蛋白、高糖食物，如牛奶、牛肉、蛋糕。榴莲糖分高，纤维多，与高蛋白同时会加重胃肠负担，易引起胀气、腹泻。寒凉食物，如螃蟹、西瓜。榴莲性热，与寒凉食物同时可能引起肠胃功能紊乱。温燥食物，如牛、羊肉等，一起吃容易火上浇油，导致口干、长痘等上火症状。医生建议，食用榴莲最好在上午或下午作为两餐之间的加餐少量食用，不建议睡前大量食用，也不建议与酒水、夜宵、高糖甜品叠加食用，同时建议每次食用量控制在100至150克。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1: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只愿家国平安。继续来听戚继光的故事。戚继光16岁时，年迈的父亲得了重病，无法继续工作。按照明代的规定，戚继光可以继承父亲的官职，不过要到北京去办理手续。令戚继光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去竟是生死永别。父亲秋天去世，戚继光冬天才从北京回来。他从此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没有父亲，日子过得更艰难了。戚继光要出门上学，没钱骑坐马车，但作为一名武官，

0: 不坐马车走路去学堂是不合理智的事情，会让别人耻笑。难道不去上学了吗？戚继光陷入了两难。戚继光的老师梁介是当地的名士，非常喜欢他。当听说了戚继光的窘境后，就特地到戚继光家中给他授课。梁先生不仅分文不取，还不用戚家派车马接送。戚继光感动得无以言表，就想安排梁先生在家里吃顿饭，也算表达对老师的谢意。谁知道正要安排上餐时，梁老先生生气了。他指着戚继光说：你父亲在世时清清白白，从不送他人东西。我来家里教你读书，并不图你的银子，也不图你的吃喝。你不必这么做。只要你还记得你父亲的清正家风，就是对得起我了。戚继光被梁老先生的一番话深深地震撼了，心中也涌起了对父亲的思念，于是暗下决心，一定要加倍努力，好好读书，报效国家，千万不能辜负梁老先生，还要把自家的家风传承下去，不能让祖上蒙羞。戚继光学习的热情更加高涨，他坚定了报效国家的思想。当时山东一带时常有倭寇前来骚扰，呼征消灭贼寇。正是在这样的情怀激荡下，他挥毫写下了“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诗句，凌云壮志跃然纸上。到了20岁，戚继光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要去参加武举考试。在别人看来，戚继光继承了父亲的职位，已经是正四品武官，根本没必要再去参加考试。可是戚继光认为，想要证明自己的才干，必须让朝廷看到自己的真才实学才行。只要是有利于海波平消灭倭寇的事情，再麻烦他也不怕。戚继光从小就熟读青史子集，他顺利地通过了乡试，来到北京参加会试。考试之前，他写了一篇文章备案答策，文章直面现实，思路清晰，切中要害，提出了对付蒙古俺答的对策。文章一出来，一下子读了这篇文章，也被戚继光的军事谋略所折服。然而临近考试时，俺答悍然入侵了，会试被迫取消。戚继光因为出众的文韬武略，被任命担任了京城九门的总旗牌官，协助九门提督防守，从此名声大噪。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恋上怀柔》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和大家。

家分享一篇文章，题目叫如何在全职工作中坚持学习。全职工作后真正拉开差距的，不是谁偶尔拼命学习，而是谁在疲惫的工作日里依然没有彻底停止，少一点慢一点，但一直学下去。全职工作以后最难的往往不是没有时间学习，而是下班之后你已经没有多少完整的精力了。白天处理工作、会议、沟通和突发任务，晚上回到家大脑只想关机，于是学习计划一次次推迟，最后变成一句等我没那么忙了再开始。可成年后的生活很少真的会突然空下来，工作结束以后还有通勤、家务、社交和各种琐事，如果你一直等待一段完全没有干扰的时间，学习很可能永远排不到前面。真正可持续的方式不是寻找大块空闲，而是重新设计自己的日常。在全职工作中坚持学习，拼的也不是每天多自律，而是能不能降低开始的门槛，把学习变成固定节奏。一天学30分钟看起来并不起眼，但一年以后它和偶尔学5个小时会拉开非常明显的距离。成年人最需要建立的不是一套看起来很厉害的计划，而是一种不会轻易中断的学习系统。而停一天也可以进度很慢，但不要让学习永远依赖心情。真正改变你的从来不是某几个极度努力的晚上，而是那些普通工作日里你依然愿意继续一点点。不要等下班后有状态再学习。很多上班族学习失败的第一步就是把学习安排在等我状态好一点的时候，可下班后的状态往往并不会自动变好，你已经用掉了大部分注意力，再要求自己立刻进入高强度学习很容易产生抗拒。所以比起要求自己今晚必须学2个小时，更有效的方法是把任务缩小，告诉自己只看10页，只听20分钟，只做1道题。开始以后如果状态不错，也算没有中断。成年人学习最大的敌人不是进度慢，而是每次都把开始想得太重。任务越大，大脑越容易拖延，任务足够小，反而更容易进入状态。你需要的不是每天都很有动力，而是让学习变得足够容易开始。长期来看，一个低门槛但持续发生的习惯比任何靠意志力硬撑的计划都更可靠。别只管理时间，更要管理精力。很多人看自己的日程表会发现晚上明明还有2-3个小时，于是觉得我应该有时间学习。可时间存在不代表精力也存在。坐在书桌前2个小时，如果一直走神刷手机，反复看同一页，本质上并没有真正学习。真正有效的安排是把最难的内容放在精力相对好的时间。如果你早上更清醒，可以提前半小时起床。如果午休最安静，可以用20分钟学习。如果晚上只能做低强度任务，就把背单词、整理笔记、听课程放在那里。不要要求所有学习任务都在同一种状态下完成。深度阅读、写作、做题需要高质量注意力，而复习、记忆、听课可以放在相对疲惫的时候。把任务和精力匹配起来，学习效率会高很多。成年人真正稀缺的并不是时间本身，而是高质量注意力。保护注意力比单纯挤出更多小时重要。少刷半小时手机，不只是得到30分钟，而是保住了一部分原本会被切碎的精神状态。不要什么都学，先确定一个主线。工作以后，人最容易掉进另一个陷阱，什么都觉得自己应该学。英语、写作、AI、理财、专业技能、证书、健身知识，收藏夹越来越满，真正掌握的东西却越来越少。问题不是你不努力，而是注意力被分得太散。成年人

0: 能用来学习的时间本来就有限，如果同时推进五六个目标，每一个目标分到的时间都不足以形成真正积累。更好的方式是给自己确定一个阶段性主线。接下来三个月我最需要提升什么？哪一项能力会对工作、收入或者未来选择产生最大影响？ 先集中资源把这一项推进，再考虑下一项。真正的成长不是什么都碰过，而是有一些东西真的沉淀了下来。你不需要成为一个永远在上课的人，而是要让学习最终转化成可以使用的能力。不要追求完美的学习计划，要追求不断线。很多学习计划失败不是因为设计的不够好， 恰恰是因为设计的太完美，每天2小时，每周1本书，1个月完成1门课程，看起来很有激情，但只要遇到加班、出差、生病，计划一段，人就很容易彻底放弃。真正适合成年人的系统一定允许生活发生意外，忙的时候学少一点，累的时候只做最简单的任务，状态不好时就复习旧内容。 重点不是每天达到满分，而是不要轻易让完全不学变成新的习惯。你甚至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最低标准，正常日学习40分钟，忙碌日20分钟，极度疲惫时只学习5分钟。这个标准看起来很低，却能保护最重要的一件事——身份感。我仍然是一个持续学习的人。 长期主义最怕的不是偶尔停顿，而是一次中断之后觉得前面的努力全部作废。真正成熟的学习方式是允许波动却不断回来。真正厉害的人把学习变成了长期资产。在全职工作中坚持学习，真正的意义从来不只是比别人卷，它更像是在给未来的自己持续增加选择。 今天学会的一个技能也许短期看不到回报，但几年以后它可能变成转岗、升职、跳槽，甚至重新开始的底气。工作会变化，公司会变化，行业也会变化。真正能够跟着你走很久的是你理解问题、学习新东西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一个人越能持续学习， 就越不容易把安全感完全寄托在某一个岗位上。而且真正有效的学习不需要让生活只剩下学习，你仍然可以休息、娱乐、见朋友、过自己的日子。所谓长期坚持，恰恰不是每天逼到极限，而是找到一种你愿意重复很多年的节奏。所以不要再问自己，我工作这么忙，怎么还能学很多？
1: 换一个问题，在现在的生活里，我怎样才能一直学下去？少一点，但持续；慢一点，但不断线。几年以后，你会感谢那些看起来普通却从来没有完全停止学习的工作日。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 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阅读开始。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让自己快乐，泰戈尔。这个世界上没有谁会永远活着长生不老，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一直存在。明白了这一点，就让自己尽量的快乐吧。我们的生命不应该成为我们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沉重包袱，我们的人生道路也不该成为一个漫长曲折充满荆棘的艰难旅程。即使是一位孤独的诗人，也不必老是反复吟唱那首过时的歌谣。用鲜花编成的花环，终有一天会枯萎凋谢，会失去往日的色泽与芬芳，会走到生命的终点。可是编花环的人不应该为此而久久不能释怀。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那就让自己尽量的快乐吧。那和谐完美的乐曲，正是因为末了的戛然而止，才会产生绵绵不尽的意境。要想永远沉浸在夕阳温暖柔和的光芒里，那就只有追随着夕阳，跟它一同沉落到地平线。

下。难道非要把爱情从两个欢愉的嬉闹中拽回来，让他尝尽苦涩的滋味，让他的眼里充满烦恼苦涩的泪水吗？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那就尽量让自己快乐吧。不要在收获的季节里等待了，我们赶快去采摘田野上的花朵吧，否则那些盛开的花朵会被大风吹得四散零落，淹没在尘埃里。不要再在恋爱的季节里徘徊了，赶快去向我们心爱的姑娘表露心迹吧。爱情的滋润使我们的双眼炯炯有神，使我们的身上迸发出朝气和活力。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那就尽量让自己快乐吧。时间就这样一路飞驰而过，它不会等我。我一个人呆呆地站着，拼命挥舞双手，却什么也没有抓住。我多想完完全全地把握一样东西，或者把它永久地珍藏在心底，或者干脆把它抛开。一分一秒，我的梦想藏在裙子的每一个口袋。时间就这样流逝，那些梦想还在那些口袋里。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因为它只给我几个快乐的日子，我把它们同我的爱人一起分享。如果让一个人的生命里只充满辛苦的工作和劳动的话，那生命倒是变得无穷的冗长了。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那么就让自己尽量的快乐吧。如果我们的生命里充满了美好的事物，那我相信生活就一定会是幸福的。因为美的东西同生命一样，它们踏着相同的节拍一起翩翩起舞。假如头脑里充满智慧，生命一定是宝贵的，因为总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丰富我们的知识。如果你明白这一点，那让自己尽量的快乐起来吧。

0: 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4: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4: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4: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4: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4: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4: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5: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科创赋能，志向开放。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怀柔专场活动在德勤书院举办。科普资源下沉，2026年怀柔区全国科普月泉河街道分会场活动四大主题展区解锁沉浸式科普新体验。北京华友会成立18周年活动在怀柔科学城举办。京津冀首场燕云16声 Only 主题漫展走进中国影都，吸引京津冀及周边城市300余名玩家、国风爱好者奔赴打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9月13日，科创赋能，志向开放。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怀柔专场活动在德勤书院举办。依托服贸会国家级对外开放合作平台，集中展示怀柔开放发展环境、产业机遇与投资合作空间，搭建国际资源对接桥梁，推动对外交流合作走深走实。
7: 今年8月，怀柔正式纳入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联动发展区，区域对外开放迈入全新发展阶段。聚焦制度创新，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怀柔联动发展区建设实施方案发布。怀柔联动发展区

0: 区实施范围11.07平方公里，由怀柔科学城核心区和产业转化示范区组成，功能定位为颠覆性创新策源与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区，依托怀柔科学城大科学装置集群和国家级战略科技力量，聚焦医药健康、集成电路两大产业，围绕医药健康、集成电路、科技创新资源、要素保障四大板块，部署17项重点任务，并将推进高通量小分子药物筛选平台、6-8英寸 MEMS 公共中试平台等首批产业项目。
1: 区商务局局长云静：
2: 我们将复制推广北京自贸试验区成熟改革成果，组织开展产业创新压力测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推动北京自贸试验区政策下放，畅通大科学装置与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渠道，打通从实验室到小试中试到产业化的完整创新链条。
0: 为破解企业出海现实难题，打通跨境贸易最后一公里，怀柔区打造出海驿站，搭建出海服务矩阵。活动现场，怀柔出海驿站咨询服务站、怀柔出海驿站法律服务站、怀柔出海驿站金融服务站正式授牌，分别由德勤书院、义和律师事务所、中国银行北京怀柔支行承接。依托服务站全球网络与专业能力，出海驿站将围绕出海战略规划、国际市场准入、涉外法律保障、国际资源对接等领域，为辖区企业提供专业化赋能服务，补齐企业跨境发展服务短板，构建一站式企业出海服务保障体系。
1: 德勤中国政府及公共服务行业合伙人季芳：
3: 德勤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我们的服务机构，同时呢，我们在超过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部署了会说中文的我们的全球服务组的同事，所以呢，我们想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全球化的服务网络，为我们怀柔区你出海的这些企业提供全方位的这种咨询服务，包括呢，就是出海的一个战略的规划、人力资源结构的搭建、出海信息系统的结构的搭建，还有企业特别关心的财税问题、数据出境的合规问题。
0: 专场活动发布怀柔外资外贸亮眼成绩单，截至目前全年全区实际使用外资3.55亿美元，同比增长472%，创历史新高，预计全年可达6亿美元。1至7月进出口总额增长态势强劲，稳居全市生态海洋区首位，进口出口保持双增长，其中出口同比增长超30%。为持续拓宽国际合作朋友圈，怀柔区携手50余家重点外资外贸企业，成立怀柔区出海国际合作联盟，进一步巩固当前良好出海态势，搭建政企联动、资源共享、抱团拓市的国际化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抢抓海外市场机遇，拓展全球业务布局，持续放大外资外贸增长动能。活动现场为一批重点外资外贸企业代表授牌。
1: 北京健乃喜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小琼：
4: 我们企业呢是主要是90%的产品都用于出口，一些出口的政策帮助我们去跟朋友圈之间的交流，帮我们拓宽未来企业的朋友圈，然后让我们能够在出海方面能够寻找到更多的合作伙伴，让我们那个企业能够有更宽广的路去寻求更好的发展。
0: 活动现场，一批含金量高、带动性强的重点项目完成签约，合作主体涵盖区科委、区文促中心、怀柔科学城公司等政府职能部门，区属国企与多家优质市场企业，合作版图涵盖科技创新、仪器传感、绿色低碳等多元赛道，为区域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力。开放发展不止于产业领域，也延伸至文商旅体融合创新，举行文商旅体国际化融合消费新场景亮相仪式，长城国际动漫谷、北京国际攀岩交流中心、北京维克特匹克球运动中心、北京如愿文化艺术空间四大新项目在此次服贸会期间集中亮相。依托怀柔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文化禀赋，这批新场景将持续丰富区域消费业态，提升国际化服务供给水平，以文化为纽带搭建对外交流窗口，向海内外展现怀柔开放多元的城市魅力，为自贸联动发展区建设注入文化活力。
5: 本台消息，9月13号，2026年淮河街道分会场活动在滨湖万米公园举办， 活动把怀柔科学城优质科普资源下沉到老城区，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前沿科技的魅力。区政协主席刘九刚、区委副书记、区委政法委书记莫建斌出席。活动开场的科普表演秀迅速带动现场气氛，精彩的液氮科学实验吸引众多市民围观。活动紧扣科技走进生活、科普点亮城市主题，联动科研院所、高校等多方力量，设置物探新境、洞见未来、生命微光、守护安康、志趣回响、玩转科创、自然生息、田园之心四大特色板块。来自科研院所、高校、教委的科技工作者与科普讲师现场驻点，让市民一站式体验展品讲解、动手实操、科普小课堂。现场还有机器狗巡游互动、集章打卡同步开展，为市民打造可看、可玩、可学的沉浸式科普场景。泉河街道居民说，
6: 今天我参开场的开场物弹开始的时候，我感觉人就在七彩祥云里面。集市上我看到了机器狗和机器人，以前只能在春晚上看见的东西，现在一出家门就看到了。
5: 活动现场同步发布泉河街道促进科学与城市融合行动计划，深化院街科普协作处副主任霍云梅说，
7: 我们将通过实施走进科学城研学交流、科学走进社区赋能提质、青少年手拉手联学联谊、助力科技创新暖心服务、创新成果应用场景开放、泉河湾 OPC 社区青年友好等六项行动，推动怀柔科学城和老城联动发展，实现科学走进社区街巷、创新赋能城市发展、科普提升全民素养。
5: 本次活动是泉河街道作为2026年怀柔区全国科普月分会场举办的系列活动中重要一环。科普月期间，街道还将围绕航空航天、基础科学等领域陆续推出科普知识讲座、科普影片展播、社区科普共读等活动，把科学知识送到居民身边，打通科普惠民最后一公里。区领导王建刚罕见参加。
1: 本台消息，9月13日，北京环友会成立18周年活动在怀柔科学城举办，来自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硬科技产业、投资机构等领域的企业家、专业人才，围绕产业创新、成果转化、资本对接、人才培育开展多层次交流，助力优质产业资源向怀柔集聚。活动现场，我区围绕区域创新生态、产业发展环境和相关政策进行推介，让与会人员进一步了解怀柔的发展机遇和产业空间。北京怀友会、北京怀柔科技产业创新生态伙伴计划启动，科学仪器传感器、人工智能、半导体、光产业促进专班会同区内创新主体与北京怀友会测试主体分会、大模型分会、海思分会、ICT 分会建立生态伙伴关系，未来将合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北京怀友会发起人陈国龙，
8: 通过这次伙伴计划发布，让更多的怀柔企业了解怀柔，认识到怀柔。第二个点就是给大家创造一个平台、一个机会，就是让大家能深度的跟这些怀柔的专班、怀柔的这些当地的企业能结成对子，大家深度合作，去逐步逐步推动一些更大的成果出来。
1: 产业生态联动之外，政企合作也迎来新突破。刘林庙镇与北京市怀柔区怀友信息技术人才交流协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进一步发挥各自资源优势，在信息技术人才交流、企业资源导入、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协同等方面深化合作，探索人才资源与区域发展需求有效衔接的新路径。围绕科创企业落地发展现实诉求，德胜人才科创赋能怀柔产业生态聚力、刘林庙镇政企产需对接三场分会场活动同步开展。据了解，北京怀友会发起于2008年， 以信息技术领域从业者、企业管理者和创新创业人才合作等形式逐步形成。

0: 成了具有较强凝聚力的人才24年，北京华友会年会首次走进怀柔。今年北京华友会实体单位北京市怀柔区怀友信息技术人才交流协会正式在怀注册，双方合作从活动交流逐步走向常态化机制化。北京怀友会发起人陈国龙：
1: 协会做未来重点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承担这个政府和华友的一个沟通桥梁，把这个很多的好的这个华友的产品、华友的技术、华友的人才、华友的企业往政府这边去疏导、去引流，然后同时呢，把政府好的政策、好的产业发展想法跟企业去做贯通。
0: 与会人员还参观怀柔科学城产业转化示范区创新中心、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创新馆、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区领导刘敏华、韦小平参加。本台消息：
2: 9月12号 邵东家的一天2.0江南篇京津冀首场燕云16声翁磊主题漫展在中影北京电影制片厂举办， 活动依托7000平方米超大江南水乡外景地，推出日场、夜场双时段沉浸式游玩模式，吸引京津冀及周边城市300余名玩家、国风爱好者奔赴打卡，持续擦亮怀柔来影都过周末文旅特色品牌。活动现场氛围感十足， 众多玩家身着燕云16声经典门派江湖人物造型服饰，穿梭在拱桥、街巷、亭台、回廊之间，飒爽利落的侠客装束、清雅温婉的古风造型错落交织，仿佛从游戏世界走入现实江南，沉浸式氛围感拉满。 和常规室内漫展的呈现形式不同，本次活动利用专业影视拍摄搭建的外景江南水乡空间，将游戏中的建筑元素与现实场景深度融合，复刻游戏江湖意境，为玩家游客打造可游可拍可玩可沉浸的现实武侠世界。游客：
3: 这个是比较仿真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会比那种室内的场馆要好玩很多。为全方位还原游戏体验，活动现场打造沉浸式江湖奇遇体系，布设大量游戏原版角色
2: NPC， 同步解锁支线任务、集章打卡、趣味解谜等多元互动玩法。 玩家可与 NPC 互动闯关，触发专属奇遇，完成挑战即可兑换限定周边奖励。同时，活动复刻多款游戏内闲趣小游戏，演绎游戏中经典场景，高度还原游戏轻松治愈的江湖日常，让玩家跳出屏幕，亲身闯荡专属武侠世界，沉浸式体验邵东家的一天。 此次燕云16声翁磊漫展精准契合当下青年潮流文化需求， 以影视外景加游戏 IP 加国潮文旅的创新模式，实现青年文化、影视产业、文旅引流的深度融合。
0: 区体局消息： 近日2026年怀柔区健身操舞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在区体育公园综合训练馆圆满落幕， 来自全区各镇乡街道、区直机关30家单位的100余名基层健身骨干参与培训。本次培训聚焦基层全民健身人才培育，特邀全国广场舞、健身操舞推广套路创编导师张家图现场授课，为学员提供系统化、专业化的健身操舞教学指导，切实提升基层指导员专业能力。培训采用理论讲授与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 内容贴合基层健身服务实际，同时培训设置严格的综合技能考核，围绕动作规范标准、现场教学组织、科学健身知识掌握等多个维度，对学员进行全方位测评，以考促学，以考提质。据了解，本次考员证书持证上岗开展群众健身服务工作。此次培训有效充实了怀柔基层健身骨干队伍，为辖区群众体育活动开展筑牢人才基础。
2: 燕七镇消息，近日燕七镇组织开展农村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全面排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筑牢农村安全防线。
3: 本次检查聚焦经营性自建房高频风险隐患点，工作人员重点核查经营与住宿区域防火风格情况，严厉整治彩钢板违规住人等突出问题，同时细致排查电气线路辐射不规范、线路老化、撕拉乱接等用电安全隐患，逐一查验灭火器、应急照明灯、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设施是否完好合规。针对楼道堵塞、高危违规行为，工作人员及时清理出入口，疏散通道堆放的杂物，保障逃生通道畅通，严查电动自行车入户停放、室内飞线充电、违规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等危险行为。检查坚持即查即改闭环管理，对轻微隐患现场督促整改，对问题较多的场所明确整改时限，压实经营主体责任，建立同步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向经营户普及用火用电、出火处置、逃生自救等安全知识，引导商户常态化自查自纠。下一步，雁栖镇将持续加大巡查排查力度，常态化推进隐患整治与安全宣传工作，织密农村消防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辖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0: 渤海镇消息，渤海镇洞台村近日开展非遗手工艺技能培训，吸引辖区260名村民积极参与，以非遗技艺赋能乡村发展，带动群众增收。本次培训特邀传统河乡非遗传承人现场授课，聚焦特色河乡技艺教学，课程内容丰富实用，涵盖香牌制作、河乡珠手串制作、安神香枕制作等，是手把手指导村民揉泥、压磨、穿珠、缝制香枕，大家沉浸式学习实操，现场学习氛围浓厚。培训结合本地特色创新研发，定制专属荔花荷香配方，将怀柔特产荔花研磨入香，搭配桂花、檀香、沉香等天然原料调和，制作出兼具实用性与养生功效的特色香品。同时增设荷香珠盲盒体验环节，让村民在趣味实操中感受传统非遗的独特魅力。此次培训以艺赋能、以业赋民，有效推动非遗指尖技艺转化为乡村指尖经济，为村民开辟增收新渠道。下一步，渤海镇将持续深挖本土非遗资源，搭建技艺培训与创业平台，推动非遗文化传承与乡村产业深度融合，以人才赋能助力乡村振兴。
3: 泉河街道消息，为丰富青少年课余文化生活，让科普走出课本，走进社区，近日泉河街道航天工程大学社区联合怀柔科学城开展看不见的压力趣味力学科普活动，带领辖区青少年近距离探索科学奥秘。本次活动特邀中科院力学所老师现场授课，将抽象的力学知识转化为通俗讲解和趣味实验。课堂上，通过倒扣水杯、悬浮乒乓球、吹纸条、静水压体验等一系列趣味实操，孩子们直观感受大气压、空气流动、水压等力学原理。老师结合生活案例，深入浅出解读压力差、飞行器升空等科学知识，让晦涩的科学原理变得通俗易懂。孩子们全程积极参与互动提问，在动手实践欢乐体验中学习科学知识，开拓视野，沉浸式的体验式教学有效激发了青少年的科学探索热情，切实提升了孩子们的观察思考和实操能力。据了解，社区将持续依托星航少年成长计划，常态化开展各类科普实践活动，整合优质科普资源，助力青少年科学素养提升，让科学梦想在社区落地生根。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4: 谁都有熬不住的时候，工作碰壁，日子不顺，心里堵得慌，与其一个人硬扛，不如带

戴上耳机，让旋律给你搭把手。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的节目当中跟各位去听几首心情不好能够陪伴你的那些励志金曲，首首戳心，低谷的时候听特别有力量。第一首歌怎么能少得了它呢？这首歌就是 Beyond 乐队的《海阔天空》，传唱30多年的精神图腾，不是打鸡血式的鼓励，是认了现实的残酷，依然不肯低头。毕业季 KTV 深夜的街头，总能够听见有人在唱这首歌，唱的是不甘，也是骨气。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当年春晚他来演唱了这首歌，一下子火遍了全国，从郑智化的嘴里唱了出来，分量格外的重，摔倒了就站起来，就这么简单，至今仍然是无数人扛不住的时候最先想起的一首歌。

我知道我一直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给我力量。这首歌就是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这首歌在当年一经发布之后，火遍了大江南北，成为了一首治愈金曲，甚至走进了高考考场。旋律简单却有魔力，像心里亮起一盏灯，迷茫的时候听一遍，总是能够让你缓过劲儿来。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几首在你低落的时候我们要听到的一些歌，让你去从低谷走了出来，给你一种新的力量。音乐导航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首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真的过每一分钟，80年代的励志标杆听起来是告诉你，日子是一步一步走的，想要的总会到来。

0: 信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嘛。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位于辽宁的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战争和抗美援朝运动历史的专题纪念馆抗美援朝纪念馆的一地改造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纪念馆也在面向全社会征集文物。而在距离不远的辽宁丹东，一座宁静的小村庄里，生产队队长孙景，他十分激动，三步并作两步地赶回了家，小心翼翼地翻出了一张泛黄的薄页，只见上面清清楚楚地记录了他的出身、成分以及何时入伍、何时入党等信息。在正当间还有四个工整的大字，立功事迹。而随后的摘要则是用近百字描述了他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表现，最后盖着批准机关的公章。孙景坤没有丝毫犹豫，他将这份本属于他个人的荣誉直接捐献给了纪念馆。

0: 听天下和你聊聊永葆革命本色的李坤的故事。1948年1月的一天，在辽宁丹东郊外的小山村，一户孙姓人家，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轻轻地推开贴着喜字的柴门，他扛着包袱，眼里满是不舍，却还是咬咬牙离开了家。他就是咱们今天故事的男主角孙景坤。在外人看来，孙景坤小两口新婚才5天，正是和和美美过日子的时候。然而这天，当妻子醒来，却不见了丈夫的踪影，桌上只留下了一封信，信上写道：
1: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到部队去了。不要难过，等全中国解放，我就会回来的，到时候我们再也不会分开。好好保重自己，等我回来。
0: 然而当时孙景坤并不知道，自己这一去究竟要多久才能再和家人团聚。加入解放军之后，孙景坤随着部队南征北战，一路从东北打到了海南。由于作战积极，不到1年的功夫，他便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悍然出兵干涉，不仅将军舰开进了台湾海峡，还命令空军频繁侵入我国领空，轰炸东北边境的城市和村落，许多老百姓因此流离失所，妻离子散。为了保卫祖国，也为了在必要的时候支援朝鲜人民，中共中央紧急决策抽调部队组建东北边防军，孙景坤所属的部队就在其中。他的故乡丹东也没能从战火中幸免，可尽管家乡近在眼前，离家3年的孙景坤也没有提过一次回家申请。他知道此时应当以大局为重，只有将敌人彻底赶出中国，才能迎来更长久的太平。很快，在朝鲜龙水洞一带，部队与敌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同时美军的飞机还时不时地投下炸弹，志愿军处境十分危险。然而即便前方刀山火海，孙景坤也没有丝毫犹豫，反倒拼了命地向敌人猛冲。期间他左腿中弹都浑然不觉，还在一个劲儿地冲锋，直至重重地跌倒在地，才被抬下战场，送回丹东休养。这段时间，孙景坤依然没有回家探亲，躺在病床上，他只觉得度日如年，每天都换着法儿地跟人打听前线战况到底怎么样了。如果碰上部队来的人看望伤号，他就立马坐起来表态，说自己还能参加战斗。情绪激动时，甚至放下狠话，表示死也要死在战场上。终于，在孙景坤的强烈要求下，部队同意让他搭乘一辆给前线运送物资的列车进入朝鲜。这是孙景坤第二次跨过鸭绿江，没有了当初离家时的不舍和无奈，更多的则是归心似箭的焦急和迫切。然而天不遂人愿，队伍遭遇到了敌人的袭击，车毁人散。孙景坤虽然从轰炸中侥幸逃了出来，却在人生地不熟的朝鲜落了单，根本找不到大部队的踪迹，无奈只得走回国内。随后经过多方打听，他再次得到了志愿军的消息，于是孙景坤第三次横过鸭绿江，终于回到了心心念念的部队。此时距离战争打响已经过去几个月，朝鲜战场上迎来了低至零下40度的寒冬。在物资供应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孙景坤和战友们咬紧牙关，一面抵抗着严寒和饥饿，一面勇猛地和敌人搏杀。由于作战表现突出，他所在的连队后来被称为硬骨头连，荣获锦旗一面，记大功一次。在朝鲜战场上的几年里，孙景坤经历过杀，他早就记不清楚自己到底参加过多少场战役了。可是有那么一回令他终生难忘，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孙景坤又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正式打响。这场战役大家应该已经很熟悉了。当时敌人调动了300多门大口径火炮、40余架飞机以及27辆坦克，并集中7个营、近5000人的兵力，向志愿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仅一天时间，就向我军阵地投出了30多万发炮弹。这是什么概念？换句话说，就算24小时不停连轴转的扔，每分钟都得有至少200发炮弹倾泻而下，用枪林弹雨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为了及时补充兵员，平时负责后勤保障的勤务人员都扛枪冲上了一线，最后连长身边的警卫连都被派了出去。然而最终96人的警卫连只有24人到达阵地，可见当时敌人的攻势有多凶猛。此时孙景坤所在的357团接到任务，攻占附近的161高地，并诱敌反扑，吸引火力，从而减轻上甘岭正面战场的压力。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357团成功地拿下161高地。随后除了八连守卫营地之外，包括孙景坤在内的其他连队都撤下高地休息。可惜没过多久，敌人便开始了疯狂的反扑，坦克、飞机带着数万发炮弹和数千枚炸弹对八连展开了强力猛攻。几轮下来，161高地已经被炸成了一片焦土，可上面的同志仍在坚守。随着时间的流逝，伤亡数字消耗也接近极限，高地下方的同志个个心急如焚，可无奈敌人火力压制太强，前面派出的八支支援小队都以失败告终。危急关头，这项艰巨的任务落到了孙景坤的肩上。虽然早就身经百战，但他心里还是泛起了嘀咕，那么多同志都无功而返，换他真的能行吗？但是留给孙景坤迟疑的时间几乎为零，战场局势瞬息万变，他来不及进一步思考策略，只得先命令连队的战友整装出发。支援小队每个人都要扛起至少90斤重的弹药箱，自下而上爬到161高地，本来移动起来就十分困难，过程中他们还得时刻提防敌人的火炮，想不伤亡根本不可能。但作为副排长，孙景坤不仅要保证弹药安全送达，还要尽可能减少无谓的牺牲。他究竟该怎么做呢？这时一个绝佳的战机从天而降，在观察敌人火力死角时，孙景坤惊奇地发现敌机在投下炸弹的同时会升起一片黑烟，虽然持续时间很短，但那会儿不论敌我，谁都不能正常看清环境，只要把握住机会，就有很大概率躲过敌人的火力封锁。于是孙景坤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天空，观察敌机的动向。终于在中午12点左右时，四架美军战机呼啸而过，当炮弹在身边炸开时，烟雾也如期而至。只听孙景坤一声令下，战友们一鼓作气撒开腿，以最快的速度冲上了161高地。然而战斗至此还远没有结束，看到更多志愿军登上高地，敌人反而加强了反扑的攻势。与此同时，敌机也去而复返，孙景坤等人俯冲而来。孙景坤反应极快，他当即命令战友拽过敌人的尸体摆在周围，从而迷惑敌方战机，等飞机飞过之后，再抓紧时间把刚刚扛上来的手榴弹全部抛给了地面上的敌人。接下来的战斗中，敌人的炮火更加凶猛，孙景坤也越打越勇，只要敌人一露头，他就会毫不留情地将敌方送走，哪怕敌人冲到面前，他也没有丝毫畏惧，抄起手边的武器就厮杀起来。这场战斗为他换回了无数荣誉。可多年后回想起来，孙景坤忘不掉的还是妇联

0: 差点跟敌人同归于尽的场景。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实为志愿军战地记者的陆柱国，在回忆上甘岭一战的惨烈时，是这样描述的：
3: 最后在上甘岭上抓起了一把是什么东西？一个是碎石头，一个是那炮弹渣子，一个是人的骨头。
0: 然而，在生死搏命间，孙景坤其实顾不上这许多，他只知道自己每多杀一个敌人，就能够为主力部队多争取一份获胜的希望。虽然在战斗中，孙景坤很舍得豁出自个儿的命，但对战友的性命，他却十分的珍视。每当看到有战友倒在自己面前，他都会怒不可遏，继而更拼命地与敌人拼杀。突然，副连长支全胜躺倒在了血泊之中。当时支全胜已身负重伤，可在他的手上却紧紧地攥着一根爆破棍。孙景坤赶忙冲上前去扶起了他。支全胜先是条件反射似的一惊，看清了来人之后，他才惊讶地问道：你怎么上来了？原来在支援小队赶来之前，山上的情形已经十分危急，眼看着就要弹尽粮绝，敌人却还像蝗虫过境一般乌泱乌泱地冲上来。支全胜心想，自己就算是死了，也要多拉几个敌人当垫背的。于是精疲力竭的他躺在原地，就等着一波敌人冲上来时，他用仅剩的爆破棍把自己和他们一并炸死。可支全胜没有想到，孙景坤竟然抢在死神的前面赶到了他身边。孙景坤红了眼眶，他用尽全身力气一把将副连长拉到肩手底，一路护送着，直到交给熟悉的人照顾，孙景坤才放下心来，又重新返回到阵地，投入到战斗中。那天161高地的炮火直到深夜才终于停息，敌军伤亡数量足有600之多，光是孙景坤一个人就击毙了21名敌人，而整个阵地包括孙景坤在内也只剩下了4名战士存活了下来。可他们却击退了敌人的6次进攻，牢牢地守住了阵地，同时牵制住了敌军的大量战力，有效配合上甘岭的防御作战，取得了成功。战后孙景坤所在的第357团七连被授予战斗功臣连的荣誉称号，而他本人也获得了一张沉甸甸的证书，便是咱们开头提到的那份后来捐献给抗美援朝纪念馆的立功证书。在立功事迹一栏是这么写的：在161阵地疏运中，不怕一切困难，在严密的炮火下奋不顾身将弹药送到山头，立即参加战斗，打退6次反扑，并击毙敌人20多名，守住阵地，完成了任务。1953年7月，因在上甘岭战役中作战英勇，孙景坤被列进志愿军英雄报告团，随部队回到祖国，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以及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不论是在中央还是在老百姓眼中，孙景坤等人是保家卫国的大英雄，从战场上凯旋而归理应受到更好的待遇，可孙景坤却不这样想。1955年复员后，他回到家乡丹东的小山村，成为了一名普通却不平凡的农民。他为何要放弃大城市的生活呢？孙景坤的大女儿孙美丽在一段采访中讲述了父亲当年的心情。
4: 他说是，哎呀，说他干什么？我毕竟还活着， 那些战士一个个的倒下，我心里太难过了。我救他，我必要他用老会医，一会医他难受的。
0: 或许对于孙景坤而言，那张立功证书从来不属于自己一个人，而由他得来的奖励也不该自己独享。因此，打从复员的一刻起，孙景坤再也没有提过他在战场上的功绩，也没有人能够想到，孙家的这位老邻居竟是跟首长合过影的英雄。回乡第三天，孙景坤就扛起锄头，跑到生产队开始劳作。在自己的家乡，他一干就是几十年，因为表现突出，孙景坤还被选成了生产队队长。在这期间，他一直带领乡亲们大力发展粮食生产和山村建设。产量跟不上，他便自己学习，四处他就想方设法鼓励大伙一起种树，结果栽出了13万棵松树和板栗树，不仅改善了环境，让村子免受风沙和雨水的侵扰，还多添了一份额外的收益。村中有一条河，河底泥沙淤积，无人治理，一到雨季就容易发生水灾，淹没周围的田地，让几家人颗粒无收。于是孙景坤亲自下河考察，连续几天废寝忘食，规划可行的清理方案。农田受灾时，他又一马当先，走在救灾最前线。村民们受他影响，纷纷自发帮忙，肩挑手扛，将泥沙清理得干干净净，还自建起一道简易大坝。孙景坤又将周围的农田全部改道，终于在防洪的同时改善了上百亩的耕作条件。改革开放之后，孙景坤更是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将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定为唯一目标，甚至将自己分到的40亩地无偿分给了外省迁来的贫困户。在村民眼中，他将全部心思都扑在了村务上。除了是名退伍军人之外，他更是一个甘于奉献、一心为民的好干部。可是在女儿孙美丽眼中，孙景坤却不是一个能处处为家人着想的好父亲。原来在孙美丽年轻的时候，曾成功地应聘上了电话局的电话员。要知道，当时电话局是丹东市的国营企业，能进里边工作，无疑是从农村跃迁到城市的好机会。起初，孙美丽和弟弟怕父亲不准，偷偷地瞒着他参加了招工。结果公布时，孙美丽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名单里，姐弟俩欣喜若狂。可最后这件事儿还是让孙景坤知道了，他二话没说，转手将女儿的工作机会送给了别人，硬生生地把自己的孩子留在了农村。这事儿别说是孙美丽生气，全家都对孙景坤的行为十分不解。可他只是平静地解释说，我让你去，别人怎么办？对于孙景坤而言，他不仅是村里的领导，更是一名党员，好日子得让其他人先过上，自己家多等一等也无妨。2020年8月，96岁高龄的孙景坤被党和政府请到丹东市光荣院安享晚年。他特意强调，别的东西可以不带，但志愿军的军服一定要挂在他随时能看到的地点。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军衣依然干净笔挺，这是被人好好养护的结果。2021年6月29日，中国中央授予孙景坤七一勋章。只可惜孙景坤因病没能来到颁奖仪式的现场。当儿子千里迢迢把勋章从北京带回他身边时，孙景坤默默不语，只是牢牢地握紧了儿子捧住勋章的手。在七一勋章的颁奖词中，这样描述了孙景坤的一生：他是永葆革命本色的战斗功臣，参加四平、辽沈、平津、解放长沙。

0: 解放海南岛战役。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养生了，朋友们，最近身体好吗？进入秋天之后啊，这个天气逐渐的变凉了，特别是最近几天，这个秋天的感觉越来越明显了。大家早晚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多加上一件衣服哈，因为早晚确实变凉了。那在秋天呢，我们也是，其实提到秋天，大家也知道是养生的一个也是比较重要的时节嘛。那秋天咱们重点的是养哪方面呢？咱们吃点哪类的食物呢？那我们今天要说到的就是秋天呢，咱们一起吃点白色的食物，因为白色的食物，比如说像山药啊，像这个银耳啊，还有这个银杏这个银杏啊等等的，就这种呢，它偏白色的一些食物啊，连秋天呢，对我们的身体保养都非常的有好处。当然，今天不是卖货哈。为什么说这些油对我们身体好呢？其实我也说不上来，所以今天呢，我就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和大家从中医的角度来聊一聊。咱们老说秋天养生的时候得吃点这些白色的食物，这些食物它神奇的药效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欢迎今天的嘉宾，副主任中药师卢爽老师，欢迎。
6: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5: 我们秋天一起吃点白啊，刚才咱吃点哈。昨天晚上是喝红的，今天是吃白的，你看看咱这个是不是日子越过越滋润呢？那秋燥的时候啊，我们说吃点这个白色的食材会成为养生的首选，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关联呢？
6: 因为到咱们这个秋天啊，一个是咱们中医药呢强调的是一个天人相应。秋季呢，它主要是燥，它容易伤肺。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咱们这个五脏，有肝、心、脾、肺、肾。五脏里有四个脏器都是不与外界联系的，但是咱们的肺呢，它就是主呼吸的，它跟外界是联系的。秋天燥气一起来，它就容易伤肺。所以说呢，咱们到秋天的时候呢，就要多吃一些这个白色的食物。它是一个顺应自然规律的一个智慧的选择。哎，白色为什么就是智慧了呢？是因为呢，你看这个白色在五行里，它也是跟金、跟肺，它是一个对应的。所以说呢，白色食物啊，它本身呢具有这个滋阴润燥的效果啊。像刚才乔乔说什么山药啊，百合、莲子啊，咱们这些，它本身可以帮助咱们肺气的一个宣发，它呢又可以这个滋阴润肺。所以呢，在咱们这个秋天的时候，咱们可以以这个什么呀，叫以色补色，这是咱们中医的一个叫取向比类。就像以形补形，大家非常好理解，是吧？所以它也是这个以色补色，这个也不是一个就是说硬给它对应上去，它是一个基于长期的实践来总结的这么一个规律。
5: 对，所以呢，在秋天这些白色的食物都有哪些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区里来说一说哈。我们今天主要提到的就是像山药啊、百合、莲子、银耳这类比较常见的这些白色的食物，而且呢，在这个季节，你比如说把它组合起来，早晨一起煮个粥啊，或者是做个豆浆啊，或者做一个小甜品啊，都比较合适的这类。还有哪些白色的食物也比较适合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除了这些，我们把这些重要的东西呢，我们放到后面慢慢来讲，一点一点的来分享。就除了这几个，还有哪些也是适合这个季节的呢？就这个颜色，
6: 你像这个咱们喝的这个杏仁霜啊，杏仁儿，
5: 杏仁美白特好是吗？
6: 非常好，因为它有一个润的作用，而且呢，杏仁本身呀，它也是一个什么呀？就是你像它可以止咳润肺，它可以这个润肠，就说它这些润的作用，在咱们秋季皮肤干燥的时候，它就会帮助咱们皮肤的一个修复。
5: 特火的叫七白饮，我不知道您听过没有，反正这其中它最重要。但是杏仁，就我打小喝杏仁露，那个味道我不太能接受，就它那个味儿都

0: 是这样，是吗？
1: 还真是，因为有这个，就我身边也有朋友是，就对这杏仁的这个
0: 味道，
1: 他很难接受。
0: 是。
1: 然后呢，这个杏仁我也是，今儿咱们说到这儿啊，有一个提醒大家的，杏仁啊，在咱们中药这个应用的时候，用的是什么？用的是苦杏仁。苦杏仁呢，它本身呢，它有一种这个物质啊，叫什么？叫氢氰酸，还有呢苯甲醛，它对咱们这个呼吸的这个呼吸中枢是有一个抑制作用的，所以它止咳平喘呀，效果非常那种药水啊，就是那种杏仁味儿的。
0: 哦，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1: 哎，它是有这么一个这个有特点，也算是它的一个毒性，所以咱们要是食用的时候，一定要用甜杏仁，不要用苦杏仁。苦杏仁在药典里都是有限量的，哎，它甜杏仁呢，它的这个润燥啊、滋阴的作用偏于这边儿。它要真正说这个止咳平喘，是咱们药用的
0: 苦杏
1: 仁。
0: 哎，对，所以你看啊，它名字虽然是都叫杏仁，但是呢，它这个甜和苦，其实呢，它的方向、它的效用是不太一样的。
1: 对，是有区别的。
0: 您说苦杏仁，我就想起来安陵容了，安陵容。去世之前死之前不就吃的是苦杏仁吗？就一个一个吃这杏仁，所以现在每次说到吃杏仁啊，我这个都哎呀胆战心惊的。原来它是不一样的。您比如说我刚才提到那个七白饮，我没有查啊，它我一既然它是对皮肤有好的效果的，那我估计它应该就是甜杏仁。
1: 对，
0: 哦，
1: 对
0: 啊。杏仁儿，哎，这也是白色的食物，也比较适合我们秋天哈。
1: 对，
0: 当然我们今天就不主要说它了，因为它这个确实味道比较奇怪，有一些朋友是接受不了的。那我们就说一些这些，你看这个山药、百合、莲子、银耳，其实它本身都没有一些特别的味道，和其他的东西都比较能搭配，除了莲子可能稍微有一点点那个
1: 涩吧，
0: 对对，涩味儿啊。但是其他的，你看像银耳啊、百合、山药，它基本上没有特别独特的或者是那种很相冲的味道，和其他的食物适配性也比较高。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来说一说这个比较大众一点的哈。哎，我刚才说了白色，我们朋友有发来，还就是
1: 仪器也很好
0: 啊。对对对，也特别的润啊。还有这个啊，梨，对，秋天吃梨。
1: 哎，这个秋天吃梨啊，我想到了一个最近我刚用过的一个小方子，梨和谁？和川贝，
0: 啊，
1: 川贝也是这个白色的
0: 啊，对
1: 吧？
0: 对对对，
1: 梨和川贝就把这个梨呀、削开一个盖儿，然后呢，把里边这个核给它挖掉，把核挖掉，然后川贝呢，用五克的川贝给它碾碎了，搁里边，水开以后蒸15分钟，连那个梨仁儿带川贝都吃掉，它的止咳效果特别好。尤其是这种虚咳、久咳
0: 哦，就化痰呢，能化痰吗？这个
1: 啊，可以化痰
0: 哦，那这挺好的。我最近就是有点这个嗓子的这个，
1: 我感觉好像你就有点
0: 对对对、
1: 入秋这种嗓子不大舒服，
0: 是干啊、然后呢，可能有点痰，嗓子不利就不舒服。
1: 对，对
0: 啊，哎，我提问一下大家，大家见过川贝吗？其实我真的是今年才真的见到过川贝，以前小时候不都喝那个什么川贝枇杷膏吗？这个就觉得这个川贝这个东西就好，这个名字好熟悉呀、但是我第一次在药店里买川贝，也是今年春天嗓子不舒服买川贝的时候，那个工作人员就给我倒出来一部分，我说我要的是川贝，他说这就是川贝，我川贝难道不应该是那种片状的吗？不是，它是一粒儿一粒儿的，像黄豆那种感觉差不多，但是它是白色的，
1: 对
0: 啊、但是也不是纯白，不是洁白哈，
1: 对，
0: 米白吧，
1: 米白，
0: 米白，
1: 对，
0: 就这种。我说川贝就是这个名字，你听起来哈，它好像就是那种很大只、很大个儿的，它怎么就跟那个豆子一样呢？他说这就是川贝。
1: 我觉得你这个问的特别好
0: 啊、
1: 因为很多人啊，他都认为那个大片儿的是川贝，并且有很多地方也是这么应用的，因为呢，在处方里啊，按咱们这个传统的处方应付，写贝母，给的是折贝母。
0: 折贝母是什么？
1: 对，折贝母就是你说的那个片儿
0: 啊、
1: 它实际上啊，它的那个原生态啊，它就是那个外形，其实跟川贝啊也算相仿吧，质地也是相仿，但是它要比它大好几圈儿，啊，直径大概得到这个2-3厘米吧。然后呢，那个呢又叫什么呀？我们又叫做大贝，又叫做象贝，就是大象。 动物园的大象那两个字、
0: 哦、
1: 啊，大背和象背。这。

0: 这个浙贝啊，它跟川贝，它也是可以这个止，也是可以这个清热止咳呀这些。它还有一个功效呢，是散结。
1: 嗯，
0: 但是它是散结作用更强。
1: 嗯、
0: 咱的川贝就是清热止咳的效果更强，
1: 嗯、
0: 而且川贝现在呢，因为它特别不易得，
1: 嗯，很贵，
0: 很贵，
1: 很贵，很贵。
0: 为什么很贵啊？嗯、它实际上一大株啊，底下这个结出来鳞茎就是那么小。
1: 那它是果实吗？
0: 它是它的鳞茎根
1: 啊，是它的根，
0: 根那一块、
1: 哦、
0: 哎，根那一块，它等于是这个小的下边有一些须子是它的根，它这个小球有点像百合
1: 啊、哦，
0: 哎，有点像百合，咱把百合缩小多少倍这么去想，
1: 嗯嗯，
0: 它这一块鳞茎就是它的药用部位，
1: 哦、
0: 它在地底下长的
1: 哦，
0: 哎，然后现在呢，你看哪种最贵啊？松贝最贵，松贝有一个诀窍，我在给孩子做这个就是这个梨钟的时候、
1: 嗯，
0: 我就发现。有一些人也发这个照片，因为我好发一下小红书什么的，我发现有的时候他们买的那个不是川贝，
1: 就买错了，
0: 而很贵，他肯定是当川贝买的，就是渠道可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因为我们直接的从这个医院买出来嘛、
1: 哦、
0: 这个川贝啊最好的叫松贝，松贝什么样啊，怀中抱月，它是两个瓣儿，
1: 嗯，
0: 大瓣呢跟这个小瓣是抱在一起的、
1: 哦、
0: 嗯，一边高，而且它还能坐得稳，怀中抱月坐得稳，
1: 嗯，
0: 这个就肯定是川贝，错不了。
1: 哦，
0: 但是后期呢，因为川贝它有很多来源，其中一个来源呢，它的那个就现在因为从2015年的药典啊，它会要求它的这个里边的这个含量，某一个含量其实代表不了整个药效，但是总得有个标准吧。所以呢，咱们这个哎，人就要求得测这个含量。这个时候有另外一个来源的，它的那个含量更容易达标。所以现在呢用那个比较多，但是这个对瓣的好多大众分不清楚，尤其是跟那个小平贝啊或者什么的就容易混淆，小平贝很便宜
1: 哦。那您说的这个它是药效更明显一些的是吗？它的含量是更，
0: 它的就是说它测的那一个含量
1: 哦，
0: 它更容易达标
1: 哦。明白，对，咱们得严谨的来告诉大家、
0: 哎、对，因为咱们药典也不能，尤其是咱们这个中药，它是有这个植物是有多样性的，有复杂性的，它很难说我只用一个来代表说完全就行，但是总要有给一个标准嘛、
1: 哦、
0: 哎，所以就这样。所以大家如果要买川贝，你就认准一种，因为这俩在价格上相差无几，只是松贝会再贵那么一点点，哎，你就认松贝，它是最好的那个来源、
1: 嗯、
0: 怀中抱月坐得稳，你搁在桌上它不倒
1: 哦。
0: OK， 这个就是那个松贝
1: 哦。你看我们有位听友发的这个是川贝母啊、
0: 对，
1: 这个
0: 就是川贝，
1: 对对对啊、这个感觉特别像，就是如果我看的不是很清楚的话，它有点像薏仁的那个感觉，就薏米啊，是吧，它有点像薏米、
0: 哎、就是这位朋友发的下边的这个，
1: 嗯，
0: 就是他那个怀中抱月，大瓣抱小瓣，就你把它拉大在那个植物下边，
1: 哦哦，看到了看到了，
0: 嗯，
1: 格威龙发了一张图片哈，这个还有一个横切面，能够把刚才老师说的这个大瓣抱小瓣、
0: 嗯、
1: 哎，还能坐得稳，
0: 哎
1: 哎，它的对这个确实，我记得这个价格还是挺贵的，得100多一斤，哎，都没有一斤，反正就几克，我记得买了一点点，反正就花挺多钱的，
0: 是
1: 得好几十，我就买了可能也就是一个手掌都没有那么多啊，然后人家也跟我说、嗯、说你那个也不用放很多，
0: 对
1: 啊，你就少放一点，
0: 对对对、
1: 就行，
0: 对、
1: 嗯、啊，这个是我们引申出来的哈，川贝其实也这个季节很适合吃的，
0: 很适合吃
1: 啊，
0: 尤其是小孩子呀，或者咱们这个对口感有要求的，
1: 嗯，
0: 那它很容易适口吧，
1: 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味儿，
0: 没有
1: 哦，
0: 嗯。
1: 嗯，那我们来说一说，先来说一说山药吧，山药就是健脾啊，这个然后也是补气，是不是也比较好呢？山药，
0: 对，
1: 嗯，它还有哪些功效？
0: 山药啊，它有一个这个山药怎么着？它是性平，味儿甘，
1: 嗯，
0: 而且山药呢，最早呢是这个在哪儿啊？它首载于《神农本草经》，咱们知道这个《神农本草经》啊，它是分成这个上中下三品，《神农本草经》一共是365种药，120种是上品，120种是中品。125种是下品，这个山药就是上品。因为山药呢，它本身它是归什么？归脾、肺和肾经，所以它又能补肺，哎，它还能什么？能固肾， 然后还能一匹，

0: 养脾胃。你比如说老人吃了，它就是一个这个固肾养精这么一个作用。小孩子吃了呢，它就是健脾开胃。而且山药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呀？在咱们这个就是山上长的这个山药啊，它这个根儿啊是特别深的，深入这个土里。咱们用的是它的根茎嘛，深入土里，它在这个土里吸收的这个土气就非常重，也就是补脾。土和脾是相对应的，哎，它补脾。然后再有一个，它这个粘液脂，哎，它有一个滋阴润燥的作用，哎，所以它对肺也是非常友好的。但是山药最有意思是什么呀？山药它是属芋科的属芋，原来它就叫属芋。后来呢，在咱们这个唐代啊，唐代第九个皇帝叫什么呀？叫赵曙，唐代的啊。唐代，我想赵曙、李煜，应该唐代。
1: 唐代应该是
0: 李
1: 煜
0: 啊，
1: 李
0: 煜、
1: 啊，
0: 李煜、啊、呢，因为要避这个皇帝的这个名讳呀、啊，所以他这个他不叫曙煜吗？
1: 嗯，
0: 他就只能叫曙药了，这个煜就没了
1: 啊。
0: 后来到宋代的时候，宋代第五个皇帝叫赵曙
1: 啊，
0: 然后呢，这是曙，对吧？他叫曙煜，不就叫曙药了吗？曙也没了、
1: 啊，
0: 这么着叫的山药。
1: 哦、
0: 哎，所以这就是山药的这个名字，看着很卑微啊，但是也是避其锋芒。所以它到现在，从《神农本草经》一直到现在，它对这个哎，咱们补脾胃呀，哎，健肾呀、益肾呀，还有健脾呀，效果都非常好。
1: 哦，关键是它这个名字还真是，你看每次一听山药就挺土的，
0: 挺土的，
1: 土土的啊。
0: 对对对，
1: 但其实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
0: 对，
1: 那所以你看，在那个时候，它就在古代，山药的这个药用价值就发挥的是挺重要的，要不然也不会注意到它，是不是？
0: 对，而且它这个山药有很多这个小故事，
1: 嗯，
0: 还说是曾经有一个这个军队被围起来以后呢，就是围到山里了，心想就是饿也饿死他们，结果他们在山上发现了山药。然后呢，后来等到这个七天以后，觉得这人应该都饿得差不多了，开始围剿他们吧。
1: 嗯，
0: 结果好，个个是这个精兵强将、
1: 哦、
0: 然后杀下来了。后来就特别不解，说你们在山上饿了这么多天，怎么还这么有劲儿啊、
1: 嗯、
0: 说我们发现了山上的一种药、
1: 啊、
0: 叫山药、
1: 啊、
0: 所以就是他的为什么他的传说多啊，是因为他的这个应用非常广泛。
1: 嗯、哎、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嗯，不太适应的地方吧，就不适合的人群，山药应该，
0: 山药只要煮熟了
1: 啊、
0: 哦，嗯，因为山药它本身它那个粘液蛋白啊，有的人对那个过敏，这山药直接拿徒手啊、
1: 哦、
0: 去给它处理的时候，特别痒。
1: 对对对，就是那个粘液，
0: 对，
1: 是那个粘液吧，还
0: 是
1: 它身上的那个须子呢？
0: 是那个粘液、哦，对，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对它这个粘液蛋白过敏的。
1: 嗯，但是滋阴的这部分呢，其实就是靠这些粘液蛋白。
0: 对，当它煮熟了，
1: 嗯，
0: 哎，它就没有这种这个不良反应出现了。实际上啊，它就是一个过敏反应。
1: 哦、
0: 哎，
1: 是。所以如果处理山药的时候，在家处理山药的时候，戴上手套，
0: 戴上手套，
1: 不然的话，它确实会比较让你的皮肤不舒服。还有包括现在在食堂那个在超市哈，会有一些那种已经处理好的，你直接就买去了皮儿的、
0: 嗯。
1: 但是咱们不是经常说吗？啊，这个植物呢，它去了皮儿，它的营养价值就少很多。那你像山药，咱们经常吃的是山药泥、蓝莓山药嘛、
0: 嗯，
1: 啊，或者是把这个山药皮儿去了，那它的药用价值什么的会减弱吗？就我们说的那么多，它神奇的功效会不会打折呢？
0: 山药本身在咱们药典里啊，从药这个角度说，
1: 嗯，
0: 药典里它在产地加工，就是要去掉它的须根，去掉它的粗皮，
1: 哦、
0: 哎，然后呢，这个呢叫这个毛山药。然后呢，如果咱们这个经过这个去完了以后啊，咱们把它这个进行一个这个一个蒸一下啊、
1: 嗯、
0: 或者晾晒一下，然后呢把它这个搓完了以后表面非常光，哎，这叫光山药。实际上在药用的时候，光山药比那个毛山药还要好。我开始有一个错觉，我说叫毛山药是不是带着它那小毛须啊，
1: 嗯嗯，
0: 我就又去翻药典，哎，又加固了老师教的这个东西。产地就要去掉这个，那等于它就是一个非药用部位
1: 啊。
0: 还有一个，我考考乔乔
1: 啊，
0: 你知道山药豆
1: 啊，我吃过
0: 一部分吗？
1: 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一类吗？是长在一根山药上面的豆吗？我特喜欢吃山药豆，
0: 特别好吃。
1: 那个就是卖冰糖葫芦的那个地方，现在不是有各种各样的冰糖葫芦吗？山药的就是那种，它虽然长得很难看，但是外面包上一层糖浆之后，然后再吃，就是外焦外脆。

0: 李诺的那个口感，
1: 对，
0: 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山药品种吗？
1: 我开始想的是它应该是从土里一炖出来是一串
0: 啊、
1: 一滴咯、后来我发现当我看到原植物啊在山上，这个山药豆是它长在那个树叶，就长在它那个山药叶的下边，叫叶叶，就是叶子的叶下、是长在那块的，它不长在土里。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说这你就问吧，肯定有一部分人就跟我小时候一样、真是不知道，
0: 应该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1: 对对对对。
0: 哦，那它这种就有点像那个果实是吗？
1: 它是它的猪牙。
0: 哦，猪牙。
1: 对，
0: 它也不会再长大了，还是会长大？
1: 不会长大了，
0: 它
1: 就长
0: 那样。
1: 对，
0: 哦，哎，以前怎么吃的少呢？反正这两年它主要是出现在冰糖葫芦的摊位上面。
1: 对对对，
0: 啊，也很好吃，也
1: 很好吃，
0: 完全就是这个山药的这个口感，
1: 跟山药好像一模一样似的。
0: 我觉得它好像更糯一些，
1: 更糯一些，
0: 因为有的山药它是那种脆山药，有的是这个比较糯的那种山药。
1: 对，
0: 那还有一种铁棍山药哈，因为咱们也这个药材呢也讲究道地性嘛，然后不同的食物呢，它们又是药物又是食物，这种药食同源的这些植物呢，它也是分一些产区的。你比如说像铁棍山药，我知道比较出名的就是焦作。
1: 对，
0: 河南的焦作，
1: 对，
0: 铁棍山药特别出名。
1: 对，这个山药啊原来叫做淮山药，它的道地产区、这个淮呢就是河南的淮庆府，就是咱们现在的焦作、所以焦作它产的这个铁棍山药确实是又细腻又糯又好吃，而且它品相也特别好。山药它在，因为我有一个河南的朋友、我们这个关系就是非常要好，我都能直接跟他说，我说你看看你们家那地里那山药能不能给我邮寄一点、你再从你吃过道地的，你从别地儿一买真的是差很多，口感呀、等等。
0: 那还是这个一方水土养一方植物嘛。
1: 哎，没错，
0: 是吧？它这个可能就是这种地理环境啊、气候条件啊、土壤的这个土质啊等等的，它就造就了它这儿的山药比较独特。那你像铁棍山药和咱们吃的就比如说那种粗一点的山药、它从这个口感上
1: 菜山药，
0: 对对对，它不太一样、但是从这种药用价值上呢，
1: 药用价值就是咱们只用这个河南的铁棍山药。
0: 哦，今天就谢谢鲁医生和我们的分享了，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谢谢鲁医生。
1: 哎，谢谢，
0: 好的，
1: 谢谢，
0: 明天见啦。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乐亭演义第52回，书接前文。单说呀，大和尚法净那可是一个什么都不在乎的人，一头大野驴呀、来在这边大肚子一舔，我管你是什么总管，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法净在此，这总管高峰剑眉一挑，虎目圆睁，这脸儿就沉起来。我说大和尚，你刚才出口不逊，说出这样的话，我习惯了。我告诉你，你们阴阳教一个好饼都没有，在我眼里都不是人，都是王八蛋。呀哈，你敢骂人呢？哎，骂你怎么的？我不管你是姓高还是姓矬，你给我滚过来，洒家今天要会你一会。总管高峰没听过这词儿，闻听此言脸蛋子一沉，面沉似水。他这么高的身份 能随便伸手。正在此时，他的身后有人呢。

那么身后有谁呢？身后还真就来了一人。这个人呢，咱要详细的说一说。在前文书咱一再也讲过，此人就是一个和尚。这和尚还把周三卫给背走了。再看这人转过身来，我说总管大人，把他交给我了。哟，此时总管一看，来的正是飞龙堂的堂主古坤禅师。古坤禅师，这么说你要会会他。总管大人，小僧不才，我要结果他的狗命。高峰一看点了点头，咱们在前文书说过，他把周三卫给背跑了，就这样他来至近前呢。哼哼，虽然说他把周三卫背跑了，现在他心中也不服。哎呀，这一不服，扛着大铲过来就伸手，这大铁铲也是三愣一个尖儿，就拍下来。法镜使的同样是大铁铲，相貌都凶恶，长得都差不多少，故此身手能耐也都发狠，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斗在了一处。两个人是真凶啊，打到了三十几个回合未分胜负。这时候法镜公大和尚往后一退，法镜豁出去了，今天无论如何，百步如何，必然要取胜。阿弥陀佛，秃驴啊，我要你命。再看这位把大铁铲放在这腰间，又取出一种特殊的兵刃，叫拔楞螺丝点穴诀。呀，法镜乐了，妖僧啊，秃驴呀、啊，古坤呐、啊，飞龙堂的堂主啊，贫僧要你命。再看这时候大和尚把大铲也交给老道，从怀内也拿出一种特殊的兵刃，叫日月五行轮。晃动日月五行轮，今天就玩了命了。停烫停烫，两人这一交手又打了四十多个回合。此时法镜大轮往上劈，对方正好没注意，这一轮正好劈到古坤禅师的脑袋上，把古坤禅师是打死在眼前。古坤这一死，大和尚乐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们哪个还来？这小月亭啊，背着个伤号，也不知道这杨红能不能活，现在是什么情况？道爷提宝剑，再看此时这个手拿着大铲保护着月亭，这几个人面对阴阳教好几百人，各拉刀枪棍棒，一个个舔胸叠肚，真是难呐。这个时候这位大总管旗剑飞仙高峰，二总管幻影长歌周代，这脸上乐呵呵的，洋洋得意。月亭一看人家手下人多，我二哥不能上，现在我得保护杨红，这么多人，人家人越聚越多，越聚越多，我们就凶多吉少啊，对我们是极其的不利。他正在琢磨怎么说，就听战场上他大哥嗷一嗓子，我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古坤啥都不是，是个废物蛋，已经死在眼前了，一身的臭血。高峰，呵呵，你把个饭桶打发到我眼前了，挑个好样的，撒家斗的是英雄好汉，哪个还来？此时哎呀，这位大总管呢，心中也是

勃然大怒啊。那么这位飞龙堂的堂主古坤死得挺惨，命人把他尸体抬下去找个地方一埋，自不必说，单表高峰此时往左右看了看，你们谁过去啊？谁过去打这第二阵会斗这个凶僧？看来这凶僧非等闲可比，你们要多加的谨慎。谁去打这第二阵呢？我去。说着话嗖蹦出个不高的小老头，这小老头也不高，但比一般人脑袋能大着六号，大奔了头，翘下巴，抠歪脸，斗鸡眉，黄眼珠，小鹰钩鼻子，菱角嘴，山羊胡，大脑袋一晃，赤手空拳来自两军阵。法镜，哼哼，老朽不才，陪你个凶僧走几趟。法镜一看，嘿，我到什么玩意儿呢？我说没下雨怎么蘑菇都长出来了？你是狗尿苔呀、啊、还是蘑菇？那位说，什么叫狗尿苔呀、啊？狗尿苔的学名叫毛头鬼散，是长在臭墙角或干大便上的一种有毒的蘑菇。这种蘑菇生长的地方是狗经常抬起后腿尿尿的地方，因此而得名，所以这叫狗尿苔。法镜也分不清它是蘑菇还是狗尿苔，故此这么说的。呸，法镜，你是个出家人，七八十岁的年纪了啊，信口雌黄，胡说八道，竟敢骂人。老朽今天要会你一会，你是个什么东西，报名再战。我乃阴阳教玄武堂的堂主，我姓陈呐、啊，我叫陈化龙，你家陈大侠是也。哈哈哈！我当有什么了不起的？一个小小的堂主，也不是个官儿，跟我比划比划，你也配？然，你是拿家伙呀，还是赤手空拳呢？法镜，跟你伸手也不是我瞧不起你，我用什么家伙？用我的双掌足以赢你。一伸手，月平眼尖在后头一看，大哥注意啊，他是手心发狠，而且手心当中也发黑，他练的是黑沙掌。据我所知，这种掌法掌上有毒，打上就得完。留神注意。哦，是吗？老三，你看出来了？对呀，哥哥。这法镜也看着，闹了半天，此人的掌心确实是发黑，这要打到身上，毒气攻心，准死无疑。怪不得不使家伙，用这对黑沙掌就行了。好，你使掌，我也使掌，我呀这回就把你赢了。再看法镜把手中的兵刃给带好了，然后准备就绪，之后晃动双掌大战这玄武堂的堂主。一高一矬，两个人打到的25个回合，啪啪啪啪，噔噔噔噔噔噔，啪啪啪啪啪，这一掌打这个湿湿乎乎，啪，打出去3丈多远，摔倒在地。正好摔倒，这堂主实在受不了，俩手一捂这胸口，一口鲜血喷出了口外，哇，800cc， 当时就昏迷不醒。哼哼，法镜连胜了2阵，洋洋得意，往后退了2步，完了吧，完了吧，我说我不跟你打，你非要打，你这属于狗尿苔，跟撒家伸上手，你不是对手。高峰，我说你怎么回事？你怎么把这些零碎打发上来了？瞧不起我呀？这些杂干零碎都没有能耐，你们阴阳教里不是还有什么3大护法成了名的剑侠客吗？还有什么教主，还有

0: 有什么舵主，让这些人都出来。实不相瞒，贫僧今天要把你阴阳教给铲平，全都让他们死在我的手中。这法镜现在也够狂的，他这一咋呼一叫唤，激怒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就站在高峰的身后，说话也没牙不兜风，这人说话还挺难听。我说总管大人呐，这个秃驴口吐狂言，实在有点让我生气，老身不才，跟他比划比划，把这个秃驴交给我了。高峰一看，老人家，你这么高的身份还用得着你吗？这么些人，再这一说了，远来者为客，你就在旁边关闭料阵就行了。不行不行，我瞅着这样的秃驴实在我心中难受，他也太狂点，我给他梳梳皮子。总管，让老身过去吧。老人家，如果您真有兴趣的话，也不妨一试，这个凶僧实在太野蛮，你可得多加谨慎。没说的没说的，我就当哄孩子。闪开闪开闪开，来了来了来了。再看颤颤巍巍过来，大和尚法镜一看就一皱眉，这个老太太老的那腰都直不起来，那头发刷白刷白的，用红头绳系着个小辫，身上穿着葛布袍，腰里系着丝绦，又肥又大。再看那手干巴巴的，一点血色都没有，那筋呢都一根一根的，看得清清楚楚，脸上是皱纹堆垒，也没牙，这小眼睛再看大山峰耳，身后背着那么粗那么长的两个大竹筒子，也不知道这竹筒子里装的什么东西，来至法镜的近前。我说秃驴狂僧，凶僧啊，你认识老身吗？
1: 阿弥陀佛，老家伙，老奇葩，我不认识你，报个名吧。你也是阴阳教的吗？
0: 错了错了，阴阳教哪有我这样的人呢？我是长江北边来串门的，但是阴阳教里也有一个人跟我关系不错呀，他同样也是我的一个干孙女。
1: 哦，那你跟他什么关系？他又是谁？
0: 我这干孙女就是飞天蜈蚣赵秀娘，我江湖人称飞天毒蛇，我姓盖，我叫盖七娘啊。
1: 哟，
0: 月亭一听倒吸口冷气
1: 啊，这个人跟飞天蜈蚣赵秀娘有关系。
0: 我听过赵秀娘，可没提杨红提到他，没听杨红也提到他，所以这个人看来这能耐在飞天蜈蚣赵秀娘之上，可要了命。再看此老太太乐乐呵呵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既然这样。

这样我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两手大和尚一晃招跟他打在一块儿，等一伸手，大和尚法镜这么高的身份都吃了一惊。阿弥陀佛呀，什么原因？这个盖七娘就是个幽灵，她不是个人呐。眼看一掌要拍上她就没了，等你转身回来突然又到了你的面前，掌中这条龙头拐杖忽上就下，忽左就右，忽前就尾，雨打梨花，风雨不透，往往让人提心吊胆，防不胜防，就得吃亏。法镜心说话，也就是我，换个别人早就趴下，早就没命了。法镜是个急性子，打到那15个回合之后，这汗呢顺着个秃脑门就躺下了，心里说话，月亭还背着个伤号，他不过来帮忙也行。二弟呀，你怎么也在那儿看着？你看我累成这德行，你不助我一臂之力，哪怕你替我打一阵，我下去喘喘气儿也行啊。哎呀，到了现在可怎么办呢？那位说，侯道爷侯殿臣怎么回事？他保护月亭啊，不是不想过来，是不敢过来，恐怕对老三和杨红不利，他也有他的苦衷，尽在不言中。单说法镜打着打着，这盖七娘就没影了。阿弥陀佛，老妖婆子，你哪儿去了？就听头顶有人这么一笑，秃驴，你往上看看，我在上边。一抬头看到盖七娘是身轻如燕，在自己的头顶身形在空中来回的翻个，大和尚够也够不着人家，打也打不着人家，正在仰脸的时候，就见这盖七娘说话了：“我说秃驴呀，你呀太凶了，不过没什么能耐，废物点心一个，跟你这么伸手我也累，太费劲儿了，也不值个。这样吧，咱们见面了，我送你点见面的礼物。”说着一扣这竹筒子这底下，把嘴儿对准下边，咔哇印崩黄，可坏了。再看在里头出来黑乎乎那么一团，竟然是一条大蟒蛇。这蟒蛇吐着信子奔着法镜就来，法镜一抬头，什么玩意儿？可要了命了。此时这蟒蛇张着这嘴奔着法镜就来，法镜一看不好，心说话，我命休矣，赶紧要走，想走也根本走不了。就在这时，月亭可着了急了，大哥，月亭在后边，赶紧此时把杨红放下过来，晃手中铁伞逗这一条大蟒蛇，跟这蟒蛇就厮打在一块儿。后来打着打着想起来了，对，我有那暗器，把飞刀在铁伞这儿，整个36把飞刀打出最后6把，啪啪啪啪啪，把这蟒蛇终于给打死了，这才好不容易把大哥法镜和尚给救下来。此时法镜啊，吓得魂飞天外，老三，要不是你，我必死无疑。侯道爷到现在缓过神来，跳过来跟飞天蜈蚣盖七娘见面：“老乞婆，无量天尊，你手段极其残忍，如果是真打实砍也行，你用蟒蛇伤人，老乞婆呀，今天我必然要要你的命，跟你拼了。”盖七娘双脚点地，腾身纵起，哎呀，来回筒子。就在这时，道爷赶紧撩道袍一挡，回身这么一跳，跳出去三

0: 丈多远。此时没等他打呢，月亭来至近前，哼，老乞婆，你实在太残忍了，月亭跟你拼了。再看月亭晃动铁伞来至近前，这盖七娘也不打了，你就是岳飞之子月亭。正是，老乞婆子，老妖婆子，你实在歹毒，刚才差一点儿害死了我的大哥法镜，今天我跟你完不了。哈哈哈哈，好好好，打别人没什么意思，既然是这样，那我会会你个月亭。月亭，你这么了不起，那么了不起，我也听说过你是铁伞门的传人。实话跟你讲吧，我盖七娘是有人把我请来的，我也不怕告诉你。哎呀，我和盖九霄我们两个人有关系啊，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所以呢，论这辈分，那孩子赵秀娘飞天蜈蚣还得叫我一声好听的，老不然老奶奶我可不客气了。盖七娘休得猖狂，卖药撒野，月亭今天就会你一会。月亭晃铁伞要大战盖七娘，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
4: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5: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契诃夫的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这是一本历久弥新的文学经典，值得每一个人读一读。晴天带雨伞，耳朵塞棉花，把脸缩进领子，坐车躲入车棚，嗯当的文学经典。这个叫别里科夫的小教员生动地展现出一个人的胆小怯懦，古怪猥琐，迂腐可笑。他像一只受惊的老鼠，惶惶不可终日，在别人看来却是个十足的小丑。不止严于律己，别里科夫还试图把套子套在别人身上，看见同事迟到，学生胡闹，或者女训导员深夜和军官私会，他就会心急如焚，怕校长知道，怕传到督学耳朵里。而教师校长无不对别里科夫怀有几分怕惧，也是在别里科夫不断的唉声叹气中，被他指名道姓品行不端的两名学生才受到处分，最后开除了事。别里科夫凭一己之力把全校乃至全城控制在鼓掌之中，以致城里人不敢有非分之想，女性不敢周六组织家庭演出，神职人员不敢当着她的面。
6: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7: 北京时间20点整。
5: 婚姻、读书、交友、识字也一并淡入人们的视野，唯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死气沉沉，了无生趣。装在套子里的人是契诃

0: 夫为我们画的一则讽刺漫画。别里科夫如同一面镜子，一面照着他自己，一面照着你我。我们嘲笑他，厌烦他，怜悯他，却也生活在套子里，慢慢成为了他。同是红尘悲伤客，莫笑谁是可怜人。如今我们读懂了契诃夫，也理解了套中人，那是因为我们已经慢慢懂得了生活，而这是我。
1: 家风是传承。
2: 奶奶，旅游好玩吗？
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2: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 家风是传递。
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4: 进门前怎么样啊？
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4: 请先说请。
2: 应该先说请。
4: 真棒。
2: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4: 我们都要做
2: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5: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科创赋能，志向开放。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怀柔专场活动在德勤书院举办。科普资源下沉，2026年怀柔区全国科普月全河街道分会场活动四大主题展区解锁沉浸式科普新体验。北京华友会成立18周年活动在怀柔科学城举办。京津冀首场燕云十六声翁磊主题漫展，走进中国厅详细内容。
7: 9月13日，科创赋能，志向开放，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怀柔专场活动在德勤书院举办。依托服贸会国家级对外开放合作平台，集中展示怀柔开放发展环境、产业机遇与投资合作空间，搭建国际资源对接桥梁，推动对外交流合作走深走实。
8: 今年8月，怀柔正式纳入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联动发展区，区域对外开放迈入全新发展阶段。聚焦制度创新，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怀柔联动发展区建设实施方案发布。怀柔联动发展区实施范围11.07平方公里，由怀柔科学城核心区和产业转化示范区组成，功能定位为颠覆性创新策源与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区，依托怀柔科学城大科学装置集群和国家级战略科技力量，聚焦医药健康、集成电路两大产业，围绕医药健康、集成电路、科技创新资源、要素保障四大板块，部署17项重点任务，并将推进高通量小分子药物筛选平台、6至8英寸 MEMS 公共中试平台等首批产业项目。
9: 区商务局局长云静：
10: 我们将复制推广北京自贸试验区成熟改革成果，组织开展产业创新压力测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推动北京自贸试验区政策下放，畅通大科学装置与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渠道，打通从实验室到小试中试到产业化的完整创新链条。
8: 为破解企业出海现实难题，打通跨境贸易最后一公里，怀柔区打造出海驿站，搭建出海服务矩阵。活动现场，怀柔出海驿站咨询服务站、怀柔出海驿站法律服务站、怀柔出海驿站金融服务站正式授牌，分别由德勤书院、义和律师事务所、中国银行北京怀柔支行承接。依托服务站全球网络与专业能力，出海驿站将围绕出海战略规划

0: 国际市场准入、涉外法律保障、国际资源对接等领域，为辖区企业提供专业化赋能服务，补齐企业跨境发展服务短板，构建一站式企业出海服务保障体系。
1: 德勤中国政府及公共服务行业合伙人季芳。
2: 德勤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我们的服务机构，同时呢，我们在超过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部署了会说中文的我们的全球服务组的同事，所以呢，我们想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全球化的服务网络，为我们怀柔区你出海的这些企业提供全方位的这种咨询服务，包括呢，就是出海的一个战略的规划、人力资源结构的搭建、出海信息系统的结构的搭建，还有企业特别关心的财税问题、数据出境的合规问题。
0: 专场活动发布怀柔外资外贸亮眼成绩单，截至目前全年全区实际使用外资3.55亿美元，同比增长472%，创历史新高，预计全年可达6亿美元。一至七月进出口总额增长态势强劲，稳居全市生态海洋区首位，进口出口保持双增长，其中出口同比增长超30%。为持续拓宽国际合作朋友圈，怀柔区携手50余家重点外资外贸企业，成立怀柔区出海国际合作联盟，进一步巩固当前良好出海态势，搭建政企联动、资源共享、抱团拓市的国际化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抢抓海外市场机遇，拓展全球业务布局，持续放大外资外贸增长动能。活动现场为一批重点外资外贸企业代表授牌。
1: 北京健乃喜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小琼。
3: 我们企业呢是主要是90%的产品都用于出口，一些出口的政策帮助我们去跟朋友圈之间的交流，帮我们拓宽未来企业的朋友圈，然后让我们能够在出海方面能够寻找到更多的合作伙伴，让我们那个企业能够有更宽广的路去寻求更好的发展。
0: 活动现场，一批含金量高、带动性强的重点项目完成签约，合作主体涵盖区科委、区文促中心、怀柔科学城公司等政府职能部门，区属国企与多家优质市场企业，合作版图涵盖科技创新、仪器传感、绿色低碳等多元赛道，为区域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力。开放发展不止于产业领域，也延伸至文商旅体融合创新。举行文商旅体国际化荣维克特匹克球运动中心、北京如愿文化艺术空间四大新项目在此次服贸会期间集中亮相。依托怀柔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文化禀赋，这批新场景将持续丰富区域消费业态，提升国际化服务供给水平，以文化为纽带搭建对外交流窗口，向海内外展现怀柔开放多元的城市魅力，为自贸联动发展区建设注入文化活力。
4: 本台消息，9月13号，2026年怀柔区全国科普月泉河街道分会场活动在滨湖万米公园举办。活动把怀柔科学城优质科普资源下沉到老城区，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前沿科技的魅力。区政协主席刘九刚、区委副书记、区委政法委书记莫建斌出席。活动开场的科普表演秀迅速带动现场气氛，精彩的液氮科学实验吸引众多市民围观。活动紧扣科技走进生活、科普点亮城市主题，联动科研院所、高校等多方力量，设置物探新境、洞见未来、生命微光、守护安康、志趣回响、玩转科创、自然生息、田园之心四大特色板块。来自科研院所、高校、教委的科技工作者与科普讲师现场驻点，让市民一站式体验展品讲解、动手实操、科普小课堂。现场还有机器狗巡游互动、集章打卡同步开展，为市民打造可看、可玩、可学的沉浸式科普场景。泉河街道居民说，
5: 今天我参加了科普月的活动，开场的开场秀十分震撼，它的烟雾弹开始的时候，我感觉人就在七彩祥云里面。集市上我看到了机器狗和机器人，以前只能在春晚上看见的东西，现在一出家门就看到了。
4: 活动现场

0: 部发布全河街道促进科学与城市融合行动计划，深化院街科普协作，让科学赋能城市生活。全河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霍云梅说，
1: 我们将通过实施走进科学城研学交流，科学走进社区赋能提质，青少年手拉手联学联谊，助力科技创新暖心服务，创新成果应用场景开放，全河湾 OPC 社区青年友好等六项行动，推动怀柔科学城和老城联动发展，实现科学走进社区街巷，创新赋能城市发展，科普提升全民素养。
0: 本次活动是全河街道作为2026年怀柔区全国科普月分会场举办的系列活动中重要一环。科普月期间，街道还将围绕航空航天、基础科学等领域陆续推出科普知识讲座、科普影片展播、社区科普共读等活动，把科学知识送到居民身边，打通科普惠民最后一公里。区领导王建刚罕见参加。
2: 本单消息，9月13日，北京环友会成立18周年活动在怀柔科学城举办，来自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硬科技产业、投资机构等领域的企业家、专业人才，围绕产业创新、成果转化、资本对接、人才培育开展多层次交流，助力优质产业资源向怀柔集聚。活动现场，我区围绕区域创新生态、产业发展环境和相关政策进行推介，让与会人员进一步了解怀柔的发展机遇和产业空间。北京怀友会、北京怀柔科技产业创新生态伙伴计划启动，科学仪器传感器、人工智能、半导体、光产业促进专班会同区内创新主体与北京怀友会测试主体分会、大模型分会、海思分会、ICT 分会建立生态伙伴关系，未来将合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北京怀友会发起人陈国龙，
3: 通过这次伙伴计划发布，让更多的怀柔企业了解怀柔啊，认识到怀柔。第二个点就是给大家创造一个平台，一个机会，就是让大家有能深度的跟这些怀柔的专班、怀柔的这些当地的企业能结成对子，大家深度合作，去逐步推动一些更大的成果出来。
2: 产业生态联动之外，政企合作也迎来新突破。刘林庙镇与北京市怀柔区怀友信息技术人才交流协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进一步发挥各自资源优势，在信息技术人才交流、企业资源导入、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协同等方面深化合作，探索人才资源与区域发展需求有效衔接的新路径。围绕科创企业落地发展现实诉求，德胜人才科创赋能怀柔产业生态聚力，刘林庙镇政企产需对接三场分会场活动同步开展。据了解，北京怀友会发起于2008年，以信息技术领域从业者、企业管理者和创新创业人才为主体，通过交流分享、产业对接、创新合作等形式，逐步形成了具有较强凝聚力的人才交流网络。2024年，北京怀友会年会首次走进怀柔。今年北京怀友会实体单位北京市怀柔区怀友信息技术人才交流协会正式在怀注册，双方合作从活动交流逐步走向常态化、机制化。北京怀友会发起人陈国龙，
3: 协会做未来做的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要承担这个政府和怀友的一个沟通桥梁啊，把这个很多的好的这个怀柔的产品、怀柔的技术、怀柔的人才、怀柔的企业往政府这边去疏导、去引流，然后同时呢，把政府好的政策、好的产业发展想法跟企业去做贯通。
2: 与会人员还参观怀柔科学城产业转化示范区创新中心、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创新馆、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区领导刘敏华、韦小平参加。
0: 本台消息，9月12号，少东家的一天 2.0 江南篇京津冀首场燕云十六声翁类主题漫展在中影北京电影制片厂举办， 活动依托7000平方米超大江南水乡外景地，推出日场、夜场双时段沉浸式游玩模式，吸引京津冀及周边城市300余名玩家、国风爱好者奔赴打卡，持续擦亮怀柔来影都过周末文旅特色品牌。活动现场氛围感十足，众多玩家身着燕云16声经典门派江湖人物造型服饰，穿梭在拱桥、街巷、亭台、回廊之间，飒爽利落的侠客装束、清雅温婉的古风造型错落交织，仿佛从游戏世界走入现实江南，沉浸式氛围感拉满。和常规室内漫展的呈现形式不同，本次活动利用专业影视拍摄搭建的外景江南水乡空间，将游戏中的建筑元素与现实场景深度融合，复刻游戏江湖意境，为玩家游客打造可游、可拍、可玩、可沉浸的现实武侠世界。游客，
4: 这个是比较仿真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会比那种室内的场馆要好玩很多。
0: 为全方位还原游戏体验，活动现场打造沉浸式江湖奇遇体系，布设大量游戏原版角色 NPC， 同步解锁支线任务、集章打卡、趣味解谜等多元互动玩法。玩家可与 NPC 互动闯关，触发专属奇遇，完成挑战即可兑换限定周边奖励。同时，活动复刻多款游戏内闲趣小游戏，演绎游戏中经典场景，高度还原游戏轻松治愈的江湖日常，让玩家跳出屏幕，亲身闯荡专属武侠世界，沉浸式体验少东家的一天。此次燕云16声 Only 漫展精准契合当下青年潮流文化需求，以影视外景加游戏 IP 加国潮文旅的创新模式，实现青年文化、影视产业、文旅引流的深度融合。
2: 区体育局消息，近日2026年怀柔区健身操舞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在区体育公园综合训练馆圆满落幕，来自全区各镇乡街道、区直机关30家单位的100余名基层健身骨干参与培训。本次培训聚焦基层全民健身人才培育，特邀全国广场舞健身操舞推广套路创编导师张家图现场授课，为学员提供系统化、专业化的健身操舞教学指导，切实提升基层指导员专业能力。培训采用理论讲授与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内容贴合基层健身服务实际，同时培训设置严格的综合技能考核，围绕动作规范标准、现场教学组织、科学健身知识掌握等多个维度，对学员进行全方位测评，以考促学，以考提质。据了解，本次考核表现优异的学员将获得2-3级社会体育指导员证书，持证上岗开展群众健身服务工作。此次培训有效充实了怀柔基层健身骨干队伍，为辖区群众体育活动开展筑牢人才基础。
0: 雁栖镇消息，近日雁栖镇组织开展农村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全面排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筑牢农村安全防线。本次检查聚焦经营性自建房高频风险隐患点，工作人员重点核查经营与住宿区域防火风格情况，严厉整治彩钢板违规筑人等突出问题，同时细致排查电气线路铺设不规范、线路老化、撕拉乱接等用电安全隐患，逐一查验灭火器、应急照明灯、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设施是否完好合规。针对楼道堵塞、高危违规行为，工作人员及时清理出入口，疏散通道堆放的杂物，保障逃生通道畅通，严查电动自行车入户停放、室内飞线充电、违规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等危险行为。检查坚持即查即改闭环管理，对轻微隐患现场督促整改，对问题较多的压实经营主体责任，建立台账消耗管理。同时，工作人员同步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向经营户普及用火用电、出火处置、逃生自救等安全知识，引导商户常态化自查自纠。 下一步厌气诊将持续加大巡查排查力度，常态化推进隐患整治与安全宣传工作，织密农村消防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辖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2: 渤海镇消息，渤海镇洞台村近日开展非遗手工艺技能培训，吸引辖区260名村民积极参与，以非遗技艺赋能乡村发展，带动群众增收。本次培训特邀传统河乡非遗传承人现场授课，聚焦特色河乡技艺教学，课程内容丰富实用，涵盖香牌制作、河乡猪手串制作、安神香枕制作等多项内容。课堂上，老师手把手指导村民揉泥、压磨、穿珠、缝制香枕，大家沉浸式学习实操，现场学习氛围浓厚。培训结合本地特色创新研发，定制专属荔花荷香配方，将怀柔特产荔花研磨入香，搭配桂花、檀香、沉香等天然原料调和，制作出兼具实用性与养生功效的特色香品。同时增设荷香猪盲盒体验环节，让村民在趣味实操中感受传统非遗的独特魅力。此次培训以艺赋能，以业赋民，有效推动非遗指尖技艺转化为乡村指尖经济，为村民开辟增收新渠道。下一步，渤海镇将持续深挖本土非遗资源，搭建技艺培训与创业平台，推动非遗文化传承与乡村产业深度融合，以人才赋能助力乡村振兴。
0: 全河接到消息，为丰富青少年课余文化生活，让科普走出课本，走进社区，近日泉河街道航天工程大学社区联合怀柔科学城开展看不见的压力趣味力学科普活动，带领辖区青少年近距离探索科学奥秘。本次活动特邀中科院力学所老师现场授课，将抽象的力学之水杯、悬浮乒乓球、吹纸条、静水压体验等一系列趣味实操，孩子们直观感受大气压、空气流动、水压等力学原理。老师结合生活案例，深入浅出解读压力差、飞行器升空等科学知识，让晦涩的科学原理变得通俗易懂。孩子们全程积极参与互动提问，在动手实践欢乐体验中学习科学知识，开拓视野，沉浸式的体验式教学有效激发了青少年的科学探索热情，切实提升了孩子们的观察思考和实操能力。据了解，社区将持续依托星航少年成长计划，常态化开展各类科普实践活动，整合优质科普资源，助力青少年科学素养提升，让科学梦想在社区落地生根。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5: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与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欢迎收听小小的昆虫引领我们亲近大自然，探索大自然。人类的创新力、想象力正源于对自然的观察。我们一起打开阅读之门，一起读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新昆虫记》。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其中一位呢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我们的老朋友，动物学博士，中国昆虫学会的会员常凌晓先生。欢迎凌晓。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常凌晓。
0: 还有一位啊，身边特别漂亮的女士，也是常凌晓最在意的人，张悦啊，动物学的硕士师，也是中国昆虫学会的会员，虫虫包围自然工作室的创始人张悦女士，欢迎张悦。
2: 哎，大家好，我是张悦。
0: 他们两位的关系呢，大家也知道啊，我给常凌晓发

0: 这个信息联系这期节目的时候啊，玲晓说我问我的爱人张悦啊，今天呢两个人也是一起和我们聊聊啊玲晓的新作新昆虫记。先说一个我和虫的故事啊，这主持人浩美，我记得那年冬天我穿了一个大毛衣，带了一个不灵不灵的那种这个毛衣链，那毛衣链的造型啊就是一个昆虫，然后我们来了一个嘉宾叫薛小平女士，说哎呦主持人你看看这毛衣链漂亮，说这真好看。还有一个我和虫的故事呢，是我啊从去年开始就养蚕，去年养那蚕挺好的，从清明节开始养啊，然后一直到它变成成虫蛾子交配然后产卵，今年我又养了，结果不知道今年是天气的原因啊，这蚕啊买了两批，最后就剩一独苗啊，我就为这独苗担心啊。那我们大家有没有和虫的故事，小时候的现在的，都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啊。那我们说说这个新昆虫记，我现在拿到的呢就是新昆虫记，一共是九本这样一个套装啊，我自己看的挺来劲的。我们家闺女啊说，妈这不是给小孩写的吗，你怎么看的这么来劲啊。其实我挺喜欢昆虫，但是这本书还是填补了我很多空白啊。这本书收录了上百种昆虫，2000多个知识点，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昆虫的习性、居住环境、自然环境等等啊，而且特别轻松，特别愉快。说说吧，作者啊。
1: 行，其实这个这套书叫《新昆虫记》，其实这个在我理解啊，其实应该算叫做《昆虫新记》。
0: 嗯，
1: 这其实更，其实我觉得更符合咱们这书的这个主题哈，因为现在这个名字其实也是致敬法布尔嘛。但是这书其实就刚才主持人说的，很多的知识点在其中。其实确实，因为这次这个书中收录的知识点很多都是这个跟咱们这个昆虫学最新的前沿呀、最新的这个理论发现呀等等的相结合的、很多都是首次的这个作为科普的形式这个给大家进行介绍的。所以还有很多新的这个独特啊，怎么区分呀的好多方法，比如说看触角啊，它是白天触状态啊等等等等的，就很多人就是给小朋友科普都会讲说谁是蛾。随着咱们这个分子上的研究哈、其实发现蝴蝶就是属于蛾子中的一类，所以可以说是蝴蝶是一类特殊的蛾子，它们其实不分家。所以对，所以这个观点，谁是蝴蝶，谁是蛾子，这其实意义不大。是的，是的。
0: 咱们说这个不太准确，是吧？
1: 不太准确，对。
0: 那现在准确吗？
1: 这个高海拔的山上，当地的气温是比较低的，所以它需要做一个薄薄的茧，让自己抵御这个严寒。所以只有这类蝴蝶是做茧的，其实大部分都应该说是破蛹成蝶。
0: 破蛹成蝶。是吧？这书里有很多这样的知识啊。我们说新昆虫记不止于昆虫。那么我拿到这九本，我给大家说说这些巨星诞生。这一听就是鸣虫了，
1: 对对，就是会发声的一些昆虫，
0: 蝈蝈啊、蛐蛐啊什么的，是吧？
1: 对对，其实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后面会讲到一个大家都想不到的，就不限于这些鸣虫当中的嗓门特别大的，
0: 不限于鸣虫嗓门特别大的，
1: 对对对，就是昆虫中的大嗓门。
0: 那咱们没把它纳入鸣虫，
1: 没纳入鸣虫，但是纳入到这本摇滚巨星当中了，特别摇滚。
0: 是您说的是寄鸟吗？
1: 不是，这本书中介绍一类小虫子叫做华春，华春这类对是生活在水中的春类昆虫。什么是春？就是咱们说的臭大姐，它是春。那么这类春呢，它通过摩擦身体啊，能发出高达99分贝的这个声音。
0: 99分贝是个什么概念呢？
1: 这个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咱们如果放大成咱们跟人一样大吧，相当于汽车喇叭狂摁的那种感觉声音了。声音是非常响亮的，但是它的一个小昆虫是非常的神奇啊。对，所以说这个可能大家一想大嗓门想不到它。但这也是科学家最新发现的。
0: 我再念叨啊，然后我们要说说这本书的就是由来，是吧？水下危险派对，我先念完了，咱再一个个说啊。水下危险派对啊，这肯定是水下的昆虫了哈。毛毛虫消失事件，这肯定跟蛾子啊、蝴蝶有关系了。终极猎手档案。这可能善于捕食的哈，机甲战士集结，
1: 大甲虫
0: 啊，敲甲类的哈，天才建筑师联盟，
1: 会造房子的昆虫，
0: 比如说蚂蚁啊、蜜蜂啊，
1: 对对对，
0: 黑夜里的追踪者，
1: 一些捕食性的，夜晚出没的，
0: 那破坏王来袭，

0: 就是咱们所谓的一些害虫了，
1: 蝗虫什么的、啊。
0: 对对对，
1: 啊，小心无敌恶霸，恶就是饥饿的饿，
0: 饥饿饿吃的多
1: 哦，吃
0: 的多，
1: 嗯，其实这套书啊，和这个张悦还有凌晓的宝宝，他们叫他叫虫虫哈，
2: 对对对，
1: 有关系啊。这虫虫有一天看了本书啊，有感而发，带着一些小情绪去找爸爸了。来讲讲这段。
2: 嗯，好，这段换我来讲哈。嗯、我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从事这份工作的嘛，所以我们自己平时也会买很多关于昆虫的科普书籍。然后有一天回家之后，我就买了一套书。我闺女放学回家，然后因为我们平时都有共同阅读的习惯，然后等她回家的时候，他就看我在看，然后他就问我说，妈妈这本书好看吗？我说很好看呀，我们两个就坐在那儿一起看。但我没有注意的是，他突然间又翻到那个书最后一页，然后他说，妈妈你看这本书的作者一定很爱他的女儿，他为什么在这个书上写着送给他的女儿呢？我爸爸平时审这么多书，给我带回来这么多他自己审阅的书，为什么从来都没有写上我呢？是因为他不够爱我吗？
1: 你看灵魂拷问
0: 问啊，灵魂拷问
1: 啊，对呀、啊，你这当时怎么面对闺女啊？
0: 当时无言以对啊，确实没有把带着她名字呀，人家说的对呀
1: 啊，然后呢，就想着我要不要得写一本啊？要不是面对人家这小眼神是吧？
0: 是的，得做出点动作来
1: 啊，是啊，就想着要给孩子写一本，
0: 没错没错。
1: 其实上次您来推荐的那本书还是文字很多的，叫
0: 《秒懂昆虫》
1: 啊，叫《秒懂昆虫》嘛、嗯，是吧？
0: 是的，
1: 嗯。那这次其实就完全是一个绘本了，
0: 对，主要是绘本形式、啊、图片非常的多，没错
1: 啊。那这次因为我拿的这个还是就是说量产的这个版本啊，
0: 对，
1: 这个封套上是没有那句话的，
0: 是的，
1: 实际上出版社为您定制了两套是吧？
0: 没错，因为当时这个我跟出版社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因为这个书已经马上就下车间了，因为都印刷完毕了，
1: 嗯，
0: 那当时这个出版社的编辑就非常理解我心情嘛，就说既然孩子有这需求啊，还是得满足孩子小小心愿
1: 啊，
0: 然后特意又加印了两套，印的是上面这个封套上写的是此书献给我的女儿虫虫
1: 啊，
0: 所以这两套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吧。
1: 虫虫看完了之后什么感觉呀？
2: 非常骄傲，然后非要把这个书带到学校去，然后送给其他的小朋友
1: 看看看，我爸无比爱我。
2: 对对对，终于成了别人家的闺女。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那我们就是看这套书的时候，因为是绘本嘛，绘本就是有作者负责文字，还有呢是有绘者负责这个图画哈、啊。我发现我们的绘者其实来自不同的国家啊，他们有来自捷克的啊，有来自意大利的、俄罗斯的啊、哥伦比亚的、乌克兰的，好多作者，而且
0: 是的，
1: 这个作者这些绘者出版社是怎么联系的？比如说后期，比如说他们画好了这个昆虫的样子，凌晓都满意吗？
0: 他们这个其实大部分作者他们画的这个昆虫的形态就是其实挺超乎我想象的，就是能把昆虫的特征也抓住了，然后也能表现的比较的可爱一些啊，比较拟人化。就后期就最后这个最后审的时候也是一些就是像细节上的精雕细刻了吧。有些特征可能是绘者为了出于这个拟人化的考虑，可能有些特征就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整。但是可能在我看来就是觉得还是应该以这个科学性为主，所以又跟他们沟通把这些特征又调回去，可能看起来形象呢会觉得有点跟我们想象中的拟人形态不太一样了，但它科学性是没有问题的。对，所以这些地方是做了一个取舍吧。
1: 对，因为常凌晓还是一个昆虫学家是吧，他看昆虫他分类惯了，他就特征比如说这腿长在哪儿，
0: 对，
1: 你不能胸下就都是腿了是吧？
0: 没错没错，虽然看起来很长，大长腿很漂亮，但其实他昆虫的六条腿都长在他的胸部，而不长腹部，所以就是有把他这个形象做了一个调整，没让他腿显得那么修长了。
1: 就是这书其实前前后后到最后父子我们拿到啊，一共经历了3年的时间。
0: 其实这书其实在我看来虽然作者写的是我，但其实这个

0: 出版社的很多的编辑啊，付出了很多，他们要整理资料、搜集资料、联系画手等等的。其实，在我看来，这书算是大家集体创作的一个成果。
1: 关于这个书的表达方式，他用了第一人称，就每个虫都是我。我自己，我来给你讲我的故事啊，
0: 没错，
1: 这个是编辑自己后来自己定的一个。
0: 是的，因为我当时我写稿子还是以这个就是平铺直述吧，相当于比较就是从他的这个说事儿，就简单说事儿。但是他们这个编辑进行润色之后呢，就变成一个故事性很强的东西了。
1: 嗯，
0: 就是以第一人称，因为考虑到可能有的读者可能年龄比较小，如果看第一人称呢，可能更有代入感，更好接受一些。
1: 你比如说，我现在拿到了其中的一本，就是《新昆虫记水下危险派对》啊，他说到了蜻蜓，还有当然蜻和蜓也不一样，是吧？
0: 没错，之前咱们节目中聊过这话题。
1: 对，
0: 是。
1: 要不您再说一遍蜻和蜓是有什么区别吧？反正这玩意儿也记不住。
0: 可能估计咱们这个直播间的听众可能都有的，能记住了哈。但这个蜻和蜓，其实我们从外观上也挺好分的，一般蜻比蜓要小。一些，蜓的个头大，而且蜓的它的这个腹部啊，肚子是比较宽扁的，而蜓的肚子是比较这个竖长的，比较窄的，当然有特例哈，也有比较大的蜓，比较小的蜓，然后具体特征呢，还要看吃脉上的一些特征，对，但是直观上呢，我们从这两点还是能区分出来的，
1: 那还有一种啊，就是和蜓和蜓都挺像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夏天去这个河边啊，叫豆娘是吧？你看写到豆娘的时候，就用第一人称，他的语言是这样的，他说我是豆娘，不是蜻蜓，我也喜欢在水边飞来飞去，人们总是把我当成缩小版的蜻蜓，其实我有一个更可爱的名字，我叫豆娘啊。别看我一副纤弱的模样，我也是个吃肉的昆虫，不过我只吃蚊子之类的小昆虫。哎，这旁边还画了一个，就是姐妹时间，就是豆娘长得细不愣登的，四只豆娘坐在那儿一起哈，像泡吧一样，是吧？
0: 比较优雅感觉
1: 啊，都非常的优雅
0: 哈，
1: 平平停停的样子哈，那么底下还有一段也特别有意思，我在这儿也考大家一下啊，就是这个昆虫的幼虫往往和它不叫一个名字，
0: 是
1: 吧？
0: 是的
1: 啊，有一种就是能在水上走的、水上飘的那种，叫什么来着？
0: 你是问听众吗？
1: 我先考考大家，就是蜻蜓的幼虫叫什么？那个幼虫叫什么？就是能在水上飘的，然后它那个六个腿都特别平展，
0: 对，
1: 在水膜上嗖嗖走，那叫什么来着？
0: 那个大家其实现在都管叫这个苍蝇的蝇，去掉虫字旁。但是其实现在这个昆虫圈吧，尤其是搞这个春类昆虫的，他们进行考证啊，发现这些字其实读猛。因为这些字呢，是源于它本来意思是说在水面上像青蛙一样游动的虫子。那其实大家可能想，很就是见到水米游动的姿态，其实很容易联想到青蛙的游动姿态嘛，也是这样，这种推动着向前前行嘛。所以这个比较贴切的话呢，其实现在就很多搞昆虫的都把它叫水蜢。
1: 水蜢。
0: 对，但是这个音呢，这个其实字典中现在我们可能查不到。因为这个是比较偏对
1: 古字哈，
0: 对，没错没错，所以说现在可能公众能接受的还是水蜢。
1: 水蜢哈。那说到蜻蜓的幼虫呢，叫水菜，上面是一个万，一万两万的万，下面放一个足，这个蜻蜓的幼虫是吧？
0: 是的。
1: 我们看看啊，就这一段它就挺有意思的，很能代表这个书的话语风格、语言风格。然后我们说到蜻蜓的幼虫叫水菜，这个豆娘的幼虫呢也叫水菜，
0: 水菜，
1: 它们都在水底下，小时候哈，还没有成虫之前，它坐在水底下，然后底下就画了一幅两个水菜见面了，你看他们都叫水菜，大一点就是蜻蜓的宝宝啊。和蜻蜓一样，我小时候也叫水菜，但是与蜻蜓的稚虫略有不同，他们的稚虫身躯粗壮，没有尾鳃。然后而我们在稚虫时期身体细长，有三个尾鳃，我们利用尾鳃呼吸，顺便用来划水。它这尾巴上是有鳃的是吗？
0: 是的，有三片像船桨一样的东西。
1: 还可以呼吸。
0: 对，
1: 还可以提供动力。
0: 没错。
1: 你看这两个水菜见面之后啊，他们就有一个对话，旁边有一个对话是泡泡。这个蜻蜓的这个宝宝说，你怎么也敢叫水菜？然后这小豆娘说，咋的，你有意见吗？这里面有充满这种特别有意思的对话哈。
0: 是的。
1: 凌晓就平时说话就挺逗的吗？张悦。
2: 对对对，平时就比较幽默风趣。
1: 你为什么说的时候凌晓都笑成花了？
0: 感觉是对我的肯定。
2: 对。

0: 对对，
1: 平时就挺逗的是吧？
0: 对对对，他平时处事很逗，因为他平时也会像一些，
1: 我怎么听着不像夸他了？
0: 因为他平时不仅就是平时处事风格吧，然后加上平时如果他去上课，然后因为我们在一起上课嘛，也会给小朋友一起上课，就他整体上课的风格也会很有趣啊。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上课的时候，可能就会更偏向于知识的内容，然后他大部分的时候还会给他们编一个事情。
1: 嗯，就是让孩子感兴趣，这事儿很重要，是吧？嗯，你看这小虫，长林小是很自信的。嗯，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哎，我那天和农业博物馆的唐志强老师聊天，他跟我说，他说耕与养啊，是人的一种基本的心理需求。虽然我们现在不农耕了啊，但是你种点花花草草，或者说你和动物家里的猫猫狗狗，甚至是小虫子，有个互动，其实对你的心理是一个按摩，你需要这个。
3: 是的，没错。
1: 是吗？我就看着那个蚕啊，在吃那个桑叶的时候，用蚕食鲸吞嘛，一口一口的，非常专注。那个声音啊，包括它那个体态都非常疗愈的。
3: 对，特解压，有时候看吃东西。
1: 对，
3: 我特别能理解这个这位老师说的这话的这意思啊。其实，因为我自己平时也养一些小虫子，作为一个解压的方式吧。
1: 嗯。
3: 就是我会养一些比较的偏冷门一些小昆虫，就是。我知道米老师家以前养过锹甲
1: 啊，对，
3: 很帅气。
1: 而且锹甲这个养了一年好几个月呢，是长寿锹甲是吧？
3: 锹甲确实是昆虫中的
1: 一般半年就死了吧？
3: 对对，一般我自己养不了这么长时间，
1: 是吧？
3: 对，所以可能我会养一些就偏小众的昆虫，比如现在我们家里养着四种蟑螂。
1: 哦，蟑螂啊，
3: 对，这个我就是觉得蟑螂这个东西。哎，挺有独特的这种独特魅力的，
1: 嗯，
3: 就会喜欢放到手上去，所谓的爬一爬，
1: 就宠物的那种是吧？
3: 对，宠物那种，就觉得它是一个就是不被人就是很广泛接受吧。
1: 说你看没人爱你，我爱你。
3: 对，是这意思，就是很小众、很冷门的东西，就是会觉得它有独特的点。
1: 哦，
3: 对，我会觉得就是想去观察它，想去了解它。
1: 哦，你看你就得娶张月，因为张月也是动物学的硕士，
3: 是的，
1: 深深的懂得你的爱。
0: 对对对，能相互了解
1: 是吧，并且志同道合，
3: 没错
1: 啊，
0: 包容性更强一点。比如说养的那些东西，我们家里经常每天晚上都有蟋蟀的叫声，然后扫着扫着地可能就爬出来两只面包虫呀，都会有这种情况，然后就默默的把它捡回去。然后有一次他在家里，因为他还养蛇嘛，然后他还养蛇，有一次老鼠跑了，但我们都不知道，我妈就在我们家去的时候打开那个门，然后我妈说呀，这有一个老鼠，但我闺女特别淡定，我闺女说姥姥没关系的，那是米老鼠。
1: 不是啊，同时养了老鼠还养了蛇是吗？
3: 对，因为蛇食物是小白鼠嘛。
1: 哦，对，这是它的食物是吧？
3: 食物，对
0: 对对对。
1: 哦，
3: 所以现在你看，虽然听见虫鸣，
0: 虫鸣阵阵，
1: 你是不是一年四季都有虫鸣啊？
3: 啊，差不多吧，就感觉非常的田园风。
0: 最近吵的都睡不好，我决定晚上必须把那个独唱的蟋蟀回家给它整死。
3: 对，先把这个鸣叫的蟋蟀先干。
1: 我特别喜欢张月很霸气的样子，整死。
0: 对，太烦了。
1: 我估计你老公不会答应的。你们家还有独唱的呢，是吧？
0: 对对对，他每天晚上唱。
1: 哎呦，这真是哈、啊，每天晚上唱。
3: 跟这睡在野外感觉很像、
1: 可爱的小动物，它在某一个片刻曾经疗愈你，就是你看着它的时候，你特别放松，心里什么都没想。我觉得那就是一个疗愈的时刻。这个新昆虫挺喜欢自然、喜欢虫子的。算了，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

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就像我们的节目的 slogan 一样，有所期待，有所期息。那白天大家经过了一天的忙碌，希望在这个时刻可以让大家放松，可以让大家聊聊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如果你觉得哎呀不知道该聊什么，我们今天有一个话题可以跟大家一起互动。此时此刻这首歌叫做《伤痕》，来自于林忆莲。我们今天的话题好像跟伤痕有点关系，也许人受了伤之后就会变得不那么敞开心扉，变得有一点点的冷漠。那我们为什么开始变得冷漠了，不愿意敞开心扉了，是什么造成了我们？那如果有些原因我们察觉到了，我们是不是有重启这个心扉的可能性呢？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也欢迎各位已经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同时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嘉宾，特别大来宾，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这歌特熟悉，
1: 那非常好，
0: 很有年代感啊。林忆莲呢就是一个会用声音讲故事的好歌手，我们也希望今夜随时可以让大家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就是分享一些故事，让大家变成更好的自己，
1: 是这样
0: 啊。谢谢林忆莲，我们让他稍事休息，来一段电影之后我们要聊聊今晚的话题，为什么人开始变得冷漠了。很多人就会说，是我麻木了吗？是我变得没有以前那么热情了吗？吴老师，您会有什么想法？
1: 对，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公众号我看完之后觉得写的非常的形象 啊，主要是里面引用了我们经常用的一些手机这种电脑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哈。首先我想跟听众朋友大家分享一下，是关于这个我们重点想今天想说的叫做情绪的节能。
0: 嗯，
1: 也就是说你在遇到了一些事情或者一些人的时候，你可能暂时关闭了某个通道。
0: 对，
1: 哎，你可能觉得这个时候会有一些没精神啊，或者是没有动力啊等等。但这个呢我们可以看，你可能只针对某些人或某

0: 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真得到专业店去修行啊。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其实我们有一种叫做异常心理、
1: 哦、
0: 啊，或者就是我们是说的一个多少带有点病态的心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要找一些专业的人来去做这些辨别和这些我们说辅导和咨询、
1: 嗯。
0: 那这些是怎么呢？是你可能对于绝大部分的事情都表示出来的淡漠、
1: 哦、
0: 冷漠、低落。然后对你以前有兴趣的一些活动爱好，比如说有些人喜欢唱歌，
2: 嗯，
0: 啊，有些人可能喜欢聚餐，但他由于一个什么事情的一个打击或影响之后，他就完全不想去了，
1: 嗯，
0: 还有呢，他对某些人也很冷漠，不感兴趣了，
1: 嗯，
0: 啊，而且呢，他还没有太多的动力是想说我再摁一下重启键，我想想办法，啊，我动点脑筋，连这点精神头都没有了。
1: 是不是就是不是暂停键？
0: 哎，
1: 就是瞄掉了吧？
0: 对，你直接就可能把它给停掉了，
1: 关掉了。
0: 甚至于说，我们如果像一个音乐似的，你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音轨，这个轨道坏了，
1: 嗯，
0: 就它再也播放不出一个完整的曲子来了，它就需要去修复它。那这个时候跟刚才说的那个多少还是有点区别。刚才说的那个呢，你在主观上。你还有很强的动力和动能来去展现，只是你觉得眼下当前或者是此时此刻你可能觉得兴趣不高，
1: 嗯，
0: 意思不大，
1: 嗯
0: 啊，然后你觉得这个时候哎呀我稍微歇会儿，
1: 嗯
0: 啊，我歇会儿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一会儿，这两个多少有一点点区别。
1: 对，
0: 我们今天重点谈的就是大家都有的，哎，遇到一些事儿啊，遇到一些人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些短暂的一个休息的时间。
1: 嗯，吴老师用两种方法告诉我们两个概念哈，有的是一种需要专门的治疗，有的就是我们也许我们累了，我们透支了，我们的电池啊老化了，我们换一个新的又崭新了。很多说恢复出厂设置很神奇，很多工程师学了好多年的这个专业技巧，哎，这电脑怎么这么慢呢？
0: 是，
1: 然后来了一个新手，一按重启全恢复了，
0: 好了，
1: 对吧？但是重启有重启的方法，
0: 对，
1: 重启有重启的动力源。大家也可以想一想，您在这个现在的生活和一个人际交往当中，是不是变得没有之前那么热情了？也许那个不叫冷漠，是开启了一种自我保护的小模式，我们以前付出，以前没有考虑后果，现在也许一件事情让你觉得有的经历，你累积了自己的经验之后，你开始变得有一点点小心，其实小心不是冷漠，
0: 嗯
1: 啊，那我们常常回顾一下哈，我们想想几个场景，这个如果我们有这个微信群等等的哈，朋友在这个微信群里聊得热火朝天，你也是其中一员呢，你也是经过某一个巧合加进来的，
0: 没错，
1: 我们也是同道中人呢。
0: 对，
1: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
0: 是，
1: 他们在吐槽一件事情，比如说八卦一件事情，新设备上啦，什么这个新闻什么，你看到了，想参与参与哈。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对方正在输入，打了几行字，删了；打了几行字，又删了，最后也没参与，也没回应。
0: 嗯，
1: 甚至你都不想点开那个红色的消息气泡了。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你可以看看你们的手机有多少是红的，反正我微信挺多的，
0: 我
1: 接电话也挺多的，很多人受不了这个必须点开，
0: 对，
1: 我还就放那儿了，我不怎么点，
0: 我有很多都好久不点开了，
1: 对吧？
0: 对，
1: 还有就是朋友打电话甚至是家人打电话来的时候，你看着屏幕响了五秒没接，哎，这个心里为什么？大家想想啊，你有没有这个情况？我有过，过了一会儿回了一条微信，哎，刚才在忙，怎么了？其实你什么都没忙，你只是不想说话。同事凑过来聊八卦，你笑了一下，没有接后面的话，心里你是一点波澜都没有，甚至觉得太吵了。
0: 嗯，
1: 以前你不这样的，是吧？
0: 对，
1: 所以我们想想，嗯，我然后很多朋友就产生怀疑体质，嘣，打开这个怀疑键，扫描一下自己，我怎么了？我是这儿出问题了？然后就是我是不是变冷漠了？我变了吗？性格出问题了？我是不是失去了我以前还挺强的共情能力的？
0: 嗯，
1: 都在怀疑自己哈。啊，你不是变冷漠了，或许就是像吴老师说的，我们有点累了。
0: 对。
1: 得休息，
0: 没错，
1: 你的这个心脏啊，你的大脑啊，你的各种的神经器官，你的胃，你的嘴，你的腿，你的头发，说主人你该喊停了，
0: 你先打个盹睡一觉，
1: 是吧？
0: 对，
1: 大家不必焦虑哈。
0: 对，
1: 对，你的情绪余额不足，
0: 对， 对，所以这样的状态在我们人生当中非常非常的这个可以说频繁跟常见哈。就

0: 刚才我一开始为什么做一个区别呢？其实我想也想说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正常状态到异常状态当中是有一个过渡期的。
1: 嗯，
0: 那么这个过渡期，我们绝大部分的听众朋友是过渡的非常的丝滑和顺利，也就是说我们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暂时缓一缓打个瞌睡的状态。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跑马拉松的时候也可以暂时带饮水站去拿个水，
1: 对，
0: 补充点这些我们叫做体能还有这个身体当中的电解质。
1: 对，您说那个跑马拉松，
0: 对，
1: 我还想到 F1 呢，
0: 它是
1: 崩还得换轮胎呢，
0: 哎，
1: 是不是，啊，
0: 我超级喜欢，特别喜欢 F1 那个，他那个进维修站的时候，
1: 啊，
0: 我知道最快的可能只有十几秒钟就全干完了，
1: 哇，就出去了。
0: 对，然后他会在有干胎、湿胎、雨胎等等哈。
1: 对对对，
0: 哎，你这个比喻也非常的形象，就是我提出这个是希望大家再注意，就是在我们的一个正常合理的状态当中，也有一部分人不太注意对这个的一个观察和一个思考，还有一个对它的一个调整，它也会演变下去。
1: 哦，演变下。
0: 对，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把它称之为一个过渡期。它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相信可以过渡回我们的一个正常状态。
1: 嗯，
0: 但是有很多人他比较沉闷，比较孤独啊，然后比较内向。
1: 嗯，
0: 他也可能不能正确的来去解读和正确的来去重新重置这个哈。
1: 对，他秩序乱了。
0: 对，那么也可能他就会因此来去，就是滑向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他真的是出了一个长久的一个，比较就是不太容易解决的一个状态当中，对吧？那我们今天重点来谈的就是我们尽最大可能性来去识别它，然后不向这个异常状态去滑落。所以我想说呢，我们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先来去贴什么样的标签在身上。为什么一开始我就做了一个区分，其实就是想让听众朋友说，就是我们今天公众号里说的，就是在某一天突然间我们发现自己或者是周围的人有一些变化的时候，大家明确的一点个观点啊，不要贴个标签说他怎么就变得冷漠了、自私了、不爱了，就这种标签往往带有一些我们对于人格和人品的一个改变性评价。
1: 嗯，
0: 就贴了一个这个人是个我们可以说贴了个坏人，贴了个不诚实的人，贴了一个冷漠的人、不热情的人啊，还有他自私的等等啊，这些标签。大家有没有想过，你真贴了标签之后，你就会把它有一个笼统的认识，或者有一个带有一个光环的认识，你就会觉得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你会越来越觉得这个人离你很遥远，距离很遥远，你跟他说不到一起去，因为他这个人变了。这很就是对我们的心理影响非常大，
1: 这挺我值的，
0: 对吧？那我们今天所要理解的事情是不是他这个人本质变了，也就是说你今天还是使用的这个品牌的手机，他可能你使用了三年，然后呢他的一些里面的一些内存变得你占用的比较多了，对吧？他一天到晚的在存你的照片，在存你的视频，
1: 对，
0: 然后再存你的各种社交媒体的联系的东西，然后呢你又不太注意去清理和保存和删除，那这个时候他也很忙乱，但是这个手机仍然是这个手机，它本质上没有变化。这个我就想说，我们在标签上心理学上非常在意一个贴标签和错贴标签。那么首先我们开场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标签正确的贴上去，那我们对这个人的理解就变得不是那种叫做敌对关系或者叫对立关系。
1: 是的。
0: 哎，他就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会这样我也会这样，所以不是性格。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1点整。
0: 的变化也不是爱意上消失，它是大脑当中，就像我们处理手机的信息似的，我们可以用一个词叫做过载了。那这个时候的话，它可能要触发一个机制。就是我们的大脑虽然不是工程师设计出来的，但是呢大自然它给了我们大脑的一个保护性的一个措施。
1: 对，就是比喻就是我们大脑也有一个省电模式，
0: 有，
1: 对吧？因为刚刚我们说你手机内存不够了，我们要删照片、删视频、删无用的这个群、退群，然后怎么样删软件，
0: 是
1: 大脑也是一样的，我们处理情绪需要消耗大量能量。
0: 对，
1: 同理心、共情、情绪回应，
0: 没错，
1: 这些功能是大脑的耗电大户。如果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您，大家 其中长期有人处于压力之下，长期付出情感得不到正向的反馈，觉得自己失衡，那大脑为了保存基本的生存能量，就会主动给咱们降频。
0: 对，
1: 有人说不是降频了，2.5到2.4降下来了，关闭那些高耗能的情感功能，只保留最基本的生理运转，也就是我们 C 盘只转就行了。
0: 对
1: ，D 盘 C，D 盘我们不用。这就是为什么你会不想说话、不想回应、不想关心任何人了。
0: 对
1: 啊，刚刚吴老师就举了很形象的例子哈，我们的聊天室的朋友，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哈。看到了这个6081-5609汉克，然后投我以桃白开水，东东22239刚刚进聊天室，还有小易，还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还有五月槐花香阿迪，大家都留言了，我都把大家有价值的、有信息留言加的这个精选了，这样方便我查哈。
0: 嗯，
1: 我看到的最先加的精选这位朋友叫阿迪，他说是啊，情绪也需要休息，你别以为情绪永远是流动，不，我们为什么要睡觉，我们是不是要补充，
0: 要打盹儿？
1: 对啊，
0: 这些都是我们大脑的一个天然赋予的一个保护性机制。
1: 是的，
0: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在大脑的某些神经区域，不管它叫什么体，它负责什么，它主要是需要一个短暂的休息。所以我们的所有的这种语言的表达，还有这种情感的这种展露，还有这个我们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其实它都在消耗你刚才所说的一个能量，只是我们身体当中不是用电池来去解决的，是用我们的这种衣食住行来去储备的一个能量，但它用到一定时候的话，那身体就说了，哎，你这时候先把这件事儿先缓缓，先把这个人先缓缓。
1: 对，投我以桃说，心乱则万事皆乱，心静则万物皆安。
0: 心静还自然凉呢。
1: 心静可通万事理，心宽能容百样情。来，小易说，我把像冬眠的小猫蜷在角落，等心里的雪化完再出门，这是一种自我的疗伤，也是自我的保护哈。
0: 没错。
1: 还有的朋友说，很多人对情绪节能有误解啊，觉得这就是冷漠逃避，不再热爱生活了。情绪节能从来就不是错，它甚至是一种成熟。这说的很有条理性哈。
0: 对，是一种成熟，它绝对是一个成熟的一个标志，就代表了你可以叫做有持有缓，有张有弛，你可以紧张起来，你也可以松弛下来。
1: 还有的朋友说，其实这样是主动赋我们的这个恢复我们的心理能量的一个状态，就是接他刚刚那个话了再出来嘛哈。当我们情绪疲惫的时候，大家就是一种正常的自我调节，而没有敌意。很多人比较敏感，比如说亲密关系当中、亲子关系当中，跟这个朋友相处，哎，他忽然好像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为什么这么冷漠？由于别人的冷漠，你开始审视自己，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让他冷漠？
0: 对，
1: 那有这个过程当中，你又开始再次调整，他一直冷漠，你也就跟着变冷漠了，
0: 被带下去了，
1: 对吧？啊，今天我们聊这个，我们为什么会变得冷漠，对一些事情呢成为了一个淡人。以前你是很浓的人，以前话题很多，在这个比如说饭局上，在组织一个聚会上，你是那个能说会道的人。突然有一天我不爱那么说话，我想话没有那么多了。其实你也是做了筛选的，你的情绪在截流，你的情绪截流了，你的表达意愿、你表达的这个频次、表达的内容也会渐渐变得减少啊，这也是一种微微成熟的表现哈。
0: 没错，说这个呢，还也需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是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一些我们遇到的一些事情之外，我们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我们在社会当中会遇到不同的一些阻抗。就是我们虽然是表达的很积极很充分，但难以避免的是我们会遇到一些对立面，会遇到一些否定你的一些声音，对吧？
1: 对，
0: 你唱歌也好，你说话也好，你做事也好，难以避免，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些想法跟动机，都有人会站在你的对立面上。
1: 是的。
0: 那么你如果假如说你的这些付出啊，我们说情绪上的和行为上的付出被消耗到一定时候的时候，你也觉得有点这种落败，对吧？一些失落感。
1: 对。
0: 那这个时候的话，你可能要重新审视一下这个场景和这群人，是不是你还要用这样的一个热情来去 相交往和表达。
1: 是
0: 啊，大家你看我用了一个词热情、
1: 嗯、
0: 那热情就代表有一定的温度、
1: 嗯、
0: 但是我们世界上所有的物质它其实温度都很难恒久的保持，
1: 会冷却的，
0: 对，它有会凉，但它还会再加热，
1: 对，
0: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内心

0: 当中潜意识当中会有一个保护的机制，就既然我没有得到共和一些共鸣和支持、
1: 嗯、
0: 那可能我要审视一下，
1: 嗯，
0: 对，
1: 就保护一下自己，
0: 对对对，
1: 缓冲一下，
0: 对，我要思考一下这件事情在这个群体当中在这个平台上我做的是不是恰当，
1: 是的
0: 啊，对、嗯、我们虽然说大家都是有一种无私的奉献精神，但是也需要大自然给我们一定的回报，
1: 对，刚刚
0: 包括掌声啊等等。
1: 刚刚看到一位新的朋友3017广播新进入聊天室，欢迎你进入我们今夜思雨室的聊天室，大家进来之后留留言聊聊天哈，天气闷热，大家聊聊天可以排解一下情绪哈。这个泰勒你好，刚刚看到您进入了，感谢您。这位朋友说那个情绪节能并非是冷漠退缩，它甚至是一种刚刚说的成熟的表现，
0: 对，
1: 我们为什么呢，不再毫无保留的向外倾泻情绪，学会筛选消耗啊，守住内心那个非常难得的，就像那个我们说那个变形金刚那个能量块一样哈、
0: 啊，对，
1: 不是失去热忱，只是不再把心力浪费在不值得的人跟事情上。好，欢迎用户 9916SI 进入我们的聊天室，您正在收听的是一档心理的节目，今天我们在聊天室和在我们的直播间呢，跟大家一起互动的除了我们的亲爱的特别大来宾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那您现在有没有找到你现在也冷漠了不爱说话了，有没有重启的可能性，下面我们帮大家试着重启一下。
0: 好，

0: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雨时，希望大家每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的时候，不管是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是录播节目，希望各位都能有所期待，有所栖息。在这个世界非常速度变化的时代哈，我们大家特别需要心理的一个安稳，我们的心中要有一个非常好的档位的调节器。如果我们的 GPU CPU 过载了，我们真的要让它休息，情绪也是一样的。我们在说很多的网络词扑面而来，有的人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情绪截流啊，原生家庭啊，已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出现。所以我们在想问题的时候也变得不再单一，成为了一个综合的看待事物的个体。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的今夜思雨时的节目，每一次我们精选的话题也是会跟大家一起聊，看到大家的留言我们非常的开心，因为每次看到大家留言的时候，我们觉得大家在跟我们一起变成更好的自己，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啊。您说吴老师
1: 啊，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很多都是，首先有很多是我们叫老粉丝，就是经常会每次节目都出现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边。还有一个我真觉得他们很多非常的这个有经验和专业，就是说的很多的观点和经验的想法的分享，我觉得很到位、
0: 是，
1: 然后想就是点个赞，对，
0: 谢谢大家哈。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这个人变得冷漠了之后呢，我们会觉得是不是我们有可能不会再像之前那么热情了，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也有解决这个冷漠的方法，
1: 没错。
0: 我们下半段呢也跟大家先说一说这些方法哈。当然感谢各位朋友的光临，刚刚看到用户 3092NX 进入聊天室，欢迎您啊。有一个朋友说，我有个小疑惑，当进入节能模式并发现这样也不错，为什么还要从淡转到浓？淡下去也很好吧。他说课题分离向内求不是常被提及的吗？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观点和一个想法哈。我很认同这个，就是我其实在节目的一开始我已经在做一个区分，就是我们怎么是由一种过度的一种激烈的啊，一种有些躁动的这种状态，我们觉得有点辛苦了所以我们会转到了一个偏安静的啊，偏一些比较沉稳的一些内敛的等等这些状态，
0: 我们调整调整。
1: 就像刚才这个听众朋友所说的，就是我收回来之后为什么还要再打开呢？我觉得这个观点很有意义，就是我并不觉得大家收回来都要打开，就是如果有的人一直像一些就是我们不希望发展的这种更加低迷的状态啊，更加就是让自己很大的局限性，然后又让自己的社交圈子大量减少，影响了我们的一些正常生活，甚至于说我们变得非常的这种消沉，低迷，萎靡不振，郁郁寡欢，你看我这些词实际上并不是我们大家去希望通过调整来得来的。那我用的手机里面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在夏天这么热的情况，经常说提示你机器温度太高，暂停使用。哎，你可以看它不是让你永久停止使用，它就是缓一缓它就正常使用。但是实话跟大家讲，我的手机用了差不多3年半，那么对于一个手机来讲其实多少有一点点老了现在已经更新换代了4、5代了哈。那说明什么？说明它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比新机器稍微要慢一点，稍微要可能要不太那么好的一个状态，我很认可，但它还能完成我的正常的使用，拍照啊，社交网络的一些交流啊，做一些简单的文件呀，
0: 没问题，
1: 都可以满足。所以我并不认为它是我不可接受要抛弃的。这个刚才听众朋友说，如果你原来是非常的这种外向开脸往开放，然后你现在呢可能包括你的年龄，你的社交圈，你重新审视了之后，你稍微把这门关小一点，我觉得挺好的，适合你。
0: 对，
1: 你没有感觉到这是一个别扭异常，然后你觉得，我觉得这就挺好。
0: 我想起一句话来，
1: 对，你说，
0: 花得有重开日，
1: 没错，
0: 对吧？
1: 对，
0: 我们是朵花。
1: 其实，对，其实我们跟一年四季，跟这个植物动物是一样，它是有一个周期的。
0: 对，
1: 所以刚才这个听众朋友，如果你说把这扇原来

0: 大厂的城门现在关上一点，然后呢让自己享受这些宁静，哎，我觉得是挺好的一种方式。
1: 对，
0: 这个我觉得它不是在关机，它是在换一种模式在工作，有点年代感了哈。那它可能确实是对于一些新的应用，可能在这台机器上它的运转，我们叫跑分就不是特别好。
1: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你的系统啊也老了之后，有些软件都安不进去了。
0: 我觉得最明显的是一些网络游，就是一些游戏。
1: 对
0: 对，因为游戏要求的，比如说从视频来讲的话，从我们的显示器，
1: 对，有硬件
0: 和我们的运算速度，它的要求会高。当然我们就是说句老实话，我现在用的这两部手机都算是品牌手机。实话实讲啊，我个人认为只用到了它40%左右的这个功能等等。
1: 那您已经很不错了。
0: 我觉得最多最多到此
1: 可以了。
0: 也可能我的这个认识有点超过了实际。如果大家看起来的话，你可能只有20%-30%。我自认为用到40%。我想说什么呢？其实一台机器和一个人一样，其实它外延的一些我们没发挥的，其实有很多。
1: 对
0: 对，
1: 就像这位朋友说的哈，
0: 对，
1: 这个投我以桃说，其实独处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呀。
0: 是的
1: 啊，刚刚看到一个叫做 ZIP， 好像是个打火机的名字啊，这个 ID 很有趣啊。他说，哎呀，突然停电的晚上来到这里静静心，欢迎里边请，这里有大座有空调，我们还可以聊着话题。
0: 我们有自然风，
1: 对，我们自然风。我们刚刚说了。这个花有重开日，我们是朵花，我们换个地方，种子飘向任何地方都可以开出花来，结出果实。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变得谨慎了，小心了，这小小的窗户我们也打开，
0: 对，
1: 寻找重启的方法啊。
0: 对，我们下半时重点来说说这些方法啊。其实就跟我们举的手机的例子是类似的哈。我们先有一段时间允许自己切断，允许自己隔开，就是我们叫做休息时间。也就是说我们允许手机的一个我们现在叫做重启，
1: 对，
0: 它会大概其会花几分钟时间，它从这个暂时关闭到重启程序。有的时候咱们用的电脑也会这样，所以我们人也会参考这样，比如说我们用可能几个小时，或者三五天时间，我们来去允许自己来去做这些。在这个阶段的下呢，我们并不像我们常态似的一定要去共情别人，一定要去理解别人，一定要说这个时间段我硬撑着要帮助你。对，那这个时间我们就首先先接纳啊，认清我们有这样一个间歇期，就是一个叫休息时间。好，那么再往下呢，我们就是先恢复身体状态，因为我们的心理状态是基于我们的身体状态。
1: 是，
0: 对，就像我们的手机，又拿这个我们最常见的例子来去说哈，你所有的运转程序都是跟它的内存、跟它的处理器和等等的硬件是有关的。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品牌手机，它的新的应用程序在老的手机上是加载不了的。也就是说它的硬件的确的确是起了一个基础的支撑作用。那我们的人体也一样，如果你的休息不好，你的睡眠呀、饮食啊等等不好的情况下，你想它的这个我们的硬件系统就支撑不了这种变化。
1: 它即使转也转得不好，
0: 是吧？
1: 转不动。
0: 所以你的就会发现脑子有点懵，说人的心理跟生理是相符。一个确切的恢复的办法之前，我们可以类似于参考什么呢？参考比如说汽车进了这个保养
1: 啊，
0: 这几天它就开不了
1: 啊。是，
0: 它就是在那儿要保养。
1: 对，
0: 就是你想也没有用。它这两天是你想用它也用不了，它就在那儿保养的。
1: 我们要绿色出行，
0: 然后呢你就相当于在那个店里面，要么你回家了，就是反正你也别等它了。哎，所以这是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允许它这个设备有一个这种叫做恢复它的物理功能，
1: 对，
0: 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当然了，说起细的来讲的话，我们身体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元素啊，还有各种一些分泌的一些激素啊，还有我们的身体当中包括这个五脏六腑，其实它也是要休息的。比如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身体要累了之后腰疼头疼，它都是我们累了之后给我们的一个提示。好，那首先我说这注意叫做身体的休息啊。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恢复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观察没观察过，其实我们的电脑跟手机

0: 是让你要重开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它恢复的时候它也有选择的先恢复它的基础功能，然后有些程序是可能你要重新打开的，因为它就彻底就关闭掉了，你要重新开这个。当然现在的软件有不一样的，有的呢是说重开机之后它还仍然维持开的状态，
1: 嗯，
0: 但有些你可以看，如果你把手机关了再开，它有很多的对话框就没了，就关闭了，它的应用就关闭了。为什么？它就为了它的重新来去干干净净的重启。
1: 对，这不就像我们自己就自省之后清理完之后，我们就焕发新生嘛，对吧？
0: 没错，
1: 嗯，
0: 所以在这里
1: 面一身轻松，嗯，
0: 所以我下面想说的是说，就是我们从小剂量逐级开始，
1: 嗯，
0: 就是我们打开一个应用，打开一个应用，
1: 嗯，
0: 打开一个应用，让这个新重启的这个硬件设备逐渐的恢复它全面功能，
1: 嗯，
0: 而不是说你一开之后，这个软件开了，这个软件开了，这个软件，然后你还要跑一个游戏，
1: 嗯。
0: 那这个剂量突然间上去之后，其实它有可能承载不了，就又停了，
1: 又到了。
0: 对，所以你要先开始看看，哎，我们先从一个这个小级别的，
1: 好，
0: 哎，我们可以跟最亲的人做一些互动。
1: 是的，是的，
0: 对，最小的事儿。
1: 莫老师说的很对啊，大家想没想过，就是我们做好了准备，
0: 对，
1: 然后你又错付了一个一个群体，
0: 是
1: 你源头错了。我觉得大家就是好不容易缝缝补补，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比如说自信呢，比如说自信呢，比如说热情啊，又哐一盘冷水浇过去了。
0: 对，
1: 试探着来，慢慢的来，
0: 一点一点来。
1: 对，要找到那个稳定的关系的源头，比如说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父亲，你跟他们讲话，有些小朋友跟父亲母亲的关系也会从冷漠慢慢转成，哎呀，
0: 没错，
1: 我爸，我今天聊一聊，对吧？
0: 从人。还从事儿，
1: 是的，
0: 就是从他可以宽容你的人，哎，还有一些从一些小级别的事儿，
1: 嗯，
0: 来开始，我们也去参考我们经常日常生活当中的，来去避免一些严重冲突的人，比如你就觉得这人完全不顺眼，你最近就真的别跟他打交道。
1: 是的，是的，先保护自己哈，
0: 对，
1: 自己很重
0: 要，所以不
1: 要
0: 一次性的把强度拉满。
1: 对，刚刚来到我们节目的 ZIP， 你的心静下来了吗？我们在聊天呢哈，您最近怎么样？最近这个心情怎么样？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哈。也欢迎刚刚进场的用户 8479FC 啊。说到这儿呢，其实我看到很多这个朋友和我身边的这些伙伴们，他们其实都有一些发现快乐的能力。我觉得一个人找到快乐的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恢复的机制。我们说重启也好啊，重组也好，也更新也好，都是一种概念。那回馈到人的身上，你是不是还有寻找快乐的能力？其实大家不要觉得啊，我快乐非得从别人身上找吗？不然。不一定啊，你可以从自己身上找快乐。
0: 我跟你说，心理学上一直这么认为，就是快乐也好，忧伤也好，悲伤也好，难过也好，我们很多人都说，要不是因为你，我不会这样。其实我们心理学上有解读，有很多人周围充满了这种环境，但他仍然不那样，说明什么？说明你的主观的能动性还是占很大的一个作用的，
1: 内核很稳定。
0: 对，
1: 这时候周华健出来的，若不是因为你，我依然在风雨里飘来荡去，我早已经放弃
0: 了。我也突然间想起那个郭德纲调侃于谦，说于谦老师如何如何好，如何如何厉害，要不因为你我早红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搭档嘛，是不是？
0: 对，所以你可以看这个是一个调侃，所以我们到底把这个因素归结于说外界对你的干扰呢，还是你的主观能动性确确实实也需要一些调整。
1: 是的，是的。
0: 对，所以我说你可以完全可以跟周围的人，特别是亲近的人，宽容人，坦诚说这段时间我多少可有点低落。
1: 是
0: 啊，你多担待啊。
1: 其实就是沟通。
0: 你多担待点。
1: 沟通
0: 啊，就有的时候我觉得在直播开始之前，我也跟周正老师说，我说这两天我去上课多少有点疲惫。
1: 嗯，
0: 我从郊区赶回来的。我说今天节目当中你稍微带带我。
1: 对, 对, 对。
0: 我记得有几次你也说过，哎，这两天嗓子不在线。
1: 是。
0: 然后呢你稍微带一带，就是多说一点。
1: 是的是。
0: 啊，我们你看这个合作我就理解了。
1: 对。
0: 哎，周正老师今天可不是说变了一个人，说这人怎么今天这样，完全不照顾别人的这个搭档的情绪，然后就也不说话了，嗓子也哑了。我不会这么理解，你就很正常的告诉他，
1: 哎，
0: 这两天我就是处这么状态，
1: 嗯，
0: 然后你稍微发挥发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很公平的，
1: 嗯，
0: 就是我也有事儿，你也有事儿啊，听众朋友也有事儿，对吧？所以我们先从这种我们认可，哎，我现在可别误会啊，我可不是 那样的人，我只是这两天状态不在线。
1: 对，刚刚吴老师说的这样一个交集，大家想不想？其实这两个人的关系还到一定程度才能这样，
0: 合作关系。
1: 对。

0: 如果就是一个简简单单没有那么深入，其实这个时候会发生一件大家特别理不清的事情，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边界感？
1: 没错，
0: 对吧？
1: 对，
0: 很烦躁，
1: 甚至于有可能因此还就断交了呢。
0: 啊，是的，是的，
1: 没错。
0: 欢迎刚刚进入我们聊天室的9387，以及刚刚忘记那个用户名字，你好长的名字，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哈。这个怀怀香正在跟大家打招呼。这位朋友说着，很多人对情绪节能有误解，觉得这就是冷漠、逃避、不再认识生活。其实我们静下心来啊，在这个安静的夜晚跟大家聊，很多人选择冷漠，选择不讲话，其实是保护自己，让自己清静。
1: 对
0: 啊，
1: 片刻的宁静之后，我们还可以再去看繁华吗？
0: 是的，
1: 对。
0: 那个时间的关系啊，吴老师，那个总结一下，就是我们说，我变得冷漠了，家人也不理解我了，我的爱人、我的孩子也不太理解我了。我要先要不要写封信跟他们说说最近的情况，让他们了解我，等我准备要打开心扉的时候，我们再去做怎么总结一下这种情况的发生在生活当中啊。
1: 是的，我觉得今天节目也是很有意思，我觉得给大家的刚才提了几个建议，还有一点就是你可以真的是远离一部分的人啊，远离一部分的环境。那么我觉得整个听下来之后，我觉得
0: 特别难理解，
1: 没有那么就复杂。说我我怎么那么矫情啊？你看这个世界不容我，我也不容这个世界。然后我每天白天也情绪化了，晚上也情绪化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今天我一开始到现在来去整理的，就是我们有个标签去是要贴在我们身上，就是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波动啊。那么我们也没有说这个人就差劲了，我们这个人就犯错了，我们也不是这样的来去理解所谓旧程序和旧手机，包括我们旧的过往的这个人所表现出的状态，其实他还依然如故。对。那么我觉得有些嘉宾表的我经常会很感动啊，我觉得很赞同，就是说我看见他，我看到了他客观存在，我也看到了他的来龙去脉，所以现在呢我也不着急说非把他给停在这儿和放弃在这儿。
0: 对，
1: 我允许他奔跑一段时间的难受，但是没关系啊，我们反正过了这股劲儿也就好了。一个直线，他绝对不是说我每时每刻都要完美，他肯定是有一个起伏啊。所以我觉得今天包括以往的节目和未来节目，就是带着我们一起去思考和探索这个，所以我也愿意大家多点耐心去，哪怕在这个时间段呢我停这几秒钟，我停这几天，然后我为了未来更多的时间去绽放，去开放，去让自己挪动，去变化等等，我觉得打下这个基础，我觉得每天的节目，每次的节目哈，都给我很多这样的一个启发啊。
0: 是，就像我们的热情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经常互动的老朋友说的那样哈，真正的成熟不是永远的情绪饱满，而是懂得为自己的情绪设置省电的模式。
1: 没错，
0: 啊，
1: 没错。
0: 有些朋友连省电模式都不会设置，拿到手机就是拍照、发信息，然后就逛逛各种网站。看看省电模式在哪儿，这特重要。
1: 有的时候还叫免打扰模式，我以前不会用。
0: 飞行模式、免打扰模式、工作模式都可以自己调整。
1: 有好多好多。
0: 对，所以你要把这个主动权掌握在爱自己的手中，这一点毋庸置疑的好。就像这个朋友做最后我们今天节目的结尾说的很准确，人生这场马拉松配速不是一直不变的，要有调整啊。就是我们不能是涌动的，我们的心情也不是永远开心的，所以说我们就是也不能非黑即白，
1: 有张有弛，
0: 对不对？有张有弛，你要过渡好，调整好自己，其实也是一种成熟的表现。不是你我是不是不想更新，我变老了，不是。你如果把这个事情停止，对，停止互动，让自己安静，意识到自己老了，我跟不上时代了，这是你的意识的问题，你要调整这个意识。
1: 在老年群体当中，还有一部分年轻的老年人。
0: 对呀，您这句话说太对了，在很多的群体当中，都有看着比同龄人显得年轻、显得
1: 活力、
0: 活泛的人，
1: 适合社会发展、适合自己的
0: 这些群体，他们怎么做到的？他们自己心里特别清晰。
1: 没错，
0: 太阳每天照常升起。
1: 对。
0: 就像那个我们觉得还挺俗的，满满的正能量。
1: 对，
0: 希望各位在周而复始的生活当中找到自己的暂停键，也找到自己的重启键。谢谢各位，
1: 晚安。
0: 晚安。

0: 洒脱是秋天的性格，丰盈是秋天的形象，收获是秋天的标签。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秋色已至，来日方长。方长。
1: 好累。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6: 欢迎光临今天的音乐加块糖，今天的第一首歌就是一首点播歌曲，来自陈梦。他说周五那天王佳怡老公说让我点一个味道的糖果，我想了一下，那就点一首王心凌的彩虹的微笑，一个七彩色的软糖送给甜甜圈们吧。

Take it easy， 慢慢来。这本来是昨天点给大家的哈。陈梦说，希望在新的一周里，大家都可以收获不同颜色的快乐和好心情。

所以很神奇的是，我们今天的歌单上面的歌曲也恰好是成对出现的，而且有一些是刻意为之，有一些是大家凑巧安排。比如刚刚彩虹的微笑之后，下面这首歌来自叶培，彩虹。双色的彩虹，双倍的幸福，这是之前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有一位朋友金鱼草的味道说到，双鱼那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彩虹，是许巍给叶培创作的，很好听。那我们今天就来安排一下。

没想到当音乐声响起，这首歌我也会唱，那就跟着唱两句。来自叶培的《彩虹》，也同样收录在《双鱼》那张专辑当中，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感谢金鱼草的推荐。

今天播的歌啊，接下来的这首也是微博当中一位要求匿名的朋友说，我想点一首朴树的那些花儿，

0: 是车水马龙加上一点
1: 忙上天天都在想

首点播歌曲，来自微博当中的噼里啪啦霸王烧烤，送给张女士。那我猜可能是一位男生，那我们来听听这个翻唱的版本吧。

去见你。来自一位叫做西瓜的男生的翻唱版本，跟之前的原版相比，好像又多了很多的这种悠悠的思绪。但是刚刚出现了好多三啊，想你三遍，乌云就会散开一点；想你三十遍，想你三百遍，想他个三天三夜。哎呀，来自张惠妹的三天三夜，谁点播的呢？是上周遗留歌曲，简简单单一句话点播的，我们今天给他补上。

这是简简单单一句话的点播，怎么样，把大家的工作热情都调动起来了吗？哪怕是听歌的热情，或者即将午饭的热情。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单相思，来啊，作为下半场的开场，之前有在节目当中，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有播过，但通常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可能都播不完全，所以今天刚好把它放到下半场的第一首，这样就播完了。有一位叫做龚存正的小朋友，他说他想点播一首《起风了》，送给他之前转校之前的一位好朋友，因为其实他刚刚转来这个学校没有多久，在之前他有一个好朋友形影不离，转校了之后他会想对他说，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呀。我问除了时间过得真快还有什么想说的吗，他摇了摇头说没有了，那我想就都在歌里了吧。

起风了。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吴青峰的版本，来自宫存正小朋友点给他的好朋友的昵称，在微博当中昨天的时候点播的哈。他说很长时间没有在节目里面听到唐了一个唐版的生活倒影了，是这首歌被唐唐翻唱之后自己喜欢上了这首歌，也彻底喜欢上了音乐加块糖，也会时不时的拿来听听，从中获取力量。我想把这颗云朵杰克糖翻出来，点给遇到挫折甚至焦头烂额的人们，特别记起里面那段海南黎族话的念白，是这样的。谢谢昵称的翻译哈，生活是这样的，你要学会坚强和面对，还有发现身边的美好。你看，对面的高山多漂亮。

生活倒影啊，来自杰克堂的翻唱，原唱是苏运莹。刚刚倪称说，因为第一次听这首歌就是杰克堂唱的，所以已经深入人心了，是吗？这么说来，其实我想起来以前在 KTV 也是听好朋友唱了很多我以前没有听过的歌，所以每次在唱那首歌的时候，我基本上脑海当中出现的声音就是他的声音。好吧，因为一首歌的翻唱让大家认识了一首好听的歌，我也很开心。愿得一人心，没有想到，没有奢望过，大家互相付出了真心，就会收获更多的真心。这是来自倪称的点播，嗨，简简单单一句话接棒倪称的点播，愿得一人心，来自李行亮。

得意人生已经很幸运，可是在一个甜甜圈的大家庭里，因为彼此付出了真心，就可以收获那么多。就像微小微说的，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就听杰克堂，白首不相弃。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那我们就用 X 味道的糖果来和大家破破圈。The Thing。有的时候，有些歌是可以让人一耳钟情的，前奏一出来就可以吸引到我，不知道是不是也可以吸引到你？可以跟着一起摇摆，然后晃荡着晃荡着，差不多就该到了吃饭的时间。也别忘了，接下来是 DT 带来的越听越流行，不要走开，让我们明天见。Fixes the thing.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101.3 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只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1: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

0: 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3: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钟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合进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0: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

0: 谈，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1: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2: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统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3: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4: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不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7: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

0: 六，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1: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0: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
1: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主频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1: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4: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3: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副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5: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更新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6: 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7: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8: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9: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

0: 吴冠江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
1: 我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2: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 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1: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
3: 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蓄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1: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一分钟能打出一捆300多公斤的草捆。”
2: 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3: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1: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
4: 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 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 46.53% 和 67.64%。 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5: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5%。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韩预售突破291.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5: 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4: 昨天14点26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7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件10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5: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4: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5: 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 5.045%， 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

0: 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 5% 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 5.402%， 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 3.035%， 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3架美军 MQ-15 无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4 美元，收于每桶 105.83 美元，涨幅为 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7 美元，收于每桶 108.75 美元，涨幅为 2.9%。
0: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1: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0: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1: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

0: 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2: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六。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严厉在西城区、东城区调研城市更新工作时强调，以首善标准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工作，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15/57，西城区将从里子到面子推进全域城市更新。
1: 今年夏秋，北京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创历史同期新高。
0: 2026北京绿色发展论坛明天启幕，聚焦绿色赋能、低碳共生。
1: 丰台、石景山、门头沟区将成立票根经济联盟。
0: 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发布，北京高校上榜数量全国第一。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书记尹力昨天围绕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不断提升城市品质和发展活力，在西城区、东城区调研。他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紧扣创

0: 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目标，统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以首善标准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工作，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西城区寿碧街创新采用道路加管廊加车库加公园通行、停车供给、管线承载等功能的立体叠加，引力要求进一步提升管理精细化水平，健全长效运营机制，提升管廊和车库利用率，真正让百姓得实惠得方便。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城市更新项目入选了联合国人居署国际城市更新全球十大杰出实践。引力沿烂漫胡同查看街区风貌，他指出，要在保护好胡同肌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风貌，盘活利用腾退院落发展文化创意、体验消费等新业态。在东城区前门街道，西兴隆街已完成恢复性修建及市政环境整治提升，即将于本月底开街运营。引力叮嘱，要加强对历史建筑的保护性修缮，植入多元业态和配套服务，让市民游客感受到北京的厚重历史和现代活力。引力在调研时指出，城市更新一头连着城市发展，一头系着民生福祉。去年全市1225个老旧小区改造完工，精细化治理背街小巷1411条。要注重挖掘历史文化价值，提升中轴线空间连贯性，做好申遗后半篇文章，实施历史街区小规模渐进式更新，优化景观室廊、第五立面、城市色彩，展现壮美庄重的首都形象。引力强调，要注重统筹各类空间资源更新，加快传统基础设施更新升级，充分盘活利用老旧厂房、产业园区、低效楼宇，实施重点商圈和商业街区改造提升。要加快推进平房院落申请式退租，加强老旧小区改造、危旧楼改建，推动好房子建设向好街区建设拓展，增加一老一小和家政、社区商业等设施供给。引力要求，要探索构建可持续更新模式，实施综合化城市更新组团项目，完善政策激励工具箱，健全社会资本参与机制，用好责任规划师、建筑师、估价师等专业力量，形成共建共治共享良好氛围。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时期加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文化和旅游发展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面向15五，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首善标准，强化示范引领，以更大力度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推动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努力将首都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文化，增强国际传播效能，深化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提升文旅产品供给品质和文旅服务水平，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会研究今年全市防汛工作和整治工作时指出，要认真复盘总结，科学分析评估今年防汛工作，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树牢极限思维，抓紧完善市区两级防汛应急预案，提升预警和指挥系统效能，提升队伍建设和设施保障水平，要充分发挥河长制作用，夯实治水管水责任。会议研究今年一到八月污染防治工作进展时指出，要持续抓好环境治理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强化空气污染源头治理，推动货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新能源化，抓好秋冬季污染天气应对，优化农村污水处理方式，严厉打击建筑垃圾非法倾倒等行为，分类施策治理噪声污染。会研究调度经济运行情况时指出，要充分用好供给需求两端并重的经济调度体系，毫不松懈抓好经济运行指标调度，要加强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商务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指标调度，推动重点行业

0: 持续稳定增长，发挥金融业支柱作用，保持贷款余额稳定增长。要探索强化需求端经济指标调度部署，释放消费潜能，扩大有效投资。要加强就业保障，维护求职者合法权益。
1: 开局起步15:55，首上北京会新篇。
2: 昨天，本市举办首都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西城区专场。会上，西城区围绕金融、文化、城市更新、消费和养老服务等方面，给出了15:55路线图和具体举措。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3: 今年作为15:55开局之年，西城区经济运行向好。西城区代区长曾林峰说，
4: 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6%，超过全市的平均水平，社零额增长15.4%，排名全市第一。一至八月份实际利用外资是6.5亿美元，超额完成全年任务6%。
3: 据了解，15:55期间，西城区将在服务保障首都功能、推动高质量发展、完善构建产业体系、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增进民生福祉、推进博物馆之城建设、提升城市宜居品质等7个方面奋力作为。就如何围绕金融强国建设贡献西城方案，西城区常务副区长刘梅英说，
5: 打造两个生态圈，一个是科技、产业、金融循环生态圈，另一个呢是加快打造以北交所为核心的资本市场生态圈，推动构建覆盖金融机构的全周期的服务体系。
3: 15:55期间，西城区将在文化建设方面多措并举，涵养城市文明，守好老城根脉，推动文化惠民，推进天桥演艺区高级消费。西城区委宣传部部长张小佳说，
6: 天桥演艺区设的核心引领区，今年年底啊，10,000平方米的天桥一号项目就将亮相，它将成为集演艺空间加创智空间加新消费目的地于一体的演艺生态集群。
3: 作为首都功能核心区，如何因地制宜进行城市更新？西城区副区长朱海滨说，
7: 加大平房区的整院式申请式推出，每年推进2000户，推出更多历史平房街区空间整合的利用示范，继续谋划危旧楼原拆原建的更新项目。
3: 同时，西城区将构筑消费新格局，激发商品加服务新动能，打造文商旅体展融合新生态，擦亮入境友好名片。西城区副区长郭杰说，
5: 我们力争到2030年全区离境退日商店能达到400家，我们还要深耕来西城品味中式生活入境游品牌。
3: 目前西城区老龄化率居全市首位，西城区副区长杜红月表示，将迭代提升区街社区3级养老服务网络，织密10分钟养老服务圈。
8: 我们持续做优父母食堂品牌，推动父母食堂家向多元服务转型，融入健康养生、代际互动等多元场景，我们深化医养康养融合，打通医养服务向社区和居家延伸的最后一公里。
0: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夏秋北京天空频现冷涡蓝、漫画云和绚烂晚霞，美景触手可及。记者昨天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截至8月底，全市 PM2.5 浓度仅27.7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达199天，创有监测以来历史同期最多，水土及生态系统质量总体稳中向好。本市大气污染防治成效显著，新注册登记汽车新能源占比超过65%，重点排放企业绿色占比提升到51.3%。水环境治理方面，亮马河入选国际城市更新优秀实践案例库全球10大杰出实践。同时，噪声治理成效明显，投诉量同比下降超过80%。
2: 据北京日报报道，2026北京绿色发展论坛将于9月17号至18号在城市副中心举办，主题为绿色赋能低碳共生。论坛打造1+4+N活动矩阵，汇聚100多位重磅嘉宾，预期促成超50个重点绿色项目对接。开幕式将发布北京绿色经济发展蓝皮书2026等成果，揭牌国际绿色技术概念验证中心，并开展集中签约。7场平行论坛覆盖国际绿色城市

0: 展、绿色金融、京津冀美丽城市建设等热点议题。论坛还配套举办国际绿色产业博览会和城市低碳生活节，其中绿色生活市集展期从9月17号至27号，市民打卡互动可以获得绿色积分，兑换多家商户优惠券及特色礼品。
1: 据北京日报报道，两元一合协同发展成果创新发布活动昨天举行。今年以来，丰台区已在两元一合区域开工54项重点项目，总投资超过800亿元。卢沟桥文化公园5A 景区创建、长辛店老镇更新等有序推进。今年第5届京西地区发展论坛将于9月21号在北京园博园举办，由市发改委及丰台、石景山、门头沟三区政府联合主办。论坛上，三区文商旅体企业将会成立票根经济联盟，合力构建客流量、留客量、效益增量的融合新生态。
0: 新闻广播消息，灵猴机器人北京基地投用活动昨天在北京市机器人产业园举行，标志着这一北方核心基地在昌平区落地投产。基地总建筑面积近5000平方米，一期规划具身智能机器人年产能6000台，总规划产能达15000台，将承接京津冀及北方区域量产交付、技术研发等业务。该基地的投用为昌平机器人产业集群建设和全市机器人制造环节强链补链注入全新动能。
1: 新闻广播消息，高等教育评价专业机构软科昨天发布2026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对全球3000多所大学的57个学科进行排名。北京高校表现出色，34所高校的444个学科上榜，上榜高校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共揽获10个全球冠军学科。从总数来看，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各有52个学科上榜，领跑国内高校。北京师范大学31个，北京理工大学30个，北京高校共获10个全球冠军学科。
0: 新闻广播消息，本周是2026年北京市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市网信办联合多部门开展网络安全人才专场招聘活动，服务2027届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抖音、小米、360等168家国企、头部民企及小微企业现场参会，覆盖互联网、人工智能、金融等多个领域，提供研发、测试、管理等岗位近5000个。双选会吸引清华、复旦等260多所京内外高校近4000名学生到场，接收简历5698份。从今天起到30号，本场双选会将转至线上。
2: 校馆闲歌。
1: 图书馆是北大最安静，同时也是最振聋发聩的地方。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创立到现在，经过128年的发展，北京大学图书馆已发展成为资源丰富、现代化、综合性、开放式的研究型图书馆。1000多万册件纸质文献馆藏以及古文献数量都居全国高校之首。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3: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有160万册。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资源服务中心主任钟迪自豪地说，在全国高校图书馆中，他们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4: 是8号，宋言课本呢也有300余部，像明课本我们大概有2万余部，善本呢20万册，各种版本类型也比较齐备，像这个稿本啊、抄本啊、教本啊，包括活字本啊、套印本啊，非常的齐全。
3: 钟迪指着一套庚辰本的《红楼梦》说，这是他们的镇馆之宝。
4: 我们除了纸品本之外，陈甲本、陈乙本北大图书馆都是有收藏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最通行的那个版本，他1080回用的底本就是我们这个本子，上面有个题跋，老校长胡适先生他说，生平所见此为第二最古本史德记。
3: 古籍数量多，古籍修复力量也强。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张艳霞说，
5: 从21年开始，我们开设线装书的装订体验课，每年都会有一些留学生来参与其中，也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外传播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3: 李大钊先生1918年1月到1922年12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主任期间，引进了马克思主义书刊和各类进步文献，并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使北大图书馆转变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型大学图书馆，被誉为中国现代。

0: 代图书馆事业之父。北京大学图书馆2020年设立大昭阅览室，学生们在这里可以感受到100多年厚重的历史气息。北大图书馆特藏资源服务中心馆员徐清白说，展陈典藏区域可以用万千百三个关键字来概括。
1: 万指的是我们在地下收藏区保存的万余册革命文献原件，千指的是书说党史学习专区精选了千余册近年来最新出版的图书，百指的是上百种馆藏的珍贵的革命文献。
0: 纸质阅读在全国绝大多数图书馆都在下降，但北大图书馆最近十年一直都在增长。2025年的阅读数量达到了120万册次。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建龙认为，读书不是先掌握方法再去阅读，而是要先读起来。
2: 我让大家有机会捧起书先读起来，你读着读着就会有心得，就会总结出适合自己的方法。刚开始可能翻几页，慢慢的翻一个小时，慢慢可能能翻半天，阅读慢慢的就养成了习惯了，是一种生活方式了。
3: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2026年315金秋购物节公益活动昨天启动，将持续到10月15号。本届购物节首次实现线上线下同步联动，参与企业超2000家，同比增长3倍。原场景活动严格按六好标准签署承诺书，并接受社会监督。
4: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从北京妇产医院预防出生缺陷日义诊活动了解到，北京妇产医院已获批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成为北京市市属医院中首家具备该技术全流程规范化、标准化临床诊疗资质的医疗机构，可以用于遗传病高危、高龄不孕、反复流产等群体。目前这项诊疗服务已经全面开放。另外，近日北京妇产医院主任医师阮祥燕带领团队取得了一项生育力保护领域突破性成果，世界首例结肠癌患者卵巢组织冻存移植后自然妊娠，顺利诞下健康婴儿，这刷新了国际生育力保护记录，标志着我国卵巢组织冻存移植技术体系全面领跑世界。
5: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3: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的国庆假期为10月1号至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假期前一天，也就是9月30号的火车票今天开抢，假期首日的车票明天开抢。今年中秋与国庆假期临近，铁路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共16天，10月1号预计为客流最高峰日。
4: 2026卢沟晓月中秋文化节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卢沟桥宛平城全域开启。本届文化节涵盖6大板块，共16项特色活动，包括晓月诗会、戏曲嘉年华等。9月26号还将举办永定河半程马拉松，规模5000人。
3: 北京马拉松官微昨天发布消息说，2026北京马拉松将于10月18号鸣枪开赛。作为国内知名的国马，北京马拉松创办于1981年，是国内历史最悠久的马拉松赛事。赛事今年同时纳入全国马拉松锦标赛，专业竞技含金量进一步提升。组委会表示，赛事报名时间、参赛细则等信息将通过官方平台陆续对外发布。
4: 昨晚北京国安队在2026到2027赛季亚冠联赛精英联赛首场比赛中主场击败韩国浦项铁人队，收获赛事开门红。
3: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良。
4: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3: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4: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8.2摄氏度。今天早晨到白天晴间多云，早晨东南部有轻雾，傍晚山区有小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
6: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

0: 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吹哨报道解难题，小区业主的充电桩终于安上了。
2: 上午装了电表，然后同步就把充电桩装了，现在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新能源汽车加速普及，家用充电桩步入刚需时代。然而在一些小区，业主安装充电桩仍有波折。此前，新闻热线报道了顺义区兴域北京小区多位业主在走完物业盖章、电网许可、街道确认等所有手续后，施工当天仍也迎来转机。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赵瑶芝的报道。
3: 兴域北京小区位于顺义区，共有18栋住宅，1056户，2025年10月精装交付。小区交付后，多位购买了产权车位的业主申请加装充电桩，各项手续均已办妥，可到了安装环节，却被拦在了地库门口。开发商此前以电容不足为由不同意加装，而国网顺义供电公司明确表示，小区变压器容量已按照全部车位均可安装充电桩的标准预留，并不存在电容不足的问题。业主认为自身的权益受到了侵害，文件齐全。
4: 也查阅了很多文件，我们买这充电桩的，包括政府的好多文件。现在呢，我感觉他们这样做侵犯到了我的合法权益。
3: 时隔半个多月，事情有了新进展。9月8号，业主王先生告诉记者，小区物业通知他可以安装充电桩了。9月14号中午，记者再次来到兴域北京小区，在地下车库看到王先生的车位旁，施工人员正在加装充电设施，线缆已经铺开，配电箱也已就位，安装工作正有序进行。
2: 上午装了电表，然后同步就把充电桩装了，现在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我附近的这两个表位12块表，到现在为止应该已经装了11个了，基本上需求还都是挺大的。
3: 记者在现场看到，并非只有王先生一户正在安装充电桩，地库内有多个车位正在施工，施工人员分散在不同区域，分别进行铺设电缆、固定充电桩、调试配电箱等作业。另一位业主张先生告诉记者，
5: 我是8月份就申请了，刚装上，也没太耽误事儿。哎呦，赶紧装上吧，毕竟充电是刚需呀。
3: 业主王先生还向记者透露，此次安装充电桩其实颇费周折，过程并不顺利。也正因如此，小区里不少业主都抓紧这段时间集中安装，担心错过眼下的窗口期，日后安装再遇阻碍。
2: 集中这么装的这个情况呢，是大家对第二批的这个选址可能也有一些担忧，因为涉及到选址就需要公示，之前因为已经公示过一轮了，担心后边没有更多的点位增加了，有可能就没地儿了。
3: 现场施工的电力部门工作人员介绍，一个配电箱内有6块电表，可供6个车位接入，这样安排是充分考虑用电负荷和安全。配电箱为绝缘材质，电缆规格都经过专业审批。这位工作人员也表示，安装充电桩需要选好点位，如果车位周边没有配电箱，还需要申请加装。
6: 他就是抢那波呢，如果说您那个车位那边要没箱子，您得让物业那边选个地儿，选个地儿加箱子。
3: 随后记者向小区物业求证，后续业主是否同样可以加装充电桩。
7: 这个不确定，因为国家电网需要再次现场选址，目前国家电网正在施工，然后需要尽快向物业指标提交相关的盖章材料。
3: 后续业主是否还能顺利加装，会不会过段时间又遇阻碍？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再次联系到属地顺义区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建科的工作人员，介绍说，9月4号，街道办吹哨集结，区委宣传部、区住建委、区网信办、供电公司、项目开发商、物业服务公司等多家单位，专门召开兴域北京小区供电方案接入能力专题磋商会，最终明确小区普通车位完全具备充电桩安装资质与供电接入条件。
8: 从9月7日起，供电公司呢就正式了入了场。截止到目前，小区地下车库的电缆铺设和电表安装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了，现已完成25块电表安装。
3: 城建科这名工作人员介绍，后续加装充电桩不会再有阻碍，相关流程将正常推进。为进一步了解小区加装充电桩的相关情况，记者还联系了小区开发商北京城建兴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回复说，
9: 目前项目当中充电设施的安装是由国家电网在逐步进行，如果有充电的需求，只要是说现场符合安装条件，可以正常到

0: 国家电网和物业服务中心进行报桩申请。开发商对于充电桩安装这件事情，至始至终都是保持一个中立的态度。
1: 一个充电桩装的是硬件，通的是民心。从拦在门口到电表就位，多部门会商厘清责任，供电部门快速入场，合力回应居民诉求，值得肯定。更期待后续验收便民服务持续跟进，把此次协同破题沉淀为基层精细化治理的常态，让好政策真正落地。相关话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7: 中行推出积存金多重优惠，即日起至12月31日周五购买吉祥每克1元优惠，叠加更多折扣，每克最高优惠5元。详询中行各网点，价格随金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6: 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沙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换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8: 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9: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8: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1: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
4: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盘。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科创赋能，志向开放，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怀柔专场活动在德勤书院举办；科普资源下沉，2026年怀柔区全国科普月全河街道分会场活动四大主题展区解锁沉浸式科普新体验；北京华友会成立18周年活动在怀柔科学城举办；京津冀首场燕云16声 Only 主题漫展，走进中国影都，吸引京津冀及周边城市300余名玩家、国风爱好者奔赴打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9月13日，科创赋能，志向开放，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怀柔专场活动在德勤书院举办。依托服贸会国家级对外开放合作平台，集中展示怀柔开放发展环境、产业机遇与投资合作空间，搭建国际资源对接桥梁，推动对外交流合作走深走实。
7: 今年8月，怀柔正式纳入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联动发展区，区域对外开放迈入全新发展阶段。聚焦制度创新，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怀柔联动发展区建设实施方案发布。怀柔联动发展区实施范围11.07平方公里，由怀柔科学城核心区和

0: 产业转化示范区组成，功能定位为颠覆性创新策源与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区，依托怀柔科学城大科学装置集群和国家级战略科技力量，聚焦医药健康、集成电路两大产业，围绕医药健康、集成电路、科技创新资源、要素保障四大板块，部署17项重点任务，并将推进高通量小分子药物筛选平台、6-8英寸 MEMS 公共中式平台等首批产业项目。
1: 区商务局局长云静：
2: 我们将复制推广北京自贸试验区成熟改革成果，组织开展产业创新压力测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推动北京自贸试验区政策下放，畅通大科学装置与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渠道，打通从实验室到小试中试到产业化的完整创新链条。
0: 为破解企业出海现实难题，打通跨境贸易最后一公里，怀柔区打造出海驿站，搭建出海服务矩阵。活动现场，怀柔出海驿站咨询服务站、怀柔出海驿站法律服务站、怀柔出海驿站金融服务站正式授牌，分别由德勤书院、义和律师事务所、中国银行北京怀柔支行承接。依托服务站全球网络与专业能力，出海驿站将围绕出海战略规划、国际市场准入、涉外法律保障、国际资源对接等领域，为辖区企业提供专业化赋能服务，补齐企业跨境发展服务短板，构建一站式企业出海服务保障体系。
1: 德勤中国政府及公共服务行业合伙人季芳：
3: 德勤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我们的服务机构，同时呢，我们在超过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部署了会说中文的我们的全球服务组的同事，所以呢，我们想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全球化的服务网络，为我们怀柔区你出海的这些企业提供全方位的这种咨询服务，包括呢，就是出海的一个战略的规划、人力资源结构的搭建、出海信息系统的结构的搭建，还有企业特别关心的财税问题、数据出境的合规问题。
0: 专场活动发布怀柔外资外贸亮眼成绩单，截至目前全年全区实际使用外资3.55亿美元，同比增长472%，创历史新高，预计全年可达6亿美元。1至7月进出口总额增长态势强劲，稳居全市生态海洋区首位，进口出口保持双增长，其中出口同比增长超30%。为持续拓宽国际合作朋友圈，怀柔区携手50余家重点外资外贸企业，成立怀柔区出海国际合作联盟，进一步巩固当前良好出海态势，搭建政企联动、资源共享、抱台，助力企业抢抓海外市场机遇，拓展全球业务布局，持续放大外资外贸增长动能。活动现场为一批重点外资外贸企业代表授牌。
1: 北京健乃喜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小琼：
4: 我们企业呢是主要是90%的产品都用于出口，一些出口的政策帮助我们去跟朋友圈之间的交流，帮我们拓宽未来企业的朋友圈，然后让我们能够在出海方面能够寻找到更多的合作伙伴，让我们那个企业能够有更宽广的路去寻求更好的发展。
0: 活动现场，一批含金量高、带动性强的重点项目完成签约，合作主体涵盖区科委、区文促中心、怀柔科学城公司等政府职能部门，区属国企与多家优质市场企业，合作版图涵盖科技创新、仪器传感、绿色低碳等多元赛道，为区域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力。开放发展不止于产业领域，也延伸至文商旅体融合创新。举行文商旅体国际化融合消费新场景亮相仪式，长城国际动漫谷、北京国际攀岩交流中心、北京维克特匹克球运动中心、北京如愿文化艺术空间四大新项目在此次服贸会期间集中亮相。依托怀柔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文化禀赋，这批新场景将持续丰富区域消费业态，提升国际化服务供给水平，以文化为纽带搭建对外交流窗口，向海内外展现怀柔开放多元的城市魅力，为自文化活力。
5: 本台消息，9月13号，2026年怀柔区全国科普月全河街道分会场活动在滨湖万米公园举办。活动把怀柔科学城优质科普资源下沉到老城区，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前沿科技的魅力， 区政协主席刘九刚、区委副书记、区委政法委书记莫建斌出席。活动开场的科普表演秀迅速带动现场气氛，精彩的液氮科学实验吸引众多市民围观。活动紧扣科技走进生活、科普点亮城市主题，联动科研院所、高校等多方力量，设置物探新境、洞见未来、生命微光、守护安康、志趣回响、玩转科创、自然生息、田园之心四大特色板块。来自科研院所、高校、教委的科技工作者与科普讲师现场驻点，让市民一站式体验展品讲解、动手实操、科普小课堂。现场还有机器狗巡游互动、集章打卡同步开展，为市民打造可看、可玩、可学的沉浸式科普场景。泉河街道居民说，
6: 今天我参加了科普月的活动，开场的开场秀十分震撼，它的烟雾弹开始的时候，我感觉人就在七彩祥云里面。集市上我看到了机器狗和机器人，以前只能在春晚上看见的东西，现在一出家门就看到了。
5: 活动现场同步发布泉河街道促进科学与城市融合行动计划，深化院街科普协作，让科学赋能城市生活。泉河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霍云梅说，
7: 我们将通过实施走进科学城研学交流，科学走进社区赋能提质，青少年手拉手联学联谊，助力科技创新暖心服务，创新成果应用场景开放，泉河湾 OPC 社区青年友好等六项行动，推动华柔科学城和老城联动发展，实现科学走进社区街巷，创新赋能城市发展，科普提升全民素养。
5: 本次活动是泉河街道作为2026年华柔区全国科普月分会场举办的系列活动中重要一环。科普月期间，街道还将围绕航空航天、基础科学等领域陆续推出科普知识讲座、科普影片展播、社区科普共读等活动，把科学知识送到居民身边，打通科普惠民最后一公里。区领导王建刚、韩进参加。
1: 本台消息，9月13日，北京华友会成立18周年活动在怀柔科学城举办。来自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硬科技产业、投资机构等领域的企业家、专业人才，围绕产业创新、成果转化、资本对接、人才培育开展多层次交流，助力优质产业资源向怀柔集聚。活动现场，我区围绕区域创新生态、产业发展环境和相关政策进行推介，让与会人员进一步了解怀柔的发展机遇和产业空间。北京华友会北京怀柔科技产业创新生态伙伴计划启动，科学仪器传感器、人工智能、半导体、光产业促进专班会同区内创新主体与北京华友会测试主体分会、大模型分会、海思分会、 ICT 分会建立生态伙伴关系，未来将合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北京华友会发起人陈国龙，
8: 特点就是给大家创造一个平台、一个机会，就是让大家有能深度的跟这些华友的专班、华友的这些当地的企业能结成对子，大家深度合作，去逐步逐步推动一些更大的成果出来。
1: 产业生态联动之外，政企合作也迎来新突破。刘林庙镇与北人才交流协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进一步发挥各自资源优势，在信息技术人才交流、企业资源导入、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协同等方面深化合作，探索人才资源与区域发展需求有效衔接的新路径。围绕科创企业落地发展现实诉求，德胜人才科创赋能华友产业生态聚力、刘林庙镇政企产需对接三场分会场活动同步开展。据了解，北京华友会发起于2008年，以信息技术领域从业者、企业管理者和创新创业人才为主体，通过交流分享、产业对接、创新合作等形式，逐步形成了具有较强凝聚力的人才交流网络。2024年，

0: 2022年北京华友会年会首次走进怀柔，今年北京华友会实体单位北京市怀柔区怀友信息技术人才交流协会正式在怀注册，双方合作从活动交流逐步走向常态化机制化。北京华友会发起人陈国龙：
1: 协会做未来重点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承担这个政府和华友的一个沟通桥梁啊，把这个很多的好的这个华友的产品、华友的技术、华友的人才，华友的企业往政府这边去疏导、去引流，然后同时呢，把政府好的政策、好的产业发展想法跟企业去做贯通。
0: 与会人员还参观怀柔科学城产业转化示范区创新中心、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创新馆、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区领导刘敏华、韦小平参加。本台消息：
2: 9月12号 邵东家的一天2.0江南篇京津冀首场燕云16升翁磊主题漫展在中影北京电影制片厂举办， 活动依托7000平方米超大江南水乡外景地，推出日场、夜场双时段沉浸式游玩模式，吸引京津冀及周边城市300余名玩家、国风爱好者奔赴打卡，持续擦亮怀柔来影都过周末文旅特色品牌。活动现场氛围感十足， 众多玩家身着燕云16升经典门派江湖人物造型服饰穿梭在拱桥、街巷、亭台、回廊之间，飒爽利落的侠客装束、清雅温婉的古风造型错落交织，仿佛从游戏世界走入现实江南，沉浸式氛围感拉满。 和常规室内漫展的呈现形式不同，本次活动利用专业影视拍摄搭建的外景江南水乡空间，将游戏中的建筑元素与现实场景深度融合，复刻游戏江湖意境，为玩家游客打造可游可拍可玩可沉浸的现实武侠世界。游客：
3: 这个是比较仿真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会比那种室内的场馆要好玩很多。为全方位还原游戏体验，活动现场打造沉浸式江湖奇遇体系，布设大量游戏原版角色
2: NPC， 同步解锁支线任务、集章打卡、趣味解谜等多元互动玩法。 玩家可与 NPC 互动闯关，触发专属奇遇，完成挑战即可兑换限定周边奖励。同时，活动复刻多款游戏内闲趣小游戏，演绎游戏中经典场景，高度还原游戏轻松治愈的江湖日常，让玩家跳出屏幕，亲身闯荡专属武侠世界，沉浸式体验邵东家的一天。 此次燕云16升翁磊漫展精准契合当下青年潮流文化需求， 以影视外景加游戏 IP 加国潮文旅的创新模式，实现青年文化、影视产业、文旅引流的深度融合。
0: 区体局消息： 近日2026年怀柔区健身操舞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在区体育公园综合训练馆圆满落幕， 来自全区各镇乡街道、区直机关30家单位的100余名基层健身骨干参与培训。本次培训聚焦基层全民健身人才培育，特邀全国广场舞健身操舞推广套路创编导师张家图现场授课，为学员健身操舞教学指导，切实提升基层指导员专业能力。培训采用理论讲授与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内容贴合基层健身服务实际， 同时培训设置严格的综合技能考核，围绕动作规范标准、现场教学组织、科学健身知识掌握等多个维度，对学员进行全方位测评，以考促学，以考提质。据了解，本次考核表现优异的学员将获得23级社会体育指导员证书，持证上岗开展群众健身服务工作。此次培训有效充实了怀柔基层健身骨干队伍， 为辖区群众体育活动开展筑牢人才基础。
2: 燕七镇消息：近日燕七镇组织开展农村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全面排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筑牢农村安全防线。 本次检查聚焦经营性自建房高频风险隐患点，工作人员重点核查

0: 经营与住宿区域防火分隔情况，严厉整治采钢板违规住人等突出问题，同时细致排查电器线路、辐射不规范、线路老化、撕拉乱接等用电安全隐患，逐一查验灭火器、应急照明灯、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设施是否完好合规，针对楼道堵塞、
1: 高危违规行为，工作人员及时清理出入口，疏散通道堆放的杂物，保障逃生通道畅通，严查电动自行车入户停放、室内危险充电、违规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等危险行为，检查坚持稽查稽改闭环管理，对轻微隐患现场督促整改，对问题较多的场所明确整改时限，压实经营主体责任，建立台账消耗管理，实现隐患动态清零。同时，工作人员同步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向经营户普及用火用电、出火处置、逃生自救等安全知识，引导商户常态化自查自纠。
2: 下一步，燕七镇将持续加大巡查排查力度，常态化推进隐患整治与安全宣传工作，织密农村消防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辖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渤海镇消息，渤海镇洞台村近日开展非遗手工艺技能培训，吸引辖区260名村民积极参与，以非遗技艺赋能乡村发展，带动群众增收。 本次培训特邀传统荷香非遗传承人现场授课，聚焦特色荷香技艺教学，课程内容丰富实用，涵盖香牌制作、荷香珠手串制作、安神香枕制作等多项内容。课堂上，老师手把手指导村民揉泥、压磨、穿珠、缝制香枕，大家沉浸式学习实操，现场学习氛围浓厚。 培训结合本地特色创新研发，定制专属丽花荷香配方，将怀柔特产丽花研磨入香，搭配桂花、檀香、沉香等天然原料调和，制作出兼具实用性与养生功效的特色香品。同时增设荷香珠盲盒体验环节，让村民在趣味实操中感受传统非遗的独特魅力。
3: 此次培训以艺赋能、以业赋民，有效推动非遗指尖技艺转化为乡村指尖经济，为村民开辟增收新渠道。下一步，渤海镇将持续深挖本土非遗资源，搭建技艺培训与创业平台，推动非遗文化传承与乡村产业深度融合，以人才赋能助力乡村振兴。
0: 全河街道消息。 为丰富青少年课余文化生活，让科普走出课本、走进社区，近日全河街道航天工程大学社区联合怀柔科学城开展看不见的压力趣味力学青少年近距离探索科学奥秘。本次将抽象的力学知识转化为通俗讲解和趣味实验，课堂上 通过倒扣水杯、悬浮乒乓球、吹纸条、净水压体验等一系列趣味实操，孩子们直观感受大气压、空气流动、水压等力学原理。老师结合生活案例，深入浅出解读压力差、飞行器升空等科学知识，让晦涩的科学原理变得通俗易懂。 孩子们全程积极参与互动提问，在动手实践、欢乐体验中学习科学知识，开拓视野，沉浸式的体验式教学有效。

南部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南风小于三级。夜间多云，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8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晴，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多云，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8度。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
5: 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相互交流。
7: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6: 我想问问大家，那自从哈利波特重映之后，是有多少人披上了他的巫师长袍，手握魔杖走进了电影院呢？哎呀，我想说的是，我本人也是如此呀。
7: 哎，我非常期待张小白，你有一天披着哈利波特的巫师长袍来上班。哎，
6: 那我就真的是精神不太正常了吧？
7: 那我觉得你今天可能就是在 cosplay 了吧？
6: 哎，我跟你讲，就是黑暗当中，所有人都等着这个屏幕上非常熟悉的画面和音符响起，那个荧幕上华纳兄弟的标志渐渐亮起的时候，下方会被依稀照亮的巫师们啊，这脸上带着熟悉的渴望，一如多年之前期待那扇通往魔法世界的大门再次为我们缓缓开启。
7: 哇，一下子就感觉到了你对于哈利波特的喜爱，包括在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好像对于哈利波特都有一种神之向往，就是会向往他那种神奇的世界，是吧？一个魔法的殿堂。
6: 哎，你知道吗，哈利波特他有一扇门，就是那扇门一旦我们进入到了哈利波特的世界以后，好像就可以和现实生活彻底的就是断绝关系，然后融入到了那个魔法的世界当中。曾经我们也都幻想过像哈利波特一样哈，在夜深人静的夜晚，盼望着有一只猫头鹰来敲响窗户，把我们从平凡生活当中带进一段惊险的冒险旅程当中。
7: 又或许也曾想像赫敏一样，在麻瓜教室里面偷偷幻想某天，哎呀，心心念念我能够收到霍格沃兹的录取通知书，去学习这个变形术，去学习魔药课。
6: 哎，尽管那份幸运从来没有降临过，但是在闪耀的荧幕前，平凡的我们好像仿佛得到了魔法的加持一样，生活里工作当中或者是课业当中给我们带来的那些烦闷，那些烦恼都消散无踪了，好像已经是化作了魁地奇球场上的一场风，给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增加